告过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妹说新闻，这里是九二一都市广播，我是小妹，继续陪伴大家在早高峰的路上。今天有没有多穿啊？真的是很冷啊，早晚的时候啊，洋葱式的穿衣方法一定要保持住咯。哎呀，不知道大家提到高考这个字有没有莫名的紧张哈？那么各位考生注意了，辽宁省2027年高考报名时间定了。省招考办日前发布通知，那么辽宁省2027年高考报名将在2026年的10月19号开始。那具体的报名方式啊，包括一些信息呢，节目当中咱们就不多说了。学校呢也会组织相关的信息查阅等等，大家呢关注起来吧。再来关注一下沈阳地铁发布的最新公告。昨天呢，沈阳地铁发布了运营公告啊。那么沈阳地铁九号线新华公园站第二出口呢，要封闭到今天早上的10点钟，临时封闭哈。所以呢，今天如果走行这里的朋友呢，你一定要关注一下了，可能会给你的出行带来不方便，因为是属于这个维护哈，临时施工封闭。

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咱们来说说这个健身。爱运动的朋友，不管你是撸铁、跑步、打球还是爬山，运动之后呢，总有酸爽让人怀疑人生的感觉。那么大多数的酸痛呢，咱们都会慢慢缓解，你要拉伸嘛，但是有些酸痛是不能硬扛的。日前呢，深圳一名25岁的女子没想到自己练腿之后在马桶里看见了酱油。这个25岁的菲菲睡觉的时候被疼醒，他迷迷糊糊翻了身之后呢，双侧的大腿内侧前侧就像被人用擀面杖反复的碾过，又酸又胀又痛。他以为是臀腿练到位了，办健身卡之后呢，他也是呢不经常去啊，偶尔去一次就使劲儿的练。结果发现呢，这个马桶里的尿液都是深褐色的，这个就叫横纹肌的溶解症。之前呢，咱们也跟大家说过哈，有一些这个吃的不对的、中毒的，也会造成横纹肌的溶解症。有人说肌肉还能溶解，当然了，肌酸、肌酶正常上限如果超标的话，那么就会全线飘红，各种指标、低钾血症也会来了。那么很多的这种健身人群都容易得这种病，他们住到的都是肾内科的病房哈。还有人患克罗恩病的，克罗恩病是啥呢？是炎症性的肠病，需要长期的依靠药物控制病情，而且像地中海贫血等等现在

肠病，需要长期的依靠药物控制病情。而且像地中海贫血等等，现在随着社交平台的广泛传播呢，这些概念，而且这些病啊，现在患病的人群都比较年轻，就突然一次高强度的运动可能就会造成肝功能的异常，严重的是要进行血液净化的。那么肌红蛋白这个东西哈、分头这个东西蛋白分子个头大，你要从肾脏排出去，很容易把肾小管堵死，堵得久了就会造成肾脏的损伤，也就是急性的肾损伤 AKI。健身那肯定是我们要好好的提倡的，但是我们也提示大家呢，千万不能说一次猛练突然高强度的增加训练。这个横纹肌的溶解症它呢是很能装的，它有的时候呢你不发觉它，你也不觉得它跟肌肉酸痛有什么区别，但是突然来病的时候，那真的就是致命性的打击。所以说呢，超负荷的高强度运动，你不习惯的高强度运动，那都是引发它的关键，它是非常凶的哈。一下子上强度，你啥玩意儿也不行啊，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做呀。8:06，咱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现在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也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哈，说呢这个结婚那个婚宴之前呢，这个没来得及，那咱就这个婚宴和百天一起办了。还有人说了，跟着孩子一起办婚礼，这种情况呢倒是很多。但是呢，您听说过一个人啊，在一个酒楼又办婚宴又办百日宴的吗？这个事儿呢，发生在贵州六盘水。而且呢，这个事情呢也是有纠纷的哈。说这个男子在贵州六盘水同一个酒楼和一个女子办了婚宴，还和另一个女子办孩子百日宴，有人说这不是重婚吗？然后呢，承办酒席的商家又说了啊，这两场婚宴合同分别是两家人签约的，当天有纠纷，工作人员也报警了，酒席办完了，账已经收清了。所以这个事情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昨天这个百日宴事件当中，孩子的母亲呢发表了一个长文回应争议，对于本人当时较为唐突的处理方式以及由此引发的网络舆论风波深表歉意。那冷静下来之后呢，理性面对整件事情，停止继续产生无谓的争执，而且呢也不准备去还原这个事情的面貌哈。当然提示网友的就是不要捏造事实，散布不实的谣言，恶意造谣诋毁。现在呢，他们已经留了相关的言论证据了，如果呢继续有这个侵权行为，将会依法追究全部的法律责任。然后呢，他在里面呢把这个恋爱和男友的相处的时间线，婚礼当天的行程，反正这个事儿呢，在节目当中说那就费劲了。就是说呢，我这个我觉得很多网友呢不理解的一点就是，他不是要办这个百日宴吗？但是他提前都没有告诉这个男方啊，提前晚一点呢也没有进行沟通等等吧，就是很狗血的一个剧情，然后在社交平台上就被传的乱了样了。最后六盘水的中山区官方渠道说了，这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已经登记结婚了，但是和前女友呢也有子女没有登记，百日宴是不构成重婚的，双方确实有经济纠纷，多部门已经正在联动处置。这比短剧的剧情还狗血呢哈，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说到了挺匪夷所思的事情哈、就是很多人啊都说呢，哎呀，这学校历史悠久很重要，据学校有这种文化的涵养。那么女星金晨大家都知道吧，她呢最近呢到海外游学进修了，暂时放缓了演艺的工作节奏，这个就不必说。但是呢，金晨啊直播说了，我学校倒闭了，我这个学校35年历史呢，而且刚收了我的学费，我才上了2天。那他的好朋友孟佳呢也更新微博说了，我也去游学，但是我也收到了学校倒闭的通知。

呢，可能借着这个游学啊，招揽一些呢，特殊职业的人群，比如说他有这种短期进修的需要，或者是呢，可能有短期呢在学习的需要。但是呢，在游学机构的这种设置当中呢，包括介绍当中，你包括明星，他可能接触的信息比较多，他也会有这个看错眼的时候，报错学校的时候哈。这个事情后续的进展，我们也会继续关注。但是提示大家呢，尤其是这个海外的学校信息，咱们得擦亮双眼了哈。你说交了学费，这学校倒闭了，这事儿可还行啊？太不靠谱了，是吧？

的，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爱听商城了。今天呢，爱听商城给大家继续上线我们的山东龙口的大对虾酱，我们的大新酿造的对虾酱，五香的两瓶，原味的四瓶，六味的组合包装，六瓶的组合包装是99块钱，包邮到家。那我们的虾酱呢，是山东龙口原产地直接发过来的，选的是新鲜的大对虾，手工发酵成的，打开盖子是纯纯的海的味道，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质地呢像糕体一样，炒的时候满屋子都是虾油香，调馅包饺子非常的好，猪肉馅里半两勺，蒸出来的包子咬一口都出汁了，比饭馆里的海鲜馅还地道呢。虾酱吃着确实方便，做法简单，不管是蒸蛋炒瓜片还是拌面条，往菜里舀一勺就不用再放味精鸡精了，鲜味足，不常做饭的朋友呢也能做出好吃的味道。海里的鲜货，大自然的酿造，手工发酵，带点天然的盐分，吃着开胃，补身体需要的营养。有人呢可能觉得虾酱臭不好吃，那么您说的臭呢，是从原料到加工工艺是不够规范的，所以味道不好闻不好吃。我们推荐的虾酱是大新酿造，当地的著名企业，原产地，正宗味道，像我们买红肠就得买哈尔滨阿列克蟹的一样，虾酱最重要的是原料。那么渤海水域是全国有名的优质水域，对虾的品质是杠杠的。大家知道对虾呢是海八珍，不是一般的小虾皮儿，对虾是跟海参齐名的，所以呢用好材料做出来的虾酱，那简直不要太开心了，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大家呢可以呢上网去这个学几种的虾酱的烹饪方法，确实呢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呢好好来感受一下呢这种特色的调味品，包括呢咱们的海产品带给大家的味觉上的盛宴。我们的对虾酱呢是真真正正的用我们的大对虾做成的，来自我们的渤海海域。我们现在呢是四个原味的送两个五香的，这种品质的虾酱呢平时买都得30多块钱，今天我们六瓶只要99，给您包邮到家。那么在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破损变质，我们都负责售后，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哦。昨天呢小妹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好几种呢虾酱的使用方法，而且给大家安利了一下虾酱呢它也分南北派系的，那么什么样的虾酱是这个我们的渤海海域的虾酱，还有呢就是啊这个南方啊像这个像福建等地的这个虾酱，其实呢它我觉得没有咱渤海海域的那么的鲜香啊，所以如果你想啊操作起来的话，比如说呢虾酱炒鸡蛋，这个是最基本的操作了。还有呢昨天我给大家介绍的什么呀，你可以呢虾酱炒完鸡蛋呢再放点青椒，虾酱豆腐煲，虾酱豆腐老好吃了。还有呢很多朋友喜欢吃包菜粉丝，这个里面放虾酱也很好，我之前做过虾酱茄子拌面，老好吃了真的。还有白米虾酱焖西葫芦，就是西葫芦你切大块，然后用虾酱焖完之后呢拌到白米饭上，是简直的好这个帮手啊。虾酱通心菜，空心菜，还有呢就是很多这个咱们的东北妈妈喜欢蒸辣椒焖子，虾酱这么蒸也好吃。

其实每一样地方特产呢都是当地的特色，是多年我们的劳动人民积攒下来的智慧。如果您有山东老家的朋友，您就知道虾酱对于他们来说是多么好的一种童年的美味了。那么虾酱鸡蛋大葱馅的水饺，大家能懂它的含金量吗？建议大家呢跟着家里的老人学一学。

0: 真的好吃，我们的大堆虾酱。那么我们这次的价格呢是99，到手是6瓶，这个价格我们今天可能再卖最后一天了，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山东龙口原产地发货，是我们的大新酿造的堆虾酱，5香的2瓶，原味的4瓶。不管是蒸蛋、炒瓜片、拌面条，还是呢干着小妹刚才的这些烹饪方法都没问题咯。400-999-0139，400-999-0139。
1: 省钱种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式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2: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

0: 朗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 8.3 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
1: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实验焕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焕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2: 声声入耳，事事入心，城市的机灵蔓延在他对每一条新闻的生动表达中。小妹说新闻，通勤党早间信息快充完成。
3: 8:18，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妹说新闻，这里是921都市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妹。下面呢，咱们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昨天呢，豆包手机助手协议公示期结束，一共有151款应用声明拒绝其屏幕自动化操作。微信、淘宝、美团、快手、DeepSeek 等高频 App 都在这个行列当中。拒绝呢，仅代表禁止 AI 自动点击代操作， APP 仍然可以正常手动安装使用。其中呢，腾讯系65款，阿里系23款应用都上榜了，覆盖了社交、电商、办公等等核心的场景。

那么这个 GUI 呢叫图形用户界面，它是什么呢？是计算机科学当中的一种采用图形方式显示的人机交互的界面，它利用窗口、图标、菜单这些视觉元素，结合鼠标啊、键盘或者接触屏这些输入设备，能够让咱们用户呢直观的去操作计算机的系统。那么现在这151款应用声明都拒绝他们的 GUI 屏幕自动的操作。这个呢，大量头部应用拒绝会限制豆包手机跨应用自动办事的核心能力啊。8:19，咱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大家的手机上有没有一个 APP 叫红果短剧呀？那昨天你有没有刷到一条热搜，就是红果短剧降智啊，降是下降的降，智是智商的智。很多网友就发帖子说啊，刷完这些平台上高密度反转的爽感短剧，感觉脑子怎么迟钝了呢？而且这种剧怎么一刷就停不下来呢？很多网友晒出了最近手机屏幕的使用日常，显示红果短剧的日均使用时长都超过10个小时了。还有人说，我一定要把红果给卸了，我感觉我越来越傻了，短剧太可怕了，计划今天学英语、学习剪辑、看书、健身，结果刷上红果今天啥也没干。短剧这种密集的反转钩子持续的在刺激我们的多巴胺，大脑是被动兴奋的，超负荷运转的，这种长期高频的消耗我们的神经递质之后，我们在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呢，它就容易疲惫，并不是我们说的啊智商下降了，那么多巴胺储备透支就会让你自己有这种反应迟钝变笨的感觉。那么2026年8月份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月度使用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当中，字节跳动系的产品总份额已经达到41.8%，那就是红果、抖音这类呗。看短剧其实它最消磨。

磨的是什么？是你的专注力和耐心。因为在这些短视频平台，有人说嘛，咱们在做新媒体产品的时候，完播率哈，还有呢就是几秒，为什么他要设钩子？两秒钟就要让你套入这个剧情当中。你好的短视频，如果两秒钟都没有吸引人，或三秒钟没有吸引人的话，那么可能它就不是一个成功的短视频。所以呢，你就看长东西的时候，你就再也没有专注力和耐心了。有人说了，我刷了这么多年短视频平台看短剧，我现在一本书我也看不进去。我们可以承认现在 AI 短剧制作水平的精良，没有必要踩一捧一，但是呢，这个个人消遣的选择呢，咱们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无论说呢，你是爱看长剧还是短剧，觉不觉得自己降智了，这都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呢，小妹的建议就是啥呢？咱短剧可以看，但是呢，也留点时间呢给纸质阅读，让自己静下心来，也读一读纸质文章、长文章，来继续巩固一下自己的专注力和耐心哈。8:22，小妹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我相信昨天呢，大家也都刷到了这样的一条新闻哈、啊。最近呢，四川宜宾高县的一个女摊主被顾客差评之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死者家属向中国新闻周刊反映，33岁的胡女士呢，原本是在当地摆摊卖炸串、炸洋芋。那么她接待了一位女顾客，在10月6号，对方因为对菜量不满，在多个平台发布差评。随后呢，在相关的帖子当中就出现了针对摊主的差评。这条源于个人消费感受的评价，本身呢属于消费者意见反馈，但是帖子发出之后呢，很多网友就开始跟风了，这个负面的评价快速在当地传播，巨大的舆论压力呢压垮了摆摊4年的胡女士，最终她选择了轻生。发布差评的顾客说自己只是记录真实的消费体验，没有捏造事实。那么胡女士留下的遗言称呢，这两天我经历了在我心中的网暴，吃炸菜说没有加土豆，下面一些评论涌上来，有说服务差的，有说味道不好的。她说我小摊经营压力大，每天睡觉都不超过6个小时，最后换来这样的避雷视频。这是一起悲剧，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真的是感觉身上一惊哈、啊！普通的消费差评在网络机制的助推之下，这不就变成了一个杀人的刀了。畅通的消费者维权渠道，咱们保障正常的意见反馈和舆论监督是必要的，但是一条差评演变成了一个悲剧，这个监管部门、网络平台、市场各方都是有责任的。个体的差评是个人的消费反馈，但是一旦叠加了网民的跟风宣泄，部分平台流量的推波助澜，那么零散的差评它就会成为一个集中的攻击，对商家的全盘诋毁就变成了网络暴力，那么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自然就被推向了绝境。那治理这类问题也不是说呢，那消费者以后就发不了差评了，理性的消费反馈的评价体系，这个需要容纳褒贬不同的声音，差评也是我们消费者表达意见维权的一种方式，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无关的网友，你连这个地方都没有去过，你连这个人的这个摊子你都没有消费过，你就去跟风谩骂、无端攻击的话，那么这个人的生命陨灭跟你是不是有关系呢？这平台是不是要及时的干预清理呢？如果说平台放任这种情绪化的跟帖、口无遮拦的谩骂的话，那么这个评价体系就失实了、失真了，它毁掉了客观的体系，带来的就是一种人性的考验。所以说呢，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多网友都在扼腕，就觉得太可惜了哈，为什么自己的玻璃心，为什么那么在乎别人的评价？但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就是有大心脏，有的人就是玻璃心，可能在电梯里同事一个眼神儿都合计老半天的时间。所以这事儿呢，确实以网络平台的责任，包括网络监管机制，一些呢造谣抹黑的、恶意带节奏的跟风帖文，常态化的清理。为什么咱们常说呢？抵制网络暴力，良性、理性、公正的网络舆论空间，还有市场经营环境，这个都是非常必要的。一条差评就是33岁一个年轻生命的陨落啊。目前当地警方已经开始调查，差评不能成为网暴，对不对？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小妹说新闻到这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么提示。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欢乐正前方。
2: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00。
3: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4: 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五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5: 肚子胀，消化差，吃的油腻不舒服，
4: 试试康度金牌益生菌，14种活性菌株搭配特殊锁活技术，益生菌群直达肠道，复配60种膳食纤维，带来双效养护，食品级配方，温和不刺激，每天一小条，助力肠道通畅。节目专属福利，2盒足足50包，只要199元，现在下单还送牙膏2盒，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2: 全国连锁丰泽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1 AM1341 辽宁都市广播。
6: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2: 拨0242-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6: 2516-1616。
1: 关注热气腾腾的本地生活，就在最爱你的921，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7: 对准方向，
8: 让欢笑没有转弯，
7: 甩开烦恼，
8: 前方全堂士兵，欢乐

这欢乐在不在正前方不知道啊，但是今天早上阵雨会雷阵雨啊，很多朋友如果出门早的话可能感受到它就在正前方了。那么今天的天气也是西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

高气温21度，今天晚上晴天啊，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3度啊，还行呢，现在没零下呢。那当然了，今天节目中啊，依旧为大家带来了好消息，就是眼睛模糊流泪、肝痒酸痛的朋友注意听了。一诺呢，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了，凡是眼睛模糊、发物不舒服的朋友，10分钟内打400-657-1589，您呢就可以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就淌眼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国家的高端叶黄素了。它呢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也火爆开启了，10分钟内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要9.9元，还可以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就这一把，抢到才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啦。

0: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些养生方面的事儿啊。您说现在到了秋天，多吃这六种食物呢，是有助于健脾养胃、润肺生津、对抗秋燥的。哎，这六种东西都是白色的，您想想都有什么呢？
1: 小伙伴着马车手，
0: 白色的有山药。山药入秋之后要养好脾胃啊，山药既能健脾益胃啊，还能够补肾益精啊，这润肺止咳啊。之后就是藕，俗话说藕，这个秋藕最补人嘛，对吧？它能够清热润肺呀，生津止渴呀，啊，然后这个煮熟了吃啊，还能健脾胃，还有补气血，对吧？哎，当然说这个藕这煮熟了吃，我在想谁是生着吃这个藕啊？你见过谁生啃吗？还有就是啥白萝卜，秋吃萝卜赛人参。当然了，我也没吃得起过人参呢。啊，人说秋吃萝卜赛人参哈，这白萝卜化痰止咳清肺热，我这样我也就吃点白萝卜吧。还有啥？还有就是梨呀、啊，这梨偏寒凉啊，啊，吃完容易拉肚子。但人说了，它也能够降肺火，酸味还能收敛肺气，滋阴生津。现在还哪有酸的梨了？还有这个第五个白色的啥？您猜怎么着？银耳呗啊，能够清肺热呀，益脾胃呀，还有润肌肤啊，对那个缓解秋燥啊，很有效果。银耳啊。而下一个是莲子，莲子能够清心安神，补中益气，改善秋季情绪问题跟失眠。妈，情绪
1: 注定了终身。
0: 不得不说这几样白色东西，山药、藕、白萝卜啊，还有这个白木耳，还有梨，还有莲子啊，这几样东西这挺神奇呀、啊。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8:38呢，咱们欢乐正前方啊正在直播中。叔叔阿姨们啊，最近这外头啊这小风冷嗖嗖的，咱说这一回家呢可能啊就是盼上吃上一口热乎饭，但有钱吧，你说这菜做好了总觉得它味道有点寡淡，吃着没有胃口哈。那这钱啊，咱们山东龙口大对虾酱就得派上用场了。哎，咱这餐桌上整的不老整，整上它，我跟你说全靠它增香呢。说这大虾酱啊，这大虾酱咱说小钱都吃过，散装的、瓶装的、啥样的都有。那你看看今天咱们这个是来自山东的龙口的大对虾酱，这个虾酱吃的它方便，做法还简单。不管您是拿它蒸个鸡蛋啊，多高点水就是成鸡蛋糕了，少高点水就蒸成鸡蛋虾酱了啊，对吧？你拿它炒瓜片，然后这个你拿它拌面条子，往菜里一舀一勺，哎呀，不用再放味素鸡精啥的了，那鲜味儿挠下就提起来了。哪怕是不常做饭的人也能用它做出来挺老好吃的菜，人一听人一吃的还觉得这味儿啊挺纯正的啊，做出了粤菜的风格。而且它是海里的鲜货，手工发酵的，带点天然的盐分，吃着能开开胃，也能补一补身体需要的营养。咱们这虾酱咱说了，山东龙口原产地，给咱直接发过来，发到沈阳，选的是新鲜的大对虾，手工发酵而成的，打开盖子就纯粹的那个海里面的海鲜味儿，没有啥怪味儿。质地呢很细啊，就是像一种膏似的，炒出来的时候呢，那满屋都是虾油啊，很香很香啊。你调馅儿包饺子也老好了，猪肉馅儿里头你给它㧟两勺，蒸出来的包子咬一口都能出汁儿，比饭馆里海鲜馅儿的还地道。啊，这一说这创意真多呀，那说赶紧的上链接啊。这到底是多少钱一瓶啊？今天咱们这个美食套组价格真的挺实在，原价是25块钱一瓶，还不包邮的虾酱，但是现在您买4瓶原味的，再送您2瓶五香的，一共6瓶，包邮到家才99块钱。哎，咱们是包邮到家的，算起来这一瓶16块来钱了，那辣椒酱的价挺划算的。大家伙放心，收到货要是有破损或者是变质了，就是哎呦这包怎么鼓了呢，或者那包怎么这个瓶子给我摔了啥的，他厂家给咱负责售后，咱们就安心吃就行了。数量有限，机会真的很难得，想订购的朋友记好电话400-999-0139，现在就可以手机解锁拨打了，400-999-0139，400-999-0139，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订购了，99块钱6瓶，咱们原产到山东龙口原产地直发过来的新鲜大对虾的大对虾酱啊，6瓶才99，包邮到家。咱们说打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您已经准备好了，如果要准备打电话了，你告诉我多少号？哎，咱慢点说。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说现在这个价格非常优惠啊，本时段我们放出来10组的优惠，看看哪位朋友能抢得到，拨打热线就可以了。这400的号不收话费啊，很好的，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留下收货地址和电话就行了，咱们给您安排送货上门，货到付。

款4009990139，一共六瓶大虾酱啊，咱们才99块钱，原价25一瓶呢，这六瓶得150呢。然后咱今天做到的价格给您直接啊砍，就是砍掉了三分之一的价，咱们才99块钱包邮到家，四瓶原味的加两瓶五香的，回去你品一品哪个好吃啊。4009990139，4009990139，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啊，在921都市广播公众号回复虾，点击链接也能下单。

0: 这事儿可能有叔叔阿姨说了，哎呀妈，这虾酱玩意儿凑红不好吃。那你说那种凑红的虾酱，那是从原料到加工工艺都不够规范啊，所以那味儿不行。咱们推荐的这款虾酱是龙口当地著名企业，咱只有在原产地买的才是正宗风味儿。就好比你买红肠，你得去哈尔滨当地买红肠一样。而且这虾酱的最重要啥哦，就是原料啊。哎，你那不整好虾，能整出来的味儿不咋地，那是不是虾都不知道呢，对不对啊？色儿像鱼虫似的，是不？你说，咱这个虾酱选的是渤海大对虾，咱知道那渤海水域全国有名，优质水域，对虾品质杠杠的。而且大伙知道吗？对虾本身是海八珍之一，不是一般的小虾皮子，那是对虾能跟海参齐名的啊！用这好原料做出来虾酱，肯定的。我跟你说，一般人不告诉他了。今天需要抢购的朋友，咱们这一时段放出10组的优惠，不知道现在还剩多少组了？是25块钱一瓶，但是咱们现在6瓶99，需要赶紧打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验货满意再付款，没有购物任何购物后顾之忧。电话您听好了，400-999-0139。待会儿正好进广告，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正前方正在直播。
2: 黑风花古镇重磅来袭，18日网红 NPC 严冬空降现场，近距离互动打卡，几十块门票还赠送12项游乐项目免费玩，古风古镇沉浸体验，现场演绎500名 NPC， 电话0427-585-3333。
3: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4: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省钱种好牙就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7: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者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8: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9: 有才对爱，
10: 鲜花盛开，
11: 快跟上来。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啊，这想买咱刚才说那个好的这个啊，本身海八珍之一的这个大对虾酱的朋友拨打热线啊，400-999-0139 400-999-0139，这一时段呢咱们继续放出来几个优惠的名额，看看手气好的朋友能不能抢到。咱们是好原料做出来的虾酱，营养是比普通虾做出来的酱营养要大大的丰富很多哟。我们呢在了解这款大对虾酱的时候，品牌方还跟咱讲了，说这对虾呀是渤海特产，不只是经济价值高，营养价值也是很丰富。哎，咱看那些个渔民，别看人晒得黑，但人身体杠杠的，就是因为人家总吃这个海产品。首先选材料的时候啊，就要精选出来那些个大对虾，进行初步处理之后，还要进行高温杀菌，然后经过五道工序才能出厂。那能是小作坊的东西吗？对不对？咱说了，今天这个虾酱从原料加工到工艺，它都规范，所以才没有什么凑合那个味儿。咱推荐这虾酱是龙口当地著名企业，只有在原产地买才是正宗风味的。所以今天你购买的话，也是从龙口给您发货过来的，99元六大瓶子，咱999-0139。你说搁电话里咋交钱呢？电话里也不能收你钱呢，那得搁电话里要着急收你钱的，那都不正规的。你得是咱们给您安排。给包装好了，对不对？哎，选最好的给您包装好了，然后怕磕了怕碰了给您送到家门口，然后您搁家门口您把这个盒一打开，您看这个包装啥的也满意，产品您也满意，然后您再付款99元，咱说还是包邮的价格，没有啥服务费啥的，有的那种就是什么到付还得贵啥，咱不，一共就99元，然后六瓶大虾酱，妈老好了。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小管家里面反正现在就剩这时段还剩个三组左右啊，所以待会儿咱也不说了啊，这时段就剩三组，有需要朋友赶快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这位朋友说：“你慢点说，我手机还没解锁呢。给你半首歌的时间，快点手机，快点手机调明白喽，赶紧抢虾酱啊！”

说电话了，说电话还剩三组，看能到谁手啊。4009990139，原价25块钱一瓶，还不包邮的大虾酱，现在四瓶原味搭两瓶五香味的都正装的，一共才99，给您包邮送到家，合起来一瓶10来块钱，老划算了。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这个现在这个季节这个天儿啊，可以说是进入了一年中最舒服的时候。蓝天刷屏，白云出片，秋风送爽，不老少人的朋友圈开启了秋日滤镜啊，随手一整都是大片儿。这一年里最得劲儿的时候悄然到来了，哎，不老少地方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呀、啊。那么我国哪些地方秋高气爽的日子最多呢？这玩意儿得看数据啊，朋友们啊。那么通过看数据盘点近十年气象数据发现，全国主要城市秋高气爽的这个日数排行榜前十名都是北方城市，兰州以 27.2 天高居榜首，银川、太原、济南、乌鲁木齐紧随其后，北京、呼和浩特、天津、沈阳、石家庄也纷纷上榜。这些城市里整个秋天里有20天以上都是天高云淡体感清爽的

日子，可谓是秋高气爽的最佳体验区。这沈阳也上榜了。总体来看呢，想体验这份难得的秋高气爽，十月是首选。西北跟东北部地方呢，可以提前到九月。华北黄淮一带十月正值最佳体验期，南方城市则不妨耐心等到十一月吧。

近呢，不少听众朋友跟我们反映啊，说小腿上血管鼓起来，弯弯曲曲，跟那蚯蚓一样。这到底严不严重啊？我们赶紧帮大家咨询了沈阳复大血管病专科医院的专家。专家告诉我，下肢血管明显凸起，有时呢还伴有酸胀发沉的感觉，这个是静脉曲张的典型症状。现在这个季节正是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老烂腿等血管疾病的典型的高发期了。那由于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患者他都不当回事儿，结果往往是拖到走道困难、皮肤发黑甚至溃烂。那么有类似情况的朋友请注意下面这个好消息了。沈阳复大血管病专科医院本月启动下肢血管健康公益筛查计划，特聘北京血管专科外科专家团队来沈一对一亲诊，并重点引进镭射激光技术，结合动力学矫正术，专治静脉曲张、老烂腿、动脉硬化等病症，治疗优势突出，真正微创不开刀、不手术，仅通过针眼儿操作，快速安全，全程啊30分钟左右。做完您就可以下地行走了，无需住院，随治随走，不影响正常生活，签约治疗保障效果，放心还安心。如果您或家人正在被以下问题困扰，腿部青筋凸起，胀痛麻木，腿脚冰凉，夏天也不暖和，也不暖也不热啊，走路酸沉，休息才能缓解，脚踝发黑，瘙痒甚至溃烂不愈，请立即拨打公益热线预约024-866-24666 024-866-24666。再说一下电话866-24666。本次会诊持续到本月底，届时千元检查费全免，包括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液检查等。重要提醒，每日义诊名额仅限20位，请务必提前预约。预约电话再报一遍：024-866-24666，866-24666，866-24666。别再让蚯蚓腿、老寒腿拖垮您的健康，早检查、早治疗，才能轻松走路，安享晚年。

0: 前方正在直播。
1: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0: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不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2: 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
1: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象，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3: 肚子胀，消化差，吃的容易不舒服。
2: 试试康度金牌益生菌，14种活性菌株搭配特殊锁活技术，益生菌群直达肠道，复配60种膳食纤维，带来双效养护。食品级配方，温和不刺激，每天一小条，助力肠道通畅。节目专属福利，2盒足足50包，只要199元。现在下单还送牙膏2盒，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4: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5: 哥哥姐姐听天气了。
6: 今天早上多云转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2: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
1: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0: 烟火沈阳，最暖人心。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4: 有才对岸，
5: 鲜花盛开，
6: 快跟上来。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欢乐正前方，月圆中秋，阖家相聚，一桌丰盛的团圆饭离不开好食材的加持。过节置办粮油，不少朋友都看重品质，既要家里日常做饭够用，走亲访友也得拿得出手。那么这款日常够用，走亲访里走亲访友送礼也拿得出手的，就是沈阳本地的成林源米面油啦。他们家多年专注粮油品质，面粉纯净无多余添加，大米颗粒饱满，新米鲜香，大豆油采用非转基因东北大豆，传统笨榨压榨，保留地道浓郁豆香，每一道工序层层把关，家用送礼两相宜。不管是中秋家宴烹饪佳肴，还是选购节日伴手礼，品质看得见，吃进嘴里更放心，实实在在的本地好粮油，守护一家人一日三餐。想要选购的朋友直接打电话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佳节备粮油就选成林源。

啊，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刷到过那种，就是家里啊囤了很多这个废旧垃圾的那种视频哈。人说了，这人是囤积癖啊，咱表示这个理解，也表示尊重。但是问题来了，朋友们，这样做真的健康吗？啊，最近有一位儿子就是举报自己的母亲囤废品。啊，他说：“您好，我母亲总喜欢在家里还有楼道囤积大量废品，我真的劝不动了，可以麻烦你们上门教育一下吗？”近日，江西省抚州市的杜先生向消防救援部门求助啊，说这母亲长期在家中还有楼道内大量堆废品，父亲因此已经肺部感染住进了医院。母亲之前也同样因为感染住过院，但是杜先生多次劝阻无效啊，无奈选择举报他。了解完情况之后，消防员跟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上门耐心劝导啊。杜先生这母亲也是了解了其中厉害，最终同意清理废品啊，大伙儿还帮忙呢。嗯，杜先生家清出来了两卡车废品。啊，两卡车就各种什么塑料袋啊，塑料袋里又装的东西啊，就是不知道我这装什么玩意儿，就是鞭子袋。啊，这杜先生说这举报这事儿是不是小题大做啊？咱说不是啊，在家中还有楼道里大量堆积杂物废品，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这里面啥呢？比如说火灾，对吧？影响这个疏散逃生，影响消防救援等等。咱们可得牢记啊，生命通道它是不能添堵的。嗯，当然他自个儿家人不也就是吸进去那废气住院了嘛，对吧？这危险呐，危险。

养车太难了，你是不是有这样的顾虑呢？没错，但是最近下载并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不办卡也不用储值，加充实油直接994折，还能参加活动领券，至低可以到88折，洗车也不用办卡，直接享受货源价，领券还能立减10块钱，超划算。直接拨打4008600，或者下载平安好车主，点击买车险，有专业的平安客户经理为您服务，报价简单，线上缴费，特别的方便，超多服务等着您。

国热带雨林和少数民族风情呢？921听友专属彩云之南18日夕阳红火车双卧旅行团火热招募中，一趟行程玩转云南六大片区，走进昆明游览石林九香溶洞，奔赴大理畅游苍山洱海大理古城，打卡丽江玉龙雪山束河古镇，前往香格里拉探访虎跳峡、普达措、独克宗古城，走进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体验摩梭民俗文化，最后来到西双版纳穿行热带雨林，邂逅野象谷，感受傣家风情。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特别呢，我们还要在行程中为大家安排野生菌火锅、孔雀宴等特色民族美食，全程火车卧铺往返，入住舒适型酒店，赠送高额旅游意外险，无购物纯玩团，节奏舒缓，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出行。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哎，有朋友问啊，说你们今天带给大伙的这个大对虾酱还有货没？还能给我再安排一份这个优惠不？虾酱真是好啊，不管是蒸鸡蛋、炒瓜片，还是拌面条子、拌饭，还是说蘸馒头啥的，哎呀，太好吃了，这个味儿啊，就是很正宗，你知道吗？那叫一地道。当然了，很多人说这个虾酱臭烘的不好吃啊，你说臭烘就知道你买那是加工工艺不规范的那个虾酱，对吧？所以整的味儿都不好。咱们推荐这款虾酱是龙口当地著名企业的，只有在原产地买的东西才正宗风味的。就说的你买啥，你买红肠得去哈尔滨当地买是一个道理的。这虾酱最重要啥，就是得原料啊，你整的不好的虾，那虾就不咋地，那你说它做出来酱能等虾做虾酱的。咱们今天就是这个渤海优质水域的这个大肚虾啊，肚虾朋友们，那刚刚的。而且大伙知道吗，肚虾本身是海八珍之一，人家不是一般的小虾皮子，什么这个烂虾呀，那鱼脑袋都混进去，那不能有那样式儿的啊。咱们这是跟海参齐名的渤海大肚虾海八珍，用它做出来的肚虾酱，那营养肯定比普通虾酱要更加丰富了，对吧？然后咱们了解这款大肚虾酱的时候，品牌方还跟咱说过，这肚虾是渤海特产，不仅是经济价值高，营养价值也老丰富了。咱看那些个老渔民啥的，你晒得黑，身体杠杠的，要不然一天能干动那老多活啊，你像咱似的咔咔咔的。就是人家吃这个海产品，咱也不知道里头是补充了什么 ABCDEFG 各种就微量元素啥的，还是什么钙钠镁铝硅磷硫氯亚钾钙啊，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哎妈，我把化学表背出来了。总之你懂的啊，咱们这个肚虾酱给您说一说来正规的这个制作流程。

首先原材料就要精选大对虾，进行初步处理之后进行高温杀菌，然后有五道工序才能出厂。咱都知道海鲜做这东西一整不好它就变质变味儿，厂家给您考虑周到了，咱这里头啊进行了双次灭菌工艺，这样做出来的虾酱才能在保证新鲜味道的同时还得整成营养。咱们这里也是提示叔叔阿姨，正常常温保存就行，但是你开罐之后，这个吃完之后你就得放冰箱里冷藏保存了，好不？那今天咱们给叔叔阿姨安排的美食套组啊，25块钱一瓶还不包邮的大对虾酱，今天再给您整个狠活啊！买4瓶原味对虾酱，再给你往里再放两个五香味的，高多了。4个加2个，一共是6个啊！只要99块钱，还给您包邮送到您家门口。中间有啥破损的变质啥的，厂家都负责售后，数量有限，老难得了，大家一定要珍惜，记得咱们的订购电话，这个真名就没有了啊，也就是今天，刚才是小妹说新闻，现在是欢乐正前方，之后就木有了，朋友们。而且咱说这个，咱这购物没有一点后顾之忧，你比如说你那个交完钱了之后你搁家等啊，他给你发没发货，发哪了去了，对不对？咱们是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再付款，您只需要打电话留下收货地址，外加说一下您要订几组就行了，每人最多2组，好不好？咱不要这个太多了，这一组这一时段咱们说时间比较长，放出了15组优惠，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400-999-0139，手机赶紧调出来，400-999-0139，400-999-0139。弹一首琵琶曲，是人中相思意，坐高楼上下曲，抚琴声响起。咱们说今天6瓶啊，原价是25块钱一瓶的，那6瓶得150，然后还得给人付个运费啥的，整不好160-170。但今天咱们一共6瓶才99块钱，还包邮到家，一口价啊。所以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热线，咱是留下收货地址就行了，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再付款。会用手机的朋友打开微信搜索921都市广播公众号，回复虾，点击链接也能下单，但是我们还是推荐您拨打热线啊，这样更加方便啊，购物更加有保证。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你没有发现这就是这种歌曲，就是你唱起来的话，其实男的跟女的不是搁一个调上的。当时我跟了半天才勉强跟上这刘宇老师的步伐。咱们再来换一个 BGM， 现在 BGM 都不知道谁唱的，叫宿命感进行曲，听听宿命是什么声音。

这就是宿命的声音呢。好吧，这个您有没有碰到过那种年化收益超20%的项目呢？家人们记住了，碰到年化收益超20%的

0: 项目请打车跑。啊，骗子也说了，我要是骗你们的话就告我。
1: 哎呀，你说告一个人多费劲呢，对不对？你从搜集资料啊，你找律师，这都得花钱呐。律师在帮你组织材料，完了你上法院起诉他，完了等等开庭，开庭不行了怎么地，他再不来喽，这判完了之后他再不还喽，执行这个阶段又遇到困难喽，啊，发现执行前这人里面名名下没有财产喽，想多了。我就是给你预演了一个最坏的情况，当然这骗子要骗你啊，人最后也是看八九不离十，就都是这最坏的情况啊。那么刚才说那种收益超20%的项目究竟是啥呢？据央视网报道啊，投资马术俱乐部年化收益率20%以上，真的有这种好事吗？在北京的王女士虽然心动，还是有点怀疑。那么接下来这家公司也提出了要带大家实地考察，咱一起去看看马术俱乐部吧。考察归来之后，包括王女士在内的老人们都深信不疑了啊，因为你看到这个实际的了，对吧？它是一个实体的一个产业放在那儿了。所以呢，王女士跟很多老人一样，都是签合同交钱了。王女士在这个马术项目上投资了50万元，在公司负责人冯某的介绍中，公司的前景是不可限量的。但是从2020年年底开始，投资人到期的合同就开始拿不到钱了。这后面你懂的，是相当于啥呢？骗子是借，这里面很多东西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啊，都是一些个诱惑你去投资的，啊，很危险，朋友们，啊，真的很危险，千万不要上当啊。比如说，他这个跟你的这个沟通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出示房本啊、身份证啊，啊，打消了咱们的这个众人的戒备心呢，对吧？除了刚才说的马术俱乐部，还有什么投资林业的呀？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吧。人家那大宣传本子印的都可好了啊，网站啥的都有，什么养木耳、养鸡、养猪了啥的，你听着都是。

得靠谱啊，还不用你自个儿去养，你都所谓什么林地项目这个虚假的权证这个诱骗投资啊，有这些事儿您真的是擦亮眼睛。总之啊，一提到那种就是收益率贼高的投资，朋友们打车跑。

接下来咱们就把反诈的事情说透啊，接下来再来说一个有细节的事儿，这怎着呢？民警调查发现啊，全民养牛 APP 宣传所谓的澳洲合作牧场以及投资者认养的牛根本不存在，投资者投入的资金都被用来借新还旧了。嗯，也就是说眼见不一定为实，投资者以为牛来，不料前去。

这事儿哪儿呢？还是央视网报道的，说的那个投资者在那个全民养牛那个 APP 上看到的这个牧场画面啊，全都是网络素材拼凑的。啊，2016年到2024年案发，一共有12万余名被害人在全民养牛 APP 上投资，涉案总额高达了5.6亿元。这全都是他们炒作呀，还整点什么新兴科技概念，还整这大数据、元宇宙啥的，智能溯源，而且宣称投资人可以实时通过网络查看认养牛的这个生长状态。但事实上啊，他这个宣传的什么澳洲优质牧场啊，他跟人家没有啥任何合作，跟人啥关系都没有，牧场画面都是张冠李戴拼凑的视频啊，咱们这个摄像头啥的这些真哎呀擦亮眼睛吧，朋友们，投资需谨慎。什么？还有朋友没有抢到今天的虾酱吗？我们今天的虾酱是99块钱，带给大家6瓶。这原价是25块钱一瓶的，但咱们今天99块钱6瓶，相当于是150块钱的东西，咱给大家伙打折啊，打掉了1/3的价格，6折的价咱们全款拿下啊，99块钱，4个原味的咱们的大对虾酱，加上2瓶5香味的大对虾酱，都是正装的大的，给您包邮到家。中间有啥破损的、变质啥的，厂家都负责售后。那么数量有限，非常难得，大家一定要珍惜。咱们再次说一下拨打的这个订购电话吧，咱们是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打电话就行，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口当地著名企业啊，咱在原产地购买的东西才是正宗的风味儿。所以呢，今天咱们带给大家的龙口山东龙口大对虾酱啊，原产地给您直发，从山东直接给咱包邮发到沈阳啊，原价150块钱的套组六瓶大虾酱搁里头啊，那么咱们今天六瓶只要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破损啥的厂家都负责，咱们就打电话就行了，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参与今天的欢乐挣钱房，咱们明儿见了，拜拜。

0: 收听到的是
1: 娱乐二人转。下面讲座的是成大医馆名老中医高老。
2: 大家好，我是老中医高瑞迅，今年75岁了。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高老。我家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承。我父亲是老军医专家，100岁的时候生活还能自理。我12岁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中医，是他一手带出来的。把脉是中医看病的重要一环，过去没有那么多仪器，看病主要是靠号脉。祖传的中医不分科，五脏六腑、气血阴阳都要全面考虑，号脉不准是没法看准病的，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病程长、病因复杂，更需要通过号脉找准病根。那什么是疑难杂症呢？简单说，就是那些去了医院检查了一圈，指标可能都正常，但人就是难受，或者是慢性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又或者是多个脏腑问题同时出现了问题，互相影响，比如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中风后遗症、白塞氏病、疑难肺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肝肾问题、慢性肝炎、肝硬化、肾功能不全、肝燥综合症、肠胃病、慢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妇科男科病、不孕症、月经不调，还有风湿病、风湿类风湿、老寒腿，甚至恶性疾病患者的术后调理、放化疗后的身体恢复，这些都属于疑难杂症的范畴。

0: 里不舒服，还是多年老毛病反复发作，只要信得过我就来找我号号脉，咱们聊聊你身体的情况。五脏六腑是一个整体，调好了这个整体，局部的问题自然就会改善。今天就先讲这么多。我是75岁老中医高瑞迅，在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记得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 024-3123-7127 024-3123-7127。
1: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 400-655-1188。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 23456128 23456128。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2: 这里是辽宁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3: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1: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3: 25161616。
2: 热气腾腾大沈阳，生生不息921。
4: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0: 昨天我们有两个同事干起来了。你说兵哥，你俩同事干起来你咋这么开心呢？难道是他俩相爱我能更开心？这咋回事呢？我一个同事吧，他就也不知道搁哪淘了个七手的破摩托车，还是个电摩啊，还是个电摩，就是一整就老没有电那种，老破了。然后下班了，他准备骑他那破摩托车回家，正搁那开锁的呢。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女同事从这个楼上下来了，女同事瞅着搁那，她搁那鼓捣锁，她那个锁好像也有问题，就鼓捣老半天没整开，然后就说了，妈呀，你这个破车你还这个还上锁哎呀。这时候同事瞅都没瞅就来了一句，那你为啥还化妆呢？哎呦我的妈，
1: 小声点，都市广播娱乐二人转就要
0: 全都下班呢，他俩搁这门口插腰搁那吵吵，互喷互骂呀！我搁那看了40多分钟，真的，我多闲呢！你说我呀？好嘞，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准时准点的打开收音机收听921都市广播为您带来的娱乐搞笑脱口秀节目娱乐二人转，我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大兵啊，大家好。同事之间你得是相互尊重才能和谐相处，对不对？你比如说我跟我媳妇儿，那简直就是啊优秀夫妻的楷模，是吧？尊老爱幼的典范。说兵哥跟尊老爱幼有啥关系？我不老了吗？现在他小我就老当他小不爱幼。那玩意儿呢，这个我不看打架看40多分钟，就跟我媳妇发微信，我说那媳妇单位今天有点事儿，明天有一个什么稿我得提前录出来啊。其实我是跟同事打麻将去了。哎呀，昨天哥们儿手气点子老壮了啊，老毕了啊，就是我一家赢三家输啊，给那三家就干的都脸眼珠都冒蓝光了。必须呢，我必须是让三家毕。就我一家胡光光坐庄，他们就光光搂炮就完了啊，要不就飘，要不就七小队，反正给他们差点没干死。哥们儿赢的正眼红的时候，我媳妇儿打电话查岗，最近吧其实一直挺消停的，妈我真有事儿啥他也不打电话，昨天也不知道咋的了，是我跟他汇报的时候我可能语气啥的就被他这种比较是吧这类的女人就发现了，是吧？打电话查岗，我一看我媳妇来电话我懵了，我就跟他们我就比了一个手势，我说嘘别说话别说话，我媳妇来电话，然后一本正经的电话，哎媳妇啊。结果这个时候我有个牌友是女的，就把脸凑过来冲着话筒说了一句话，
2: 老板呐，要不再给你换个技师啊。哎呦你妈，
0: 什么技什么什么什么师什么师，最毒妇人心。结果后来这电话打完了我就跑了，那没招，对不对？你们想往回搂点那没招，那谁让你又换个技师又换个这师那师。哎呀，就是我突然间发现啊，我们这个麻将啊，咱们中国人发明这个麻将有的时候挺好啊。你虽然呢它是一种棋牌类的游戏，但是有的时候你能通过打麻将你能找到人生的真谛。有人说兵哥你玩打麻将你玩就玩呗，你把这个

0: 你就把一个玩儿说的那么清新脱俗有什么意义吗？哎呀，也没有啥意义，反正就是，其实我媳妇儿也爱打麻将，她查岗吧，也就是看我是不是真的在打麻将啊。她也喜欢打麻将，有一次我带我媳妇儿上同事家去打麻将去，然后因为正好四个人嘛，我同事呢就正好赶上中午饭。他就煮了60个饺子，就四个人一人15个差不多，女的可能吃的少点，男的吃多点，然后就放了一个大盆里边，那60个饺子让大伙吃啊。因为我媳妇呢是第一次上我同事家去，完我同事呢就挺客气，就跟他说，那个嫂子你趁热你多吃点别客气啊。然后这个时候我媳妇眼瞅我媳妇直接把那一盆饺子就拽到自己的跟前儿。谢谢啊，谢谢，哎呀，还摘摘呀，这脚太好，想着我，哎，那你们吃啥呀？哎、我们啥也不吃，我们就看着你吃，我们就饱了。给我气的，我说你没吃过饺子咋的？啊，一盆都花了，你要把盆都造了我。我跟你讲，真的，有的时候媳妇就带出去之前，真的上哪去，你真多多，你得合计。哎呀，我这个同事吧，我上我同事家打麻将，你看啊，我这个同事呢是我原来上大学的同学，你想我们哎呀关系这都得处了能有个小二十多年了，我俩当时还在一个寝室里边，他发生一件事儿我到现在记忆犹新。有一次在上大学的时候啊，就睡到深更半夜，那时候夜深人静啊，寝室里边有打呼噜磨牙的说梦话的，那么看小说不睡觉呢，就这个时候咣的一声，哎呀我天，你想的那么静的时候咣的一声给大伙全干醒了。完了其中有个小孩就迷迷瞪说，怎么回事啊，哎呀你妈给我下一句呢。这时候突然听到了一个弱弱的声音传来，
1: 哎呀我被子掉了。
0: 啊，大伙一听啊，被子掉了，然后也没觉得啥，那就是接着睡吧。然后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室友说，不对呀，他被子掉地下了，那怎么能这么大声呢？然后再次传来一个弱弱的声音，
1: 我在被子里呢，我在被子里呢。哎呦我的妈，
0: 人裹着被子干掉地上。对，就这小子给我媳妇煮了60个饺子，脑瓜子可能摔多少出点问题。哎呀，其实。

作业多少出点问题。哎呀，其实是这小子，就是我这哥们儿啊，挺多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他，我俩不仅是一个寝室，而且我俩，还是同桌，真形影不离。我记得有一次上数学课，数学老师写了整整一黑板的变态数学题。朋友们注意一下逻辑，逻辑重心在哪儿？变态数学题。咱就别说我能不能看懂，他写的有一些字符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人说兵哥不是老师变态，是你变态。反正不管谁变态吧，我就觉得好变态啊。然后写完了之后，就准备点几个同学上去解题去啊。我那个同学他不是从那个上铺就掉下来了吗？所以说那一宿他基本睡得不太好，然后就搁那趴着睡觉。睡觉当时我本身我这个人是很善良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可能是我大脑短路了还是怎么的啊，我就用那个胳膊我就给他怼醒了，我说哎，他睡迷瞪，嗯，干啥呀？我说你赶紧起来啊，咋的了？老师让你擦黑板呢。好。这哥们直接就站起来了啊！你们想象一下画面，朝着黑板就大步走了过去。数学老师看着我这同桌雄赳赳气昂昂的走过来，满意的点了点头。我同桌又冲着老师笑了笑，然后头也不回的拿起了黑板擦，咣咣咣把黑板擦得一干二净。教室里的同学欢呼雀跃，就别说咱们班了，这小子这一动作一下在我们年组都有名。后来老师上数学老师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好就一般情况就老瞄着他，有时候写完一行字都瞅着，就怕他上去出人家给都干没他。哎呀，

哎，我想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个问题啊，就是有关于我媳妇儿的问题。有人说，兵哥，你媳妇儿你都没整明白，她也不是我们媳妇。哎，说什么呢？哎，她不是谁媳妇儿，你就是我不知道你们遇着没遇着过像我媳妇儿一样的人。她怎么回事呢？我记得就是前几年她辅导我儿子，我家小儿子写作业啊，100以内的加减法的作业，100以内。其中有一道题是46+27等于几，我媳妇看完题，哎呀妈，现在这小学这题太难了，46+27你这咋算呢，你这不得用计算器，太难了，我脑细胞都不够用。就我就在旁边叭叭听着，我当时我就想，我说我这媳妇是越活越回旋了吗？啊，就是你多少笨点，你可能学习也没那么好，但是再怎么的，你是一个40来岁的成年人，46+27你还好难啊？我看我是有点好难，我跟你好难过。嗯，结果啊，这不前两天的事吗？结果昨天晚上搁那刷淘宝，哇，就跟我特别激动，说老公你快过来看看。我说看啥？哎，你赶紧过来。我咋的了？你看这件衣服前几天还卖188呢，现在只要150.04元，相当于8折，立省37.6元呢，咱买一件你看行不？我当时我就懵了，我说这个人儿跟前几天辅导我儿子的那个人儿是不是一个人儿啊？那就相当于那个时候他是算盘，这个时候他就是一个高速运转的计算机一样。哎，只能说一句，女人呐，罢了。给大伙讲几个有关于医生的事儿。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我原来知道啊，有很多患者在住院期间听我的节目啊，那个时候呢，大家伙还会把这个听完的感受发到我们微信的公众平台。

的好玩事也分享一下啊。有一个广东的朋友，广东的朋友，然后他这个上医院，他咳嗽啊，就跟那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前几天呢，我咳嗽的厉害呀，大夫说啊，是啊，我记得你这是过了复查对吧？是呀，是呀，你当时让我少抽一点烟啊，结果现在我咳嗽的更厉害了。”那你是不是没听我的话呀？你没少抽吧？我听了，我现在一天呢，我抽的都也就三分之一包都不到啊。那你以前抽多少啊？以前我从来不抽烟呢。哎呦我的妈！这是俩傻子之间的对话。还有一次，有那个我那个医生啊，去给人这个叫什么触诊呢？我也不太清楚啊。他是肚子不舒服，然后他就那个大夫就摸这个患者的肚子，就搁这按压，然后说：“哎，那个我现在摸你这肚子，你有什么感觉？”然后患者瞅了瞅，这大夫就说：“我就感觉有人摸我肚子。”一般大夫会问患者各种各样的生活情况啊。比如说这个熬夜吗，吸烟吗，等等等等。然后有一个大夫就问患者喝酒吗，患者瞅瞅他说：“啊，今天晚上啊。”哎呦我的妈，今天晚上不行，大夫，今天大夫你得提前约，我今晚上有局儿啊，今天晚上。那大夫问这个患者：“你吃药过敏吗？”患者说：“我过吞。”什么叫过吞？中医给患者把脉啊，把脉问：“你抽烟吗？”“不抽啊。”“那你喝酒吗？”“我不喝呀。”“你治不治？”“你治不治？”这句话是搁哪来的？回来床留了一个有关医生的一个小段子。大夫问患者：“平时没少吃雪糕吧？”“没有啊。”“那还是吃巧克力的？”“不是，真没吃。”“哼，都吃到衣服领子上了还说没有啊？”“大夫你说这个，这是血，那打球擦汗的时候把鼻子上那豆给挤破了。”磊磊家的丫头给我留了一个，那个平时都几点睡觉啊？“平时七八点吧。”“每天都是吗？”“差不多，对对对，都是差不多七八点。”“哦，那挺好啊，挺自律的啊。”“哈，不好意思，大夫，早上七八点。”“哎呦我的妈！”还有一些有上火的或者是胃有毛病的，大夫一般都会告诉你注意饮食忌辛辣的东西啊。然后一般都会这么告诉患者，患者说：“那注意饮食没问题，忌辛辣的。”“那大夫我要是觉着不辣呢？”“你我跟你说，这上课这上学的时候，这都是狡辩小能手。”说这大兵啊，智商可能有点小毛病啊，具体啥毛病咱不能说傻，不能说弱智，可能就心眼比别人缺少一点吧，对，俗称缺心眼啊。然后有一天这个家里来劫了，家里这个爸妈忙不开，就说：“儿啊，那什么呢，你去给我买瓶酒去啊。”大兵说：“好，因为大兵他爸知道大兵的智商可能稍微差一点啊，就说那什么吧，这个你这么点儿子，你切记啊，就是你去买酒的时候，不管这老板呐管你要多少钱，卖你多少钱，你都一律半价，就给他一半的钱，明白这意思不？”“嗯呐然后就去了啊，去了以后，然后这个大兵就到那商店问老板呢，你这酒多少钱呢？”我这个你说是这个吗？那

0: 酒我跟你说特棒啊，八十。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怎么着？怎么着不行啊？就是不行，太贵了。好，这八十还贵？那您说个价吧。七十。多少钱？七十。开人玩笑呢，这就一半价了。算了算了，小伙，六十给你了。不行。哟，怎么还不行啊？太贵了。不是六十怎么又贵？那你说多少钱吧？三十。啊，行行行行行，那就四十吧，四十给你行不行？好不好？不行。不是，怎么又不行了？太贵了。这怎么又贵了？不你说的价吗？给你二十。哎呦我天，行了行了，我这你，哎呦我这小伙，行，三十总行吧？三十我卖给你好不好？不行。十五。这时候给老板气的没招没招的，哎呦我天哪，这小伙，那我干脆白送你得了呗啊。不行不行，你要是送的话得送我两瓶。这是亲儿子。阿吕包弟，这是亲儿子啊。
1: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

0: 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
1: 在一个十字路口发生了一个车祸，啊。但是这次这个车祸呀，确实非常的罕见的幸运，为啥？啥意思？没啥事儿。说被撞的人呢，被撞的行人就脚上有点小擦伤，而且不严重。完这时候这司机是啥呢？是司机就大兵嘛，就把车给停下来了。停了，警察来之前，大兵就有点这个有点生气了，说你这真不注意，你说你走道你咋这么不注意呢？啊，我跟你说我呀，我是一个。我这开车我都开多年了，我都开6-7年了，我从来没碰大事小事没碰着，这时候怎么碰上你这么倒霉，你也不小心点。结果这被撞的行人也急了，哎呀妈呀，那你啥意思大哥呀？啊，来，不是老弟呀，你啥意思？咋你开6-7年你没出事怎的？那我也不是啥新手啊，我们步行已经47年了，我的啊，老弟啥意思啊？老弟啊，
2: 好了，感谢大家伙啊，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这期娱乐人传到这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谢谢大家，拜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家有吉宅。
2: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流氓团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

0: 十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1: 黑风关古镇重磅来袭，18日网红 NPC 严冬空降现场，近距离互动打卡，几十块门票还赠送12项游乐项目免费玩。古风古镇沉浸体验，现场演绎500名 NPC， 电话0427-585-3333。
2: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责，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00。
3: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 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舞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2: 全国连锁丰泽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全国连锁丰泽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4: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5: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6: 来关注一下沈阳的天气情况。沈阳今天白天呢多云转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那今天夜间呢晴，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都市气象报告，冯整点为您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2: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悦己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
0: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3: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4: 你想卖房，
5: 他想买房，
6: 打进电话一起唠唠房。
7: 我是大吉，加油。

好的，家有吉宅开始为大家直播哈。那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帮助大家解决您的买房卖房问题。如果说您家有一套房子，你说我就在中介也挂了，然后呢大齐想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介绍一下自己的房源，然后看看有没有这个听节目的有这个想刚需的改善的啊，然后呢觉得我这房子不错的，然后可以留个电话到我这地方来看看房子啊。所有在咱们节目当中成交的房源，我们是不收取任何的中介费的。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哈，通过这种线上啊咱们节目当中连线的形式去介绍您的房子。直播间电话 3188-1921, 3188-1921。

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哈是周一到周六，每天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电话打进到直播间之后呢，可以先跟导播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的房子啊，这个楼盘呢、啊，包括这个户型啊，包括这个面积啊，然后楼层啊，您的周围有什么配套啊，是不是学区啊，包括离哪儿这个交通地铁啊、公交啊，离哪儿近呢、啊？这个呢，您是最了解您的房子的啊，所以说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啊，怎么去把自己的房子介绍出去？还有一个就是价钱啊，你说我这确实，因为之前呢，我也到中介一左一右，说实话，既然你动了这个卖房子的打算，您肯定知道您这房子值多少钱。有的人给我打电话，大姐，你看你能帮我评估一下不？其实说实话，你说我评估，我不能说给你评估的那么准，我只能是上下差点。但您究竟想卖多少钱，这个您还得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当然了，如果您是非常着急卖，说我就想这个变现，那有的时候咱也得有点这个着急的态度，就别把这房价说，哎呀，我这房我要80万吧，因为啥呢？因为这个2年前我家邻居就卖80万。那你要说4年前你家邻居还得卖90万呢，对不对？你不能那么看了啊。好，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1921，大家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的需求，需要大吉帮忙的，都可以把电话打进到直播间。

0: 3188-1921 3188-1921啊，咱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接听电话，尾号是472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
1: 嗯，我卖房子。
0: 嗯，您说一下您房源信息。
1: 我的房子在皇姑区，就是新乐附近，在新乐遗址附近，叫航苑小区。航苑小区，嗯，知道吧？
0: 嗯，您说，
1: 香炉山路上，然后它是67平，电梯房4层，不把三。
0: 顶楼是多少？
1: 啊，顶楼应该是19是20，我就记不住了。
0: 啊，您是4楼。
1: 啊，我是4楼。
0: 面积是多少？
1: 面积是67。
0: 67，哪年的房子？
1: 南北通透的，应该是2013年的房子。
0: 嗯嗯，您再说一下这个房子的名字叫什么？
1: 叫航苑小区，
0: 航，
1: 就是大学的宿舍，
0: 啊，
1: 嗯，航苑嘛，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的老宿舍，
0: 啊，航苑小区是不？
1: 对对，现在他不搬北边了吗？这个老这个室内还有个他的家属楼、家属宿舍。
0: 嗯，平数是多少来着？你再说一下。
1: 67，13遍。
0: 67，行，我知道了。你想卖多少钱？
1: 想买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啊，我原来
0: 航苑小区目前的均价就是5000多块钱。
1: 5000。
0: 对，就标的低一点的啊，但当然了，也有标啥的，也有标到这个7000块钱左右的，6000-7000块钱，就它的浮动就是在5500到7000。
1: 啊，5500到7000，那你的意思，要是这个价格也都卖不到40万呗？
0: 有标40多的。基本上大概率的就是标的大多数的都是标到40万左右，还有我看还有几个比较着急的，可能有清水的啥的，人有标到35到38的。你这个装修怎么样？
1: 简装。
0: 那简装我觉得你想标多少钱？现在你自己心理价格是多少？
1: 我心理价格，是老妈想，因为老妈的房子想45万。能
0: 你45万的话就相当于6700了呗，是吧？一平。
1: 对呀，6000多。
0: 但你这个价钱我跟你说哈，你标这个价钱45的话就是一个均价，有比你低的也有比你高的。你要高的话我看还有标49的呢，你低一点的就是41-42万，38-39万。
1: 45。
0: 行，那45的话就相当于6000多块钱一平呗。你这学区是哪儿？
1: 学区新乐小，不是那临溪小学。
0: 中
1: 学应该是33吧，那个我还不太知道。
0: 你这个是2室1厅的是不？
1: 啊，对对，就小2室吧，因为它南北通透的。
0: 嗯。
1: 嗯。
0: 你是。

0: 四楼是吧？
1: 四楼电梯口，然后一梯三户的，三户。
0: 一梯三户航苑小区啊吗？
1: 对对，南面的家属楼，因为他在沈北大学城那边不还有家属楼吗？那也是他的老校区遗址嘛，老校区地址的家属楼。那个环境还是不错的，都是教师什么的。
0: 啊，离北陵公园我看啊，然
1: 啊，
0: 后那个地铁站是新的遗址和那个灵溪站。
1: 对对，然后他离北陵西门比较近，离北陵西门旁边，离北陵近。
0: 行，那我知道了，这房子大家可以听一下。航院小区，航天航空大学的家属楼，然后呢是四楼，顶楼是18楼，然后是66平左右，现在想标45万，是吧？
1: 67点多呢，还。
0: 啊，就差不多66、67左右，然后那个想标。

0: 啊，然后有需要的话我再给你打电话，好不？
1: 您就给我挂着呗，是个好事。
0: 对，我给你挂着，有问的，有想买这个皇姑这边房子，我就推推你的房子。他是相中的话，我到时候再联系你啊。
1: 好，谢谢帅哥。
0: 哎，好嘞，再见。哎，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尾号是518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0: 哎，大爷久等哈。
2: 你好，没事儿。
0: 哎，
2: 您
0: 说。
2: 那什么，有个房子在，那个。劳动公园前面，劳动公园完前面绿化带50米的双阳双四四楼。
0: 简单介绍一下这房子，名字叫什么？
2: 这叫十九花园。
0: 叫十九花园是不？
2: 啊，对，就是前边吧，就是绿化带，在前边就是劳动公园。
0: 嗯。
2: 完四楼，50.5双阳的房子。
0: 嗯，十九是吧？那你想卖多少钱？
2: 啊，我也不知道啊，我上中介问，但是咱这现在不是多层吗？给装的那个电梯，现在，加装电梯了，完事儿，我想卖35万
0: 呢。几楼？
2: 四楼。
0: 顶楼多少？
2: 七楼。
0: 顶楼七楼，然后面积是多少？
2: 对，面积50.5。
0: 两室吗？
2: 两室。
0: 然后是南北的还是怎么的？
2: 双阳。
0: 双阳的是吧？
2: 嗯，前边一点挡没有，就是双阳也不热，前边就是全绿化带，全是树。
0: 嗯，你这个，你这个周围的配套，你再简单说说，离劳动公园很近。
2: 前边下楼5分钟都用不了，就劳动公园。完这边找事儿，反正就是公交站也多，就是离九院也近，反正环境啥行，就是没有学区，没有啥的，但是电梯还装了，就是适合老年人养老啥的，我觉得挺好。
0: 嗯，就40多平是吗？
2: 50.5，嗯，四楼。
0: 想卖多少钱？
2: 我想登35。
0: 35万。
2: 因为咱们现在不安电梯了吗？
0: 里头保持的咋样？
2: 保持没问题，一直没租，没人动。原来咱们在那儿住来的，完现在就是咱也换，就是不在那儿住了。
0: 嗯。
2: 完事儿就是没人住，也没租。
0: 空着呢呗。空多长时间了？
2: 老空着，也能空个4-5年了。
0: 里面现在都有啥呀？
2: 床、沙发、洗衣机、热水器全有。
0: 啊，全有。
2: 嗯。
0: 想卖35万，十九花园离这个劳动公园非常近哈。哎，周围的交通配套给大家简单介绍呗。
2: 交通配套前面是181车站，
0: 嗯，
2: 204，反正离得可近了，上哪都方便。240，出门就楼下就240，161车站。
0: 嗯，
2: 这边是181车站，
0: 地铁啥的呢？
2: 地铁得走10分钟。
0: 哪站？
2: 地铁完你坐181倒9号线也行，就是3-4-5站地吧。就这个。
0: 四楼50平，50多一点是吧？
2: 对，
0: 四楼。然后呢，现在是小区给安的那个外挂电梯是吧？
2: 对对，外挂电梯。
0: 这房子多少年了？
2: 26年，2000年的，
0: 2000年的房子哈。
2: 嗯，
0: 然后那
2: 房子质量特别好，
0: 特别好。然后那啥，那个想大家想卖30，登35万可以，是这意思不？
2: 可以，对，
0: 十九花园哪个十啊？
2: 实际的十。
0: 实际的十，九呢？
2: 实际十，九是斋王旁一个九，久远的九。但咱那楼是回迁房。是回迁的楼，但质量特别好。跟咱这一趟吧，咱是临街的，你知道那边就商品房，就是特别不挡光，特别好，就是适合老年人居住啥的，不要太大的，挺好，我觉得。
0: 嗯。
2: 还有电梯了，现在。嗯。
0: 行，大家伙儿听一下吧。这个房子，如果说有想研究这样房子的啊，可以给我打电话。那咱们就先唠到这儿，好不？大爷。
2: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哎，再见。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1921哈，大家如果说有关于买房卖房的需求，需要大吉帮忙的，都可以把电话打进到直播间。

0: 我是好三弟。
1: 家有吉宅正在直播。
2: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3: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
4: 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5: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2: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6: 好，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吉宅，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1921哈，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可以帮助大家去买房卖房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尾号是1636的这位听友，你好。
7: 你好。
6: 哎，你好大姨，您说。
7: 我有个房子想卖。
6: 嗯，说一下您的房子信息。
7: 铁西区，
6: 嗯，
7: 德工街37号楼、
6: 嗯，
7: 就是工大许社。
6: 嗯嗯嗯。
7: 我这房子是学区房，我这房子是7楼顶，我是6楼，三阳的，54.41。
6: 嗯。
7: 我要价是37万8，要是卖可以讲。嗯、
6: 哪儿的学区？
7: 杏坛总校。
6: 杏坛总校，地点您再说一下吧，在哪个地方？
7: 就是宝公11路西边，就这么过来就是
6: 啊，宝公街那边呗，
7: 就是那个、
6: 是吧？
7: 对，
6: 铁西宝公那边，
7: 富海云天北面。
6: 嗯嗯，面积是多少？
7: 54.41。
6: 几楼？
7: 6楼，7楼房顶。
6: 嗯，这房多少年了？
7: 19年进驻的。
6: 嗯，不是，我说这个房龄多长时间了？大约？
7: 19年进驻的，19年。
6: 啊，这房子就19年的呗。
7: 对呀。
6: 啊，想卖37万是不？
7: 对，不是35万就可以。
6: 35万。
7: 要37万。
6: 嗯，35万。然后学区是那个杏坛的。
7: 杏坛总校的。
6: 杏坛总校。嗯。
7: 宝公2校4中都附近。
6: 嗯，周围配套简单的说一下呗。
7: 啊，那个有劳动公园。
6: 嗯，
7: 5院、8院、9院，

0: 找事儿，
1: 嗯，
0: 就这些，
1: 嗯，
0: 完事儿买菜特别方便。出门下楼就有公交车。
1: 啊，行行，那我这边给您登记一下，大家可以听一下。如果想研究这个铁西保工这边的房子，杏坛总校的学区房，然后呢50多平，几楼来着，大爷？5楼，
0: 六楼，
1: 六
0: 十一
1: 楼，
0: 楼房顶。
1: 没有电梯是吧？
0: 没有。
1: 没有电梯，然后想卖35万啊，三十五万。大家如果想研究这个杏坛的这个学区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联系一下，好不，大姨？那咱就先介绍到这儿，
0: 好的，
1: 好不好？
0: 谢谢，
1: 没事，不客气
0: 好。
1: 啊，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尾号是328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大姐，说什么情况？
2: 哎，我这个房子吧是52平，东西面，
1: 在哪儿？
2: 东陵西路，
1: 叫什么
2: 东陵
1: 房？
2: 西路，
1: 叫什么盘？
2: 就是原来厂子的许舍，黎明堂许舍。
1: 啊，老房子了呗，
2: 对，老房子。
1: 多少年了？
2: 哎呀，能有40多年，八几年的房子。
1: 嗯，你简单介绍。
2: 我这房子吧，就是朝向是东西面，楼层是四楼，
1: 你这个应该是叫黎明社区吗？
2: 也不叫黎明社区，就过去以前那个黎明厂的许舍，在205，黎明厂许舍不有205、204吗？咱家这是205。
1: 然后是地点是在哪个地方？你刚才说
2: 东陵西路，
1: 东陵西路。
2: 哎，对，
1: 您继续介绍，您继续介绍。
2: 就反正这情况，老房子简单装修，没有厅，两室，房间都是在10多平，厨房也空间都挺大的，就是没有厅，过去老房子格局，
1: 老房格局，面积是多少来的？刚才说，面积是多少来的？
2: 面积52平，
1: 52平，你想卖多少钱？
2: 18万，
1: 18万，
2: 啊，
1: 这
2: 对，
1: 房子一直是空着呢，还是住着呢？
2: 现在空着，一直空着呢，
1: 空着呢。你周围的
2: 那
1: 这
2: 阵
1: 个配套咋样啊？周围啊？
2: 周围配套都挺好，就这房子稍微老点，它那个交通啊，就四通八达，上哪都有，就是买菜呀、生活方面都特别方便。
1: 50多平是吧？
2: 哎，对，52平，
1: 52平，两室的，朝向什么朝向？
2: 东西朝向，
1: 东西朝向的，
2: 啊，对，
1: 啊，就过去是那种老房子，都不是南北的啊，东西的。
2: 哎，对，
1: 几楼来着？刚才说，
2: 四楼，
1: 顶楼是6楼。
2: 对，顶楼6楼，
1: 想卖十
2: 他
1: 八万。
2: 那个，哎，对，
1: 你说。
2: 别的没有，就是他这房子吧，是属于拐把子，南北完，我这边是拐把，这边是。
1: 行，那我这么的呗，我在节目当中给你登一下，看有没有想研究这样房子的。反正就是年头有点多，说实话，然后这个地点
2: 对，
1: 呢，
2: 就
1: 可能，
2: 年头多，价格也确实也便宜，不在这儿，
1: 再加上
2: 对
1: 这个
2: 不？
1: 地点可能稍微偏一点点，就是如果说，除非说是在那个周围生活的人嘛，是吧？
2: 对，在那是方便的，就搁那住的人行，就是他是在这，哎，东陵西路在这撇这面，
1: 行，大家听一下吧，东陵西路这面应该是叫黎明厂这个家属楼，是吧？然后
2: 对。
1: 是4楼，顶楼是6楼，然后面积是50多平，大姐想卖18万，这房反
2: 对，
1: 正就是这个价格，反正也在这呢。大家如果有想研究这样的房子，家在那周围的是吧？然后
2: 对，
1: 可以研究。那咱们就先唠到这呗，大姐，好不好？
2: 哎，好了，谢谢
1: 没事
2: 啊，
1: 啊，哎，再见，哎。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尾号是772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我想咨询一下
1: 来，
3: 啊，
1: 您说。
3: 我家有一个永环小区，沈河区永环小区，那个是个多层。顶楼是7，我家是6楼，126平。我想问一问，这个大概能卖多少钱了？
1: 永环小区是不？在沈河金廊那边吧？
3: 对，就地铁口一号线二
1: 面
3: 号
1: 积是多
3: 线，
1: 少？你这房子？
3: 126，
1: 哪
3: 然
1: 年
3: 后
1: 的
3: 是
1: 房
3: 三
1: 子，
3: 南。
1: 大姐？
3: 哪年？大概9698。
1: 那你这房子是不是有学区？
3: 有学区，就是实验小学和实验幼儿园都在院里，
1: 哎呦，
3: 实验
1: 说
3: 中
1: 实话，
3: 学
1: 我
3: 也。
1: 之前吧对你这房子不是特别了解，但我简单给你看了一下，你这房子挺值钱的啊。这房子你要说你是120多平那个，那这价钱得在小100万呢。

0: 是当时的时候有，
1: 但这个也得看你
0: 的
1: 楼层，看你的装修。
0: 对，我的楼层六楼有点高，装修老式装修挺干净的，不是我新装修的。
1: 我给你报两个价钱啊，因为这个啥呢？你看我不问你了吗？有这个装修的这个年头的长久，包括楼层。你贵一点的，你看120多平的话，还有标到10000块钱一平的，然后稍微便宜一点的，有标到7000左右的，就是90多万。就这个价钱，然后包括也有也有标到100零点的，这个就是看您自己说这个，你是不是着急卖啊，或者是你这个楼层啊，包括你这个，装修的年头多长时间，反正大致。但您这房子，像您这个价钱。说实话，像你20多年了，这时间还是挺值钱的。
0: 是当时给我145都没卖。
1: 那肯定是，那现在降价了吗？
0: 因为我家那个位置特别好，离幼儿园和小学几乎就是几步之遥。我也是为了孩子当时买的。
1: 你着急不？因为马上要进广告了，你是想一会儿再好好介绍一下你的房子，包括学区啊，包括周围啊，还是说你是只是想简单询个价？
0: 我就想看看95万一口价能不能卖掉？
1: 那我这边给您登一下，好不？
0: 行，
1: 好嘞。
0: 然后还想说，给我倒切回到导播呗，刚才我电话号报错了。
1: 好嘞。
2: 茂树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急。
1: 好，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1921哈，大家如果说有关于买房卖房的需求，可以把电话打进到直播间。那看时间，咱马上要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接电话。

0: 家有吉宅正在直播。
1: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 400655188。
0: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

0: 858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1: 408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保障。丰泽伟装饰24周年宠粉巨献，专属福利火热来袭。作为全国连锁家装大品牌，新房旧房装修都专业。我们承诺隐蔽工程终身质保，全部主材达到国家1级环保标准，设计免费，不满意就砸掉，所有后果丰泽伟承担。本次店庆福利，装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定制2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价值16800元，签约即送拆除抹灰，加99元送全屋欧普照明，加199元送全屋窗帘。全国50多家门店，深耕家装20余年，六大协议保障，零增项不加价，贵10000补10000，贵10000补10000，旧房翻新就找丰泽伟装饰，详询25871111，25871111。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1 AM1341，辽宁都市广播。
3: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4: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3: 25161616。
2: 关注热气腾腾的本地生活，就在最爱你的921，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0: 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吉宅，咱们直播间电话3188-1921 3188-1921。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接听电话，尾号是688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老师好。
0: 哎，
1: 能听清吗？
0: 哎，能听清。你好，
1: 哎，
0: 你说。
1: 哎，老师好，我是铁西，有一个房子是23年还24年，24年买的，它是流星花园小区，你有印象没？
0: 嗯，您说。
1: 啊，是95平，是那种。
0: 叫什么？流星花园是吗？
1: 是。
0: 嗯，您说。
1: 那个现在是能，就是保守估计能，现在能卖多少钱？
0: 您再简单说一下，流星花园哪年的房子？这是
1: 24年左右的。嗯，
0: 面积楼层说一下。
1: 04年说错了，抱歉哈。
0: 嗯，
1: 04年，20年了，反正也是。但是楼层是二楼，是两室两厅那种，就是南北的。
0: 多少平？
1: 正房95。
0: 嗯，顶楼是多少？
1: 顶楼是7楼那种，不带电梯的。哎，是6楼还7楼？是，就是那种，那个是最开始那个房，就是再高一层就得有电梯那种，他就卡着那个没有电梯那个。
0: 嗯，你是3楼？
1: 我2楼。
0: 2楼。
1: 是。
0: 90多平是不？
1: 对。
0: 嗯，装修保持咋样？
1: 装修反正那个年代是比较好的，实木地板、实木家具，那个完是重换的塑钢窗。那你要换到现在了，这个风格就是
0: 你心目当中的理想价位是多少？
1: 我这个我还真那啥，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想咨询一下老师，看这个价格是。
0: 目前在网上能挂到的，我能看到的啊，咱就抛开楼层论了，40多万。
1: 是的，
0: 对，然后也有挂的高的，也有挂60的，当然这个还没卖出去。
1: 啊，
0: 这个你得自己看。所以我问你嘛，这个一个是楼层，二是一个装修，就这种因为没有电梯的房子，你说它年头多吧，20年左右，它还不是那种老破小。你说它新吧，你说它还没有电梯，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但好在你这是3楼，还可以吧。
1: 还有二楼
0: 还可以。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就看你心目当中的一个价位是多少了。这个房子现在自己住着呢吗？还怎么的？
1: 没有，空着呢。其实我一直想有个想法，就是这个当时高的时候吧，就想卖也没卖，就是人那地了。
0: 当时高的时候能卖到多少？

0: 90多吧，九十多吧。
1: 高中能卖到90多，你这周围有学区啥的吗？
0: 学区中学是有一个叫铁西那个清德维吉，啊，这中学有个学区，小学是在对面，反正小学 B 班，但是中学是重点。
1: 啊，你这个是在那哪儿是不？什么勋业四路那儿是吧？
0: 对，汽配城后面那个就是那个，一边老小区，就他那个当时就是盖了一个那个新小区，那个完紧接着后面是又盖了一个，就是他南面又盖了一个，就这两个比较新的。
1: 啊，你旁边那边是魏公明区。
0: 对，那边魏公明区那湖公园啊。
1: 但现在你肯定是啊，那你当时就，那你当时你说这个90万的时候能卖到90万没卖，这得是哪年呢？
0: 也就是，哎呀，就是2000年吧，
1: 就
0: 两千年，
1: 2020年呢？
0: 对，2020年，对，2020年，21年那边，
1: 那你这亏的挺多呀！现在说实话，在网上挂，但我估计吧，我说那40多万不到50万那个，他可能是因为是比较着急卖。当然了，还有一个是挂60多万的，你自己看吧，这个就是你自己看衡量一下。
0: 哦，行。
1: 那个是挂64。
0: 啊，那挂就是啊，谢谢老师。
1: 没事
0: 我
1: 没事。
0: 还想咨询老师，就是为啥我想把这房卖呢？第一是这房子没人住，第二是我想拿这钱在南方买个房子。老师，你看这个，
1: 南方哪个城市啊？
0: 其实我是想在海南买。
1: 你现在人在哪儿啊？
0: 我现在在沈阳呗。
1: 我知道，你是退休了吗？
0: 我没退休呢。就是父母都退休了，就是买，我就宁可了，买了是，
1: 那
0: 除了这个房子，
1: 您跟我说说您在那边买，想买房子的，你的需求是什么吗？就是说你是
0: 需
1: 为
0: 求
1: 什么，
0: 是，
1: 你为什么要到那边买房？我们做一件事不得说为什么吗？
0: 是因为第一是吧，就是父母要去吧，父母能去，那个住一阶段，完是岳父岳母也都能住一住，完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将来我退休了吧，我。上那面住去。
1: 那我明白了，就您现在啥呢？这套房子现在在沈阳，这套属于是控制着，
0: 对，控
1: 自
0: 制
1: 己
0: 的。
1: 也有房子，所以这套房子留着也没有啥用，也没人住。然后呢，可能身边有这个四位老人在海南，平时愿意冬天的时候去那边住一住啥的。那面因为我说实话，我对那面的房价不太了解。你在海南想看房的话，多少钱？
0: 也是1万左右。
1: 在哪个地点呢？一万左右。
0: 临水清水湾，
1: 就是离那个海边还挺近呗。
0: 离海边挺近，最近的小区吧，看楼，最近的吧400米500米，最远的吧2-3公里，这是看楼和楼盘。
1: 这样啊，因为说实话，我不能给你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个意见。记住，这个房价不是说沈阳的房价在掉，全国的房价。就你身边如果有朋友，他前两年在北京啥的哈，北上广深他买过房子的，你去问一问他，他也在降价。这第一个啊，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所以我不能回答你说这个房子在海南值不值得买。二，你要看你家里的老人，包括你有没有这个时间和条件，经常能够在海南居住。我说的这个条件跟金钱的关系，不是说金钱的这个条件，是说他们的这个一个是身体的
0: 身
1: 状
0: 体条
1: 况。
0: 件
1: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打个比方，你退休之后，你的孩子需不需要你的帮忙？你能不能够常年到那边去？这个你考虑好。第三个就是说，那面的房子，前些年好多人都说喜欢买海景房，但是真正这个房子买完之后，我跟你说，你扔在海南你也很难卖，除非说我就是以后想举家搬过去，或者我大吉老师我就是啥呢？我不差这点钱，我就在那面，这个房子我就是住了。我也不指望说以后这个房子，哎呀，沈阳的房子不保值了，我到海南买一个房，它以后能不能保值？这个你不要去想这些，明白吗？
0: 明白，明白。
1: 对，就是这个海景房也好啊，什么什么这房那房的，我告诉你，你说你去住个一。

0: 个月俩月，那边还我还那句话，我对面不太了解。晚上的时候，周围够不够配套，够不够足，够不够热闹？买个菜啥是不是方便？所以说，有的人宁愿选择是我到那边，现在那些康养机构、海南啥的，连饭儿都给你准备明白的。我天天那叫生活。你岁数挺大，岁数你到那边，你自己有的饭都做不好，你都生活不能自理，你给那买个房子有啥用啊？你有那钱的话，你直接住一个康老机构多好，一天三顿饭，房间人给你收拾。我住一个月交一个月钱，我住俩月交俩月钱。
1: 对对对，但我就想，他其实当时来也有劝我嘛，就是不行是也是租房的，我就合计自己的房子嘛，怎么装修咱们。
0: 你这不就是跟很多人劝说在北上广深租个房子不比买房强吗？很多人说了，租房子永远是租的，觉得心里不落听。所以我不劝你那个，我只是说把我心里想的，就是你自己权衡一下，你这房子是怎么买怎么卖，好不？
1: 对对对，谢谢谢谢。
0: 没事，不客气啊，兄弟，咱就当聊天的。因为马上进广告了，那我就不跟你多聊了，好吧？有需要你再打电话。
1: 哎、好，好，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嗯、好嘞，再见啊！
1: 好好
0: 哎哎
1: 啊，再见再见，老师。
0: 嗯。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1921哈，看时间咱们马上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接电话。

0: 家有吉宅正在直播。
1: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00。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2: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舞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3: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云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0000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4: 肚子胀，消化差，吃的油腻不舒服，
2: 试试康度金牌益生菌，14种活性菌株搭配特殊锁活技术，益生菌群直达肠道，复配60种膳食纤维，带来双效养护，食品级配方，温和不刺激，每天一小条，助力肠道通畅。节目专属福利，2盒足足50包，只要199元，现在下单还送牙膏2盒，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1: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5: 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有吉宅哈，咱们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1921。我还有朋友在咱们的微信平台也和在和大吉在沟通哈，当然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921都市广播，然后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可以跟我聊一聊，有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个房子这个看法。刚刚这个大哥说想上海南买房子啊，这是所以我说嘛，就是你要说咱不差钱，很多人说了我这钱我就想在那买个房子，没啥事我过去住一住，反正我自己的房子啊，没问题，可以的。我刚刚说这番话，说这番话呢，不是针对大哥，我是说，如果说咱就是咱普通老百姓，你这个房子卖完之后就有这个钱，我说实话哈，你哪怕你存在银行，然后呢，或者你怎么的，你理理财之类的。然后你就每年你上那边租个房子，一年你说你能住几个月？还有一个就是海南那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夏天去过的，

0: 待不了。就我们东北人，你如果是在东北待习惯的话，你到五月份之后，五六七八，就哪怕说到九月份了，为啥说是到这面快入冬了，然后呢在沈阳啊包括在东北一般都是快入冬了，然后开始供暖的时候把暖气停，有的往南方飞，你夏天在那儿你根本就受不了。所以说你那个房子你就是在那空着啊，你想往外租你租给谁去啊，整了点范儿。有的海南的一些小区你想出去买个菜，你以为像咱这边呢下楼就是超市下楼就是便利店呢，那你就点外卖吧，你就给你送菜吧，到哪儿去坐公交车，那个地方你他没有地铁呀，你坐公交车然后去买菜儿。反正你说你岁数大了之后你自己在那个地方，除非你有十足的自理能力，要不然你现在就我们之前听友旅行团就经常说那些康养的路线，你到这试一试去。或者是有些叔叔阿姨老年人说想的特别好，说我到那边啊，哎呀我在那一住多好啊。除非你是有那种能自己和自己玩的能力。我身边有个朋友在云南，在大理那边人退休了，平时愿意写字儿，愿意画画啊，愿意这个吹拉弹唱，平时愿意喝点小酒，然后还不挑下酒菜，你这样的哪全国地哪都能待。那有的都没愿意跟朋友唠嗑的，你上那干啥去，你说呀，你找谁唠嗑去啊，啊你要说你上康老那地方有老头老太太一起，哎说说笑笑的挺有意思，这叫天伦之乐。你说你上那个地方往那一待，邻居啥的你说不好听的，那一栋楼有的人家都不怎么住，住的都不太满，天天自己一个人在那儿，那不都待出病来了吗，你说。那你要当然了，你说我一家人好多人到那待没毛病。所以说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你不能去劝别人，但只是说咱在节目当中咱就相当于唠这个闲篇了，唠唠嗑了。之前咱身边还有个朋友，一个小年轻的，人家做买卖的，就到了啥时候呢，到了十一过后过年之前，这段时间不忙了，因为有些生意呢它是这个季节性的。人买个锁呢三十多岁不到四十啊，买个锁呢就到海南那边去找一个类似于像养老院似的康老的，人家自己住一个屋，一日三餐完没事，可能在家平时催这个锁呢就是可能挺扰民的，人到那边到海边天天对着大海就催锁呢晚上没事人喝点酒，自己一个人看看视频刷刷手机，一住一个月回来老得劲儿了。所以还是那话，就是你得看你能不能适应了那种生活。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 1921，大家有关于买房卖房的需求需要大吉帮忙的，你说大吉我这房子我想研究研究给它整出去啊，都可以把电话打进到直播间。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尾号是753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哎
0: 大姨你说。
1: 我有一个大董华晨汽车对面有一个房子。
0: 大东哪个地方？华晨汽车。
1: 华晨汽车对面。
0: 嗯。
1: 挨着宝马。
0: 嗯。
1: 走不远。
0: 明白了，
1: 嗯、
0: 铁西经济开发区那边是不？
1: 大东。
0: 啊，大东，那什么，你说一下这个房源。
1: 啊？
0: 你说一下，介绍一下你这房子。
1: 完了，我这个房子是80平。
0: 八十平。
1: 啊，不提，就是五楼，不提。
0: 嗯。
1: 嗯。
0: 哪年的房子？
1: 2000年的房子。
0: 2000年的房子，五楼。80平是吧？顶楼是几楼？
1: 顶楼是六楼。
0: 顶楼是六楼啊，次顶呗。
1: 啊、
0: 这房子想卖多少钱？
1: 哎呀，现在能卖多少钱？大概我还不太清楚。现在
0: 你这房子我也不说实话，我对这房子不太了解，我没有办法给你个估价，这个有点稍微有点远一点。这房子是自己住着呢，还是咋的？
1: 我来一直原来一直租着来的。
0: 一直租着，租是租多少钱呢？一个月？
1: 我那时候租是900块钱，一直租着，这才腾下来不租了。
0: 想卖它？
1: 嗯。啊。
0: 那你没打听打听周围的房能卖多少钱呢？
1: 他那块儿，我就合计25-26万，我就给他卖了，就完事儿了。
0: 嗯。
1: 能不能？
0: 那你这不还是心里头有一个价位呗？就25-26万呗，是吧？
1: 对。
0: 里面装修保持的都咋样啊？
1: 这个房子呢，原来他。

0: 们都是办公，当办公室用来的。我屋里啥都没有，就几床上下铺，有几个办公桌，剩下原来有个地板，有个地砖，热水器、洗衣机有，剩下的都没有，厨房都没有，就是跟清水没啥两样。嗯，
1: 想卖24、25万是吧？
0: 25、6万那样。
1: 然后5楼80平是吧？在那个华晨宝马的这个对面，
0: 对，
1: 大东那边，反正稍微地点里的话有点远啊。
0: 就是海事公寓，它叫那个名小区，
1: 韩式公寓是吧？行，
0: 对，
1: 那我这边给你登一下吧，大姐。然后有问的，我到时候再联系你，好不好？
0: 有问题行，联系我哈，到
1: 哎，
0: 时候，
1: 行，那咱们就先唠到这了啊。
0: 谢谢
1: 哎，
0: 啊。
1: 不客气，再见。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尾号是549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吉，
1: 哎，
2: 你
1: 大
2: 添
1: 哥，
2: 麻烦了，
1: 没
2: 你添
1: 事儿
2: 麻
1: 没事
2: 烦
1: 儿啊，添啥麻不添麻烦，说。
2: 了。我有个那个和泰长青园的，5楼，顶楼7楼，
1: 您继续说。
2: 我这是东西朝向，装修呢有10多年，但是我这个装，谁要拎包就住，进屋连抹布都不用动，老干净了。
1: 您这个房子名字叫和泰长青园是吧？
2: 哎，对对对，
1: 然后啊，在泉园那边对吧？
2: 哎，就是那个家具材料旁边，
1: 审核那边吗？不是？
2: 哎，对，审核一环内，
1: 面积多少来着？
2: 84，
1: 84。大哥，这房哪年的？这是？
2: 这个有20来年，
1: 20来年了。
2: 不超过20年，这商品房
1: 几楼？
2: 啊，我是5楼，顶楼7楼。
1: 没有电梯是吧？
2: 没有阳台赠送还，
1: 想卖多少钱？
2: 我要45，
1: 45话就合5000多点呗，是吧？
2: 哎，对，
1: 45，装
2: 可
1: 修咋
2: 以，
1: 样？装修保持的咋样？
2: 这我没说嘛，你谁来连个抹布都不用擦，连窗台都说奶奶老干净了，
1: 啊，我知道，我说这个装修保持的咋样？装修？
2: 保持好。
1: 就之前的老式装修了呗，是不？
2: 就是对，就是有10多年装修，
1: 干净。你听大哥，肯定是这么一说的话，就是个干净人，是吧？
2: 哎呀，你搁我屋里找出一根头发，我这房子白给他，敢这么说？真的吧，真的大吉。哎呀，你谁要是有意思来看，就知道了。
1: 干干净净的是吧？
2: 你对，那油烟机那全新换的，墙体一油滴子都没有。
1: 哎呀，这个你现在是住着呢，还是说空着呢？这房子
2: 我自个儿来这住，我
1: 啊？
2: 给姑娘买的。姑娘工作吧有变动，哎，完我就自个儿来的。
1: 大家听一下啊，这个和泰长青园在审核这面，大哥这房子是84平左右，将近85，对不？
2: 对，
1: 然后
2: 就
1: 是
2: 八十四，
1: 四楼还五楼来着？
2: 5楼，
1: 5楼，顶楼是7楼。
2: 7楼，对。
1: 然后大哥现在想卖45万，标45万可以。然后这个房子，你简单给介绍周围的配套呗，交通啊，这有学区吗？
2: 这个没有学区，但是呢，这嘎有离不远，有啥呢？那个七中中学，还有那个七中的小学北校区。因为啥？这嘎新盖一个新楼盘，那叫什么楼盘？我就记不住，在那个文翠路上。完还有一个那个七中幼儿园，
1: 那我知道你这地方了，你不是在那个长青桥下面那边是吗？
2: 哎，对，
1: 然后地铁的话，就是应该是那个长青桥站10号线呗。
2: 对，10号线，
1: 离
2: 完了
1: 地
2: 在
1: 铁
2: 方家
1: 还
2: 栏
1: 是，
2: 那边3号线，
1: 但还是10号线那边比较近。
2: 我就是来啥呢？文翠路文化文翠路小学，长青小学对个。
1: 和泰长青园，哎，你这个小区里面一共几栋楼，大哥？
2: 哎呀，几栋楼我可不太，
1: 但也不小。
2: 不小不小，因为啥？这是商品房，当初买的，
1: 行，那我知道了。大家如果说有想买这个房子的，反正就是年头稍微多一点了。这哪年的房子？
2: 有20来年，
1: 20来年了，
2: 不超过二十
1: 你这
2: 年。
1: 房子买多少年了，大哥？
2: 我也是后买的，
1: 后买的，反正买的肯定是比这个价钱高。
2: 哎呀，那是就不用说了。为了孩子，
1: 大家听一下啊，这个反正我觉得交通还是挺便利的，在这个
2: 出院大门就是市场，中国市场。
1: 行，和泰长青园就在长青桥下面这儿。然后呢，大哥这房子是85平吧，咱就说要
2: 84
1: 多一点，然后要45万可议。五楼顶楼七楼，然后屋里肯定保持的非常干净，有
2: 哎呀，那
1: 有
2: 没办法，
1: 这个
2: 麻布都不用动。
1: 行，大哥，那咱就先唠到这儿，然后回头有这个需要的，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这个房子和泰长青园啊，84平啊，五楼，然后现在是想要45万可议价，然后地铁口离这个长青站非常非常近，你从你家走到地铁多长时间？
2: 5分钟。
1: 那基本上我看显示是几百米，基本上下楼就是。行，那咱们就先唠到这吧，大哥。
2: 我在保利康桥的这边，保利不二环嘛，那二环外嘛，我是二环以里还。
1: 行，那我知道了。那大家伙反正就这个情况，如果又想研究这房子的，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大哥？
2: 麻烦你大吉啊。
1: 没事，不麻烦啊，再见。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许凡说车。
2: 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指定少儿培训基地正式成立，专业平台支撑，主流媒体助力，高规格舞台展示，名师公益教学。4到12岁报名请拨打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让每个孩子自信发声。
3: 肚子胀，消化差，吃的油腻不舒服，
4: 试试康度金牌益生菌，14种活性菌株搭配特殊锁活技术，益生菌群直达肠道，复配60种膳食纤维，带来双效养护，食品级配方，温和不刺激，每天一小条，助力肠道通畅。节目专属福利，2盒足50包，只要199元，现在下单还送牙膏2盒，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5: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台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6: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7: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8: 欢迎收听每整点为您播出的都市气象报告，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多云转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度。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启凡说车马上开始。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0: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11: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悦己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0: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9: 烟火沈阳最暖人心。

0: 人生总会面临很多选择，大到选择一座城市、一份工作，小到选择一顿午饭、一辆汽车，总觉得没选的那台车更好更舒心。13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20000多个零件，怎么选？选车找启凡，汽车班班长启凡，车辆工程专业，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中级汽车维修工程师，专业选车，启凡说车 FM92.1 荣誉出品。
1: 挑选新车，品牌众多，不知选哪个？维修保养众说纷纭，不知咋操作？买车卖车修车养车，这事儿谁张罗？青灯黄卷读书，城门力学请教，丹金竭力思考，事无巨细解答。这里是启凡。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各位准时锁定 FM921， 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的启凡说车，我是汽车班班长启凡。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全程来帮您解答关于新车的选择、二手车的交易评估、买卖，还有车辆的维修、使用和保养方面遇到的所有的问题。

参与节目的方式，直播热线3188-1921啊，3188-1921正在开通。微信当中呢，搜索汽车班班长五个字，关注之后发来问题，文字图片都行啊。汽车班班长中间两个班，别写错了。现在时间节目刚刚开始啊，大家打热线发微信都行，但是还是优先选择打电话，咱们还是热线的沟通效率更高，三言两语说不清的问题是吧，问题相对复杂的需要再来聊一下探讨一下的，打电话啊，这个聊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启发啊，咱们也能更好的解决问题。那实在这个时间打电话不方便，那就发微信，微信搜索汽车班班长，然后直接发问题过来，一会儿挨个都能说得到。先说条消息，然后咱们开始接电话看微信啊。十月购车季，置情换新购，想买车的朋友欢迎来到于洪区沈阳军级店。油车日常代步成本高，电车长途出行充电不方便，会有续航焦虑。全新第四代博越 L 搭载了吉利 iHEV 置情混动系统，完美解决了油车和电车的出行烦恼。现在很多车虽然是混动，但是油电协同逻辑差，大多数情况仍靠发动机驱动，油耗高，动力体验差。全新第四代博越 L 电驱主导油电协同，更多时间采用电驱动，动力体验好，并且全新第四代博越 L 八成时间带电跑，纯电驱起步更平顺，停车接娃、驻车午休等多场景用电无忧。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沈阳军级店试驾咨询，地址于洪区沈大路86号，024-8844-9888。

好了，咱们先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头的问题吧。愚公说，新车补贴限制多大排量以下？谢谢班长。补贴限制多大排量以下？补贴不是限制排量，是限制车型，是需要你买新能源车啊。啊，不是什么限制车型排量的事儿啊。啊，一般都是限定在30万以下的新能源车可以享有补贴啊。它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绿牌车、新能源车的市场渗透率啊，是这么个目的。它不是以前的那种说你2.0、3.0及以下的是吧？有这个1.6以下的有购置税减半、有减免，不是那个事儿啊。那如果是买燃油车的话，它是可以用那个以旧换新补贴的，那个是有要求，是2.0以下。这个要求的都是你即将新购的车，不是你现有车型，好吗？嗯。来去看看微信平台啊，这时间打电话发微信都行，热线3188-1921，微信搜索7着班长啊。问说，班长你好，丰田魁维亚新车4S店赠送了4年的机油机滤，这个机油可以用吗？免费的咱就要，但是多让你掏1分钱都不给他。记住我说的话啊。还是说在外面选择机油，请班长指教指教，外面选肯定更好。嗯，先看看他送的是啥吧，他要送你纯牌你就留着用啊，定期就去，让你做别的就不做，说死不做。如果送的不是纯牌就干脆不要，出去做更便宜更好。你以为4S店给你赠送你是免费得到东西了，实际上不是啊，实际不是。

0: 赠送你是免费得到东西了，实际上不是啊，实际不是，中间套路和坑多着呢，都是他即将创收的机会啊，这个你考虑清楚。嗯，来继续看微信。清新说，班长你好，请问冬季长时间停车拉手刹是否冻上？是否冻上不是冬季问题，也不是你长时间拉手刹的问题，是你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比如说它挂雪了，挂雪了，你车底盘它有温度，对吧？这旁边就是排气系统，就三元催化啊，它热，雪就化了，化了呢它就湿了，就挂水了，挂水了你停在那儿，再结冰，这么冻上的啊，所以根源就不是那啥，不是冬不冬季的问题，或者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啊，是你底盘脱不脱雪、挂不挂水的问题。所以一般停在暖库、地库都一般不会出现动手刹的事儿啊，就你刚这个搁雪地趟完容易出现。说一下自动挡车坡路停车的操作顺序，谢谢。这个顺序呢，我看了很多说法啊，反正也各有各的道理。比如说有一个内打轮啊，是吧？就包括就相当于给你增加了一个安全冗余，可以不呢？也可以。但正常啥呢？我告诉你，按照车正常的设计方面啊，刹车踩住，手刹累死，P 档挂上，啊 ，P 档和手刹的顺序都可以颠倒，都可以，不会坏，没问题。别听那些危言耸听的制造焦虑的说法，我学车辆工程的，发动机设计制造，你信我的，错不了啊，指定坏不了，想起哪顺序来哪顺序，坏了算我的。好吧，来接电话，尾号2929，你好，
1: 你好，你好，班长，
0: 哎，你好，请讲。
1: 刚才我是那于工，我发的那个信息，
0: 嗯，
1: 然后我就是我想买那个丰田塞纳那款嘛，他那不排量2.5的嘛，
0: 嗯，
1: 我就想问问我这个旧车完了国补以后享受国补，那个他有没有排量的要求？比如说，
0: 没塞纳
1: 可以享受，我这2.5超标了啥的，啊，
0: 塞纳可以享受啊，补贴。
1: 啊，可以享受哈。
0: 对呀、
1: 啊，对，我就是问这个事儿。我听他们别人说的，说什么要求2.0以下的排量。
0: 你在赛店看过车没？
1: 没有呢，我想买。我
0: 那你倒是去看车去呀、
1: 嗯，
0: 你去问他更准确。正常这个我了解是他可以享受补贴的啊。
1: 好好。
0: 啊，先去看车去，别四处打听，啥意义没有啊？
1: 是是，好的，哎、
0: 嗯，
1: 我就想问这事儿、
0: 嗯。好，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谢谢班长。
0: 哎，好，接下来时间啊，大家打电话发微信都行啊，热线3188-1921。优先选择打电话啊，优先选择打热线。不方便的发微信啊，微信的我要说完了，我就放放歌，咱就轻松一点，听听歌。像白鹿啊，是吧？严博之类的发那个米相啊，发碳无敌的。我先把现在活动跟大家说了，是吧？这碳无敌占用太多的时间不太好，我一般放在节目的中后段的时候找空找两分钟说啊。但是活动正常买一送一的基础上送除味除甲醛的喷剂啊，这个活动依然存在啊，买一送一再送除味除甲醛喷剂，随单就给了。如果是买二发五，那我觉得更合适啊，这个一共五罐铁罐包装，全是正装。一共276，相当于两套嘛，但是给你发五个，你自由组合，重点就是自由组合。你可以要碳无敌，也可以组合喷油嘴清洗剂，也可以组合三元催化清洗剂，啊，甚至你还能组合活塞环释放剂，完全按照你的车目前的需要，啊，去组合就行了。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合适，极其合适，买二发五是特别合适的活动，200多块钱你能洗3到4个位置了，车上常态的。啊，这些东西效果又嘎嘎好使，咱不说你除去洗这四项，洗这四项得2-3千块钱吧，2000多块钱得有了。就单一个氢积碳，你出去得600-700不，对吧？那玩意儿你出去清一次积碳的价格，买碳无敌一年洗2回，你能洗5年，这不就差距吗？哎，所以就不用探讨什么1分钱1分货了，因为。主要成分清理原理全是一样的，实际效果上甚至只强不差，你还省心省事儿。关键你价格可能差距也大呀，你单瓶清一次的价可能就10分之1的价格。

行吧，这个需要的话，大家微信里头搜921都市广播，或者搜索汽车班班长都行，可以直接点快捷按钮下单。不会的话，或者不知道怎么组合好，不知道自己现在需要什么，加我微信155-2408-0804，这是我的微信155-2408-0804，直接在微信上问我，找我要都可以。好了，继续看微信，简单就好。说启凡你好，你说过新迈腾跟二手 A6 选 A6， 说说为什么？这个昨天节目里问过了，可能你发完之后我说了你没听着。因为全方位碾压新迈腾啊，二手 A6 跟你现在新迈腾，如果大概的价格十大几万的这个预算区间差不多的情况下， A6 能买个2021年2021的了，挑车况好的了，几乎全车原漆小公里数的了，都能买得到了。十大几万，小公里数，准新车，故障率又不高，对吧？你行驶品质、驾驶品质、动力表现、品牌溢价，啥啥方面都比迈腾强啊！这还用我说为什么？

0: 好了，接下来时间啊，大家打热线发微信都行，热线3188-1921，微信搜索汽车班班长。先进的广告，两分多钟回来咱们接着说啊。
1: 人生总会面临很多选择，大到选择一座城市一份工作，小到选择一顿午饭一辆汽车，总觉得没选的那台车更好更舒心。13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20000多个零件，怎么选？选车找启凡，汽车班班长启凡，车辆工程专业，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中级汽车维修工程师。
2: 启凡说车正在直播，
3: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4: 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指定少儿培训基地正式成立，专业平台支撑，主流媒体助力，高规格舞台展示，名师公益教学。4到12岁报名请拨打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让每个孩子自信发声。
5: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6: 肚子胀，消化差，吃的油腻不舒服，
7: 试试康度金牌益生菌，14种活性菌株搭配特殊锁活技术，益生菌群直达肠道，复配60种膳食纤维，带来双效养护，食品级配方，温和不刺激，每天1小条，助力肠道通畅。节目专属福利，2盒足足50包，只要199元，现在下单还送牙膏2盒，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3: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0: 好的，广告结束，启凡说车节目继续，我是汽车班班长启凡，直播热线3188-1921正在开通。

0: 好，继续接电话啊，热线是3188-1921，下位朋友尾号5136，你好。
1: 喂，你好，喂，
0: 你好，
1: 喂，你好，班长，
0: 啊，请讲。
1: 啊，我想问一下，如果那个在四川自驾游的话，如果租车的话，是那个高尔夫1.5T 的得劲，还是那个亚洲狮2.0得劲啊？
0: 人多不？
1: 三个人，身高都1.75米以下。
0: 三个人，行李多不？平常用驮着
1: 吗？行李不多。行李就两个皮箱呗。
0: 这个事儿呢，为啥我问你人数呢？如果考虑每个人都能舒适一点呢，肯定是你看啥？亚洲龙还亚洲狮？
1: 亚洲狮。
0: 亚洲狮的
1: 2.047的。
0: 嗯，亚洲狮比那个谁，比那个高尔夫的后排空间稍微舒服点。
1: 啊。
0: 你要考虑这三个
1: 都一样的啊？
0: 不，你三个总有一个人坐后排呀。
1: 啊。
0: 啊，但如果你图谁开的多，比如说都你开，他俩净坐着。那肯定是高尔夫开着好，
1: 啊，高尔夫开着不累，能舒服点呗。
0: 嗯，亚洲狮动力没问题，但是它整个底盘调教的高级感呢，路面的循迹性啊等等这些方面，不太适合太长时间开，就是纯工具属性。但你高尔夫 1.5T 的，你开起来还有点玩乐属性了，
1: 有点玩乐，对司机驾驶啊能舒服点是吧？
0: 对对，
1: 省得累呀，咱那边山道多啥的是吧？
0: 对，
1: 嗯，
0: 你就看坐后排那个人，你就看想让他舒服点，还是让他委屈点，就这点事儿去选择就行。
1: 啊，那委屈点，你这加外就三个人，公对吧？要个高的话，肯定差点意思。
0: 个高坐前面就完
1: 了。哎，班长，快问问，租车的话是哪个网站靠谱点啊？
0: 啊，网站都行。
1: 哦，是我看豆包推荐什么深州跟一海家都可以吧？
0: 不，就随便，就是网站的一般都比你去实体的要更靠谱。
1: 啊啊！
0: 而且这价格很便宜。
1: 还有那个别的车推荐吗？如果租的话，开着得劲儿的话，
0: 多少钱预算？
1: 就基本在价位吧。
0: 200来块。
1: 对。
0: 两。
1: 不用挨这个位啥的吧？
0: 没必要吧？那边的山路多，那边山路去不是爬坡就下坡。对吧？
1: 挨这个用不着呗。
0: 对你用不着，你整个轿车还能舒服点，实话。这还是2-3百块钱儿，就看高尔夫吧，我觉得高尔夫还行，算挺均衡的了啊。
1: 那行，谢谢了。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0: 来继续接热线啊，尾号是6599，你好。
2: 哎，你好，铁凡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2: 哎，你好啊，我是你粉丝。
0: 啊。
2: 那个，我有个车要卖，那个是丰田卡罗拉。然后它是2014款，2014年的车，然后它是那个银灰色，然后内饰没问题，外边呢那个后边C柱位置啊有个喷漆
0: ，C柱喷漆有钣金没？
2: 有钣金，钣金在哪呢？前右腻子板那块
0: 不是
2: 有个钣金，然后它这个是大概焊接是9厘米，
0: 焊接这又是哪？
2: 啊，然后后备箱好像没啥大问题吧。
0: 你看我问啥你说啥呀，咋这自顾自的呢？
2: 问点
0: 啊，首先 C 柱有伤， C 柱这个伤是不是涉及到钣金，还是说只表面服漆？
2: 喷漆。
0: 就喷漆，怎么得来的这个伤？
2: 好像是别人撞的吧。
0: 撞到 C 柱，就一个喷漆能行？我咋不信呢？
2: 咱没说清，这不是我的车。大概就这样。
0: 他要是车撞的，他不可能没有钣金啊。然后还有一个伤是右前翼子板是有钣金，对吧？
2: 对。
0: 涉及到翼子板边梁吗？
2: 翼子板边梁
0: 就是
2: 没有。
0: 那你说的切割指的是哪个位置？
2: 它是前右翼子板有一个焊接9厘米。
0: 那就是翼子板边梁吗？要不焊啥呀？
2: 对吧？
0: 他不然他焊啥？没有焊的了，蒙皮的有什么可焊的？对不？
2: 对。
0: 你是不是要买他这车呀？
2: 不是，我要卖。
0: 替他估一下价呗。
2: 啊，我亲家孩子的，对。
0: 银色的14款的，对吧？因为14款涉及到改款，千万款不能错。
2: 啊，然后前后那什么，还有那个防撞梁啊，后面防撞梁有生锈。
0: 这都是不是找瓜子看车了都？
2: 这个算是找别人看车了。
0: 公里数跑多少？
2: 15万。
0: 15万，一手车。
2: 对，这是一手车。
0: 说实话，这车真破真老，
2: 是不？
0: 是，15万公里一手车，银色。

0: 主要是伤咱叫不准，这伤是个啥情况啊？你说，我觉得2万多块钱吧，多多少再细了我给不了那么准，因为这伤太复杂了，左一个伤右一个伤的，实际看一下车。
1: 是吧？得开下车。
0: 对，2万多块钱。
1: 能够2万
0: 不？刚那2万多块钱，2万多块钱。
1: 2万多块钱是不？行，那行吧，我再约你，是不？来看
0: 这个价，他自己卖不上，就得台里才能卖上2万多块钱。
1: 是我是总听你节目啊，这不是吗？
0: 你得让他
1: 替我要孩子看
0: 啊！你让他加我微信，来看车之前提前跟我预约得。
1: 对呀、
0: 啊，
1: 是啊。
0: 嗯，你得跟
1: 他
0: 讲清楚啊。
1: 嗯，讲清楚。
0: 对对，你跟他讲讲咱是干啥的，我是谁，别上来给我当车贩子了，我就不回他了。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是
0: 啊，
1: 明白。真想骂、就联系你。
0: 对对对，咱高效沟通，见一面就办完了，这事儿没那么复杂。
1: 对呀、
0: 啊。嗯。
1: 对呀、啊。大概1天2天就完事儿了，是不？
0: 你看一下车吧，你这1两天得够呛。你要真够事故了，你1两天谁给你？
1: 啊，
0: 对吧？能一样吗？正常卡罗拉啥，咱是1两天就卖了，雷凌、卡罗拉、威驰啊什么的。你这玩意儿，你事故的，你事故是事故的情况，你得人家能接受事故车的人，他够不够得成事故，咱不得验车才知道吗？
1: 对对对对，是，对对，谁说没有用？咱主要得看看验车。
0: 对呀、啊，得看个车呀。你别事故车要求我们1两天卖出去了，不要对我有要求，对我要求我都干不了。
1: 对 对，
0: 我们又不收费，图啥？凭啥？
1: 对呀、啊，主要看车，对不？
0: 嗯，你让他先都考虑清楚，完了说，哎，行，这车我真卖，这价也可以，我也卖不上，那加我微信，咱一约一看车，1天2天就办完了，是吧？
1: 对对对，是。
0: 嗯，好，
1: 那行，
0: 那聊
1: 好了，班长。
0: 哎，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嘞，哎，拜拜。
0: 啊，接下来时间啊，大家打电话发微信都行。正好就会说到这儿啊，台里给大家搭建这个二手车交易的平台啊，是不收费的，是台里的内容，官方的内容，中间没有广告，没有车商，没有任何第三方，啊，啥也不图你的，你就说图吆喝也行啊，主要还是图这个价值。台里赚的是广告费，一个车呢仨瓜俩枣的不够广告费多啊，我说的其实挺清楚。正常这我都不该说。但是架不住老有人问呢，那你说你白忙活、是吧？这个我这多卖钱了，来买车的他又少花钱了，你这白忙活。他总得有一个，就是他得能知道你是从哪获益，他才能放心。他就净乱操心瞎操心。那我就明确告诉你，台里赚的就是广告费。啊，摊儿能支得起来就有钱能赚。不用在每个车上仨瓜俩枣的抠去。这我说得清楚吧。啊，所以我们对于听众啊，车什么车型啊，价位啊，没有任何限制，没有任何要求。你只要是听众，我们都能帮助你，啊，都欢迎。但是定价，我们要实际验车之后按折中价的标准去定，这不能说你张嘴要多少给你挂多少，那肯定不行。是法能这么干的，那指定是有其他利可图，或者说他埋藏的小九九，是你随意挂，指定卖不出去，我心里有数。那你卖不出去了，过后是不是要降价呀？哎，你拖的时间长了它降的更多，那我更能低价抄你的底，他等这个呢啊。这个大家要擦亮眼睛做好决策啊。除了像台里这种官方地方，其他打着各个频率频道的车友会旗号的、俱乐部旗号的、让你加群的啊，加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的、让你去什么线下实体店的，能躲就躲，那都不抵一般正常车商都。那大笔费用、宣传费用挂着各个频率频道咋的，不交钱好使啊？那钱从哪出的？不都从你头上出的吗？对吧？啊，台里是官方渠道，不收费啊，这我说的很清楚。地点就在沈阳广播电视台，我们每天节目播出的地方，没有第二个场所，行吗？我说很清楚了啊。如果需要的，不管你是卖，通过台里的资源对接个人听众，又快又多，还不耽误补贴，还能给你带来辅助，加微信15524080804啊，15524080804，想买车，行上不敢溜的，车商信不过，车况好的呢，你正价买不来，就是贵，啊，你价合适的呢，车100%有瑕疵有问题，你都不想出现这种情况，又想车清晰透明，又想价格能捡漏，除了台里这种不收费的场所，你找不出第二个，对吧？啊，你翻翻朋友圈，咱所有的我朋友圈发布的车。乱七八糟的车源都没有，所有的车有一台算一台，全是咱听众送来的，跟你来买车的听众是一样的啊，都经过台里检验检测之后，按照折中价的标准之后

才发布，所以可能每天来看的验的车很多，实际发布的不会所有的都发出去，就是因为有标准跟着啊。所以需要的话，看看朋友圈，想买车的也是加这个微信15524080804，直接加我就行。但你等我一会儿广告段通过完你的好友申请，咱俩算加上了才能看着朋友圈，所以刚加我没通过的时候看不着朋友圈，别着急给。

0: 点时间，好吧。
1: 许凡说车正在直播，
2: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3: 博医京城 NG 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

0: 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400655188。
1: 这里是辽宁都市广播 FM 92.1 AM 1341。
2: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3: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2: 25161616。
1: 热气腾腾大沈阳，生生不息921。
4: 这里是 FM 92.1都市广播。
5: 来继续接电话，尾号5225，你好。
6: 哎，你好，老师。
5: 哎，你好，请讲。
6: 我想换车，然后、现在是那开着爱丽舍，然后那个一年多跑了在6万公里，然后想那个年底，我想换台塞纳，然后，那个老师，您给推荐一下，就是哪个版本的这个比较合适吧？
5: 要考虑合适，性价比高就最低配，配置越低性价比越高。
6: 不对，我表达不对，就是说我回来我那个不想再去加装什么呀，或者是那个升级什么，就是差不多。对，这个预算没考虑，但是我还不想弄那个最高配。
5: 那就两驱豪华。
6: 啊，两驱豪华，我是在咱们东北。啊，两驱豪华就可以了是吧？
5: 一般城市公路的话，就室内开一般没问题。一年你想，这路面湿滑也就那么几天，它大不了那几天就不开，都对吧？影响都不至于，因为它上个四驱多花钱。
6: 明白，对，明白。家里还有那个别的 SUV，
5: 嗯，
6: 啊，是这样。
5: 对呀、
6: 啊。然后那个现在价格大概是什么样的？因为也好久都没去了解了。
5: 两驱豪华大概27左右吧。
6: 是裸车吗？还是
5: 裸车？裸车
6: 啊，裸车，裸车，裸车。然后我是在抚顺，然后这个沈阳跟抚顺就是到处去，就是4S店呗，看他们
5: 比呗，比价呗。以前我记得有区域保护，你要在抚顺上抚顺牌的话，沈阳的车你买不了。但现在我记得应该是没有了。你看看哪边便宜来哪，我估计大概率沈阳的便宜点。
6: 明白了，明白了。然后没有，反正我这没有报废，对，就是说只能。
5: 你最好是补贴能整全了再买车，不然的话亏。现在的情况买新车就是你补贴整不齐全不合适。
6: 那我明白。然后我还想问你一下，就是说我还有一台那个普拉多，2016年的，然后现在是不到14万公里。
5: 嗯，
6: 然后那我可以能置换吗？这样合适吗？您建议吗？
5: 不，车的事儿大家都不要把它们揉到一起，旧车是旧车，新车是新车，单买单卖你才能合适，你揉给他就必赔。
6: 啊，那我明白了，那现在如果是二手大概值多少钱呢？
5: 2.7的，哪配置？
6: 对，
5: 中东中规。
6: T 叉，中规的 T 叉。
5: 中规 T 叉啥颜色？
6: 白色。
5: 白色。车况呢？
6: 没换过件，就是有一件喷漆。
5: 啥位置？
6: 副驾那个门子上。
5: 副驾门子上。只有喷漆对吧？也没有拆卸啥的，没有大额出险。
6: 没有，都没有。就车况还挺好的。
5: 16左右吧。
6: 你怎么开？啊，16左右。那我行了，我知道老师。
5: 好，还有别的问题吗？
6: 再见。
5: 啊，聊到这儿啊。来继续看微信啊，孙荣婷说：“班长你好，我的车型是途昂 X。记得以前听你节目的时候说，热车的时候啊，就等转速下来就可以走。哎，你这问题也是昨天不前天问过吧？我说过吧，是转速下来就可以走，但是我这个车转速下来的时间，觉得比别的车长很多，那就等30秒到1分钟就行了。实际上这我都多说了，就用不了30秒。”机油泵早就把这个油抽上来了啊，已经能做到充分润滑了，所以30秒1分钟的完全足够的啊。是大众的车都这样吗？我朋友有一个途观 L， 有一次开他车，我觉得时间跟我这时间是很像的，差不多。他说每次都要等这个转速下来的时候再走吗？不用啊，30秒1分钟，然后你就挂档，挂到 D 档，你可以先不走。

0: 你观察，你看我说的，它不是高转速吗？30秒过去了，对吧？按我的理论，这个时候已经做好充分润滑了吧？你切到 D 档，看看它的逻辑，不走到 D 档，既然还是踩着刹车，你看转速是不是非常稳定的下降到平常的这个怠速转速，大概700-800，是吧？每个车不一样，是不是达到那个转速？如果是，直接走你人就完事儿啊，走你的。好了，继续看微信啊，志远，今天节目是直播吗？你说呢？是吧？你能听到我的回复，是不是证明它就是直播呀？来，继续看微信啊，微信平台，优先选择打电话，打电话不方便再发微信，好吗？各位，3188-1921是直播热线啊。Happy Every Day 说：“启凡你好，一年几千公里。”油车和油混，我看了卡罗拉油混和轩逸，不考虑油耗，只看后期养车成本，这你就别拔那个高了，你都看这俩车了，那油耗还有啥差距啊？那混动指定还能更好一些啊。你说拿2.5混动比个 2.0T 3.0T， 你说你不考虑油耗是吧？你这俩这顶大头是1.6自然吸气的，你还考虑油耗啥？只看后期的养车成本啊，我看有重毛病修车费用，什么意思？就看重故障率和油用车成本吧，对吧？建议选哪个？故障率他俩都低，用车成本他俩都低，油耗他俩都低，这俩纯经济性选择，抓阄买都省钱。啊，如果预算充裕的话，我个人更推荐卡罗拉的油电混动，因为整个行驶品质要比轩逸好。而且好卖，这车扔市场上，二手的油电混动的卡罗拉、雷凌这样的车型，比如说放到台里卖，我今天中午发布，快的话今天下午就能卖了，按小时计，一点没有夸张啊。慢的话，一天两天它也卖了。就这种车型在市场上永远有人要。另外选新的嘛，还是选二手？你能接受二手，肯定首选二手车呀。二手车的性价比是新车比不了的，而且新车你都得各种补贴全拉满了，你才能算没买亏，都谈不上合适。但二手车是直接照着补贴拉满的情况下去折损的，啊，这不用合计，能上二手必上二手。另外双擎的保险贵吗？不贵，大概你跟你想的那不一样，你可能考虑有电池它就贵，不，这个电池能补能驱动的这种大电池，它确实保费会很贵，为什么呢？因为它承受风险高，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高，你底下稍微有点刮碰，按照这个主机厂的要求或标准，它可能就得整个更换，10-20万的维修成本，所以它不得不保，所以成本会很高，保费会很贵。双擎只有一度电，这电池还在机舱，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考虑它的损坏问题啊，几十万公里、40-50万公里、50-60万公里的这个双擎，我都见过老多了。啊，有的车真是已经都撞得破破烂瓷的，老狼老破了，但是这套混动没见过坏的。啊，不能说它完全就都不坏，是车都有故障率，对吧？但这个几率极低，30-40万公里的车，它恐怕大概率都不会坏。好，接电话啊，尾号8890，你好。
1: 哎，你好，启文老师。
0: 啊，你好，请讲。
1: 哎，你好，我那个我是雷克萨斯2.0/2.60车。
0: 什么2.60？
1: 买
0: 什么2.60？
1: 雷克萨斯。
0: 什么的2.60？
1: ES。
0: 嗯，好。
1: 嗯，那个我买了6年多了，我就想咨询你一下，我以前买那车就是96号、95号汽油。
0: 嗯。
1: 我能变成92号吗？
0: 可以。
1: 对车有影响吗？
0: 没有，它不就应该加92。
1: 啊，对呀，他就该92，因为刚买那车新车就没舍得加。
0: 嗯，再加95，一点也没让它变好，就是多花了点钱，
1: 哎，
0: 买个心理安慰。
1: 92号汽油不会伤害他，说我加习惯95号了。
0: 你这车就是个加92号油的车，主要是。所以你的抗爆性在92号油上就能够满足，你再上95还是98没有任何意义。

0: 车是吧？
1: 嗯，你还没听明白我跟你捋的关系，是他就应该用92，你之
0: 我
1: 前
0: 知
1: 用
0: 道。
1: 95没让他变好，你
0: 啊。
1: 换回来只是换到了他应当的情况。
0: 啊，好，谢谢老师，明白了。
1: 啊，
0: 嗯，好，谢谢老师。
1: 哎，聊到这儿，再见。
0: 来，再见。
1: 来，接下来时间啊，大家打电话或者发微信都行啊，热线是3188-1921，微信搜索"汽车班班长"，关注之后直接发问题就行。小波仔说："启凡你好。"

谈到了76900裸车。如果是你呢，你买呢，我肯定不建议你买，买这玩意干啥呀？北京汽车确实啊，做出来这个外观造型啊，方盒造型啊，喜欢人很多，情绪价值满足的很好，就包括车的尺寸，这车我不觉得难看啊，我觉得还虎头虎脑挺好看的。但问题是有一个算一个，北京汽车出来的哪个可靠性好？一个比一个故障率高，稀里哗啦坏，我这一点都没有就抹黑他的意思啊。你好劲儿，你就上北京汽车4S店的外面那个售后，你那个蹲一蹲，各种准新车回来修来，啊，真是稀里哗啦的，啥油水都没有不漏的地方。你说整它有啥意义？我不觉得值得购买。然后他特别喜欢，就让他买去呗啊。另外说，班长，国产 HEV 什么时候可以上市使用一年以上吗？国产的 HEV 现在想买的话，看吉利吧。吉利的 HEV 做的还行，因为它的逻辑，或者说白了，可能很接近啊。我没说的仿啊，我没说的学，很接近日系的混动系统。但这套逻辑就是世界先进、世界成熟，学人家才是对的。你不学的，靠自己拍脑门子想啊。啊，还是小电池配一个高热效率发动机。然后整个的逻辑调教的也都比较不错，就是如果你考虑国产的 HEV， 现在目前的情况下看吉利，别人都不用看。

0: 享瑞九天啊，说班长你好，请问一下，14款1.6手动挡奔腾 B50，现在公里数75000，一直用的5W-40的机油对吗？不对啊，用错了，需要换成530的吗？谢谢啊。既然你能问我，其实说明你心里有数，应该大概现在知道了，这540是不适用的，能换尽早换吧啊，最近一次保养周期就给它换掉吧。前几天加了一瓶碳无敌，感觉明显车轻了，速度快了，那就对了啊，因为之前积碳影响了你发动机的工作状态，车开着阀门没劲儿不透溜的，那很大概率都是积碳带来的问题，轻了积碳自然就恢复了，所以很多人加了碳无敌之后就会觉得车开着明显轻快透溜很多，这都不是瞎说，也绝不是心理作用，是真实的啊，我自己用这么多年，有好几万听众也替你试过了，这不是瞎扯，嘎嘎好使。接电话尾号6003，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哎。
1: 啊，我那是问一下，有八代雅阁，就是我那个车那个是自动挡的，刹车吧、
0: 嗯，
1: 以前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啥，现在这车搁那停两天，
0: 嗯，
1: 它就是刹车硬，踩不去。
0: 嗯，嗯真空助力泵。
1: 那个就是完了起着了之后，
0: 嗯，
1: 它就好了。
0: 是啊。因为起着之后发动机运转了，它可以持续抽真空了，它平常保不住真空，说明它漏啊，就看真空助力泵就行了，
1: 真空助力泵啊，
0: 对，你记住这个词儿，找个修理厂跟他说就完事儿。
1: 啊，
0: 嗯，
1: 以前吧出这种情况咋都是电瓶没电了完了才能出现这种情况，
0: 那跟他不挨着，
1: 应该啊，
0: 嗯，它两套系统，它不用电、
1: 啊、就是真空助力泵的事儿呗，是吧，
0: 对对
1: 啊，那好，谢谢、
0: 哎、好，没事，聊到这儿、
1: 哎、
0: 再见。
1: 哎
0: 哎，接下来时间啊，大家打热线发微信都行，但是看时间要进到广告，广告时间不长，也2-3分钟吧，回来之后继续咱们就接电话发微信都行啊。稍后再说。
2: 人生总会面临很多选择，大到选择一座城市一份工作，小到选择一顿午饭一辆汽车，总觉得没选的那台车更好更舒心。
3: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4: 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指定少儿培训基地正式成立，专业平台支撑，主流媒体助力，高规格舞台展示，名师公益教学。4到12岁报名请拨打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让每个孩子自信发声。
5: 肚子胀，消化差，吃的油。

0: 每天省时又省钱，
1: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2: 好的，广告结束，启凡说车节目继续，我是汽车班班长启凡，接下来时间啊，有热线直接打3188-1921啊，微信当中呢直接留言汽车班班长五个字，关注之后发来问题，咱们继续看看微信。冬日暖阳说，班长咨询个事儿，六代荣放双擎豪华版首保多长时间做，用什么机油比较好，谢谢。首保一般就给你用纯牌啊，所以这个就赶早呗，初装油我不讲过吗，它本身就金放不金开啊，为了使用的话早点做首保是好的，2000公里3000公里是吧，就可以考虑做了，这个早做没有坏处啊。万隆装饰说，你好启凡，18款现代 X35 深踩油门防侧滑就介入啊，那就轮胎不行了呗，它防侧滑介入啊，它通常都是捕捉到了你轮胎与地面的附着力不足，它打滑，它有打滑呢，它防侧滑当然就要介入了，会出现车身摆动的。车身摆动，你是真车身摆动还是你看那个图标是车身摆动的图标啊？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传感器坏了？那可不见得，我觉得大概率传感器没问题，是你轮胎有问题啊。我前轮的传感器拿下来清洗然后吹干了还是解决不了，你拆哪传感器？轮速传感器啊，这又搁网上刷短视频了吧，是吧，又哪个网红又发哪短视频告诉你把那个轮速传感器拔出来，然后把那个什么铁屑洗一洗，是不是也有别人刷出来视频没啊？我告诉你它就不可能脏成那程度，全白拍啊，那个那上面吸那些铁屑，拉上哪就能整那些铁屑去，刹车盘磨成啥样了的呀，他拿锉刀刹车呀。他这个逻辑是啥呢，我跟你讲一下他这个通路啊，就是前面一个轮速传感器，然后很多传感器呢都基于这一个系统，就是 ABS 传感器。ABS 传感器呢它接 ABS 泵，然后额外还有一个新的功能叫 ESP, 就是我们常说的防侧滑。防侧滑这个 ESP 它本身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它其实就是基于 ABS 泵 ABS 系统的一个功能，你这么理解就行了啊。所以有 ESP 它介入通常都是 ABS 泵啊，有可能是 ABS 泵的问题，但是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出现 ESP 的故障，就是下爆或关不掉或常亮等等，这些啊都是 ABS 泵损坏导致的，但不是你这种踩油门啊出现侧滑灯闪烁，因为你这个属于它功能正常的闪烁，所以我建议先看看你那个轮胎是不是不太行啊，路面的这个摩擦力不够，它真侧滑了，然后通过传感器感觉出来了，然后来介入保护你的。灰太狼说，班长你好，我有一个18款的飞度，上下班一天能开将近45公里，想换个新能源的车，有什么推荐的？15万以内。你这情况为什么要换新能源呢？你看你这45公里是纯室内啊还是快速路啊？我觉得大概率是快速路吧，大概率是快速路，你45公里你用飞度才几个油啊，6个油呗，6个油还嫌多吗？

你买的车源啥样咱不知道啊，你原来那真是个挺狼挺破，用着挺狠的，保养也不到位的，那你可能后期这车用车成本低不了。那你要说像搁台里头买知根知底的全咱个人听众自用车，那大概率它就没什么问题，本身 A6 故障率就不高啊，这就看你车源的事了，这就叫不准了。验车呢只能验这个车的有没有伤，有没有事故，有没有火烧泡水啊，各种手续方面的纠纷问题。但他之前的保养是这东西很难回溯啊，对吧，他之前狠狠的踩了还是轻轻的踩了，这很难回溯的啊。但你这个决策看的车的方向是没问题，我是支持的啊。就盯盯朋友圈吧，你要搁朋友圈能看着咱台里听众送来的，那你指定是合适啊，不管从车况上还是车架上你都能捡漏，但就看能不能碰着吧。不着急的话等一等，像 A6 啊什么五系七系啊，像最近朋友圈的帕美啊保时捷的还都挺多啊，咱这也没啥限制，便宜的几千块钱的车老有，一万两万的自动挡带不练手的挺多啊，十万二十万的三五十万的甚至五七八十万的车台里都有。既然有这个价位的车主能送车，就有这个价位能买这个车的听众在，哎，这就是作为宣传媒体的优势吧，是吧，总能匹配得上。所以需要的话你可以关注我朋友圈，你加我微信就行，15524080804，15524080804，直接个微信。想看车翻朋友圈，想需要我估价或者跟我预约时间到台送车，需要台里帮你对个人听众，这玩意儿都快啊，咱们基本上发个车平均销售周期三天吧，谦虚点三天。也是加这个微信啊，15524080804。然后需要买汤姆迪啊、喷油嘴清洗剂啊、三元催化清洗剂啊等等这些添加剂，感谢那活动，买一送一，还有额外赠送除味除甲醛的喷剂啊，车里家里都能用的，或者是买二发五自由组合，这个我觉得更合适啊，五罐铁罐包装的正装，正常两罐就一年的量了，你这五罐可以自由组合随意搭配，看你之前经加啥了或者现在车需要什么，一共才270多块，276块。如果都买像汤姆迪或喷油嘴清洗剂的啊，咱们这么组合的比较多，那汤姆迪能用一年半，喷油嘴清洗剂能用一年，都可以赶活动啊。这个可以在公众平台上点快捷按钮下单，也可以在微信里头直接管我要，或者有什么疑问直接问我都可以的。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启凡，启凡说车，明天11点咱们接着聊，再见。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何笑江说。
2: 肚子胀，消化差，吃的油腻不舒服，
3: 试试康度金牌益生菌，14种活性菌株搭配特殊锁活技术，益生菌群直达肠道，复配60种膳食纤维，带来双效养护，食品级配方，温和不刺激，每天一小条，助力肠道通畅。节目专属福利，2盒足足50包，只要199元，现在下单还送牙膏2盒，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做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潮五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4: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5: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6: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7: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沈阳今天午后呢是多云转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呢依然是晴好的天气，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稍后和笑江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2: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
3: 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悦己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0: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4: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和笑江说正在直播。
5: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6: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5: 25161616。
7: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8: 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
9: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10: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9: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11: 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和笑江说，这里是921都市广播，我是笑江，我们现在开始。

是直播。今天和笑江说节目，我们还是要开通直播热线，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来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你有烦恼、有忧愁、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直播热线3188-1921，3188-1921，外地听友加024-024-3188-1921。

0: 二一。
1: 在城市上刻着我们走过的痕迹。
0: 我们节目的1864008104518640081045，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留言，可以随着节目的进程来发表您的观点和评论。186400810451864008104518640081045。
2: 好，来迎接尾号为724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先生老师，是我吗？
2: 是你，你好。
3: 哎哎哎，那个是这么事儿，家是吉林的，在这边沈阳工作，然后最近吧租个房子，也是头一回出来租房子，一些事儿吧都是头一回，整的吧就是挺那个头该开头难嘛，是吧？然后就租一个房子，然后吧刚开始也不知道那么些，这房子吧就是旧楼，然后吧。比较，你要说干净嘛，分怎么说呗。那人家以前也有人住，然后但是呢，我就感觉我一家全过来了，我媳妇孩子，然后就感觉怎么事呢？太埋汰了。之前呢就跟他说，之前有蟑螂，然后他人家房主这人特别好，有什么小什么事儿了，人都过来直接给咱解决了，然后就除掉了就花点像那个，花点钱除掉了，除掉之后吧，然后。现在下水道有味儿，下水道有味儿吧，他也帮忙解决。然后我昨天吧就跟他说，我就不想租了，不想租了，因为有解决不是那么太好，但也有吧，也能适应，但是就是感觉租着住着就不舒服了，就是怎么住也不舒服，啊，就这么事儿，就跟他说了，然后跟他说了，那他是怎么讲？那你就再找吧，然后你这两天住两天。然后咱就按钱算，你也没找着，你就先搁这住着，然后我这边我再往出租，对不？你这也对咱们也特别好，我也特别，感觉是头一次遇那么好房东吧，咱也得那什么讲究点。然后我就后来我就心里就不得劲了，你说咱能克服就克服呗。

0: 然后我就肯定跟他说，我说肯定还得租，就这么事。然后他就把那些就是他那个看房这玩意儿都退了，都打发走了，打发的就是那什么了。然后吧，昨天晚上一睡觉，那个棚上又出现个小蟑螂，也不是小蟑螂，那个那啥，那个，哎呀，完我就又感觉不得劲了。但是吧，你说我这事儿还跟他说了，我现在头疼的怎么事呢？就一进那屋吧，感觉不得劲，就感觉租这个房子不得劲。然后再从房主那看呢，我退房嘛，还挺对不起人家，因为毕竟昨天刚说完，你这整的成什么事儿了？我就现在纠结你，等问问你，向江老师。
1: 我要是这房主哈，我这房子就是烂了，我都不租给你。

0: 你说的对，向阳老师，
1: 对不对？
0: 嗯，但是
1: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
0: 批评我，但是怎么回事？
1: 啊、
0: 你帮我想办法，因为我纠结在这儿了，你得帮我想办法。
1: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做人不是用华丽的语言来做出来的。
0: 嗯嗯。
1: 你也知道，这个房东呢是不错的，是吧？人家
0: 对
1: 你呢也够意思，
0: 对对对对，
1: 听着好不好？
0: 听着听着，哎
1: 哎。这个时候需要你干什么呢？第一个需要你用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你租任何一个房子，就哪怕你买一个房子，你记住了，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能够让你100%的满意。
0: 这我承认啊，对。
1: 所以现在就需要你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如果你实在解决不了了，你让房东帮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我只想和你说一句话啊，如果你租房子来说，如果这房东不错，我个人觉得要远远比那房子好要重要的多。
0: 嗯，
1: 再见啊。
0: 啊，
1: 欢迎电话号为988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2: 我头一次听你的节目，
1: 嗯，
2: 今天正好有点事儿，我要咨询一下。
1: 嗯
2: 嗯，我们家一共姐妹三个，姐仨。
1: 嗯。

0: 但离我俩的家还是挺远的。
1: 你二姐这么，你二姐这么做的目的是啥呢？
0: 她上班之后开车能顺带着老人到那再给她看孩子去还。
1: 那你觉得这叫孝顺吗？
0: 我不觉得这叫孝顺，但是她挺强势的。我跟她我就一说，她就跟我掰脸了。我不希望就是姐妹之间太掰脸，每年过年到家都挺不高兴，都是我忍下来了。然后就这个事儿嘛，我怎么说也说不通。包括我那个大姐，我大姐不在我俩这城市，我和这个二姐是在一个城市，我和我二姐是在一个城市，那个还不在一个城市。她支持我二姐，让我妈在她挺远的那个地方道上顺道的那个道上买房子。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她是什么原因。然后我给我那个大姐打电话，我就摆明了，我说老人是不是快大了？我是上班，我上班的地方我还是私企的，我没有个什么固定工作，私企上班都挺紧张，没有时间伺候老人，更何况挺远，何不在咱们附近？我下班了，我下楼溜达一圈，我都能去看看老人，我都能给他洗两天衣裳，做点饭。你等那老远，不还是照顾不着吗？
1: 你大姐怎么说？
0: 然后我大姐就是跟我二姐是一间通。
1: 她怎么说的？当你说这些话之后，
0: 她说啊，你管那些干什么啊？那地方不离你二姐近吗？你二姐顺道不就是搁那地方给我妈还能那个。那去看看他，我二姐早晨6:30就在家走，她到那地方上班，晚上7:00才回来，还得回她自己的家，她还有孩子正在念中学，你说她能管了孩我妈我爸吗？
1: 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
0: 啊，
1: 你说你们姐妹几个挺孝顺，但我却偏偏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在孝顺这个问题上，你们都存在着问题。
0: 我也觉得是，但是我现在是、
1: 这个事儿啊、
0: 这
1: 个事儿呢，我觉得就尊重你们父母的意见就可以了。
0: 我想尊重，我就往下讲一下主持人
1: 啊。
0: 然后呢，还有个什么原因呢？这个老人们60-70岁，特别他们吧，攒点钱不容易。要我怎么说也是孝顺呢？我这个二姐吧，她能挣得多点，现在呢，开门不都挣得多点是吧？这是现实问题。她不灵能给那个。我父母给点钱了，过年买几件衣裳，然后就是哄那父母能给他看看孩子，然后有人将就了什么帮着买点，他能攒下点，老人能攒下点钱了，然后是老人一看能有这样还能攒下点钱，他就愿意听他这二女儿的了。
1: 那这个
0: 这个
1: 我告诉你，来听着，我觉得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应该尊重老人的意见。
0: 尊重老人意见，我也想那么的了，但是你说我尊重他的想法了，他在现在72了，
1: 不管啊，咱你不要想那么远
0: 啊，
1: 老人到这个年龄了，你就不要想那么远，没有意义啊，充其量就是你去老人那儿多坐几站车而已，是吧？另外呢，我还和您说，老人是这个意见，你大姐二姐都是这个意见，你的意见就已经微不足道了。
0: 是的，我一说也没有用了，是吧？
1: 对呀、你何乐而不为呢？
0: 我妈现在根本就没有劲儿。
1: 另外最后再和你说一句啊，即使是按照你的这个想法搬到离你近了，我告诉你、你背不了你的责任，知道吗？你那两个姐姐瞅着你会天天盯着你，盯死你。你有一天不去老人家，人家就得当100天，有800万多句话搁后边等着你，你受不了。啊，你父母还没到那种程度，所以尊重父母和你两个姐姐意见就行了。啊，
0: 主持人，你说我父母嘛，我妈妈有心梗。
1: 我告诉你，这些事情都已经不是理由了。刚才和你说的都已经非常明确了，这个事儿你使出天大的劲你都无能为力了，因为所有的人都不站在你这一边，你的这些理由都不成立，我所说的其他的东西只不过是给你一个台阶下而已。
0: 嗯，
1: 听懂了吧？再见。哎，
0: 嗯，
2: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肝痒酸痛的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10分钟之内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

般变性的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异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10分钟之内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异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异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秋天是心血管系统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这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那如何为心脏保驾护航呢？那就是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秋天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35岁之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现在不及时补足，秋冬心梗突发随时找上门，千万别等出事儿再后悔。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给沈阳听友送福利、送好礼了，买辅酶送辅酶，还送艾草枕、血压计和丝巾。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市面上普通辅酶 Q10 含量低、吸收差，吃了等于白吃。想真正滋养心肌，认准澳洲原装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相当于给缺油的心脏加满动力燃料，吃完特别舒服，不憋不闷不心慌，让心脏更舒服、更年轻、更有劲儿。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无需体内二次转化，直达心肌细胞，吸收好，生物利用率高，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一边给心脏供能，一边疏通微循环，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不含防腐剂，不添加蔗糖，各类人群长期吃都安心。如果心脏容易不舒服，一定要赶快用上它，坚持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心脏更年轻，跳动更有力，再也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就认准澳洲辅酶 Q10， 295毫克的高含量，吃上有效果，原瓶原装进口，品质有保障。现在给沈阳听友送福利、送好礼，买3瓶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秋天早晚温差很大，关节就开始犯毛病，膝盖一摸拔拔凉，膝盖、肩膀、腰就隐隐作痛。这不仅仅是老了或者受凉了，而是你的关节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氨糖了。现在把氨糖补足，秋冬才不犯病遭罪。35岁之后，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同仁堂给沈阳听友送福利、送好礼了，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护膝。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含量是普通氨糖整整3倍，效果远超普通氨糖。一粒集齐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3大护骨黄金营养，吃1瓶抵别人3瓶，3效同补，吸收力碾压普通氨糖，营养直送骨骼软骨深处，不用大把吃钙片，实打实4重养护效果，亲身吃都能感受到。
吃过的朋友都说好。

0: 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沈阳听友送大福利，送好礼，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负离子热疗护膝，天冷了带上热热乎乎。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天一天比一天凉了，秋风一吹，夜里的寒气悄悄就钻进屋子里来了。晚上盖着薄被子睡到后半夜，浑身冰凉，直接被冻醒。今天给您介绍澳洲进口美丽奴羊毛被，这美丽奴羊毛在羊毛界那可是扛把子的存在。羊毛的直径比头发丝还细，最优质的美丽奴羊毛直径能够达到11.7微米以下。您摸摸自己的头发丝，感受感受，就知道这羊毛有多细了。所以手感柔软细腻，就跟摸小婴儿的脸蛋似的，弹性还好。你压一压被子，松开手，立马就回弹起来，不像有的被子盖一段时间就瘪瘪的。而且美丽奴羊毛做的衣服不容易缩水变形。早些年，这是有钱人家给闺女置办的高档嫁妆，市面上随便一搜，一条6斤左右的美丽奴羊毛被，价格都得1000多。今天给您带来温暖特惠活动，1米5×2米的单人冬被，3.8斤左右的重量，到手只要349元；2米×2.3米的双人冬被，6斤左右，只要399。里面填充的都是100%澳洲进口的美丽奴羊毛。现在下单还额外送一条1米×1.5米的搭芙绒加厚毛毯和一双羊毛袜。数量有限，打电话咨询订购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400-999-0139，400-999-0139。这款美丽奴羊毛被有原产地标志，是正八经从澳洲进口的羊毛，还有欧特加酒店标志，很多星级酒店都用这款被子。而且经过专业认证，有舒适和弹性认证、透气性认证，还有抗菌性认证。它保暖还透气，哪怕睡觉出汗，盖着这被子也不会觉得闷热难受，所以叫会呼吸的保暖被。选用的是100%纯羊毛，随便从被子里抽出一绺羊毛，烧一烧，那味儿就是羊毛味儿。烧完的灰渣用手一捻就碎，绝对纯天然。而且还能抗菌防螨，今天下单不到5折就能带回家。1米5×2米的单人冬被，3.8斤左右的重量，到手只要349元；2米×2.3米的双人冬被，6斤左右的重量，只要399。现在下单再加送您1米×1.5米的大芙绒加厚毛毯和一双羊毛袜，赶紧打电话咨询订购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400-999-0139，400-999-0139。来营业尾号为093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小江。
0: 你好。
1: 嗯，我吧可能说的慢，我今年80岁了。
0: 你听声音可不像啊。
1: 不像，我真是80岁
0: 啊。您说，你挺年轻的。我说你底气也挺足的。
1: 一身的病。
0: 嗯，您说吧。
1: 我吧有这个问题。我是挺闹心的，不知道怎么处理好，请你帮我一下。我吧，那个我这老头吧，90年就死了。
0: 嗯，
1: 完了那个我等完也他死以后吧，我自己呢，就是在房改的时候，我就买个房子。
0: 嗯，
1: 买房子，原来吧，我就跟儿子们住在一起来着。
0: 嗯，
1: 住一起，在2001年呢，儿子买房自己就搬走了。
0: 嗯，
1: 我自己就单独住了。
0: 嗯。
1: 现在我80岁了，我一身的病，高血压，
0: 嗯，
1: 我觉得心多了，心脏病，完我那个腿还不好，就是摔了几次，行动不便，拄棍儿。我现在吧，我就那个在我那个有个女儿，我在女儿跟前儿租个房子，
0: 嗯，
1: 我在这块待，让我女儿帮我照顾吧，就是少花点钱儿，就是就方便一点啊。我就想我吧，原来我就是我买这个房子卖了，卖了吧，儿子呢就不同意，
0: 嗯，
1: 就他不同意呢，他还拦挡不住，他没有理由拦。
0: 他因为啥不同意啊？
1: 他因为啥不同意？他就说好像说是，那个这个房子还有他爸的份儿。
0: 现在这房子谁的名啊？
1: 我的名，我自己买的，一切手续都是我自己办的。
0: 那你用不着他同意，你该卖卖呗。
1: 啊，我该卖卖，他就是说不出理由来，但是他就
0: 用不着他同意的事儿，他拦不住，你管他干啥，不理他就完了。
1: 啊，是不给他，但是他呢，我们就原来住一起，户口本是在一起的，
0: 跟户口没有关系，卖房子买房子跟户口没有什么关系。
1: 他们说过户时候必须用户口吗？
0: 那你到派出所去开证明，说户口丢了，一样。
1: 户口丢了，派出所那块儿，我那个我去了的，完了人家那个通过那什么那个电脑一查，说你没丢，不能给你补。
0: 户口丢了有啥不能补的？没有户口本了，要不就到法院去起诉你儿子。
1: 就那么的。
0: 对呀，有啥呀？户口已经没啥大用了。
1: 是没啥大用了，他就是那个过户的时候需要一下。完这样吧，完他就是，你让我就心里觉得像，老是进依托。
0: 你儿子吧，就是欠收拾。
1: 嗯。
0: 你收拾他几下，他就老实了，知道吧？
1: 依托再托的，他就不给我拿来。
0: 我这话说的明白不？你说，你收拾他一次就他就老实了。
1: 嗯，完了有一天吧，那个我也不知道。
0: 我再跟您说一遍，你收拾他一次他就老实了啊！你现在心里边应该想，我该怎么收拾他能老实？因为你不要达到你的目的吗？
1: 对
0: 啊，首先告诉他，第一个，这房子是我的，我想卖房子，你没有任何理由阻拦啊。第二个，这房子以后我给谁，这是我自己的权利，你拿户口你也拦不住我啊。第三个，现在呢，我就可以去要求你对我尽赡养的责任和义务啊，比如说我管你要多少钱，比如说你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如果说你不做的话，我马上就可以把你告到法院。你这几句话说完，你儿子溜溜的给你去办。如果不办的话，第一步先到法院起诉他不尽做儿子赡养的责任和义务。第二个啊，到法院去起诉他啊，这个私自扣你户口本的问题，就这么简单。
1: 他还把那什么玩意儿那个。
0: 你不用再说他怎么样，你现在想你怎么样就可以了。
1: 嗯，
0: 懂了吧？
1: 嗯
0: 嗯，好，再见啊！哎，
1: 嗯，好。
0: 好，我们来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直播。

0: 和笑江说正在直播。
1: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2: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
1: 25161616。
0: 下面讲座的是成大医馆名老中医高老。
3: 大家好，我是老中医高瑞逊，我今年74岁了，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高老。我家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承，我父亲是老军医专家，100岁的时候生活还能够自理。我12岁时就开始跟着我的父亲学习中医，把脉是中医看病最关键的一步，祖传的中医都不分科，要求5脏6腑、呼吸系统、脑血管、肝胆、脾胃、男科、妇科、糖尿病、眼病都要会看，号脉不准是看不好病的。今天我们重点谈中医秘方对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如肺结节、肺系肿、肺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新冠后遗症、白肺症、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等各类肺部疾病。当出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久咳不止、喉咙干痒、痰多的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用了我的方子之后，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困难、喉咙干痒、痰多这样的问题都会慢慢消失，呼吸顺畅了，可以正常出门溜达了，心情自然也就舒畅了。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无论是肺病还是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哪里不舒服都可以来找我，让我给你把把脉，你心里就有数了，自然也就会对治好自己的病有信心。号脉辨证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好中医的标准，目前就号脉辨证这一块能让我信服的人还真不多，而且找我看病其实也花不了几个钱儿。几副药下去，你自己就会有感觉了。肺为脏腑之首，各类肺部疾病能够吃药调理好的，就轻易不要去做手术，只要你信得过我，就过来让我给你号号脉瞧一瞧，能治好的我肯定会帮你治疗，治不了的我也会指导你该怎么办，让你不走弯路，不花冤枉钱。治疗肺病的同时，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身体上的其他疾病我也都能一并帮你调理了。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吧。我是74岁老中医高瑞逊，我在沈阳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需要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024-3123-7127，024-3123-7127。
4: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责，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致死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00。省钱种好牙，做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齿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0: 关注热气腾腾的本地生活，就在最爱你的921，这里是 FM 92.1都市广播。

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笑江说921都市广播，我们继续来直播。今天和笑江说节目，我们还是要开通直播热线，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来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你有烦恼、有忧愁、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

0: 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直播热线3188-1921 3188-1921，外地听友加024-024-3188-1921。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大家可以加微信好友18640081045，18640081045，这是我们的微信号啊，18640081045。来迎接尾号为614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笑笑你好。
0: 你好。
1: 哎，给你添麻烦了。
0: 嗯，
1: 我也有点家里的事儿，那个跟你说说。
0: 嗯，说吧。
1: 就好你给我讲了。那个我家里情况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以前搁郊区有买个房。
0: 嗯。
1: 姑娘拿了8万多，我拿了20多万。
0: 嗯。
1: 完事儿，那个姑娘吧，搁市里吧要买房呢，做点小买卖。
0: 嗯。
1: 完我也同意了。完把郊区房子卖了，完姑娘买了一处房呢，这边吧都挺好，都挺好呢，手里也有钱了。我说有你以后有钱给我。
0: 你大点声好吗？
1: 哎，我说你以后有钱再把钱给我。他现在有钱了呢，他又不给我了。
0: 嗯，我先问问你啊，先问问你，你女儿多大了？
1: 我女儿30了。
0: 30了，结婚了吗？
1: 结婚了。
0: 结婚了，当时买那个房子的时候，他拿八万多，你拿20多万，对吧？
1: 啊，对。
0: 然后这房子卖了多少钱？
1: 卖了那接近40万。
0: 钱都给他了吗？
1: 钱都给他买房了。
0: 都给他了。好，那我再问你，你就这么一个女儿吗？
1: 就这一个女儿。
0: 那你现在觉得他有钱了是吧？
1: 啊，他有。
0: 想让他把钱给你，他怎么说的？
1: 完，他不给我，不给我吧。
0: 他不给你，他怎么说的？他是说没钱，还是干脆不给？
1: 他有钱，他没给我。
0: 我问你的是他怎么说的？你朝他要钱的时候，
1: 我管他要钱，我说你是不是把这个你现在有钱了，把钱应该给我了。
0: 嗯。
1: 完了，他呢又搁外边吧买一套房，没通过我，没通过我呢，他交的首付，他拿这钱交首付。
0: 嗯。
1: 完了，还没告诉我，没告诉我呢，他这个后过了个10多天，他告诉我了，他说我把那钱买房了，交首付了，他还没通过我，过10多天他才告诉我。完我就合计了，这孩子给我买房就给我买房子吧，我就不吱声了。结果呢，他。

0: 房就给我买房子吧，我就不吱声了。结果呢，他这我呢，我现在手里我意思啥呢？我说你给我留出来点钱，我身体不太好，我背不住又要用钱，我现在手里一点钱都没有。哎，他就不往多拿，这孩子。
1: 你能回答我的问题吗？
0: 啊，
1: 当你朝他要钱的时候，他怎么说的？是说干脆不给你，还是他没钱？
0: 他没说不给我，他说给我。
1: 他怎么说的？说过两天给你，还是咋的？
0: 他说我有钱给你。
1: 那什么时候给呀？
0: 啊，他完事儿，他买房了吗？我跟
1: 你说吧，
0: 他买房了。
1: 啊，你说吧，然后咋的？
0: 啊，他买房了呢。完了，他妈跟他一条绳上的，跟他妈向他。完，我搁外边还租个房住。
1: 你跟他妈离婚了？
0: 没有。
1: 啊，那你跟他妈住在一起吗？
0: 啊，我和他妈住在一起，他妈来回跑呗，就是两个人的跑。
1: 啊啊啊！
0: 他也没给我留下一点钱，我还想做点想法呢。
1: 嗯，那我大概懂了。嗯，你说吧，怎么的？
0: 啊，
1: 嗯，
0: 完了，他妈的，那个跟我俩因为这事儿也有劲儿
1: 啊，
0: 有劲儿呢。这个我就合计啥呢？我说是，我先是想跟孩子好好唠一唠，完了他妈就不让我说。不让我说意思啥，你看这不已经给你买房了。
1: 嗯，
0: 我说买房他根本他就没告诉我。
1: 嗯，
0: 过十多天他才告诉我。
1: 嗯，
0: 可是这是给我买房吗？完我不跟他妈说。
1: 那是给谁买房呢？
0: 他姑娘说是给我买房。姑娘说是给我买房。
1: 然后你想
0: 把我钱又给我占上了。
1: 那你跟我说这事儿什么意思？
0: 我想解释解释，我说这姑娘是不是哎呀，把我的钱都给我套里了，
1: 咋的？然后，那你跟我说这个啥意思啊？我能跟你说什么呀？
0: 我就是合计这孩子，
1: 嗯，
0: 太贪了有点。
1: 孩子啊，一点都不贪啊。这问题呢，出在你身上啊。
0: 怎么的？
1: 我估计啊，你拿这笔钱，你说做买卖，或者干别的，嗯，这事儿呢，最起码你姑娘和你媳妇儿都不同意。所以孩子才把这钱占着不给你啊，你这人呢不太把握，不太牢靠。至于说有没有其他的事儿，我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你这人不太牢靠啊。你姑娘这么做，百分之八九十吧，是想把这钱呢，用一种房产的固定资产的方式帮你把这钱留起来啊。我和你讲，你要理解你女儿的这一片苦心啊。
0: 他吧，现在手里我意思啥呢？给我留出来几万，
1: 留出来几万，这钱到你手可能就打水漂了，啊！你要真需要用啥了，比如说有个病了，有个灾了，姑娘绝不会不管你啊！你有这样的姑娘啊，我跟你讲，是你的福分，
0: 是吧？
1: 对，
0: 嗯，
1: 哎，别那么矫情啊！如果说真给你个五万八万的，就你这老头啊，用不了一年半载的，这钱你自己就花没了。你无论女儿问你还是媳妇问你老伴问你，你都不知钱哪儿去了，你信吗？你就这样人。
0: 哎呦我可不那样人。
1: 你不这样人，女儿咋这么干呢？你老伴咋还能和你女儿一条心呢？
0: 嗯，对，先把我
1: 钱
0: 给我占上
1: 了。哎，把你钱占上了，那也是你的钱呐啊，老人家别想那么多啊。
0: 哦、
1: 哎，女儿也是一片好心，是不是？我开始以为你女儿多多这个忤逆不孝呢，其实不是啊。那你看老伴儿还向着你的女儿，是不是？你跟老伴儿感情咋样啊？
0: 啊，还行。
1: 啊，还行啊。你看，你不信你问问老伴儿，你说为啥他不给我钱，不给我个五万八万的？你看老伴儿怎么说你？你心平气和的跟老伴儿说，说完你就明白了。
0: 哎呀，老伴儿人向着姑娘，不向着我。
1: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哦，我们再见。
0: 好，哎，再见。
1: 嗯，来迎接尾号为128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强老师。
1: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是什么呢？我跟我爱人结婚嘛，也三年了。
1: 嗯。
2: 三年，那现在小孩也两岁了啊。
1: 嗯。
2: 完，现在吧，就从今年开始吧，因为那边给他开了一个小超市嘛。
1: 嗯。
2: 我就感觉他的脾气包括状态全部都变了，就是对父母这边的脾气也顶撞上来了。
1: 嗯。
2: 就跟我父母说话，基本就是说。一点对老人那种尊重都没有，整天让我父母挺闹心的。然后我跟他说话、啊，天天也是激闹的，就是没有好气儿，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了。现在，
1: 嗯，
2: 我现在整天，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一说话就吵吵，一说话就吵吵，就没有好气儿。
1: 你给他弄个超市？
2: 对对，他就自从开这超市之后，就天天累，没有一天不累的时候，就说话就没有好气儿。
1: 他有没有？

0: 提过想让谁去这超市帮忙？
1: 没有，就他自己，是不大的超市，就自己完全可以运作过来的东西。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做超市，他以前做什么的？
1: 他以前在家打人来的嘛，最开始。
0: 他这超市开多久了？
1: 半年吧。
0: 半年，这个确实挺辛苦的。
1: 是挺辛苦，但是所有的事儿吧，理货啥都是我父母来帮他搞，他只是天天搁那待着，就是我这回，就是待着闹心呢，还是咋？就天天这个语气吧，就是跟我父母说话，就是没有好气儿。

0: 担心闹心呢还是咋，就天天这个语气吧，就是跟我父母说话就是没有好气儿，就是整天我父母现在跟我也是没有好气儿，就说我现在尽量呢，我能让他多睡一会儿都让他多睡一会儿，早上都是我很早起来，完他一般我说你正常七八点钟起来你来做的工作，晚上呢都让他早睡，完我得早点晚睡一点，就这种情况天天还是这种情况，让我真挺无奈，完我一跟他吵的把我的，要不是因为孩子怎么怎么地，我现在我就理解不了什么意思呢现在。
1: 啊现在吧，我和你讲，现在有必要你们俩都能够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聊一聊这些事情了。
0: 对。
1: 其实你现在和我说的这些问题，说句实在话，你跟我说没有啥大用，因为你所说的问题我都不能够回答你，知道吗？就是你爱人什么样我不清楚，但是现在我知道你们俩人确实出现了问题，而这个问题呢，出现在工作上，也出现在你们俩交流上，当然也出现在你们俩彼此的这种沟通和信任上。
0: 明白，
1: 就是你们俩欠缺一种沟通，而且呢，我现在能够发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对他欠缺一点点理解，但是他对你欠缺理解，那我不谈啊，因为你打电话，我只能谈你的问题，对吧？
0: 对。
1: 因为他的问题，我说他的问题也没有啥用，是吧？就是说你对他欠缺一点理解，你觉得那个小超市好像不大，好像挺轻松的，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是一个人的话，这种工作强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
1: 知道吧，所以他容易烦躁，而且他对你呢好像或多或少还有点意见。
0: 明白。对，
1: 所以现在你们两个人需要去交流，交流之后需要去调整，否则的话如果任这种状态发展下去的话会非常非常危险。
0: 明白。
1: 嗯，
0: 我这个肖强老师他吧，就是我因为我本身在工作，我天天出去应酬嘛，有时候一个月得出去个十回八回的，那他对我总不信任，这怎么办呢？这个我就和怎么来搞这东西呢？
1: 他为什么不信任你？
0: 就是有啥说啥啊，就是说以前呢，在他就是在我们姐刚分之前呢，我就犯过一个错误，一个小小的错误哈。但是我承认了这个东西，完他也原谅我了。但
1: 什么样小错误？
0: 就是跟他出现，就是有外边又跟别的女的了，就是这个
1: 你觉得这是个小错误吗？
0: 这个我知道，我自己也后悔过，我也跟他说，但我跟他坦白过吧。
1: 这种错误啊，
0: 嗯，
1: 这不是小错误，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0: 我明白，对。
1: 这种事情，我和你说，如果你犯过这种错误，人家说你就说了，
0: 嗯，
1: 要想让人家不说你啊，只能靠时间，
0: 是吧？
1: 对，时间久了，你不再犯这种错误，慢慢的也就淡化了。另外一个，你得对人家好。
0: 明白，
1: 让人家觉得幸福，人家觉得开心，这样的话才能够抵消那些东西，否则的话说你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0: 明白，那我就懂了。明白。
1: 嗯，好吧，那我们聊到这儿啊。
0: 张老师啊，
1: 嗯，再见。哎，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痛的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物不舒服的，十分钟之内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十分钟之内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再说一个消息。疼痛也是病，千万别硬扛。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就提出，慢性疼痛本身就是病。2004年，中华疼痛学会把每年10月第3周定为中国镇痛周。今年10月12号到18号。

0: 号第23个中国镇痛周来了。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疼起来真要命，止疼药一把一把吃，啥时候是个头呢？致敬中国镇痛周，18号前沈阳北部医院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等北京三甲名医轮流清诊，精准灸痛根，靶向修神经，同时还有专利治疗费直报50%，原价520元的 AI 精准灸痛根检查特惠仅130元，签约治疗等贴心援助，快速止痛又不止于止痛，去痛除根就在本周。康复热线024-2516-16162516-1616，抓紧打。最近有不少人问，小腿上血管鼓起来，弯弯曲曲，跟蚯蚓一样，这到底严不严重呢？沈阳附大血管病专科医院的专家告诉我们，下肢血管明显凸起，有时还伴有酸胀发沉的感觉，这是静脉曲张的典型症状。现在这个季节正是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老烂腿等血管疾病的高发期，由于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患者都不当回事，结果往往拖到走路困难、皮肤发黑甚至溃烂。那有类似情况的朋友请注意这条好消息，沈阳附大血管病专科医院本月启动下肢血管健康公益筛查计划，特聘北京血管外科专家团队来审一对一亲诊，并重点引进镭射激光技术，结合动力学矫正术，专治静脉曲张、老烂腿、动脉硬化等症状，治疗优势突出，真正的微创不开刀不手术，仅通过针眼操作，快速安全，全程30分钟左右，做完即可下地行走，无需住院，随治随走，不影响正常生活，签约治疗保障效果，放心安心。如果您或家人正被以下问题困扰，腿部青筋凸起、胀痛麻木、腿脚冰凉、夏天也暖不热、走路酸沉、休息才能缓解、脚踝发黑、瘙痒甚至溃烂不愈，请立即拨打公益热线预约024-8662-4666 北四会诊活动持续到本月底，千元检查费全免，包括下肢动静脉彩超、血液检查等。重要提醒，每天义诊名额仅限20位，请务必提前预约。预约电话024-8662-4666 866-4666 866-4666。别让蚯蚓腿、老寒腿拖垮您的健康，早检查早治疗，才能轻松走路，安享晚年。来，迎接尾号为536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啊。
0: 你好。
1: 我现在一个经济，别人给我介绍一个老头。
0: 嗯。
1: 儿子他一月开的3100。
0: 嗯。
1: 他自己有个男孩，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呢，就是说自己呢，张罗自己掏吧，自己张罗的。他爸爸呢，给拿了8000块钱。完事呢，有了孩子以后呢，他的老丈母娘他们给带。完了，他这个爸爸呢，不带他一个男人吗？他带不了孩子。完事呢，他那一个什么的，一个月呢给这个孙女啊攒1000块钱。我还有一个儿子呢，我跟他说，我跟他是谈话，跟他是俺俩是交流说话。我说要不，我说我这小子还没结婚呢，我说大儿子先玩3年2年呢，我花这个再给他钱。
0: 嗯，
1: 我说爸，这小儿子，我说这3年当中攒出了点钱呢。我说完事儿呢。
0: 你想问我什么？来说吧。
1: 他那意思什么？老寻思我有那1000块钱，我不愿意，我不愿意。
0: 你不就是不愿意给吗？这还有啥可解释的？你凭什么让人家帮你去攒钱呢？
1: 啊，
0: 人家愿意帮你攒的话，那是一种情分，人没那份责任。
1: 这是我做错了呗。
0: 你自己有工作吗？我问你。
1: 我没有。
0: 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51。
0: 51，你出去干点啥不行啊？
1: 我打工呢。
0: 那怎么能叫没工作呢？你打工具体做啥？一月挣多少钱？
1: 我一个月才那个1200块钱。
0: 1200块钱。

0: 儿啊，你具体干什么的？
1: 我现在我要给人家看房什么的。
0: 你知道现在做保姆、做家政、做护理员一月多少钱吗？
1: 一个月得1000多点吧。
0: 一千多点儿。
1: 啊，1500块钱。
0: 1500块钱。
1: 啊。
0: 恐怕很多岗位5100人家都不干。好，我不跟你说这些啊，我想告诉你啊，人家给孙女钱这事儿，严格来说跟你没有关系。啊，如果你奔着找个有钱的老头替你养活儿子，替你说帮儿子以后娶媳妇儿、买房子、买车，你找错人了，他没那个能耐。啊，这是我给你提的第一点提示。第二点提示啊，这个东西吧，不是你要就能要来的，是吧？你如果想得到什么东西啊，你得看看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种分量。另外呢，你得讲究一些方式和方法。再见啊。好了，今天和笑江说节目呢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好，今天节目即将结束，但是请各位不要调台啊，要为大家推荐接下来的一档好节目，这就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三级健康管理师，著名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铁峰为大家带来的《老铁帮你办》。每天有777位北京、辽宁、浙江、江苏、吉林的三甲医院专家后台为您来服务，以媒体公信力将权威的医生资源和服务的真心奉献给咱们921的新老朋友。稍后13点到14点锁定 FM92.1， 精彩马上开启。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1: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0: 25161616。
2: 做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查武英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英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1: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

0: 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1: 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
2: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3: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4: 午后一点钟，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上今天午后呢，依然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呢是21摄氏度。今天夜间呢，依然晴好的天气，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0: 烟火沈阳，最暖人心。
2: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
3: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4: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3: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址19.9每平，断桥庄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5: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6: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
7: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5: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是一名热心肠的专家型主持人，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9: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5: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10: 啊，谢谢铁峰老师。
6: 哎，不客气啊，
10: 很高很高的。
6: 谢谢、啊。
11: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5: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2: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5: 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服务节目《老铁帮你办》，每天十。

0: 3点到14点，辽宁都市广播 FM92.1 为您服务。我是热心肠铁峰。
1: 补水，但有的人补完水之后啊，补过头了。又有个听众，他是年轻健身，就拿大水桶喝水。那个水桶有多大呢？2升，就跟我们小时候用的暖瓶那么大。一天喝2桶，上午1桶，下午1桶。他是强迫自己喝。这个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种方法要命啊，这不对呀、啊。你这对心脑血管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啊！我以前在节目里给大家讲过，世间万物皆为毒。我学中药的，中药这个科目里啊，有一门课叫药物毒理学。药物毒理学有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讲，世间万物皆为毒，毒与非毒只在于剂量啊。这个水喝多了，氧吸多了，都会导致中毒而致人于死地。咱不说氧，咱就说水啊，水怎么会让人中毒呢？这人水要是喝多了之后，水分大量的进入血液，稀释了

0: 血液啊，增加了血容量，心脏引发心慌胸闷气短，严重的会诱发心衰。同时你大量的饮用水之后，身体里面啊和细胞之间的水成分就不一样，就会导致细胞里的水比细胞外面的水浓度高啊，然后呢就会导致电解质失衡，细胞就会脱水，细胞脱水细胞就死掉，细胞死掉神经血管这些脏器功能就死掉了，然后就会引发乏力啊、头晕啊、恶心的心律失常啊等等啊，包括呼吸衰竭啊等等这些中暑中毒的风险。所以说到了夏天不是狂喝水的时候，水得适当饮。那怎么饮用呢？一般人就普通人，没有啥特殊事儿，出汗不是特别多的人，一天喝水1500到2000毫升啊，1500到2000毫升，就我们平时那个矿泉水瓶子，这个就是3瓶到4瓶啊，小口慢饮，慢慢喝啊，补充了水分又不会加重心脏和血管负担，这是正常的喝水方式啊。您想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号码是024-816-1111 816-51 啊，要记着我们的栏目热线是全天开放。可能啊由于这个线路繁忙，如果您的电话没有被及时接听，您可以稍微等一下，栏目组会给您反打过去的。同时呢，如果您有体检报告化验单看不懂，或者皮肤上有红肿斑块不能辨认，都可以添加我们栏目的微信，微信号码是 A816-11111 啊，一个小写字母 A 再加上数字816-51，然后呢通过微信把照片、语音、视频发给我，我和我的后台的老师们有时间就给您回复。加了微信我们就是好友，我会定期的建立听友群，未来会组织线上线下一系列活动，您可以在朋友圈里看到科普知识、我的短视频以及我与医生的直播。好，一段片花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别忘了有事打栏目的热线 024-816-1111 816-51。
1: 本栏目被全国广播行业最大规模的评选第六届广播超级碗评为最佳活动案例奖，全国广播界共同的选择，行业荣誉，只为民生服务。
2: 大家好，我
1: 栏目主持人铁峰被百度百科词条及各大 AI 平台收录，及职称、荣誉经历均被权威部门认证。行业嘉奖，权威认证，真实发声，公益行动。30余年，铁峰携手3家医院医生团，只为打造官方媒体健康服务民生平台。铁峰愿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0: 老铁帮你办栏目热线024-816-1111 816-51，此刻为您服务。下面来接听第一位听友的电话。
3: 手机尾号912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请问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那个，我这两天算的肾结石，然后那个我上18院看拍了个片儿，然后找了一个 CT 上写了挺多东西，我看不懂，那医生还没咋给我解释，我现在咨询你一下。
3: 嗯。
4: 那个，我给咱助手传过去了，我这些报告。
0: 啊，你叫什么名？
4: 徐珊珊。
0: 啊，不，你给我发微信的那个那个
4: 名。啊，对对对。
0: 微信那个名字就哪个号给我发的？
4: 微信是海山，我爸发的。
0: 海山，等一下，我找一下啊，我这微信里人太多了，我得一个一个找。
5: 老多了，是。
0: 嗯。
5: 我俩是铁粉儿。
4: 好嘛，我爸是铁粉，
5: 大肚鸡腿配二。
0: 啊。好东西，条件允许能吃尽量吃。你43哈？
4: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那个头像那个军装那是谁呀？
4: 我爸。
0: 啊，老爷子也是军人哈。那老爷子这啥时候照片？老爷子这么帅吗？
5: 不帅，都见过你。
0: 那老爷帅，正经帅，好帅。嗯。啊。

0: 中性粒细胞高，淋巴细胞低，血小板高，这说明身体里有个小炎症，啊，你有结石，你有结石，
1: 对，
0: 那就不奇怪了，不奇怪了啊。然后右侧输尿管结石，直径6毫米，继发上方肾盂扩张，肚疼是吧？哈，
1: 啊，对对对，
0: 肚疼，6毫米结石是可以自己排出来的。
1: 他说给我手术。我不认，
0: 他给你手术是因为你肾盂已经扩张了。
1: 肾盂扩张是啥意思呀？
0: 管堵了，把锅憋大了。
1: 啊！
0: 咱看那小品，说你下腿上的通路堵塞，然后把脑袋憋大了，就卖拐那里词儿吗？不就是吗？
1: 嗯，但是我不想手术。
0: 你要是不想手术，就这个结石、梗阻、合并感染，如果变成肾盂肾炎，你可能这辈子都治不好。
1: 碎石的东西，那我后来我就找人做个碎石。
0: 哎，对，碎石也可以。
1: 碎石完之后，完我又打了消炎针，吃了排石药。
0: 下去没？
1: 现在就感没有感觉疼痛吧，就是有点胀。
0: 哦，反正啊，就是那个石头堵在那个口那个地方，让水下不去，然后把管都憋大了，已经引发感染，你得有感染。如果严重成为肾盂肾炎，那是个很严重的后果的啊！你才40多岁，别为这个事儿给自己作病啊！这个事儿最好听医生的，你寻医生那么爱给你做手术呢，对不对？那都是没有办法的啊！然后你一定要主动喝水啊，而且得活动啊！一旦疼痛加重啊，像什么发烧啊，就是寒战呢、恶心呕吐啊，赶紧往医院跑啊！
1: 我现在就是恶心。就是恶心，没有别的症状，吃啥吃进去。
0: 你，我跟你讲，梗阻合并感染属于泌尿外科急症，我建议你老老实实听医生话。人家为啥让你做手术啊？就是不想事儿变大。你不做手术，你就得冒事儿变大的风险，你得承担这后果。你早点跟我说好了，我要是你，我就听医生话，老老实实做手术。我可不扯，我不能拿自己这些后半生小命给这做赌注。我不冒险。
1: 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那个子宫边缘轻回整，说双侧附件囊性这个，这玩意儿我不知道啥玩意儿，说22、25乘22呢。
0: 啊，这个在妇科呢指导之下呢接受他们的治疗，这不是最主要的。
1: 啊，我也是感觉这个就是肾结石这个。
0: 你现在优先泌尿外科，优先泌尿外科啊。
1: 啊，行行、
0: 嗯，好不？你等你泌尿外科都扑了镜了，啥事儿没有了，你咱们再研究你妇科这点事儿啊。
1: 那个我得找谁呢？
0: 什么找谁啊？
1: 推荐个医生吗？
0: 泌尿外科啊？
1: 啊，对。
0: 不用，你这属于常见病，不是啥特殊的事儿。你这个自己就能办，然后一大一大二都能办挺好啊，没有必要让我额外给你找医生制造紧张气氛，用不着。
1: 啊，行。
0: 那
1: 太感谢了。
0: 好嘞，哎，再见啊。
1: 哎，
0: 啊，现在热线呢真的比较热，有的听众啊热线打不进来。如果您的电话一时半会儿真就打不进来，您就加我们栏目组的微信，一个小写的 A 加上数字81651啊 ，A81651啊。好，我们来接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
2: 哎，我找铁鹏老师啊。
0: 我就是。
2: 我最近上医院的检查了一下，我的前列腺不是肥大呀。
0: 你说前列腺肥大呀？
2: 哦。
0: 多大岁数了？
2: 71。
0: 我先跟你说，老爷子啊，71岁前列腺肥大很正常啊。男人到了50岁，前列腺就开始肥大了。
2: 不，他说这个是做检查的结果，我给你念一念啊。前列腺增生把钙化，啥意思啊？
0: 钙化就是，哎呀，钙化到你这个年纪也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身体里那个钙呀、没有沉到骨头里、沉到你前列腺上了，然后前列腺呢它表面那一层就像石头一样变硬了。这个不光前列腺会这样，人体的很多组织，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肺、我们的肌肉组织、血管都会钙化。血管动脉硬化这词儿听过吧？
2: 哦，对对，知道。
0: 动脉硬化就是动脉血管钙化了啊，就是因为钙沉积到了血管上。钙这个东西吧，在人的身体里啊，就应该沉积在骨骼和牙齿里，别地方都不应该去。
3: 沉积在血管壁上就是。

血管硬化，沉积在前列腺上，就前列腺钙化，钙化的组织会逐渐的失去功能。你比如说血管，它越来越硬，它就失去弹性了，有点儿一股疤就破了。所以说钙化不是个好事，但是因为钙化是发生率极高的一种现象，就人到一定年纪，组织器官一定会钙化。

0: 发生率极高的一种现象，就人到一定年纪，组织器官一定会钙化，为什么呢？
1: 哦、
0: 所以这事儿呢，你不奇怪
1: 啊？
0: 嗯，
1: 不严重吧？严重这老了就正常呗哈。
0: 啊不，你没明白我说的意思啊！我刚才讲了这么多，我也不知道你听明白没有。我再跟你说一下啊。
1: 嗯、
0: 哦，钙化是一种常见现象，但你不能说它是正常现象。钙化首先是病理现象。
1: 哦。
0: 啊，那么、哦、那么它严重不严重呢？这个没办法用严重不严重来衡量。就比如说您71岁了，脸上有褶子，头发有白的地方，严重不严重？
1: 哦，
0: 那你都这样啊，都这样，你说的不严重吗？这人到了一定年纪逐渐老化其实是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为啥？他老到一定程度生命就终止了，这事儿小吗？这事儿不小，但你没办法。
1: 用吃什么药不用吧？
0: 你要条件允许的话，就不差钱儿，在这个事儿上确实想花钱为自己办点啥，你就吃维生素 K2， 维生素 K2 能够逆转硬化。
1: 哦。哦
0: 嗯
1: 那谢谢你啊，田老师，谢谢你，
0: 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啊，
2: 本栏目由国药控股国大药房特约播出，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始终坚持专业至上，从药品管理到用药指导，每一个环节都严把质量关，让辽沈百姓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健康所需尽在国大。国大药房助力铁峰老师及栏目组专家团公益健康服务事业，为辽沈地区人民健康负责。
0: 如果您有体检报告化验单看不懂，或者皮肤上有了红肿斑块又不能辨认，您可以添加我们栏目的微信，微信号码是 A816-11111， 一个小写字母 A 加上数字816-51。您通过微信把照片、语音、视频发给我，加了微信，定期还能在我的朋友圈里看到各种科普的知识，我的短视频以及我与医生的直播等等。好，接下来看看微信上哪些朋友提出了问题。微友麻坛大哥大，哎呦，那不叫麻神呢？你说，他说我手脚经常麻，一年四季凉，穿多少都不暖和，出门走路走一站地不到，俩腿就沉，使不上劲儿。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首先呢，你走不了一站地这个事儿呢，很有可能就是间歇性跛行的表现。间歇性跛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椎管狭窄，一个是下肢动脉栓塞。你呢叫麻坛大哥大，我估计你天天搁那坐就打麻将，这俩事儿都可以导致。上医院查查吧。啊，如果是椎管狭窄的，可能得手术。啊，如果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如果堵死了吃纳豆激酶，如果硬化还没堵死赶紧吃维生素 K2 和维生素 E， 时间够长剂量够大是能修复好的。未有平安是福说80岁老人吃膏方牙龈肿痛上火有什么办法呀？那话说一半人吃啥膏方啊，对不对？膏方是一种剂型啊，里边的成分是什么我不知道啊，对吧？您补习一下信息啊。微友智勇拼搏说，接种狂犬疫苗4针期间能不能跑步？我打完狂犬疫苗感觉对身体有影响，经常想上厕所，这是什么原因？那个狂犬疫苗我也打过，没有你说的这些说道啊。你说的跑步，是不是就是日常的体育锻炼呢？啊，就是这个晨练啊，这种程度的跑步啊，不是那种运动员的马拉松一样的那种跑步吧？啊，如果是的话，那么那需要小心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只要不是这种啊剧烈的长时间的运动是没问题的啊，剧烈的跑动是不可以的啊。至于说你现在排尿有点异常哈，只要这个尿的次数不是特别多，只要没有血尿。

0: 只要没有高烧就不是问题啊，只是排尿的次数稍微多一点，那我觉得这是安全的啊。微信先解答到这儿，接下来是一段广告，老铁帮你办，栏目热线024-816-1111，稍后再回来。
1: 九二一的中老年听众，接下来插播一条跟您有关的消息。

0: 九二一的中老年听众，接下来插播一条跟您有关的消息。如果说您一吃饭就胀，肚子鼓得像气球，有吃啥都不消化，浑身没劲儿，精神头也差，或者口气重，排便费劲，睡不踏实，胃口不好，那这条消息呢，您千万别错过。肠道菌群失衡，有益菌少，有害菌占上风，消化排便都会出现问题。那如何选择益生菌？来听大连医科大学病原生物学与微生态学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明的观点。
1: 我们选择益生菌呢，主要是看三点。第一呢，是要看一看菌种。老年人肠道当中的这个一些有益微生物，比如说双歧杆菌，它的风度是显著下降的啊，比如说像植物乳杆菌呢、青春双歧还有婴儿双歧，这些在老年人肠道是非常缺乏的啊，所以就应该及时的适量的补充啊。那第二个方面呢，还要补充足量的啊这样的微生物，这个数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补充足够量的益生菌呢，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方面。建议呢，中老年人每天要补充100亿以上的啊这样的活菌，啊，那么这个就提出了第三大关键的一个标准，包埋的技术啊，帮助它可能够活着顺利的进入到肠道，发挥有益作用啊。同时呢，对这个益生菌它的这个耐酸、耐胆盐啊等等这些能力呢，是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2: 我是国大天一堂药房店经理刘燕，我实话实说。消化排便有问题的中老年人，我们都会推荐符合李明教授三项金标准的300亿五种九株专利益生菌，由陈天鹏博士团队原研，连铁峰老师及家人都在服用的益生菌，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设计的菌种搭配，在我们国大天一堂药房回购率非常高。
0: 陈天鹏博士团队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五种九株专利益生菌，每一条300亿活菌，全国统一价299元一盒，沈阳地区首发尝鲜，每瓶减免100元，到手只要199。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报名者，还可以享受双补贴，买4盒多一盒，到手5盒；买9盒多3盒，到手12盒。赶快拨打0248161111。8161111，微信小写字母 A 加数字8161111111 A 8161111111。为啥回购高？中国药科大学药化博士陈杰鹏原研团队联合上市央企国大药房，推出五种九株专利益生菌，每一株都带专属专利编号，包含婴儿双歧杆菌、青春双歧杆菌两大核心菌株。300亿活菌，不掺水，不虚标。中国医科大学药化博士陈杰鹏告诉您五种九株的搭配奥秘。
3: 我们从肠道里边做讲法筛选出来五株菌有重大价值，一个就是溃乳杆菌，然后呢就是植物乳杆菌、嗜酸乳杆菌，还有青春酸歧，还有婴儿酸歧。那我们在科研的工作过程中，每天我们的菌种工作都有三份工作，一个是稳定的供种，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发酵的话再进一步的来选种，然后还要保种，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五株又形成了五株这样的菌种，我们又形成了它9个菌种编号，所以我们说五菌九株是这样的情况。
0: 五种九株专利益生菌在沈阳国大中街天一堂、国大铁西中心店全程首发，全国统一价299元一盒，沈阳地区首发尝鲜，每瓶减免100元，到手只要199元。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报名者，还可以享受双补贴，买4盒多一盒，到手5盒；买9盒多3盒，到手12盒。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报名者才能享受双补贴，赶快拨打0248161111 816111，微信小写字母 A 加数字816111 A 816111。肠胃舒服了，吃饭香，睡觉稳，浑身有劲儿，现在就打热线，把活菌和实惠一起带回家。
4: 爷爷，咱社区这花啊。

0: 你养的可真好。
1: 帮咱社区浇花啊，我这心情也好啊。
2: 来，咱们大家稍微停一下，这次咱们夕阳红舞蹈大赛啊，大家只是代表咱们社区参赛，所以咱们这个动作呢再舒展一点好吧。
3: 知道了，咱们呢可得跳出那精气神了。
1: 爷爷是这个图书馆的义务讲解员，下次你们再来的时候啊，爷爷再给你们讲更好听的故事。
4: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夕阳无限好，让晚年绽放更多光彩。

0: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1: 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
2: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联盟卡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不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0: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3: 这里是辽宁都市广播 FM 92.1。

0: 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1: 4080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博医京城 NG 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3: 省钱种好牙就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齿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4: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者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5: 好，今天给大家推荐什么水果呢？桃。桃这个东西啊，性温，不寒凉，脾胃偏弱的中老年人吃它。铁和维生素含量很高，能够补充营养，而且呢，这个桃啊，口感不一样，软的硬的都有啊。我愿意吃软桃啊，一次吃一个就行，这玩意儿别多吃啊。那个现在的桃，我觉得把皮儿扒着吃更安全啊，温和补水，补充营养，用它很合适。老铁帮你办栏目热线024-816-11111，816-5-1。此刻又有线上的听众打来热线，我们继续接听。手机尾号233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铁峰老师你好。
5: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们您请讲。
6: 是这样，就是我想那个咨询一下，就是我孩子那个湿疹的问题。
5: 嗯，
6: 就是我们家小孩就是从小他就是过敏体质嘛，然后从小就湿疹，然后现在是11岁左右了，然后他现在呢就是基本上湿疹还是没好，然后现在经常就是手上和四肢上就是起那个湿疹。
5: 嗯，明白。
6: 然后
5: 老犯。
6: 对，老犯。然后我们现在的基本上就是用那个激素和他克莫斯那个东西来压制他嘛。
5: 你没有中药啊？
6: 对，中药之前我们是断断续续的去看过中医，中医的策略基本上要么就让你发嘛，要么你散热，但是这两个都用了，比如说最长的大概吃了1个月左右都没有好转，然后有时候更严重，我们就把它给就停了。
5: 哦。
6: 然后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从小他不易出汗，就是像这块一、对，一热他出汗，像他就是脸身上憋得很红，然后就开始痒，然后就不停的挠。然后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除了湿疹之外，他嘴上还有那个唇炎，就是都连续2-3年都没好，就是嘴上发白，一直起干皮，
5: 明白，
6: 然后断断续续这样，就是这。
5: 我说说我对这事看法哈。我呀，西医学的是临床专业，中医我学的是中药，但是我中医呢也有门派，我也有师傅，所以呢我呢是不排斥中医的，而且我认为皮肤科尤其是湿疹这个事儿，西医很要紧，中医更要紧。西医控制症状是能够做到的，但是要想真正调体质还得中医。但是我们在找中医治湿疹的时候吧，别着急，你着急医生也着急啊，你给医生一点时间，他就能慢慢的把孩子的体质给你调的可好了，但是这需要以年来计算。我这是我说我的看法啊。另外呢，孩子湿疹要是老也治不好，是需要找高手的。高手呢，不是一个技能的问题，是思维的问题。你这样，我给你介绍一高手啊。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皮肤科，有一位徐国美主任。人家就是中西医结合，我形容叫学问贯中西，这都可以。中医西医人家全通，而且人特别温和的一个人。就是沟通特别好，我建议你找找他，我今天可以把他给你请来，让你俩对个话，聊聊这个事儿。
6: 好的好的。因为之前我们这10来年嘛，就大体上这个治疗思路之类的，其实我也查过，也懂一些，就一直没有说能够坚持用某种方法能把它给治得更好一点。就是反反复复。

0: 啥难就难在这儿，湿疹难就一是就是医生用一种和坚持，
1: 对
0: 吧？
1: 对，
0: 啊，我当年也过敏，我妈说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是那个就只能吃母乳，我啥也吃不了。我在25岁之前过敏都很严重，我35岁之后开始用中医手段健脾，再也不过敏了。我现在健脾温肾都20多年了，是有原因的。
1: 像我们这孩子就是说，

0: 湿疹的患者生活习惯的维护还是很重要的啊。行了，咱俩别在这说了，徐国梅老师电话我们接通了，我们请徐老师来给你指点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皮肤科徐国梅主任。
2: 栏目组已将专家徐国梅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徐国梅执业证书编号11011000022151。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徐国梅，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痤疮、银屑病、湿疹、病毒性皮肤病，如单纯疱疹、带状疱疹、尖锐湿疣、药物性皮炎、黄褐斑及荨麻疹、脱发、结节性红斑等疾病，且应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大疱性皮肤病等疑难重症及性传播疾病，疗效满意。
0: 徐老师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徐老师啊，一位年轻的父亲给自己年幼的女儿咨询湿疹问题，说生下来就有湿疹，到现在也没治好。他的治疗过程呢，导播可能也跟您说了，您能帮帮我们出出主意吗？
3: 很好。
0: 你俩聊。
3: 对。
1: 好的。
3: 你好，这是谁？
1: 哎，徐老师你好。
3: 孩子的情况呢，我大致了解了一下。他是出生就有，然后呢，现在11岁，还是在反复出现皮疹。他出的皮疹的部位主要在哪儿？
1: 他是这样，现在主要是集中在他的那个手上四肢部分，然后手指上啊，或者胳膊上这种。然后小时候他基本上是脸上和身上，现在脸上就没有了。还有一个部位就是他的那个嘴唇有唇炎，就反反复复的发白起干皮。
3: 行，您是不是看过，然后给您诊断到特因性皮炎？
1: 对。
3: 然后给他也做了一些检查，这孩子比如说有季节性的过敏吗？鼻炎呐、鼻塞呀、
1: 有的，他在他这的时候发生过那个就是。每次一感冒就咳嗽，一咳嗽就必喘，然后就是诊断为过敏性哮喘。每次因为也做了2年的那个腐书虫，现在基本上不太发了，对，但是偶尔有时候也喘。
3: 好，那我觉得像您的应该湿润一些，对孩子还是有一些好处的。
1: 对，
3: 另一方面呢，
1: 包括他现在身上也很干燥，就是每天都要涂那个护肤霜。
3: 很好，就是特因性皮炎的孩子哈，他确实有个特点，就是皮肤比较干。但女孩子如果要是慢慢的她来月经，雌激素、孕激素上来以后，会改善很多啊。因为现在她11岁嘛，正好是这种需要生长，这个皮肤相对又干的一个状态，你可以给她口服维生素 D。
1: 维生素 D。
3: 我们有的一般的像维生素 AD 是合剂嘛，你可以给他吃一些，这个可以作为常规的来服用。
1: 好的。对，他还有一个部位就是他除了四肢之外，他那个就隐私部位那边，包括上面那里，他也经常就是挠烂，可能也是因为痒吧。
3: 明白。再一个就是像这种孩子哈。特因性皮炎的孩子他是怕热的所以尽量的是无论说打空调呀或给他穿的衣物啊都是要稍微凉一点少一点再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脾胃的问题，他可能吃东西要适当的控制，不能吃多，他消化能力也不强。
1: 对，他以前很容易积食的。
3: 对，这就是一定要控制，尽量吃容易消化的，然后它不容易引起过敏的，而且尽量像小孩他可能控制不了，比如说像咱们说吃个七分饱，小孩是很难控制的，但是慢慢的要给他养成一个习惯。
1: 好的。
3: 那我们对于湿疹的孩子特因性皮炎的孩子呢，我们也建议比如说可以经常像捏脊背后沿着脊柱给他往上捏。经常揉一揉肚子，顺时针逆时针揉一揉，然后把手搓热了可以捂在中脘。中脘呢就是我们说这个

0: 大概是睑突，就是肋骨中间的有个睑突和脐中间的位置，可以经常揉按一下。还有呢，就像足三里这个位置，经常要给它揉一揉。
1: 好的，好的。
2: 啊，这位置
0: 啊，
2: 能找着不？
1: 这
0: 这
1: 个
0: 个
1: 我
0: 应
1: 再
0: 该
1: 去
0: 网上
1: 查一
0: 也能
1: 下，
0: 找
1: 是吧？
0: 到。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你从网上查一下。对，其实腹部像中脘啊，这个像天枢啊，神阙穴都是对黑心脾炎很好的一个穴位。再
1: 好
0: 有
1: 的，好
0: 呢，
1: 的。
0: 就是对，再有呢，就是要注意，比如说避免感冒，好，因为小孩他可能冷热这种交替变化更容易造成他的感冒，这个尽量稍微注意点，比如说衣物让他自己形成习惯，及时添加减少，
1: 好的，好的，就是
0: 好，
1: 我们，
0: 我听你，
1: 我也感觉到他的这个就体质好像跟别人的就不太一样，就所以，有没有一些可以治疗
0: 调
1: 或
0: 理
1: 者
0: 体
1: 说
0: 质
1: 中
0: 的，
1: 药，对，能够帮他这体质慢慢调一下，嗯。
0: 其实是可以的，因为他首先是什么？就是这种孩子呢，一个你看你提到了他皮肤干，还有呢，他就是脾胃功能其实不好。那我们其实，在用药的时候，可以给他用一些药食同源的药，让孩子比如说不要吃，觉得哎这个东西很苦，甚至有的时候让他觉得挺爱喝的这些。其实可以调理一些，
1: 嗯，
0: 还有呢，我就
1: 好。
0: 听您说，你经常给他用激素和他克莫司，是吧？就是
1: 对，
0: 你要本着这
1: 现
0: 个
1: 在是
0: 原
1: 这样。
0: 则，比如对他如果皮疹非常明显，你就要用激素；皮疹缓解，你就可以用他克莫司。但是比如说我们说润肤乳、润肤霜这种是长时间他都要用的。再者就是洗澡的时候水温不能高，然后。尽量避免用什么浴液啊，这些就减少它对皮肤的清洁刺激的作用，它不太适合用这种过于清洁的东西。
1: 好的，就是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像别人热了之后满头大汗，它热了之后它那个汗出不来，就是脑袋啊、脸啊、浑身都是那种红，
0: 憋红
1: 然
0: 了
1: 后就
0: 哈，
1: 痒，对对，就是这种。
0: 对，是，所以。可以用一点中药，比如说在给他用的时候，也可以用一点解表的药，但是用的量要少一点嘛。你
1: 嗯，
0: 通
1: 好的，
0: 过
1: 好的。
0: 比如说像适当的给他补充维生素 A、D 呀，它也会明显的会缓解一些，然后通过调理脾胃。
1: 好的，好的。像我们这种，我觉得还是要去医院，中医院去看一下再。
0: 对，最好是看一下，然后有
1: 对，
0: 必要的时候，辅助治疗一下。
1: 因为我们之前看过别的中医，然后当时有个医生就给我们调理那个脾胃，包括开一些那个发出来的那个药，然后他自己试了，两三周之后，他发现我们孩子没有好转，然后他自己就给我们放弃了，他说你们也不用来了，再找别的医生去看吧。对，
0: 就是它这种要逐渐的，你不能立刻达到一个那么好效果。还有，我觉得治疗时间也有关系。比如说，它夏天可能会好一点，冬天会稍微重一点，是吗？
1: 对对。
0: 对。那你冬天的时候也适当的孩子，比如说适当的像可以泡澡，但泡澡的温度水温不能高然后要抹一些润肤的东西，而且还有一点啊，很好的。就这孩子是女孩子，她到了12、13来月经以后，慢慢雌激素、孕激素上来了，大部分都能缓解很多，甚至能
1: 嗯，
0: 达到完全缓解，
1: 是不是到青春期它会好一点？因为
0: 就
1: 我
0: 会
1: 也
0: 好
1: 看
0: 很
1: 到
0: 多。
1: 说，对，成人之后也有一些比较严重的。
0: 对，所以嘛，就是护理是很重要的，然后孩子他自己也懂事儿所以就是给他在治疗。平时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比如说，调理脾胃用的衣物啊，这些都要稍微注意点，尽量棉的、软的、宽松一点的，颜色不要选择特别鲜亮的，减少对皮肤的刺激。
1: 嗯，行，好，
2: 好吧，那就先这样，有事再联系好吗？
1: 行，好，
2: 好，
1: 谢谢铁峰老师，
2: 谢谢
0: 好，
2: 徐老师，再见。
0: 好，没事，好。
3: 此刻电话有空档啊，我们只剩下一位听众在等线，大家可以赶快啊拨打栏目的帮忙热线，024-816-1111，816-5个1和栏目连线。好，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老师你好，
3: 哎，
4: 我想咨询你一点事儿。
3: 嗯，
4: 就是现在是 HIV 感染，我就想咨询一下，我到上级医院看有更好的方法，还是这个病在哪看都一样？
3: HPV 感染本身没有必要下大功夫去查去看，它不值得，它就是个病毒感染。
4: 我就想知道，就是上级医院或省或者北京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还是都一样的？那我就在这治。
3: 这个本质上来说没有啊，本质上来说，比如说你们女人为了变好看，还是往脸上画啊，画这色儿画那色儿，往脸上抹，对吧？抹这膏抹那水，对不对？还是这个水平，没有一种东西让女人往前面一站，啪，整体形象发生变化，一个个哎，全都变得跟关之琳似的。没有这样的手段，没有这种本质上的突破。
4: 我觉得在哪这都一样的，
3: 在技术上、技术层面，甚至药物的选择、应用方面都是一样的。
4: 哦，
3: 所差的只是医生的经验和医生的良心，知道吗？
4: 但是我就想知道上级医院有没有更先进的治疗方法，要都一样那就不用了。
3: 方法就那回事儿啊。
4: 嗯
3: 嗯，行了。
4: 好，
3: 好嘞，嗯，再见，嗯。老铁帮你办栏目热线 024-816-11111-816-5-1。此刻又有线上的听众打来热线，我们继续接听。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
3: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听讲。
5: 哎，铁峰老师。
3: 哎。
5: 你好，
3: 哎，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对，我呢是那个什么，是那个，这叫什么脑血栓？
3: 嗯，
5: 那个后遗症。
3: 啊、嗯，我听出来了，你这梗多少年了？这都得是。啊、
5: 嗯。我是2017年梗了吧？
3: 哦、嗯，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呢？
5: 我就问问那个什么，我现在哈。眼睛看不着了，
3: 哦，
5: 眼睛看不着啊！眼睛是做手术，做完手术以后，
3: 嗯，
5: 然后说没长上，怎么回事？你说糖尿病并发症，
3: 哦，
5: 他我在手术吧，说是眼底那个正什么眼底那个
3: 眼底动脉栓塞，
5: 不是是增生。眼底增生手术，
3: 黄斑呐？
5: 不是黄斑，就眼底增生，我也不知道那玩意怎么回事。
3: 嗯，
5: 说视网膜长脸上怎么回事？
3: 嗯，糖尿病
5: 需要剥离呀，怎么回事？
3: 对，
5: 完了他说我这挺严重。
3: 嗯，
5: 给我做手术。
3: 嗯嗯，
5: 做完以后吧。完、啊、就没长上，说视网膜没长上，怎么回事？
3: 是这么个事儿，我跟你讲啊，
5: 嗯，嗯，
3: 首先你这个病啊，都是由于多年以来血管硬化栓塞、血糖控制不好引起的，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5: 对，
3: 眼底糖尿病眼病是治不好的。糖尿病患者的视力永远是此时此刻是最好的，就是一天不如一天，最后失明看不见。你那个眼底血管增生，我们得怎么办呢？吃纳豆激酶和维生素片吧。
5: 我现在就是这个左眼睛啊，已经看不着了。
3: 对，你那个
5: 左眼睛这个是那个，他说是血管硬化。眼底血管硬化，
3: 嗯，血管硬化和增生，一打往眼睛里打那个雷珠单抗，对不对？嗯，一支现在
5: 我不知道打
3: 哪，一支多少钱？我不知道，一支现在得七八千块钱。那个，
5: 那我不知道，没打过。嗯，
3: 但现在看，就是吃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对你有用，就这么个情况，好吧？
5: 那好，
3: 好嘞，
5: 谢谢你，佟老师，
3: 再见啊！
5: 哎，好嘞，哎。
6: 东北区域城市广播标杆 FM 92.1，辽宁都市广播，倾力打造健康民生服务品牌，老铁帮你办。国药集团直属央企，中国第一大连锁药房国大药房，全程提供专业线下药学服务保障，恪守民生使命，凝聚公益力量。老铁帮你办 FM 92.1，每天下午1点至2点播出。 网络收听可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

0: 搜索辽宁都市广播即可同步收听。错过直播，两大平台支持两日回听。不会网络收听，可添加栏目微信号 A81611111，小写字母 A 加数字8165个幺，精彩内容随时重温。权威媒体联袂央企品牌，共筑辽沈健康服务公信高地，全新守护辽沈百姓安康。
1: 节目时间有限，我们今天不能继续接大家的热线了。大家呢可以把您的诉求跟我们栏目组的工作人员说，那么我下了节目之后啊，或者是明天节目里我们继续跟您连线啊。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看看今天微信的留言。微友月佳梅教练说，我眼睛总是很模糊，看字很疲劳，眼花应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你年纪，如果你50多岁了，那可能就是花眼啊。如果你比较年轻，但是视物模糊，然后视疲劳啊，视物昏花，那就得上医院查一查是不是真的有视疲劳。视疲劳最有效的办法其实就是休息和强制眨眼，你可以吃叶黄素啊。你像我从2010年吃叶黄素到现在啊，一直在吃，对于视疲劳是很有帮助的，主要是它能够预防很多由视疲劳引发的问题啊。
2: 唯有天空之城说，31岁有乳腺增生和结 节，应该吃点什么药调理呢？脾气大爱生气。女人要是得乳腺结 节、乳腺增生，最大的障碍有两条。第一，这个人气血不足，阳气不足，导致手凉脚凉，小脸蜡黄。从年轻的时候，从月经初潮的时候就这样的妇女，到30多岁容易得乳腺增生啊。还有一种就是天天生气，这种肝气郁结的人容易得乳腺增生。我不知道你属于哪条，所以说要想吃什么药调理，首先先把他脾气改了，把他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改了。说这个人他就爱生气啊，那不行。那我有时候也生气，生完气我们导播就来劝我，对不对？你劝我你得能听，你要听不下去谁也拦不住，对吧？这个气都是你自己来的，这个爱生气的人不是跟自己较劲就是跟别人较劲，怎么办？一个是自己提升自己的修为，让自己对待这个愤怒的事情的时候能够淡然处之，这是第一。第二，可以借助一些药物啊，有一种物质，这个人身体里这种物质浓度高就非常快乐，也叫幸福的源泉。但这种药物一般都得由心理咨询医生给你开啊，不是说这药是治乳腺增生的，是调整他情绪的啊。在这两方面都做好了之后怎么办呢？补益气血，气血充盈的人他运行的好，就不容易郁结，不容易郁结就不会形成增生，就这么个结果。永远的蔷薇花说，铁木老师啊，我妈妈眼睛长针眼，用什么药啊？针眼呢往往都是着急上火，这得上眼科做处理。那个针眼呢，我们需要直接外敷药物，口服的家庭当中口服那些清热解毒的药物效果不好啊，还是直接外用药来得快，有的可能还需要做一个小手术。微信先解答到这儿。今天节目开始啊，说到喝水的事儿，我再次提醒心脑血管风险的人群，夏季出汗多，盐分和水分都会流失，血液会变粘稠，血流阻力会大，血压会容易反复波动。补水要适度，不渴不猛灌，也不能少喝忘喝，每天1.5升到2升的水，只要把水喝对，就能够守住血管的安全，让我们平稳度过整个夏天。好，以上内容如果没有听清没有记住，您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帮忙热线啊，024-816-11111啊，816后面是5个1啊，任何关于疾病医疗还有用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是024-816-11111啊，816后面是5个1，我们的栏目热线全天开放。节目结束之后

依然可以预约和我通话。如果您的电话没有被及时接听，您可以稍等一下，我们栏目组会给您反打回去。同时呢，如果您有体检报告化验单看不懂，或者皮肤上有红肿斑块不能辨认，都可以添加我们的栏目微信，微信的号码是一个小写的 A 加上8165个1 A8161111111，把照片、语音、视频发过来，加了微信我们就是好友了。我会定期的建立听友群，未来会组织线上线下的一系列活动，您可以在朋友圈里看到科普知识、我的短视频以及我和医生的直播。同时本档广播节目的回放录音也会在朋友圈里找到。好了，我们的微信是 A8161111111， 小写字母 A 啊，加上数字8165个1。今天老铁帮你办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老有意思
2: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3: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4: 哥哥姐姐听天气了。
5: 都市气象报告，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悦己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0: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2: 你好，我想去山西。
3: 你好，我想去避暑。
4: 你好，孩子放假了，想出去玩了。
1: 那就去出发吧，
3: 那就去出发吧。
1: 和921听友旅行团一起去看辽阔的草原，奔腾的万马，去游览古城山西，感受浓郁的晋商文化。去全国游学，感受亲子出行的欢乐。多彩的旅游路线，让收音机前的您欢乐无穷尽。
3: 欢乐无穷尽，
1: 921听友旅行团和你一起记录山川湖海，感受别处的人。

0: 呀，现在啊，这个季节，我知道，收音机前很多的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朋友都开始研究这个怎么样才能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旅居了。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开始计划啊，比如说去南方，还有一些朋友计划去云南，想要待一段时间啊，在那边可以养养身体啊，然后包括那边也是这个环境啊，包括气温呐、对自己的这个年龄段可能比较友好，很多朋友都开始计划了。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也想去旅居，但是从来没有去过，比如说云南。从来没去过，也不知道那边有啥玩的，然后也不知道那边的这个人文包括环境气候适不适合自己。哎，各位，如果要是说您想体验一个长时间的不用您操心的而且非常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旅居的行程，或者是您想去感受一下云南的这个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感受一下这个当地的气温气候对自己有没有这个特别友好的感觉，各位，今天的节目您就听着了。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为各位请来了咱们921听友旅行团的一位旅行推荐官，我们的游游啊，为我们介绍一下本次行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921旅游推荐官游游。
0: 哎，跟各位说啊，这个咱们不是大舌头哈、人家就是叫游游，不是柔柔，好不好？咱们先说一下啊，要不大家我怕听着别扭不得劲儿啊。游游，刚刚我们跟各位介绍了一个这个云南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线路哈、那这次也是为咱们带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云南的一个旅行线，对不对？
1: 对。
0: 嗯，那这次这个行程，简单跟咱介绍一下吧，几号出发？
1: 我们这次的话准备是11月7号出发。
0: 嗯，然后多少天？
1: 我们全程双卧18天。
0: 18天双卧，那就代表着我们是坐火车去。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们坐的是正班火车。
0: 啊，正班火车。
1: 对。
0: 那这个正班火车和专列这个有啥区别呢？也跟咱介绍一下吧。
1: 专列是这样的，专列是我们上下铺属于中老年人报名提前分配的上中下这种的。我们正班火车不一样，我们正班火车只要您提前15天以上的报名，我们可以铺位任选。
0: 哦，
1: 而且还有我们正班火车的优势在哪呢？我们正班火车只有往返两段大交通是坐火车。然后在当地我们都是全程入住酒店大巴车。跟专列相比呢，我们正班火车当地的都属于小团，专列火车的话我们到当地呢都属于千百人的大团。
0: 哦，
1: 就是游览上我们更加舒适一些，包括客人的住宿啊、吃饭呢、景区排队时间呢都会相对的减少了很多。
0: 所以大家应该能听得出来哈，就这次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正班火车的这样的行程。首先第一点哈，就是希望保证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体验，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了，如果要是专列的话可能就是千八百人，老多人了，对不对？你再怎么样有领队，你再怎么样照顾大家，那不可能面面俱到嘛，对不对？人的这个精力是有限的。那我们这次是这个正班火车，也就是说小团出游。各位，小团出游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不管你多少人，只要是这个咱们921听友旅行团这次报名的，咱们每一个人都会照顾到，而且每一位朋友的这个体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是11月7号出发哈，然后是18天的这样的一个正班火车的这样的一个火车游。各位哈，如果要是说您感兴趣的话，咱们先打电话先把这个名额占上，然后把这个名额占上了之后，或者是你打电话问这个工作人员要一个具体的行程，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同时，然后对照这个行程一点一点看我们每天都干嘛，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行程都给各位一一的来说啊。咱们的电话各位记好了，400-655-1188 400-655-1188。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哈、都去过云南，然后也跟旅行团走过这个云南这条线儿啊。那今天咱们游游既然来到咱们921了，是不是跟咱介绍一下，就是咱们921的这个云南这条旅行线和其他市场上的有什么不同？
1: 是这样的，我们本次呢921精选的呢，我们云南走的相对来比市场上其他云南线更全面一点。像市场上其他的云南呢，一般我们经常看见的都是走昆明、大理、丽江跟西双版纳。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又给本次行程加了香格里拉、泸沽湖。
0: 哦，这个香格里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都是一个世界闻名的一个地方，全世界都觉得香格里拉特别美特别好啊。但是可能很多朋友一辈子都没去过，这次可以跟咱们921听友旅行团一起走一走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咱们这次加了香格里拉和泸沽湖，价钱上面我想先替大家问一下。

0: 下啊，这个和市面上的比，咱们有什么优势吗？
1: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常规市场上的行程，如果是飞机团，有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加上西双版纳这种的双飞的团呢，一般得在13天左右。费用大约得是在6000-7000块钱，才能说把这个行程走完。我们家价格火车团来相对来比，那就是比较经济实惠跟优惠了。
0: 这个价钱能说一下吗？就我还是觉得哈，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更关注的就是这个性价比高不高。
1: 性价比一定是超高的。我们921甄选的话，我们这个价格是3880元起。
0: 哎，3000多块钱起，朋友们，18天的一个旅行啊。为什么是起？因为咱们说了嘛，这个你肯定是火车就分上中下铺嘛，对不对？每个铺位不一样，所以咱是3000多块钱起，然后18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您算一下每一天合下来多少钱？而且这18天，咱们是全景的这样的一个云南，因为市面上很多我知道啊，很多这个火车团它不包含这个香格里拉和泸沽湖，然后价钱还比我们的高。你看我们这是一个全景的这样的一个云南行，而且价钱这么划算，各位还是报名热线记好了，400-655-1188，400-655-1188。那很多朋友可能担心，那你价钱这么便宜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景点也比别人多，咱去的地儿也比别人多，你是不是比如说你吃或者是住上面会咱们做抽条啊？
1: 那肯定是不会的。
0: 哎，
1: 我们都是精选的住宿，包括特色餐，我们也是为921专门定制的，包括野生菌火锅啊、吐司加热宴呐、土八碗呐、还有纳西的火塘鸡呀、还有傣家的孔雀宴，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上了这次。
0: 这个都是咱们921都市广播特别给大家安排的，就不用大家再额外交钱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属于什么呢？我们全程是含门票的。
0: 含门票。
1: 对。
0: 然后有没有购物店？我想问一下。
1: 没有购物店，真纯玩。
0: 纯玩零购物，朋友们没有那么多套路。我知道收音机前有一些朋友在网上经常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去云南的一些旅行团，然后会在这个车上，那个有个导游就说了啊，一会儿你们到哪个购物店，你必须给我买满多少钱，你们不买满，你们别想出来。咱们没有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套路。921都市广播，咱们是一个官方媒体，咱们说啥就是啥，绝对不会骗大家。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带着爱出发，带着满满的爱回来。所以各位，400-655-1188，400-655-1188，抓紧时间，赶紧拨打这个电话，先报名。

啊，咱们是11月7号出发，我觉得这个旅居了，怎么去这个南方或者是云南这边，咱们去好好的过一个好好的冬天哈。很多没有去过云南的朋友，这次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因为18天说短不短，说长。

0: 400655188，400655188。另外呢，咱们也要跟各位说一下哈，咱们这次这个旅行的各个景点吧，就是咱们不能说每一个景点都说，就大概挑几个吧。
1: 我们都是精选的，特别殊的都是基本上国家五 A 呀、国家四 A 呀，所有主要的景点都去了。
0: 嗯，
1: 就例如我们去昆明段呢，我们走了天下第一奇观石林，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溶洞规模最宏观的一个九乡，这个我们也是都走了。
0: 哎，这个溶洞，我记得这个咱们本溪水洞是不是也是溶洞？
1: 对，本溪水洞也是溶洞。
0: 那和这个九乡比，这个
1: 九乡是国内最大的。
0: 哦，俩规模啊我格局小了朋友们啊，咱格局得打开点啊。
1: 对对对，然后包括玉龙雪山呐、蓝月谷啊，主要是我们虎跳峡呢，香格里拉段的虎跳峡，
0: 嗯，
1: 这是属于什么呢？是中国最深的峡谷之一。
0: 哦，
1: 嗯，
0: 我有一个问题，咱都知道云南这边一定要去玉龙雪山，但是收音机前有一些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朋友，他们觉得这个爬山可能对他们来讲挺有负担的，那这个咱们能解决吗？
1: 是这样的，我们是针对中老年人嘛，
0: 嗯，
1: 专门选的这个索道，它不是说属于最高峰的那个4980的，
0: 嗯，
1: 会老年人会担心，哎，我会不会有高原反应啊？
0: 对，
1: 然后爬上去会不会很累呀、啊？我的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了？
0: 对，
1: 我们此次安排的是云三平索道，
0: 嗯，
1: 比较平缓，只是到中部的一个地位。所以说他不会出现那种的身体承受不了啊，特别多的高原反应，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0: 嗯，你看朋友们啊，咱们刚刚给各位说了这四五个景点，你就能感觉到，你看石林是什么颜色的，是那种这个有点棕色的那种石头大地色，对不对？雪山是白色的，然后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九乡，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这次行程您都可以感受到哈。这个云南真的是一个特别美的地方。哎，咱们要是这个季节出发的话，去那边大概气候是气温是多少？
1: 云南是这样的，
0: 嗯，
1: 云南叫春城，一年四季它都是如春天般温暖，
0: 嗯，20多度哦，
1: 也不用太担心冷。
0: 哦，
1: 你像西双版纳的温度，当时应该是能达到28-29度那个样。
0: 那就是我们这边的夏天。
1: 对，然后在那个昆明呢，你感受到是春天20度左右。
0: 哎，
1: 然后在大理呢，你感受的就是稍微凉爽一点。
0: 嗯，
1: 然后丽江可能说是稍微冷一点。
0: 嗯，
1: 但是丽江冷不怕呀，丽江。人心热呀，美景美呀，
0: 真的。而且哈，我觉得这次如果大家喜欢拍照的话哈，可以多带点衣服。
1: 然后包括我们这个行程特别安排的泸沽湖，
0: 嗯，
1: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女儿国。
0: 哎，对，这个《西游记》都看过。
1: 啊，泸沽湖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在这个泸。

那句话，各位如果想报名想咨询的话，4006551188，4006551188，抓紧时间赶紧拨打这个电话哈，咱们先把铺位先占上啊，4006551188，广告之后继续跟您说。

0: 老有意思，正在直播。
1: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一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00。博医京城 NG 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2: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五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灵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1: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0: 欢迎回来，九二一都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九二一听友旅行团。各位好，我是你的音乐魔法师高高。刚刚友友跟咱们说了一半哈，说了我们这次的这个云南大全景的这样的一个火车游，双卧18天的行程，11月7号出发。各位电话记好了，400655-1188，400655-1188。刚刚我们说到了泸沽湖哈，但是我知道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云南这一块都是这个少数民族特别多的，然后少数民族呢，他们就会有这个特别好的仪式感，他们特别能歌善舞。然后收音机前这个时段的听友都是这种特别喜欢唱歌跳舞的朋友。那这次友友有没有给咱特别的安排，比如说给咱安排一个什么才艺大 PK 啊，大比拼之类的？
1: 我们特意为大家安排了这个泸沽湖的篝火晚会，但是它是属于富有摩梭人风情的篝火晚会。
0: 篝火晚会和咱们平时看的晚会完全不一样，这个篝火晚会是完全是你是可以沉浸其中的，对不对？
1: 对，而且呢在这个篝火晚会中还可以体验到什么呢？体验到少数的走婚文化。
0: 哦，走婚文化
1: 就是篝手舞
0: 啊，就是相当于我也是这个篝火晚会的演员的一员。
1: 对，我们都到那儿了，我们都是单身人
0: 啊，都是单身人士。
1: 看到哪个漂亮的小姑娘啊，小伙子呀，我们就可以去勾勾手，体验一下当地的走婚文化。
0: 对，这个如果要是这个啊，老伴儿一起去了，咱们都是为了这个旅行的节目效果啊，别生气啥的啊，这个玩儿啊，主打一个高兴啊，就是演一下演员，行不行？然后这个是咱们特别为给咱们九二一都市广播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给他安排的，对不 对？还有没有什么特色是给咱们额外升级的？
1: 额外升级的，我们都是大家都出门都喜欢拍照
0: 啊，
1: 看到洱海了
0: 啊。洱海这个地方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去那边哈，都是在这个所谓的洱海边啊拍一个什么全景，然后好，我们下一个景点我们直接去上车里走了。
1: 然后我们除了洱海乘坐这个

0: 游船上金锁岛之外，我们还在洱海的附近呢，给大家找了一片花海。
1: 哎，
0: 在这个花海里头呢，大约有20多种艺术拍摄的装置，我们全部免费给的我们921平台的所有的听友们
1: 啊，给大家安排了。
0: 对 对, 对，
1: 所以大家能听得出来吗？有两个点哈、啊，第一个点，我们不是在洱海边拍照，我们是可以乘游船到洱海中间的。这是第一点，这是其他的旅行团没有的啊，我们360度直接给你全部给你涵盖了啊。然后第二点呢，是也是其他旅行团没有的，我们有一个花海，这花海里面我们直接给大家安排了定制了20多种这样的一个拍照的装置。大家如果喜欢拍照的话，这一次真的可以把自己的长枪短炮都给安排上啊，都带着啊，咱们好好拍一拍啊。这是咱们的这个泸沽湖洱海这一块，对不对？然后我看到行程里面还有一个版纳，西双版纳。西双版纳这个地方好像是这个野生动物特别的有名。
0: 对，西双版纳呢，它是属于热带。
1: 嗯，
0: 我们到西双版纳，大家一定要带好自己的漂亮的小裙子呀，
1: 哎、
0: 还有一些各种彩色的纱巾呐、
1: 嗯，
0: 帽子、遮阳帽啊，做好防晒。
1: 嗯，
0: 然后在西双版纳段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了野象谷。
1: 哎，野象谷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大象的。
0: 对，还能看到大象表演，为你画画啊，转圈啊，给你踩背啊，这些表演我们都是含的。
1: 踩背。
0: 嗯。
1: 那安全不？
0: 肯定是安全的呀，我们大象常年都是每天都是在那儿表演的。
1: 哎，所以各位哈，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哈，咱们把所有的细节都给你想到了。还有就是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孔雀嘛，就是咱们去这个版纳是不是能看到孔雀啊？
0: 这次我们不仅能看到孔雀，我们还能在版纳品尝到孔雀宴。
1: 嗯，孔雀宴是啥呀？
0: 那可并不是说吃孔雀。
1: 对啊，这个不太好吧啊。
0: 是我们安排的一个特色餐，以孔雀造型的、
1: 嗯、
0: 然后品尝当地傣家风味的一个的餐、
1: 嗯。
0: 然后不仅我们能尝到这个孔雀宴，我们在行程中我们还安排了原始森林公园。
1: 嗯。
0: 在这里能看到什么呢？能看到孔雀放飞。
1: 哦。
0: 孔雀东南飞。
1: 哦，
0: 想象的这个画面，
1: 大家可能看到的孔雀一般都是在地上站着，很少有能飞起来的。然后这个孔雀放飞，它是几只孔雀啊？
0: 那是成百上千的孔雀
1: 啊，它不是一两只。
0: 还有傣族的小姑娘们跟小伙子在为跳舞
1: 哦，
0: 引来的孔雀飞起来。
1: 你看一看，朋友们，这个画面感啊、这个仪式感是咱们只有921听友旅行团才会感受到的，好不好？各位，还是那句话哈，抓紧时间赶紧报名400655188，400655188。另外，可能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是住宿啊，这次我们去云南那边住宿住的怎么样啊？
0: 住宿住的都是精选的酒店、
1: 嗯、
0: 都是干净卫生的、
1: 嗯、
0: 保证全程呢一个优质的睡眠，
1: 嗯，
0: 才能说是大家更好更有体力的去游览行程，所以这点您不要担心。
1: 嗯，还是就我觉得哈，咱出去玩第一点就是你得先睡好休息好，你休息不好你咋玩啊，对不对？所以住宿这一块哈，咱们都给你想到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另外呢，18天的行程可能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讲这时间有点长，那我会不会比如说身体上面有一些不适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这个管家呀，是管我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啊，这24小时陪伴呢，有没有这样的这个人？
0: 是这样的，
1: 嗯，
0: 跟我们921走，
1: 嗯，
0: 这种呢肯定是不用担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921精选的这个旅行团呢、
1: 嗯、
0: 我们的服务呢都是比其他旅游团服务更高级、
1: 嗯、
0: 为什么说是更高级呢？我们沈阳这边首先我们是独立成团的，
1: 嗯，
0: 都是沈阳我们辽宁省内的客人，
1: 嗯，
0: 到当地也不用担心会拼到30-50人的大团里，有全国各种各地的游客，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这边沈阳出港了，那当然嘛、
1: 嗯、
0: 火车呢有的时候中老年人可能住不明白、
1: 嗯、
0: 我们从沈阳这边会上一个全程的领队，
1: 哎，
0: 陪同过去，
1: 嗯，
0: 然后到当地呢我们当地还有地接的导游服务，
1: 哎，都是24小时陪伴的。
0: 对，所以说我们是双导游陪服务。
1: 嗯，双导游，各位不用有任何担心啊、
0: 嗯、
1: 而且还是就是大家现在听我们节目报名的都是咱们921的听众啊，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拼团，所以大家在一块儿会很有这个共同语言的，就是会就啊、哎，你听谁的节目啊？我听哪个哪个节目报名的，就大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共同话题，而且18天的行程哈、啊，我觉得不光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旅行的一个行程，你18天都可以交朋友的，因为大家很有共同语言，很有共同话题，慢慢的可能大家一起出去约个饭呢、啊，然后多少钱一 A， 对不对？这都没有问题。

0: 私底下我知道之前有一些参加咱们九二一听友旅行团的一些朋友，回来了之后私底下自己拉了一个小群，然后这些小群的朋友就慢慢慢慢的总一起出去聚，生活当中就变成好朋友了。所以不要有任何的担心啊，还是报名热线400-655-1188 400-655-1188。另外这次咱们给大家有没有一些保险呢、啊、这个需要我们交钱什么的吗？
1: 那不用，我们全程为大家赠送了50万的保额。
0: 是赠送的。
1: 对，赠送的。
0: 那就收音机前有一些朋友哈，如果要是担心，比如说我想给我爸妈报名，但是18天我有点不太放心啊，咱们给您赠送了50万的保额的意外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意外伤害险，所以没有任何的这个担心，咱们把所有的细节都给你想到了，包括我们的出行，包括我们的陪同，包括我们的安全，还有刚刚我们的住宿，还有美食。你看美食我们也给大家升级了非常非常多当地的这个特色啊，野生菌火锅啊，包括什么这个土司家宴呐、土八碗、纳西火塘鸡、傣家风味孔雀宴，这些都是免费额外赠送给大家的。这个是咱们的吃、住、行，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业余生活啊，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什么篝火晚会啊，各种各样的行程啊、美景啊，我们都给各位安排上了啊。各位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咱们是11月7号出发的云南大全景，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香格里拉、泸沽湖、双卧18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各位如果要是说您赶紧报名的话，咱们下铺是可以选择的，好不好？400-655-1188，400-655-1188。另外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泸沽湖这个地方有一个女儿国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是不是？
1: 对。

0: 也说到了泸沽湖这个地方有一个女儿国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是不是？
1: 对，
0: 嗯，跟咱也
1: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因为这个地方《西游记》的原型嘛，不就是我们云南的这个女儿国嘛？
0: 嗯，
1: 在这个泸沽湖呢，我们会带大家首先环湖，做一个环湖体验，大家整体都看一下。然后之后呢，我们会特别安排什么呢？猪槽船。
0: 猪槽船是啥呀？是拉猪的呀？
1: 就像以
0: 就是少数民族那种草做的那种船吗？
1: 不是，就是纯木头做的那种船。但是呢，它是两边带有点稍微有点像那个两边坐人很窄的那种。
0: 我知道了，就是现在
1: 一排坐两个人。
0: 很多那个抖音上面它有那种这个，比如说非遗的那种视频，它里面就会出现的这种船，很有氛围感。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很古风？
1: 人家就是坐在船上，给你划着竹槽船，给你唱着当地的小曲儿，然后欣赏着泸沽湖。泸沽湖呢，在十月份的时候还会有一种特别的植物，叫什么呢？叫水性杨花。
0: 哎呦，那这不是不好的词儿吗？但这次咱能看着了，是吧？时间关系没办法跟各位多聊了啊！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各位想了解更多，拨打这个电话400655188。

0: 老有意思正在直播。
1: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 400655188。
2: 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指定少儿培训基地正式成立，专业平台支撑，主流媒体助力，高规格舞台展示，名师公益教学。4到12岁报名请拨打电话13284000108 13284000108，让每个孩子自信发声。
3: 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
1: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 23456128 23456128。
3: 肚子胀，消化差，吃的油腻不舒服，试试康度金牌益生菌，14种活性菌株搭配特殊锁活技术，益生菌群直达肠道，复配60种膳食纤维，带来双效养护。食品级配方，温和不刺激，每天1小条，助力肠道通畅。节目专属福利，2盒足足50包，只要199元。现在下单还送牙膏2盒，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1 AM1341，辽宁都市广播。
4: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1: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4: 25161616。
0: 关注热气腾腾的本地生活，就在最爱你的921，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5: 这节目

0: 这些都是他们演唱的歌，而且这些歌呢都是他们唱完了之后直接就发送到咱们的老有意思听友群当中了。而且好多朋友在群里面哈，通过自己的歌声，然后也是慢慢的和大家成为了好朋友，然后大家自己私底下这个组织线下聚会呀、啥的哈，这个我知道大家经常会一起出去玩一下啊，就一起这个唱唱歌啊，然后多少钱完最后一 A， 哎呀，交朋友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真的是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节奏都很快嘛，所以就是能交到真正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是很难得很难得的一个事儿啊。然后大家在这个群里面，这个能找到自己同频的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特别有仪式感，而且特别值得珍惜的一个事情。所以各位如果也想要加入他们的行列的话，怎么办？可以加入咱们老有意思听友群。
1: 进群方式，
2: 关注921都市广播公众微信平台，然后发送有意思三个字，会收到一张二维码图片，长按这张图片选择识别图中二维码，会再次出现一张二维码，再次长按二维码，依然选择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进群。加入老有意思俱乐部，交有意思的老友。
0: 欢迎各位加入咱们老有意思俱乐部，一起来交有意思的老友吧。来吧，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请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有意思的老友啊。这位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叫湖广生，来自我们的纳兰小猪，来，时间交给他。
3: 来来来，灯光就位，音响就位，导播就位，演员准备好了吗？二龙椅开启，闪亮登场。

来吧，时间交给我们的纳兰小猪，为我们带来胡广生这首歌。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啊。这个如果要是说大家也想像他一样在空中听到自己的歌声的话，别忘了咱们921都市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可以发送有意思三个字儿，然后扫码加入我们就可以了。

0: 来自我们的纳兰小猪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湖广生》。哎呀，这个歌啊，我觉得挺适合他的啊，因为这个歌它有一点民谣的这个感觉在嘛。然后纳兰小猪是很喜欢唱民谣的，我觉得他把这个歌如果唱好的话是比较适合他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首歌呢它是一部电影的推广曲，就是《无名之辈》啊。然后这个他也是胡广生是《无名之辈》里面的这个一个角色的名字啊。其实他更多的是演唱的，怎么讲，是有点像是我给这个胡广生这个人说了一些心里话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咱们演唱的时候，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做到的是一定要轻巧。小猪现在这个已经进步很多了哈，他以前唱歌不张嘴，现在哈这个唱歌起码这个感觉是张嘴的，能听清唱啥啊。
1: 你呀呀你，两个魂喘着粗气，烟尘四起。
0: 你看能听得出来的唱啥，烟尘四起，就是你能感觉到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整个口腔的状态是比较圆润的，咬字也比较到位啊，这是很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这首歌的怎么讲，音准，越是这样的歌你越要把音准，每一个音一定要给它唱准咯。因为这个歌不难，它没有什么特别难的这个高音啊或者什么，没有，你要把这个歌的每一个音都交代清楚。还听还记，对不对？让大家觉得啊，意犹未尽的感觉。你不能还听还记，你就最后这个音儿不知道跑哪去了都啊。音准一定要唱得很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首歌你要学会弱唱。有的时候哈，弱比强更难唱，这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各位强调过好多次的一个唱法啊。就是有的时候弱比强要难唱，因为你强你是比较好控制自己的整个的这个声音状态的嘛，对不对？你更容易这个比如放出去啊，哎，这你不行你就喊呗，对不对？但是弱你还能唱到很细腻，你还能音准保持住，气息控制住，然后声音很稳定，是很难做到的。小猪这个歌弱唱你尝试一下，小小声。一个屋的黑团团，高高的压压的，两个魂穿着粗气，像读一封信一样，把这个事儿，这个很安静的给它读出来，这个才是这首歌应该表现出来的氛围。你现在是烟尘四起，你认得我吗？跟我说那么多句，就是感觉你这个歌本身应该是很安静的，然后很诉说，然后我就贴着你的耳朵，你认得我吗？我跟你说那么多句，就是感觉好像是在跟你说心里话这样的一个状态，变成了一个我对你喊话的状态了。这个乐感咱们要好好找一下了啊，这首歌是一定要弱唱才好听的。你包括副歌的地方也是一样的。

走走停停，对不对？可能我夸张了一点啊，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的示范能感觉到两个不一样的区别，听感上不一样的感觉，好吗？这是我们小猪为我们带来的湖广声，我觉得进步了啊，进步很多，然后慢慢来啊，谁都不是一口吃个胖子的啊，好吗？掌声送给我们的小猪。当然了，各位如果想像他一样在空中听到自己的歌声，921都市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别忘了发送有意思三个字儿，有意思三个字儿，然后扫码加入我们就可以啦。

另外呢，随着应对的现实问题了，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平安百万医疗，为家庭健康保驾护航。平安百万医疗呢，优势非常的显著，零免赔额，住院费用1元起就可以报销，10000元以内报销30%，超过10000元部分全额报销。家庭投保优惠力度更大，两个人是95折，三个人是9折，四个人是85折，五个人及以上是8折。针对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呢，咱们提供定制化的服务，比如说0到17岁的青少年，咱们有护齿套餐，或者是100元的购药券，然后18到50岁的成年人呢，可以享受住院的护工，包括护士上门、名医问诊，还有200元的购药券或者是健康体检套餐。51岁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老年人有住院护工、出入院的交通，包括远程的居家康复指导，还有安心陪诊等等贴心的服务。疾病的覆盖范围非常广，报销额度上限呢是600万元，让大病小病都可以得到及时的保障。选择平安百万医疗呢，就是为了您和您的家人选择一份安心。别再犹豫了，立刻行动，加入平安百万医疗，让健康无忧，守护家庭幸福。投保热线各位记好了，4008-6000，4008-6000。

0: 有意思，正在直播。
1: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象，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美平，断桥窗199美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2: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3: 老友相聚，歌声为媒，
4: 以歌会友，才艺作伴。
5: 每天午后2点，
3: 老有意思，
4: 唱着唱着就美了。

欢迎回来九二一都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老有意思，我是你的音乐魔法师高高。本时段咱们将继续迎进我们群里面的好朋友哈，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同时别忘了咱们九二一都市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发送有意思，扫码加入我们就可以啦。另外呢，本时段咱们要跟各位说一个事儿哈，最近有不少的听众朋友们跟咱们反映说，这个小腿上的血管鼓起来了，然后弯弯曲曲的跟这个蚯蚓一样，说这到底严不严重啊？然后我就赶紧帮大家咨询了一下咱们沈阳复大的血管病专科医院的专家，然后专家告诉我啊，说这个下肢血管明显的凸起，有时候还伴有这种酸胀啊、发沉的感觉啊，这是静脉曲张的典型症状。现在这个季节正是静脉曲张包括动脉硬化闭塞包括老烂腿等等这个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了，由于早期症状不是很明显，所以很多的患者啊都不当回事儿，结果往往拖到了走路困难呐、或者是皮肤发黑啊，甚至是溃烂的这样的情况。那么有类似情况的朋友，咱们要注意一下下面这个好消息了，咱们沈阳复大血管病专科医院本月启动下肢血管健康公益筛查计划，特聘了北京的血管外科的专家团队来沈一对一的亲诊，并且重点引进了雷射激光技术，结合动力学矫正术专治静脉曲张包括老烂腿啊、

包括动脉硬化等等病症啊，治疗优势非常的突出。真正的微创不开刀不手术，仅通过这个针眼操作，快捷安全，全程30分钟左右做完就可以下地行走了，无需住院，而且随治随走，不影响正常的生活，签约治疗保障效果，放心安心。当然了，如果要说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以下问题所困扰，比如说腿部的这个青筋凸起啊，包括胀痛麻木，包括腿脚的冰凉，夏天怎么暖也不热，然后走路酸沉，休息才能缓解，脚踝发黑，包括瘙痒，甚至是溃烂不愈这样的情况，各位立刻拨打一下咱们的公益热线预约，024-8662-4666866-2-4666。那本次会诊呢，持续到本月底，届时1000元检查费咱们是全免的，包括双下肢、动静脉的彩超、血液的检查等等。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哈，这个每日的义诊名额仅限20位，请务必提前预约。预约电话再报一遍：024-8662-4666。866-2-4666 866-2-4666，别让蚯蚓腿、老寒腿拖垮您的健康，早检查早治疗，才能轻松走路，安享晚年啊。

来吧，我们的音乐时间还在继续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的慧慧为我们带来了一首，哎呀，这个歌很多朋友的青春啊，等你下课，来，时间交给慧慧。

哎，来自我们的慧慧为我们带来的《等你下课》这首歌，应该是很多朋友的青春啊。来自周董、周杰伦。哎呀，这首歌一出来就感觉好像是学生时代又来了啊。哈哈哈。这个歌首先咱们来说一下这个慧慧的演唱哈，她的音色是很好听的啊，音色是好听的。然后呢，有几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咱们的音准现在稍微有一点不稳定，但是这个音准的不稳定是由第二个问题导致的音准不稳定。第二个问题是啥？气息，你现在气息太浅了，都是在我们胸腔，哎，都是在这儿的，没有腹腔这个位置，没有这个小肚子，说白了丹田，就是你在丹田这儿用力嘛，你没有这个这气息伸不下去，所以你这个导致你这个音准都是飘的。啊，这是这个问题导致的音准，所以最重要的是

练气息。气息怎么练啊？教你一个小方法，边跑步边唱歌。然后你边跑步边唱歌的时候，你要强行的让自己的声音，因为很多朋友气息不稳的话，你跑步边跑步边唱，你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你唱那个你随便唱一个吧，什么这个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你比如随便唱一个啊，这个任时光你跑，你可能就是会抖嘛。但是你如果要是说你不抖，就是强迫自己让声音是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边跑步边让自己的声音稳定，那你的气息就要非常非常的足，力量非常非常的足，你才能让自己的声音不抖。你试一下，就是咱们边跑步边唱歌，让自己的声音不那么抖，慢慢慢慢的你就会让自己的气息越来越稳定。这是气息的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觉得咱们现在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要是不解决的话，你以后嗓子会出问题，就是你的声带漏气，声音是漏气的，声带闭合不好。声带闭合不好有两种原因，第一种是咬字，有的时候我们咬字太松了，会故意让自己的声带稍微漏一点点的缝，追求那个听感啊，这个呢是一种不好的演唱技巧，它是一个技巧，但是是一个不好的演唱技巧，因为你时间长，如果总这样的话，你声带会出现一些小问题，所以你一定要很科学的用嗓。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真的声带是控制不好的，我控制不了它，就一到假音，哒哒哒哒哒哒，就是愿意一到这块我就哎就虚掉了。我觉得你就是这一种，怎么办？咱们找一下声带闭合的感觉。声带闭合的感觉怎么找？你想象一下欲言又止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比如说我要跟别人说一句话，我说嘿，我跟你说哈，找这个感觉，看到了吗？你声带哎一下就闭合了，我跟你说找这个声带闭合的这个状态，你让自己的声带强制

健身的时候，你总健身总练，你的这个比如说胸肌啊、二头肌啊什么就会越来越大嘛。你声带也是两片肌肉嘛，你总练习它，你的这个肌肉就会越来越发达。找这种闭合的这种状态啊，慢慢慢慢的，你声带就会闭合越来越好。你现在声带有点漏气的，所以一到假。

0: 白银的时候就感觉虚虚的，飘飘的，啊，你要找这种，找这样的感觉，好不好？这是慧慧为我们带来的《等你下课》，咱们掌声送给她吧。另外看一下时间哈，咱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要到点了。然后节目之后，如果想要加入咱们老有意思听友群的话，别忘了九二一都市广播公众微信平台发送有意思三个字，扫码加入我们就可以了。今天就是这样了，我是你的音乐魔法师高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再会，拜拜。
1: 进群方式，
2: 关注九二一都市广播公众微信平台，然后发送有意思，有意思三个字，会收到一张二维码图片，长按这张图片选择识别图中二维码，会再次出现一张二维码，再次长按二维码，依然选择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进群。哦，加入老有意思俱乐部，交有意思的老友。

0: 将收听到的是
1: 帮你找对象。
2: 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指定少儿培训基地正式成立，专业平台支撑，主流媒体助力，高规格舞台展示，名师公益教学。4到12岁报名请拨打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让每个孩子自信发声。
3: 肚子胀，消化差，吃的油腻不舒服，
4: 试试康度金牌益生菌，14种活性菌株搭配特殊锁活技术，益生菌群直达肠道，复配60种膳食纤维，带来双效养护，食品级配方，温和不刺激，每天一小条，助力肠道通畅。节目专属福利，2盒足足50包，只要199元，现在下单还送牙膏2盒，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5: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6: 4008-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五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银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8: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9: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10: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11: 都市气象报告，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0: 烟火沈阳，最暖人心。
2: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

0: 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1: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0: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1: 帮你介绍对象呢，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们在节目当中帮助大家去沟通和对接交流。如果说你也是单身人士的话，抓紧加油，希望大家在节目当中呢能够找寻到另外一半。相亲交友的时候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带好证件，避免钱财物的损失。卫东，我想跟你分享一下我朋友的弟弟的爱情故事。我朋友的弟弟啊，工作特别好啊，也是在体制内上班。后来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就遇到了一个比他小18岁的一个女孩，跟人家就产生了暧昧感情了，被那个女孩威胁，不得不离婚了。一度因为呢对方年轻光鲜，沾沾自喜，可是跟这个小姑娘结婚之后呢，现实狠狠地打了她的脸。女方啊，娇生惯养的，每天在家呢也不做家务，然后呢他时常怀念前妻在家里边把孩子照顾得妥妥帖帖的幸福时光。而现在这个媳妇呢，顿顿外卖，花钱挥霍，每个月呢准时的要工资。不久呢，他抓住现在这新任小妻子的情感破绽，果断结束了二婚，回头恳求前妻复婚。前妻啊，顾及孩子松口了，但是要求呢，跟我复婚行，彩礼20万。然后呢，我这个朋友的弟弟啊，就四处的凑钱，终于凑足了20万。他前妻说了，我要这20万是弥补过往的伤痛，这笔钱呢是给自己的保障。

0: 然后呢，前妻如约归家，家中呢重回温暖，历经了荒唐的工资，事儿事儿迁就前妻，终于懂得安稳烟火，值得用余生好好珍惜。我们经常说珍惜眼前人，有的时候大家呢就是拧劲子呀，削破脑袋要说找寻自己生命当中的幸福，就觉得现在的生活呢平淡。其实你可知道啊，你所谓这简单的平淡生活，其实就是适合你的，也是你需要的一种幸福。所以我们且行且珍惜吧，珍惜现在大家所拥有的和谐美美的爱情时光，好不好？来，朋友们，直播间热线开通着啊，大家可以拨打了。我们首先来接听各位电话，有请的是二路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第一次跟我通话是吧？
1: 是的。
0: 您多大年龄啊？
1: 我55周岁。
0: 嗯，55周岁，身高1.61米，体重呢？
1: 体重47公斤。
0: 啊呀，这可真苗条。目前是退休了？
1: 啊，退休了。
0: 嗯，退休工资咋样？
1: 3000多一点吧。
0: 您在哪里居住生活？
1: 现在在大连。
0: 啊，在大连，有自己的房子？
1: 没有，大连没有。
0: 哦，那你自己有房子是在哪儿啊？在沈阳啊？
1: 啊，在老家啊，对，在铁岭。
0: 啊，在铁岭。啊，有孩子吗？离异之后？
1: 一个女孩已经上班了。
0: 那你现在就是自己在大连这儿，还干点这个额外的工作？
1: 没有，暂时没有。
0: 哦，那在这就是租房子居住吗？
1: 啊，对，和孩子一起租房子住。
0: 啊，跟孩子一起，反正也方便照顾照顾孩子，是不是？孩子也上班啥，你能给他做个饭儿。要不然你说你自己单身一个，在老家待着也没啥意思。那我们张女士呢？这个想找一个多大年龄段范围的男士为伴呢？
1: 嗯，和我相差5岁之内的吧。
0: 那也就是说60岁以下的。
1: 对，
0: 嗯，身高体重有啥要求吗？工资收入啥的？
1: 身高1.73米以上吧。然后体重啥的，就是说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就是身体健康就可以。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然后五官端正的。
0: 收入情况呢？
1: 收入情况，我现在目前想说5000块钱以上吧。
0: 可以的。其实你要是说这个跟你年龄啊。5岁左右啊，60啊，或者说57、8啊，男性来说工资能达到5-6千以上。然后你觉得你个人的优点是什么呀？
1: 我比较温柔，然后做家务什么的都可以，然后性格也挺好的。
0: 形象气质状态保持的咋样？
1: 都挺好的。
0: 看着也挺年轻的。
1: 我平时挺爱锻炼的。
0: 来，这是我们张姐姐哈，第一次参加节目，她目前呢在大连，看看咱们有没有这个大连的单身男士，关注一下她哦。她呢55，身高161，体重呢94斤左右，开朗，热爱运动，然后呢退休工资3000左右范围，希望找寻一个最好是大连的，要是说有沈阳的行不行？
1: 那就看眼缘了。
0: 行，男士这呢年龄最大呢60以下的，身高1.73米以上，工资收入稳定的。他的尾号呢3310，有合适的朋友关注一下张女士。再见了，张女士。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哎，别客气，再见啊。那么张姐姐啊，55了，说实话哈，71年的，就是各方面状态也都挺好，但是她还是想找大连的，因为姑娘在大连呢，是不是？哎，要是有大连的男士啊，关注一下他尾号3310。1.61米，不到100斤，平时做个运动啊健身呢、身材好，长相年轻，尾号3310。下面有请三路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2: 你好，魏松老师。
0: 请讲。
2: 我又来了啊。可能忘了我。我本人59岁。离异。无子女。有房。
0: 做什么工作呢？
2: 在一家私企打工。
0: 原来是送奶那个吗？
2: 对，后期我跟他们合作干了别，我看不行我就不干了。
0: 现在在私企打工收入情况咋样啊？
2: 4000左右吧。
0: 上天上班啥的有休息日吗？
2: 就是晚上上班，我们都是晚上上班。
0: 晚上上班。
2: 2-3个小时，对，2-3个小时。
0: 干网络直播呀？
2: 不是，奶站。
0: 你现在还在奶站上班啊？
2: 后期我又回去了，我又回干这个了。
0: 那你现在还是送奶是不是？

0: 送奶。
1: 啊、哦，那刘先生就是在还是在送奶？那你还是说半夜，十一二点钟上班，还是说一两点钟上班啊？
0: 这个我时间我掌握
1: 啊、哦，
0: 就是我三点去行，就是几点去都行，两三个小时就完活了。
1: 嗯，反正这也挺吃辛苦。刘先生想找一个呢，年龄相仿的，或者说比自己呢这个同龄的，大
0: 一
1: 岁两岁也行。他的尾号呢5389。你有孩子吗？
0: 没，无子女。
1: 啊，一直是未婚呢，还是离异过？
0: 离异无子女。
1: 啊，离异无子女。尾号5389，有自己独立住房，那合适的女士关注关注吧，5389，5389，再见刘先生。
0: 好，谢谢魏东老师。
1: 哎，不客气啊。这回有请的是二路线听友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魏东老师。
1: 哎，您好，请讲。
2: 啊啊
1: 啊
2: 啊！哎，我就是跟我外甥女征婚，是那个是
1: 多大岁数了？外甥女儿。
2: 外甥女今年25岁。
1: 啊。这是刚毕业就工作了
2: 啊？他25岁吧，他呢就大学毕业以后吧，
1: 嗯，
2: 要考上公务员，他没报没去、
1: 嗯、
2: 他喜欢教育行业，他就、那个报考完了，他考上了，就是我也不太懂，我就听说就是大学毕业以后考高中老师的很少，一般都小学，他同学也是，他就考上了，学习非常好。
1: 那就是说你家外甥女现在是一名高中老师。
2: 高中老师、
1: 嗯、
2: 教数学的啊、教高二，现在今年我听他妈妈说的今年是高中当班主任了，他是在学校里的，他是一个学校的干部吧。
1: 啊，那也就是说在他这个领域校园当中他还是说骨干类型的。啊、
2: 嗯、对对对对，
1: 才25啊，身高1米7，体重100斤，未婚女孩，
2: 一米七的以上。
1: 嗯嗯、
2: 啊、
1: 以上就 不用那啥了，这1米7就行了，1米7正好，你要1米78还不好找呢、
2: 啊、
1: 上哪儿找1米9的男孩去？那个我问一下哈，你家这个外甥女儿、
2: 啊、
1: 她目前在沈阳居住生活啊？
2: 那在沈阳，她吧是、
1: 嗯、
2: 她家呢，她的父亲是就是我姑娘的婆家吧，咱就说是在，她是在威海人家，但是她的户口和她妈的户口吧，我姑娘不是沈阳的吗？我姑娘的户口没钱，所以她出生也是在沈阳，从小就在沈阳。
1: 这是外孙女还是外甥女啊？
2: 外甥女儿。
1: 外甥女儿，也就是你她管你叫姨是吗？
2: 外甥也不是，我是他老。
1: 那不，这不是外孙女吗？他
2: 外孙女，就是我就是没说好，就是外孙女。
1: 对呀、啊，外孙女，这也不是外甥女啊。因为我刚才你一说他妈，我感觉你应该是姥姥的角色。那你这个外孙女，她目前在沈阳是跟自己居住生活还是跟父母啊？
2: 我妈，她不是上大学吗？她妈就过来，她不是威海吗？我姑娘，她
1: 不是，我就说在沈阳，她现在是自己
2: 在沈，现在在沈阳，你她妈就在大学里一直陪着，就在这租房子，她不上大学去，完了考上了，一直就在这租房子住呢。
1: 哦、
2: 她家是威海有房子，
1: 明白了，
2: 她以后就定居在沈阳了。
1: 嗯，
2: 魏东老师，我跟你说哈，
1: 嗯，
2: 我关注你这个节目，我以前没播过个白天什么节目，
1: 不是你没事，咱不说客套话，咱说正事儿，就是你家这个外孙女找多大岁数的男孩咱讲话了。
2: 哦、啊、我跟你说吧哈、
1: 啊、
2: 我外孙女啊，我没跟你说你那个特优秀，穿的特别朴素，
1: 嗯，
2: 说话呀那大大方，那就是、
1: 嗯、
2: 我跟你说个比，就是就大家闺秀那样型的，
1: 嗯，
2: 长得非常漂亮，
1: 嗯，
2: 你都没有大眼大个，
1: 嗯，
2: 总说那个马尾辫，
1: 嗯，
2: 穿着呢都是休闲装啊，从来没什么花裙子这个那，
1: 嗯，
2: 他从来就练，从来不知道怎么叫化妆，就是平常的本色的模样。
1: 另外咱说了，人民教师你一天浓妆艳抹的，又是眼影盘、
2: 嗯、
1: 又是那个红嘴唇的，孩子们害怕啊，那样显得不庄重
2: 不
1: 得体，不化妆是对劲儿的，可以的、
2: 啊、
1: 那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嗯、干脆利落的挺好。我问一下那个、
2: 嗯、
1: 我们这位阿姨啊，就是男孩这儿、30岁以下你家孙女能不能干
2: 啊？对，就得为30岁以下。为什么我和他妈俩研究是啥呢？
1: 嗯，
2: 这孩子特好，长得也漂亮，人品各方面嘛一点挑没有。我不是说、
1: 嗯、
2: 确实是魏东老师。
1: 嗯，
2: 我为啥呢？我关注你这个节目，从去年秋天。
1: 不是，你不用老师。

0: 关注我节目啥，咱不说那些圈外的那个包皮的话了，咱就直接聊瓤，不用客气，大姨啊。完了之后，男孩的身高定1.78米以上可以吗？
1: 啊，对，也就是1.78米。
0: 完了之后，那个工作类型必须得是企事业单位、公务员，还是说外资企业啥的，个人能力强的也行。
1: 哎呀，干部了之类的了，他
0: 那也就是说想找那个公务员或者说事业单位的或者说企业的干部岗位的啥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行。
1: 军官这方面的各方面、
0: 还有这个就是说军旅情节啥的，要是说有部队工作经历的或者现役军人的就更好了，是吧？文化程度
1: 对
0: 男孩有什么要求？
1: 文成这也最低也得那个
0: 本科学历。
1: 他现在吧，他就是带薪读研。
0: 啊、那你这么的，我就给你定本科学历的男孩啊、哦。来，咱们广大的来自沈阳的朋友们关注一下，你这个外孙女目前居住在沈阳哪个区域，你知道吗？
1: 啊，他属于是三，他那个学校是属于那个三台子，是三台子。
0: 啊，属于三台子附近。啊，
1: 哦，三孩子附近。
0: 然后呢，
1: 对对对对，
0: 沈阳的男孩，看看人家这个王阿姨家这个孙女可优秀了，25岁，高中班主任教数学呢。你说25岁考上了这个高中的教师资格证，教高中，完了个人能力也强，那工资收入高。
2: 帮你找对象，正在直播。
3: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4: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3: 25161616。花少钱看好牙，趁现在，沈阳维尔口腔店庆10周年，荣耀十载，礼赞全程，膨胀金卡预存10元抵1000元，拔牙10元起，补牙10元起，半口镶牙500元起，美国清水种植牙980元起，瑞士清水种植牙2980元起，到院即送食用好礼一份，详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河区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4: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2: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定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
3: 做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4省，查武英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英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0: 我们下一位朋友有请的是三路线的王先生。王先生要对接谁呀？
5: 你好，魏成老师。我再给我外甥女的对接一个。

0: 啊，你外甥女是商场卖服装那个吗？
1: 是，
0: 那跟那个对接咋的？聊着不行啊？
1: 不是聊不赢，是他说我俩打电话，他说他家他那是他外甥是他侄儿，他说那个人自个儿有对象了。
0: 啊，已经谈上恋爱了是吗？
1: 对。
0: 啊，那还挺速度还挺快，3317想对接。
1: 对。
0: 张女士的儿子，40岁啊，在私企上班那个，尾号3317，今天发布来的哈。
1: 对。
0: 你家外甥女儿36，那你问一问啊、来，这3317给他对接过去。5路线听友，你好。5路线的。
2: 我想对接7199。
0: 你刚才跟那孙子阿姨唠了。
2: 他过招了，过招了，可能他把电话删了。
0: 啊，你打电话打不通是不是？
2: 打不通是吧？
0: 你看我说你俩过过招吧。
2: 啊，可忘了，很长时间了。
0: 嗯，因为你们总听我节目，凡是有那年龄差不多班的班的，大家就能够认识。嗯，
2: 是的。
0: 7199是周女士。你看我那时候那么提示你，我说他那个在广州居住生活，你们这经常跟每个人交流也不走心，也不
2: 近。我寻思郭老师那个魏老师，我寻那个姓郭的那个江北姓郭的老太太呢，我寻是他呢。
0: 啊，那个郭姓郭那个阿姨，你也跟他交流过，也不合适。
2: 交流吗？那我不知道。
0: 嗯。
2: 哦，行，我就7199。
0: 嗯，7199，我告诉你，没准也交流过。你看看吧，
2: 试试，
0: 你要打电话嘟嘟在黑名单，那就是你俩交流的。
2: 是。
0: 来，这个也给对接一下吧。嗯，
2: 哎，谢谢。
0: 这个在生活当中啊，咱们这个想找寻另外一半，其实有的时候现实生活当中认识的缘分不一定激起你心中的波澜，没准这个电波的情缘，哎，就给您牵上了。你看很多人参加过一两次节目哈，不由自主的就遇到了心仪的另外一半，俩人呢就谈情说爱啊，发展得很快哈。给大家关注关注我们今天参加节目的男孩女孩啊，看看有没有这个您想选择的想了解的吧。
3: 这世界无人救赎，只有自己来读，把满身的伤痕都熬成了不。
0: 张女士的儿子40岁了啊，在私企工作，然后呢工资收入还挺好的，8000多，身高呢也挺标准，尾号呢3317。另外呢还有陈女士家的姑娘啊，37岁未婚啊，尾号呢1632，这是陈女士家的姑娘。另外还有一个，还有哪些年龄段比较小一些的呢？曹先生的外甥女儿43岁，短婚未育，身高1米7，体重120斤啊，工资收入呢5000以上，五险一金都有，尾号呢1220，这是曹先生家的外甥女儿。还有哪些年轻的啊？李先生的儿子

0: 身高174，体重呢160，工资收入呢10000左右，尾号呢4912，4912，31岁，短婚未育，说是跟那个女孩俩人是大学恋情吗？俩人呢也是离婚了啊。这个男孩工资收入也挺好，31岁，短婚未育，身高174，体重160，尾号4912，4912。还有李女士的儿子啊，李女士的儿子33岁，未婚了，33岁未婚男孩，看看你家孩子这有没有适合的哈？尾号呢是0595，这个我就专门挑年轻的说啊。还有呢，王先生的外甥女儿36岁，在这个商场当中呢，从事服饰销售工作，商场销售员，36岁未婚，尾号7829。7829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啊。
1: 旋转木马，彼此追逐，却有永恒的距离。别让情感辜负华年。
2: 下面讲座的是成大医馆名老中医高老。
3: 大家好，我是老中医高瑞迅，今年75岁了。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高老。我家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承。我父亲是老军医专家，100岁的时候生活还能自理。我12岁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中医，是他一手带出来的。把脉是中医看病的重要一环，过去没有那么多仪器，看病主要是靠号脉。祖传的中医不分科，五脏六腑、气血阴阳都要全面考虑，号脉不准是没法看准病的。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病程长，病因复杂，更需要通过号脉找准病根。那什么是疑难杂症呢？简单说，就是那些去了医院检查了一圈，指标可能都正常，但人就是难受，或者是慢性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又或者是多个脏腑问题同时出现了问题，互相影响，比如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中风后遗症、白塞氏病、疑难肺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肝肾问题、慢性肝炎、肝硬化、肾功能不全、肝燥综合症、肠胃病、慢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妇科男科病、不孕症、月经不调，还有风湿病、风湿、类风湿、老寒腿，甚至恶性疾病患者的术后调理、放化疗后的身体恢复，这些都属于疑难杂症的范畴。有想找我看病的，需要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024-3123-7127。我家里世代行医，积累了不少针对疑难杂症的家传验方和调理思路。我经常跟患者说，找我看病不用急着做一堆检查，让我先号号脉，我就能知道个8-9分了，我心里就有数了。能调理的我会尽量帮你调理，如果确实不适合，我也会告诉你该怎么办，让你少走弯路，不花冤枉钱儿。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哪里不舒服，还是多年老毛病反复发作，只要信得过我，就来找我号号脉，咱们聊聊你身体的情况。五脏六腑是一个整体，调好了这个整体，局部的问题自然就会改善。今天就先讲这么多。我是75岁老中医高瑞迅，在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记得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024-3123-7127，024-3123-7127。
4: 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
5: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

0: 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
1: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00。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址。

0: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 400-657-1589 400-657-1589。
1: 这里是辽宁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2: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3: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2: 25161616。
1: 热气腾腾大沈阳，生生不息921。
4: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东，想脱单就听都市广播 FM921，每天15点到16点帮你找对象，给自己一个机会，爱人不错过，相伴到白头。
6: 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2路线的听友，您好。
7: 喂，你好，魏东。
6: 嗯。
7: 我想对接2321。
6: 2321给谁对接的？
7: 给我姑娘。
6: 你家姑娘干啥工作的？

0: 对，
1: 未婚女孩，
0: 未婚，
1: 身高多少？
0: 她1米75。
1: 啊，那个真高啊！啊，
0: 嗯呐。
1: 体重范围咋样？
0: 体重她那啥，她现在减肥了，原先那啥80公斤，现在也就70公斤了。
1: 70公斤不才140吗？
0: 嗯呐，145了。
1: 1米75，145可以啊，这挺标准的了。嗯，
0: 瞅着还中，倒挺匀称的。
1: 嗯、挺匀称了。您家姑娘在哪儿上班啊？
0: 我家姑娘她原来学的是幼师，搁大连念4年，完后来疫情不就不让干了吗？不让干了，那就跟她姐上深圳了。
1: 在深圳现在干啥呢？
0: 开串店。
1: 串店呐？
0: 嗯呐，烤串。
1: 她姐是她亲姐呀？
0: 对呀、
1: 啊。那你姑娘在那啥呢？管账啊，还当前台呀、啊，还当服务员、总指挥呀、啊？
0: 那店儿吧，那哪儿嘎达都得哪儿用哪儿到，他主要是接单子。
1: 嗯，反正就是说啥呢，自己家买卖，姐们俩支撑起来的，是不是、啊？嗯，
0: 对。
1: 这是他亲姐姐，是你大姑娘呗？
0: 对。
1: 哦、嗯，那你这个二姑娘在深圳，小姐俩生意各方面整的还行啊，支撑的挺好啊。
0: 好是好，就是熬夜呀，一宿一宿
1: 了。那可不，那烧烤那南方夜生活可丰富了，那可真是黑白颠倒啊。
0: 辛苦了。
1: 可累了，
0: 辛苦。
1: 嗯，
0: 挣钱是挣钱，就是辛苦。
1: 嗯，你家一共就这俩孩子？
0: 对。
1: 老大结婚了？
0: 对。
1: 那你姑娘这是跟她姐这干几年，那想找个哪儿的，在深圳找一个？
0: 她不是说在深圳找我，我就听着你那个之前有两个，我看也挺相当的。
1: 你想对给孩子对接对接看看，要是合适的话，他想回来。
0: 有一个是当兵的，那个就说等会没遇那个。
1: 啊啊啊！
0: 是4912那个，我看那个，
1: 嗯，
0: 头一个说的是。
1: 啊，你想跟那个研究研究试一试。
0: 当兵的应该有点素质，我正寻思。
1: 那咱家孩子文化程度是啥呀？
0: 他这也就算是中专、大专那算，反正就念幼师了。
1: 嗯，那看看吧。看看能不能彼此相中吧，是不是？
0: 对呗。
1: 嗯，你家这反正咱说文化没人高，但是咱们是未婚呢。嗯，而且呢个头长相也挺漂亮。不过那一位先生也是第一次参加节目啊，啊也没有人对接过呢，我也不确定他说的各方面啥的，就是含金量咋样，你得亲自的去考核去问啊。
0: 是，完后来还说
1: 天
0: 王这个我没记住他的尾号。
1: 你只能选一个。嗯，你看选哪个？
0: 啊、那就先说那个吧。
1: 4912那个哈。嗯、
0: 对对。
1: 来吧，你自己严格核实哦。哎。
0: 哎。
1: 来4912给对接一下。
2: 哎，好嘞。英雄。
1: 我再说一下张大姐家孩子哈。张大姐家儿子未婚，然后呢私企上班，工资收入稳定，五险都有，工资收入8000以上，40岁，身高170，体重呢130斤左右，爱运动，小伙子长得也挺好，懂事儿，尾号3317，3317。下面有请三路线的陈女士，你好。
3: 你好，魏东老师。
1: 哎，
3: 嗯，我给女儿对接一个。
1: 啊，尾号告诉我。
3: 2164。
1: 2164啊，我看看哦、
3: 嗯。
1: 李先生家啊，李先生本人。
3: 嗯
1: 嗯。
3: 那天我没听他是不38呀？
1: 对，你家姑娘多大？
3: 我家孩子90年呢。
1: 啊，那才36啊，干啥工作的？
3: 在商场。
1: 商场，未婚呢？
3: 未婚。
1: 啊，然后呢，那个身高体重咋样？
3: 身高164，体重是120斤。
1: 嗯，文化程度呢？
3: 那个大专。
1: 大专的文化呀。
3: 嗯。
1: 嗯，收入如何？
3: 收入3000到4000块钱嘛。
1: 嗯嗯嗯。3000-4000块钱左右，女孩长相咋样？
3: 嗯、长相挺好的。
1: 嗯，您家就这一个孩子？
3: 嗯、对呀、
1: 啊。我看看李先生曾经对接过3693，哎呀，他都3693，他都对接过46、7岁的呀。
3: 是吗？
1: 嗯。
3: 啊、
1: 那我看看，我看李先生多大啊？38。那你问问，嗯。
3: 他对接那么大的比他。
1: 那个寻思有个人稳稳当当过日子就行呢。
3: 哦，那拉倒吧，魏东老师不纠结这个了。
1: 嗯，
3: 我对接另外一个行吗？
1: 你再说一下。
3: 还有个5309这个。
1: 5309。
3: 嗯，
1: 我看一眼啊。哦

0: 5309，刘女士家儿子，41岁，未婚，身高183，体重165，41，你家孩子36，这个也行，这个岁数差的也不多，而且这个也是未婚的，那你跟这个聊一聊。好，
1: 行，可以，邓老师，好嘞，好嘞，
0: 哎，来，咱给沟通一下，给对接一下吧，啊，
1: 嗯，
0: 那么刚才跟我交流的陈女士，她尾号是1632，啊。也是总参加节目，我估计有的朋友也应该对接过吧，啊，1632这个。四路线的听友你好，张女士你好。
2: 魏东你好，辛苦了。
0: 啊，这段时间有啥爱情新进展吗？
2: 有对接的还是不合适。
0: 主要是哪方面？
2: 主要就是说话各方面觉得性格不
0: 错。你觉得他太粗线条了是吗？
2: 魏东，你就非常理解人。
0: 您是那个就是自己那个包括那个小农家院小地儿，完了房东给你养猪那个，是不是您呢？
2: 不是。
0: 啊，那我记错了，那还真不是你。那我说一下，了解了解您情况。73岁，身高159，体重110，退休工资3000，几个孩子？
2: 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0: 婚姻状况是？
2: 离异的。
0: 哦，退休工资3000，住房条件咋样？
2: 还行。
0: 几楼啊？
2: 6楼。
0: 啊，那您想找多大岁数的？
2: 80以里的吧。
0: 80岁以内的，个头这有要求吗？
2: 这个没啥要求，就1米7左右就行。
0: 1米65的行不行？
2: 看能不能合得来吧。
0: 有个1米65的，80岁左右，工资5000多。
2: 那我想南方有独立住房的，
0: 人家有房子就是偏点呗。啊，你的意思是说你
2: 想
0: 上南，想
2: 偏点，
0: 你想上南方家住是不是啊？
2: 对，就是交通方便点的。
0: 有公交车，79到那边。
2: 那有点远。
0: 行，我们张女士啊，想找一个就是那个在市区有房子，然后呢住房条件也好一些的啊，那能在南方家居住生活的，是不是啊？
2: 是的。
0: 张女士呢尾号5705，最大岁数到80岁以下都行，身高这呢1米7左右，身体健康的啊，5705。那今天有想对接的吗？没有吧？
2: 没有。
0: 那好，
2: 谢谢魏总，
0: 再见哦。张女士尾号5705，73岁了，然后呢一个姑娘一个儿子，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男士关注一下。他希望男士呢跟他呢谈吐交流不设障碍，然后呢说话唠嗑各个方面吧能够有这个共鸣感啊，生活当中呢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哎，79、80以下，关注5705。下面有请三路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3: 那东哥又麻烦你来了。
0: 您对接谁？
3: 想对接1220。
0: 1220啊，我看一眼啊，1220是曹先生家外甥女儿，他家外甥女儿这1米7的个头，120斤，工资收入5000左右，这个啊，看看心气儿啥的高不高？你问问啊，你这看看心气儿啥的咋？要是心气儿贼高的话，就是那咱就可能是说咱普通人家是吧？哎，
3: 就是。
0: 那你跟他聊一聊啊，来1220给对接一下，别客气。下面有请白先生，5路线的，你好。哎，您对接谁？
4: 8847。
0: 你没对接过吗？我都记着你对接过。
4: 没有。
0: 8847呀。
4: 对。
0: 8847。8847，65，1米55，110斤。哎呀，你对接过，你唠去吧，唠的就发现原来交流过啊。来，8847给对接一下。下一面有请的是4路线听友，冯先生你好。
5: 魏东老师好。
0: 那天打电话咋总掉线呢？忙啊？
5: 我不是忙，我不是那啥，我昨天，你说昨天呢？昨天那个碰电话碰的
0: 啊，
5: 就碰，再打不进去了。
0: 那可不呗，打进来一次，第二次再进来就难了。想对接2616，261662岁，身高165，体重104斤，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刚参加节目啊。反正那个退休工资这儿吧，1000多，没有那个很高的退休金，那反正也

0: 也不是说缺钱儿状态，这个生活也够吃够喝够用，那你看看能不能交流上吧彼此哈。
1: 行，
0: 嗯，来这个给对接一下吧。嗯，哦，我们电话打进来之后啊，不说大家纸包纸裹的，你得加点小心，别给他碰断线了，一断线之后呢就打不进来了。
2: 旋转木马彼此追逐，却有永恒的距离，别让情感辜负华年，我在这里等你，牵手未来。
0: 下面我们有请的是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王女士在不在线啊？你看这电话一断线之后想打进来就难溜。来，五路线的听友周女士您好。
3: 嗯
0: 嗯，您说说吧。
3: 嗯嗯，就自己成婚
0: 啊。多大年龄了？
3: 73。
0: 嗯，身高多少？
3: 1.64米。
0: 体重是
3: 120斤。
0: 164、120斤，身材还挺标准。婚姻状况呢？
3: 是死了的，那怎么说丧偶的？
0: 对，那你别老说死了的，死了叫丧偶啊。
3: 嗯
0: 哦，哎，
3: 嗯，对。
0: 阿姨几个孩子啊？
3: 一个小子。
0: 啊，那你老伴去世多少年了？
3: 去10来年了。
0: 那你现在就自己独立居住生活吗？
3: 啊。
0: 那我看你性格各方面瞅着挺实惠的。上次你打完电话，得有老头相中你的，要给你对接的呀。
3: 嗯，对。
0: 那你跟他们唠唠咋样啊？见没见面啥的？
3: 见面了不行。
0: 见面了不行，你看他长相你没相中啊？
3: 嗯。
0: 还是说那个穿着打扮、个人卫生习惯啥的，你看着想买的啥的？
3: 是。
0: 我说这些都对了。
3: 嗯。
0: 啊，身体素质呢？走道啥的呢？
3: 走道歪歪。
0: 走道歪歪，多大岁数走道歪歪呀？
3: 80来岁。
0: 啊，那你看看是不是啥有啥病症啊？
3: 不到。
0: 嗯，那你想找多大岁数啊？这回呀，
3: 我找80往下的。
0: 80往79。
3: 他80往上的。
0: 79以下，80岁以下的。
3: 嗯，80、81、82，走到背歪歪就行。
0: 那这80以上了，你80、79、78往下数，那80以下的啊。
3: 嗯嗯。
0: 嗯，您身体素质咋样啊？啊，
3: 身体素质还行，不吃药，啥病没有。
0: 嗯。那你那个自己独居，3顿6饭的都能做得周全呢？
3: 能。
0: 啊，
3: 嗯，
0: 我们这位周阿姨尾号7199，哎，80岁以内的，退休工资3-4千以上的行不行？
3: 4000到5000吧。
0: 4000以上的，关注一下7199。嗯。
3: 嗯。
0: 你有想对接的吗？
3: 没有。
0: 那个个头这有限制吗？对于老头这儿？
3: 没有限制。
0: 1.6米也行啊。
3: 嗯
0: 嗯，那我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3: 嗯，再见。
0: 哎，周女士73岁了啊，身高164，体重120，退休工资3000，尾号呢7199。大家如果说关注到的话呢，你交流交流啊，7199。嗯，她想找一个4000以上工资收入的，完身体素质好点的，走道栽愣的不行，她不干啊。那么刚才跟我交流的这位大姐啊，王大姐，她家儿子36，1.82米，体重呢160多斤左右。反正小伙儿就在这个城市吧，打工挣钱，打工挣钱，将白买房啊，那个啥活都能干，可能挣钱了啊。尾号呢8494。如果说有合适的想沟通对接的，记住他家儿子这尾号8494，36岁未婚，嗯，尾号8494。来，4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啊，你好，老师。
0: 嗯，
4: 我想对接6703。
0: 6703哈。
4: 是的。
0: 6703是孙女士，您多大岁数？
4: 我今年75。
0: 啊，您工资收入咋样？
4: 3500。
0: 啊，你俩没对接过吗？
4: 好像没对接过。
0: 就是他以前冬天的时候在广州，完了之后呢，夏天的时候回哈尔滨住儿子房子。在兴城呢，他说他也有个房，那个，
4: 啊，试一试。
0: 啊，没对接过吧？
4: 没有，好像没有。
0: 啊，您身高是1米多少？
4: 1.68米。
0: 体重呢？
4: 130。
0: 啊，那您那个是丧偶的呗？
4: 对。
0: 几个孩子？
4: 一个。
0: 姑娘还是儿子？
4: 姑娘。
0: 啊，反正他吧，就心里边期待是说对方一定要4000以上，但您这如果说那长相干净利索的。
4: 哦，
0: 身体素质挺好的，那也不是说那五百块钱就斩断你们的情丝了。
4: 是的，
0: 那玩意儿五百块钱，你说那个他比你大，人家姐们儿，你说我也有存款，哎呀，我月月补五百，啊，五百块钱把那情丝斩断了，嗯，
4: 我给他开支，
0: 对，
4: 你
0: 说
4: 我
0: 给你开。啊，
4: 我给他开支，
0: 那大可不呗，看看能不能有缘分啊、哦！
4: 哎，对对对对对，
0: 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其实有的时候你仔细想一想，语言也是一门艺术。我前一段时间呢，在那个网上看一段视频，我发现大家呢都一边倒的去那个支持女子，咋回事呢？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他俩是那个中年夫妻了。然后呢他媳妇说，哎呀，你看一下那个灶台上的火啊，我去下楼买点醋去。然后呢他那个老公就说媳妇你上哪儿买醋去呀、啊、完了他媳妇说，我上山西，我打车到山西买醋去。他老公说，那楼下不有超市吗？只有超市你还问我上哪儿买醋去。然后他媳妇就给他件衣服，说老公把衣服晾上。然后呢他媳妇说，那个他老公就说媳妇，那这衣服挂衣服挂上啊。他媳妇直接说，不挂衣服挂上，撇房顶上去，哎，扔楼下去。然后呢那个女同志就在卫生间里边待着，就是上厕所嘛。她老公说，媳妇你在卫生间干啥呢？她媳妇说，我在卫生间给你造饭呢，给你烙饼，给你包包子，给你蒸韭菜盒子呢，卫生间。然后我看到那个网上评论哈，就说这个男的吧跟我家老公是如出一辙，天天净说废话。朋友们，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两口子爱人之间过日子，他也不是说做那个业绩汇报，也不是说呢那个员工代表大会，大家呢在读取规章制度，哪有那么多完整的那流利的就是说场面话，大多数那不就是因为有了一句句的废话才积累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吗？他问你这个衣服咋晾啊，是不是要晾啊，那也是说跟你没话搭了话，那你就这是对是对晾着啊，别到时候衣服该馊了。就我发现好像有的时候日子过久了，我们很多人都缺少了耐心耐性，对不对？哎，当初恋的时候，当恋爱的时候，他说的废话你也觉得是美妙动听的音乐，当变成柴米油盐酱醋茶了，哪怕说的呢是完整的不是废话，你也听着不那么顺耳。有的人觉得是尽责不公，我是觉得呢大家时间长了，日子久了，会把心里边这些压抑苦闷转而发泄到你身边最亲最近的人身上，对吧？那你说他不知道是废话吗？知道。那你说两个人在一块儿，哪有每句话都是有用的呀，惜字如金的呀，啊，那样生活就觉得有乐趣了。哎呀，就不搭理你就好了。我这个我没太支持，就是说

你掐巴烂珠子看不上的，这就是完事儿。直播间热线我们不再接听了，朋友们，再次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守候和陪伴，我是卫东，听友们，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最近不少听众朋友跟我反映说，小腿上血管鼓起来，弯弯曲曲，跟蚯蚓一样，这到底严不严重？我赶紧帮大家咨询了沈阳妇大血管病专科医院的专家，专家告诉我，下肢血管明显凸起，有时还伴有酸胀发沉的感觉，这是静脉曲张的典型症状。现在这个季节正是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老烂腿等血管疾病的高发期，由于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患者都不当回事儿，结果往往拖到走路困难、皮肤发黑甚至溃烂。那么有类似情况的朋友请注意下面这个好消息，沈阳妇大血管病专科医院本月启动下肢血管健康公益筛查计划，特聘北京血管外科专家团队来沈阳一对一亲诊，并重点引进雷射激光技术，结合动力学矫正术专治静脉曲张、老烂腿、动脉硬化等病症，治疗优势突出，真正微创不开刀不手术，仅通过针眼操作，快速安全，全程30分钟左右，做完即可下地行走，无需住院，随治随走，不影响正常生活，签约治疗保障效果，放心安心。如果您或家人正被以下问题困扰，腿部青筋凸起、胀痛麻木、腿脚冰凉、夏天也暖不热、走路酸沉、休息才能缓解、脚踝发黑、瘙痒甚至溃烂不愈，请立即拨打公益热线预约 024-866-24666 024-866-24666。 本次会诊持续到本月底，届时千元检查费全免，包括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液检查等。重要提醒，每日义诊名额仅限20位，请务必提前预约，预约电话再报一遍 024-866-24-36 024-866-24-36 024-866-24-36。 别让蚯蚓腿、老寒腿拖垮您的健康，早检查早治疗，才能轻松走路，安享晚年。
1: 给孩子一方国家级舞台，让大师为孩子掌灯，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少儿公益口才培训基地正式成立，著名播音艺术家、播音指导铁辉、齐芳两位老师联袂坐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阿鹏老师等一线骨干倾力执教，优秀学员可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播间，获得交广小主播以及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少儿朗诵艺术团的身份认证，与名家同台。协会持守公益初心，祝每一位4到12岁孩子自信发声，从容绽放。前30名报名赠送定制话筒模型、声音测评及优先录制机会。报名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
2: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3: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2: 2516-1616。
3: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 400655-118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否想一次看遍雪山古城、高原湖泊、热带雨林和少数

0: 片区，走进昆明，游览石林九香溶洞，奔赴大理，畅游苍山洱海、大理古城，打卡丽江玉龙雪山、束河古镇，前往香格里拉探访虎跳峡、普达措、独克宗古城，走进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体验摩梭民俗文化，最后来到西双版纳，穿行热带雨林，邂逅野象谷，感受傣家风情。921旅游报名热线 400-655-1188 400-655-1188。行程特别安排野生菌火锅、孔雀宴等特色民族美食，全程火车卧铺往返，入住舒适型酒店，赠送高额旅游意外险，无购物纯玩团，节奏舒缓，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出行。921旅游报名热线 400-655-1188 400-655-1188 400-655-1188。
1: 老房翻新，担心踩坑，怕增价，怕品质没保障？丰泽伟装饰24周年宠粉巨献，专属福利火热来袭。作为全国连锁家装大品牌，新房旧房装修都专业。我们承诺隐蔽工程终身质保，全部主材达到国家1级环保标准，设计免费，不满意就砸掉，所有后果丰泽伟承担。本次电信福利，装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定制2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价值16800元，签约即送拆除抹灰，加99元送全屋欧普照明，加199元送全屋窗帘。全国50多家门店，深耕家装20余年，六大协议保障，零增项不加价，贵1万补1万，贵10万补10万，旧房翻新就找丰泽伟装饰，详询2587-11112587-1111。
2: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定电话 400-657-1589 400-657-1589 400-657-1589。
3: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4: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5: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沈阳今天夜间晴，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3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18度。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由921都市广播即将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2: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0: 02-516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1: 25161616。
2: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27-1399 400-627-13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小辉呢，在电话当中啊，一直跟我讲，说咱们一定要这么做吗？你可得想好后果啊，咱们真要这么做，那最后可得罪一大批人呐。咱们得罪的是一个行业，咱们是得罪一群人呐。我说没事，这事我想好了，我牵那头。就真有一天行业追查下来，我说我来承担所有的责任。小辉说这是为什么呢？你就照顾好嫂子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呢？我说我就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我就想让这些个老百姓啊，也能吃得起灵芝孢子油，也能用得上，哪怕是冒天下大不韪，哪怕说得罪很多人。我说既然老伴这病啊让我认识的灵芝孢子油，我就想让大家伙都跟着吃上。以前卖3000多，卖4000多，卖几千都有，咱们这老百姓啊吃不起，讲话了够不着啊，往这方面想想都不敢想，有这个念头马上都得打消。

所以最后一次有这个机会，不能说把这个灵芝孢子油的价格给它降下来，最起码咱们有这么一次放大招的机会，有这么一次知道成本价的机会，有这么一次花成本的价格，花几百块钱都不到灵芝孢子粉的钱，但是咱们能用来吃上灵芝孢子油，最起码咱们也有机会预防预防肿块，预防预防这些恶性病，包括一些包啊结呀块啊，对吧，最起码咱们也能抗一抗。一旦说真有了这病，你不知道就这样的患者这样的家属得有多难，有心脑血管病的最起码咱们也能软化软化血管，防一防心梗脑出血，最起码咱们有这灵芝孢子油，咱们也能抗一抗心衰肾衰肺衰，我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就像那天那位老哥说的，说这灵芝孢子油好几年前就听说过，这东西啊就像那个天宫里的蟠桃似的，那不是寻常的老百姓能吃的，所以就即使有病也不敢往这方面想，就这东西好都知道，但是离我们的老百姓太远了。为啥说离太远了？一盒灵芝孢子油含量够的基本上都得在3000往上一盒，就没有便宜的，只要是这个含量够的就没有低于3000的，所以一般的家庭根本想都不敢想。所以这些年呢一直都什么人在用这个灵芝孢子油啊？第一个就是有肿块有恶性病的人就不得不吃，讲话呢得活着呀，所以他不得不吃，就借钱他都在吃。那天有个老姐姐天津的，她跟我讲说这灵芝孢子油啊吃3年了，她说我吃这灵芝孢子油啊里边那个灵芝三萜的含量才15啊，跟你说的那个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啊给你老伴吃的那个，那灵芝三萜含量都28，那几乎差一倍了。这我这一盒灵芝孢子油优惠的时候还800多呢，平时1000多。他说我是直肠恶性病，我这底下都给缝死了，每天排泄呀全靠肚子上这根管，就是造的漏，在这个肚子上啊打个孔。他讲话了，我活着这孩子最起码还有个妈，孩子一辈子也没成个家，有点毛病，所以啊我这能往前对付啊我就往前对付一天，最起码有我在，管哪的我还能照顾照顾他，陪他说说话。就说我这一个月灵芝孢子油就得吃1700-800块钱的，就说我一个月啊才开4000多块钱，我们娘俩一起生活，孩子一个月还行，多少呢有点政府补助，所以这个家吧还能维持。你说这我要是走了那孩子得多难呢，他很难生存下去，所以我就想灵芝孢子油再贵我也得吃，我得保命，那我活着这孩子才能往前走。他说杨主任呐，有您的话对老伴啥样就对咱大伙啥样，就这话我听了我感动啊，所以我就盼着啊您让我们得花几百块钱就能吃上跟你老伴吃那一样的灵芝孢子油那一天呢，我就盼着那一天呢，因为我想活着我不想死。你跟老大姐说完这话呀直掉眼泪啊，说的我心

你就砸锅卖铁他也得吃，抵押房子卖房子都得吃，因为人就为活着不想死。第二个呢，就是有钱人在吃，不差钱，不能说不在乎钱。你看哪个有钱人不在乎钱？其实越是有钱呢，他花钱越谨慎。你看哪个有钱人是傻子，讲话都贼精贼灵的，对不对？那为啥吃包子油啊？不是说我有钱没地儿花了，这一盒灵芝包子油3000多呢。有钱人最怕啥？最怕死，对不对？讲话了，我挣那么多钱，我都没来得及享受，我人没了，我这钱不白挣了吗？所以最怕死，那他就吃这灵芝包子油。他吃灵芝包子油是为了啥呀？是为了预防肿块，预防恶性病啊，是为了预防一些心脑意外，就是为了活着，对吧？因为灵芝孢子油它能软化心脑啊，是为了预防心肾出现的衰竭。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人因为这个三高而导致心肾功能衰竭，因为一场感冒而导致这个肺衰出现大白肺，因为喝酒导致肝硬化导致肝衰竭，所以吃这灵芝孢子油啊是为了防。不有那么句话吗？世事难料啊，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就像我昨天说那姑娘似的，跟男朋友俩人苦苦的在北京奋斗了12年啊，从大学毕业到如今36岁，去年登的记，去年在北京买的二手小房，这可算有自己的窝了。结果呢，去年底一场感冒发烧查出来甲状腺恶性病，查出来就已经晚期了。他说造化弄人呐，一年前还在跟爱人憧憬着今年要不要孩子呢，合计今年呐要一个明年生啊，说说你看自己还哭了。看着这对小夫妻的背影啊，我就特别感慨，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你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会有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你像有的人呐，拍着胸脯说，我这辈子没感冒过，结果呢没多长时间肺恶性病了。有的人讲话了，我这一辈子我没去过医院，结果呢没多长时间心梗猝死了。你就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因为谁脸上也没贴个贴，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得这么个病，就谁也不敢说我一辈子不得这病。咱就说实话，就现在谁家还没个病人呢？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得这个病啊，我会不会得这肿块啊恶性病啊，因为人人体内都有这不好的细胞，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啊。所以就看两点，你体内的不好细胞恶性细胞它的沉睡状态是不是深沉的，讲话了它这细胞是属于深度睡眠状态还是活跃状态。活跃状态呀，你得想办法让他怎么的沉睡下去，对吧？这是第一。那第二呢，就看你自身的这免疫了，你的免疫细胞它会为你筑起一座防护墙。为啥你看有的人几岁或者十几岁啊就肿块了就恶性病了，很多都是什么呢？胎带来的。更多呀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肿块啊恶性病啊它开始高发的，就是因为自身的这个免疫防护墙越来越矮了，而且呢越来越薄了，所以很容易让我们这些不好的细胞恶性细胞啊给你攻克。这就是为什么人到老年啊容易患有肿块恶性病症的一个原因。所以啊你得提高你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了，你得提高你自己免疫防护墙。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了灵芝孢子油，不是灵芝孢子油有多好，

是因为灵芝孢子油当中含有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灵芝三萜抗肿块的同时预防肿块，更主要一点，它能让你体内的恶性细胞变得不活跃，能让你体内恶性细胞沉睡下去，你这样不就安全了吗？同时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能提高你的免疫细胞防护能力，相当于增加你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这样恶性细胞就即使攻击你它也攻击不进去，它攻击不进来。所以为啥现在有钱人都在吃这灵芝孢子油啊，就因为这个。你像头两天啊，有一姑娘给我打电话，这姑娘老家是哪儿的呢？是咱们那个辽宁鞍山的啊，现在在沈阳二期早市卖菜，今年才32岁。这姑娘跟我讲说腿不好啊，走路需要拄拐。我说你这是怎么造成的？外伤吗？啊，姑娘说是因为早产缺氧导致出现的脑瘫。就那一刻呀，我没有说话啊，因为我知道这姑娘从出生到她32岁，她经历了什么。我说那你摆摊谁帮你啊？她说就我自己一人啊。我说你腿脚也不方便呐。哎呀，好多年习惯了，打小就这样习惯了。我说那你怎么不让家里人帮你一把呀？家里就我一人了。我说那你父母呢？姑娘说父母分开了。我说那你跟谁呢？姑娘说我谁都不跟，自己过。我说那你妈妈呢？她说我妈妈改嫁了。我又问她，我说那你爸呢？她说我爸又重新组建家庭了。我一听，哎呦，这两口子咱说句实话，我感觉没一靠谱的。但是呢话说回来，既然说分开了，你又不能让人家啊就自己一人过，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对孩子来说是最大的伤害。我说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姑娘说哎呀多少年了啊，这是在我12岁的时候出现的事。我说那你那么小就自己一人过呀？说我也没办法啊。说好在我有个奶奶啊，我一直也跟着奶奶。后来呢家里的叔叔啊大伯呀就不让了，就不高兴了，说你看你妈走了，你跟着我妈你算怎么回事啊？我一听啊，我叹了口气，我说这也是叔叔大爷说的话。他说没办法啊，自己妈都不愿意照顾你，自己妈都走了。我说孩子，那你给我打电话，我有什么能帮助到你的吧？他说去年的时候啊，我被诊断出乳腺恶性病，那我是在沈阳做的检查，因为这个右侧的乳房总疼，有的时候自己呢用手一摸也能摸出有个硬疙瘩，大夫说不太好，让进一步检查。可是我没那么多钱，而且呢我也害怕担心检查完了之后要是不好的得做手术，我又没有那么多的手术费用啊，我也没有医保，我现在呀我就靠在早市卖菜有点收入，所以我想让你帮帮我，我也想吃点你说的那个灵芝孢子油啊，因为我最近我一直在听你讲课。我说孩子我帮你，我说你大娘这块啊还有几盒灵芝孢子油呢，他一时半会儿他也吃不了这么多，我说我先给你拿上两盒你先吃着。他说说杨主任呐，我先谢谢你，大娘这身体这一年也不容易，我不能要，我就是希望能够给我们这种没参加过活动的没赶上的最后再开展一次这灵芝孢子油平民低价活动，几百块钱我还能吃得起。就那一刻我说实话，我不能再考虑什么行业规则了，我不能再考虑我害怕我得得罪谁了，对不？我不能再考虑这个行业内谁找我算账了，我就想问一件事，这老百姓的生死谁来管？谁考虑过病人的感受？谁考虑过？谁感受过病人的难？
感受过病人遭的罪啊，感受过病人的痛苦，谁理解过？人这一辈子啊，太难了，真的，有病难，没钱治病更难。小的时候啊，我喜欢看那《西游记》，喜欢孙悟空，喜欢猪八戒，喜欢看他们一路取经。长大了，老了才知道，咱们呐，其实比他们还难。咱们经历的苦难又何止九九八十一难呢？所以我就跟小辉说，我说既然上天让我老伴儿去得这么个病，我说我就想让咱大伙儿啊都吃上。可能上天呢是通过我老伴儿啊让我认识这灵芝孢子油，给大伙牵线呢吧。哪怕这最后一次，哪怕是冒天下大不畏，哪怕是冒这个行业的禁忌，我说有事你让他冲我来，你就是让我跪下，让我趴下，让我怎么都行。我说我就想让我们这些个百姓啊能吃得起，也能用得上，我就想让我这些个兄弟姊妹啊能好起来。我说的最直接点，花不到灵芝孢子粉的钱，咱们就能吃上这含量最高的灵芝孢子油啊，吃上这医用级药用级的。所以我就跟小辉说，我说啊，你别总问我为什么这么做，我就想这么做，我就想做点有意义的事儿。现在要做这件事儿，天价药，良心的几千块钱的药，我就想让大伙几百块钱吃上用上，没有压力的去吃上用上，让肿块病患者、心脑病患者，包括那个三高瘫痪卧床的这样患者都能吃上用上。所以接下来我要说两件事，这第一件事对我来讲非常有意义，我要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天价药良心赞为主题的医疗活动，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给大家成本价598一盒，这一盒能吃到15天到1个月，病重的呢你就吃15天。你比如已经确诊这个肿块恶性病了，现在已经在抗恶性病的这个阶段，那这灵芝孢子油啊，你1天2次，1次2粒这么服用。所以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呢能用上15天左右。如果说我就是单纯想预防啊，我防范，如果我没有肺部肿块，我想预防，那你就1次1粒，1天2次服用啊。包括已经出现肾衰的、心衰的、尿毒症的，或者曾经有过白肺的啊，有过重症的这种，包括糖尿病都很重的、冠心病很重的，我都建议你1次2粒，1次2粒，1天2次这么服用。那除此之外呢，就是1次1粒，1天2次去服用。所以这一盒的灵芝孢子油大概啊能用到15天到1个月左右，这得根据我们个人的实际情况来定了。这一盒呢零售价是3000多，咱们给到大家呢是598一盒，可以说目前来讲灵芝孢子油价格最便宜了。就市面上你打听打听啊，或者说你打开那个网站，就任何一家灵芝孢子油都没有这个价格。因为这个价格的灵芝孢子油是出厂价格，是不公开的，这要闹到灵芝协会上还得了啊。所以大伙呢也替我们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了，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因为这么做呀也是为了大家。所以灵芝孢子油给到大家的价格呢就按成本价598一盒算。同时小辉呢也跟我说了，意思是说不能再有下一次了，这是最后一次了。所以我俩一商量做了一次补贴活动，就是啥呢，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2送1了。你算一算，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合多少钱？我算了一下，大概合到390。

18块钱的一大盒灵芝孢子油，你这个价格是不是就太便宜了？那么一次性要是能拿到20盒的灵芝孢子油，额外呀就多送你20大盒灵芝孢子油，这就相当一送一了。就是说你花20盒的灵芝孢子油的钱，你我刚才算了一下，这大概呀一盒灵芝孢子油才合到299一盒，对不？你算一算啊，一大盒，对吧？就这个钱对于灵芝孢子油来讲它简直太便宜了，就灵芝孢子粉你这个钱也吃不上啊，对不对？而且这是299一盒，吃这种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天底下头一份吧，讲话了，蝎子粑粑头一份，可以这么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能有些人听完有点懵，真的假的？我再说一遍，这个灵芝孢子油只要是含量高的，这个价格就没有低于3000以下的，即使就这么贵依然有人在吃，肿块病人在吃，有钱人在吃，很多人也想吃，但是那价钱在那儿摆着呢，所以呢也让有些人呢望而却步。那之所以让老伴儿吃，也是因为老伴儿有这病，讲话我也是豁出去了，那是我老伴儿，对吧？又不是外人，所以通过老伴儿吃这灵芝孢子油，我想这也是上天安排我去认识孢子油，为咱们更多的有需要的老伙伴儿牵个线儿吧。所以这最后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儿，我来干，我也想做一次我这一辈子合计起来我都能够感觉非常骄傲的事儿，那就是啥呀？灵芝孢子油这个天价药，咱们最后一次良心战。现在不有那么句话吗？把价格打下来，对不对？咱们呢也不存在打下来，咱们直接呢就是出厂价，对吧？低价，市场现在这种高含量的都得在3000往上，咱们也别吵吵，对不对？直接就598一盒，然后呢一次拿10盒的多给5盒，相当于2送1了，这样呢相当于一盒药合着398块钱啊，差不多就这价。这是一次性拿10盒的，那么一次性拿20盒的呢，额外多给20盒，那是再多给你20盒，这就相当于买一送一，你拿20盒药的钱，但是呢给你到手的是40盒药，合适不？相当于灵芝孢子油才299一盒，就这个价格你吃这种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天底下哪有啊，就这一份，对不对？就这个钱啊，你买2两香参都下不来吧。你告诉我299一盒能吃上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你说可能不？但这一次呢，咱实实在在的，咱们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变成现实，咱们把这梦想变成现实。如果说人这一生当中啊只能出一次大招的话，这就是我的大招。我不知道之后灵芝协会会不会找我，孢子粉呢孢子油这些个厂家会不会找我，我已经考虑不了那么多了。我想的就是有了这次活动，咱们这些个有疾病的，是不是借这个机会咱能吃上这好药，吃上这灵芝孢子油都能用得上，我想的是这样，对不对？我没考虑那么多。那么这次医疗活动我说了，这大招啊只能一次，所以大伙做好准备，就这一次，没有下一回，今生就这一回，这是最后一回了。所以身上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的这些个朋友啊，这些个病友，你说我拿个10盒20盒都行，那咱们身上要是有肿块有这些病症的呢，因为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今生啊就这么一回，就这个低价格的，你错过了你再想吃那你就得3000几去买了，所以今生就这么一次机会，那我呢希望你能多备上点啊，
你没有肿块，没有恶性。

定定，你拿十盒也行，你拿二十盒也行，但是我还是觉得咱拿二十盒比较合适，合到299一盒，便宜呀，对吧？这叫灵芝孢子油，你现在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最少是不是也得400-500块钱，甚至有的都能卖到600-700，这叫灵芝孢子油啊，100克的粉才能出这么一克的油，所以这一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100粒灵芝孢子粉，因为100克的粉才能出一克的油，而且咱们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它这个含量还特别高，所以这一粒灵芝孢子油就相当于100粒的灵芝孢子粉的作用，所以你拿20盒的灵芝孢子油，额外再多给你20盒灵芝孢子油，相当于299一盒，是否比你吃那孢子粉都便宜了？所以花比那灵芝孢子粉还便宜的钱，吃着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是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所以没有肿块的，没有恶性病的，说我就有点心脑血管病，我有点三高，你赶上这灵芝孢子油这次活动了，你拿个10盒20盒都行，但是最好是拿20盒，因为省钱呢，对不对？你别指望说我这病3年5年我就能好的利利索索，咱们有些人有那病可能都10年8年的病死了，对不对？所以正儿八经的咱们得吃上它一段时间呢，是不是？赶上咱们赶上这个活动了啊，便宜你多备上点，便宜啊吃去呗，对不对？总比你难受强吧，啊，这东西啊它相当于中药界的安宫牛黄丸。你像安宫牛黄丸，一般家里边有条件的都会备上那么一碗两碗，对不对？就怕有个不时之需，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呢你也多备上点啊，这东西它也不坏，保质期还长，所以你多备点。这玩意儿啊，咱讲话了，身上的病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对不对？万一哪一天我讲话查出来啊肿块恶性病了，那时候你说我再去想买这灵芝孢子油，市面上含量高的那都得在3000多一盒啊，所以这一次你是赶上了，你多备上点，你拿上20盒，额外多给你20盒，得到299一盒，多便宜呀！你就买这灵芝孢子粉，你这钱你也买不下来呀。你像现在买点西洋参啊，买点红参，说我切个片几两就500-600块钱，你这灵芝孢子油才合多少钱呢？200多块钱，不比那便宜啊，不比那好啊。所以有条件的这灵芝孢子油啊，我建议你多备点，一边吃着一边多备点，是不是？甚至讲话了，给孩子也备上点，这东西可好了，有条件的呢让孩子也跟着吃点，以后啊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那么已经有这肿块恶性病的，你借这个机会，是不是？就像有的已经有结节的，你有这个机会

包子油，多给你20盒，你200来块钱，你有啥舍不得的呢？对吧？还舍不得吃啊？还舍不得用吗？我讲话了，你就使着用吧。有人说我背上3年5年的，我吃不了咋整？我觉得你要是能吃个3年5年呢，这还是好事呢。最起码对于有一些身上有恶性病的人来讲，你已经活过了3、5年了，对不对？3年5年这都是个坎儿，你过来了，意味着重生啊，对不对呀？这3、5年你身上的肿块恶性病是越来越稳定了。你比如我今年讲话了75，那我有这个肿块恶性病，我现在晚期，有你这灵芝孢子油啊，它能让我再对付3年5年的。你说那个时候你多大了？80了吗？你还怕啥？对不对？咬咬牙咱能过84，对不对？努努力咱能过93，没啥可怕的了，对不对？如果说这灵芝孢子油给不了大家这个低价，给不了大家这个出厂价，给不了额外的赠送，那我就不说这话了，对不对？我就不劝大伙你去买了。你比如说几千块钱，哪怕就说1000多块钱啊，我就不劝你了，是吧？你愿意买你自己买，不买也行。现在合到299一盒，我就得好好劝劝你，别舍不得，只给自己吃，为自己身体好。你难受的时候没人能替你，你遭罪的时候谁替你啊？有的讲话了，就我到医院，那大夫瞅我都不高兴，是不是？因为我们把整个行业这事儿给挑了，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灵芝孢子油啊？这事儿在行业内他就能砸锅，哪有200多块钱啊？讲话的灵芝孢子粉都吃不上，但是能吃上这个高含量的医用级、药用级的灵芝孢子油啊，是不是？所以我做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所以这活动啊，说不定哪一天就得停。所以大家第一，得抓紧啊，这机会来了，你得把握住，就这一次，唯一一次，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所以备它几年呢，对你身体特别好啊。你像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什么人吃最好啊？第一就是肿块恶性病的病人，第二呢就是想预防肿块恶性病的人，第三呢就是有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啊。心脑血管病患者怕什么？怕心梗，怕脑梗，怕脑出血，怕心衰，怕呼吸衰竭。那么灵芝孢子油它占两样，第一抗硬化，专门抗心脑血管硬化，尤其秋冬季节，你就明显能感觉出来是天凉了。你看头两天你还怕热呢，这两天我估计又怕冷了，是不是？一早一晚凉了，就中午头可能也没那么热了，对不对？所以为啥秋冬心脑意外高发频发呀？就是因为这个气候的变化，天冷了，一冷本身老年人这个血管就硬化，这一冷呢血压马上就上来了。为啥秋冬它容易出血呀？对不对？闹出血这事儿啊，心梗啊，啊脑梗人那么多呀，因为你动脉硬化了。是赶上季节，一到秋冬动脉硬化严重了，你看心梗的也多，脑梗的也多，造成瘫痪卧床的也多，植物人的也多，猝死的也多，心衰的也多。所以灵芝孢子油有2点，第一能抗硬化，防止心梗脑梗猝死，防止脑出血、心脏等意外情况出现。第二呢，它能抗衰竭，防止心脑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啊、心肾衰竭，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啊，那个灵芝孢子油能防止你肾衰，能够防止你出现尿毒症，防止你心脑意外的发生。所以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啊、抗炎症。所以这一次咱们是16号到23号，8天时间，我联合小辉共同为大家开展灵芝孢子油最后一次活动，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

0: 出厂价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398块钱一盒的灵芝孢子油。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多给你20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一送一啊，相当于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299一盒。所以这个价格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所以啊，你无论说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你无论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治疗脑出血脑血栓肾衰尿毒症，最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你都要吃上点，你都多准备点，多备点，为自己为家人多备点，因为机会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也不会再有，这是最后一次，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这难得的机会。以往这个价格高好几千，咱们想都不敢想，现在合到299一盒，还有啥不敢想的，对不对？我讲话了，你就使劲吃使劲用。咱们这个不仅是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而且还是高含量啊，灵芝三贴在28 25以上就是医用级药用级的了，咱们这达到28了。所以这机会啊就这一次啊，200多块钱就这一次。明天早上8点咱们开始报名，这个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27-1399 400-627-1399 啊，明天早上8点大家开始报名，希望这个机会大家能把握住。
1: 好的，感谢杨老师。花不到孢子粉的钱，咱们就用上这高含量药用级的灵芝孢子油。再次把这个好消息给大家播报，10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可以说打破底价，几千块钱的药让大伙几百块钱没有压力的吃上用上。因此这次平均价299一盒的力度，错过绝对不会再有。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希望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珍惜这次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27-1399 400-627-1399。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要报名那个孢子油啊，帮我订上40盒呗。我叫张伟。老伴儿呢叫王斌。
0: 啊，行，我先记上呗，好不好？沈阳的。沈阳的。行啊。因为啥呢，这次活动可以说最后一次。所以说为了公平起见呢，我还是希望咱大家伙呢自己主动报名。别我帮这个不帮那个，跟这个好跟那不好了。对于我来讲，咱大家伙是一样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兄弟姐妹一家人。所以说明天早上你先打电话吧，好不好？8点。
2: 那我明天呢再打听电话。
0: 对。
2: 关键你给咱申请的价格太合适了，我订40盒的那个灵芝孢子油啊。
0: 嗯。
2: 啊，你才送40盒。
0: 对呀。
2: 不就相当于买一赠一了吗？
0: 没错。
2: 盒子吧还不到300块钱一盒。
0: 现在合到299一盒。
2: 对呀、
0: 啊，
2: 比我去年买的还划算，我就使的呗。关键现在呀，大林老师，200多块钱啊，你说能干啥呀？
0: 嗯，的确。
2: 哎、那个前段时间，那不孩子放假嘛，大孙子就爱吃海鲜呢。哎呀，买的还不多
0: 啊，
2: 一样一样买了一兜、你说花了多少钱呢？花了260多块钱呢。
0: 哎呦，
2: 小三
0: 海鲜不便宜呀。
2: 是啊。人家这钱他也不经花呀。
0: 哎，的确是这样的。
2: 啊、你说这个不是200多块钱、
0: 啊、
2: 我是不能吃一大盒高含量的孢子油了。
0: 哎呦，那可不是啥的。
2: 你说我为啥要这么定啊，主要是咋的，那孢子油吧我吃了一年了，吃得挺好。哎，那次就上医院复查去了，那大夫都夸我说你这吃挺好啊。哎呀、我就打算这药呢我长期吃，就像你讲话的。多吃段时间，一是呢防止恶性病那个再复发，
0: 对。
2: 再一个你不就控制那啥吗，能控制好病吗？
0: 哎对喽。
2: 啊，
0: 就是对于咱们来讲啊，咱们一定是啥呢，首先要控制这个病情不发展。
2: 对
0: 啊。再一个呢就是啥呢，防止我们身体再出现其他的一些恶性病的情况。
2: 对。
0: 那你跟我说说你主要是什么病情啊？
2: 我是那个食道吧长的那个肿块
0: 啊，在食管上。
2: 哎，年前的我这手术啊做掉了。出院以后你身体吧就一直特别不好，就说到我就这个病啊，现在呀就有点后悔了。
0: 嗯，怎么的？
2: 哎，当初啊这好多人都劝我，我就一直没当回事儿。因为我咋的，有风湿，常年那个手啊脚啊都冰凉冰凉的，
0: 对，
2: 特别怕冷，总想吃点热乎的，哎，带汤带水的。
0: 嗯，
2: 哎，就烫着才得劲儿。就是跟你说，这暖宫的水，我倒出来那开水都不用量。哎，我就吹吹吧就能喝。
0: 哎，不行，太烫了。
2: 哎，孩子跟我说过，你别老吃烫的呀。那老爸也跟我说，你别老吃那烫东西，对食道不好。
0: 那肯定啊，你就寻思，你刚倒出来那个水到胳膊上，你看那个皮肤红不？烫的不？
2: 说的是呢，这儿子也生气，儿媳妇儿生气，老爸也生气，都告你呀，你也不听，也没当回事儿啊。后来就长那个肿块了。
0: 对呀，啊，就一来二去的不就是吗？你总刺激那个食管，总刺激那食道，那地上那就变异了，长肿块了。哎呦，
2: 也啥也别说了，就是后悔呀。就出院那会儿吧，那回家吃东西，那可真注意了，就怕受刺激。那一晚上，哎呀，我就怕这病再复发，你说可咋整啊？
0: 是，
2: 哎，这是一个事儿。
0: 嗯。
2: 再有一个呢，我的胃里啊，还有几个息肉，我一两年吧就检查一回。
0: 啊，
2: 哎，
0: 这习惯挺好。
2: 对呀，
0: 嗯，
2: 检查时候吧就把那个大的呢，哎，就拿掉了，每次去呀都得拿个一两个，
0: 也就是说总长。
2: 对呀，
0: 啊，
2: 啊总长。完了大夫就说我，
0: 嗯，
2: 你这就是那个饮食啊习惯吧不太好，
0: 嗯，
2: 和这个有关，嗯，但这个病吧就像那个嘎韭菜一样啊。
0: 对，
2: 拿掉了还长，它弄不干净啊。
0: 嗯，的确是这个情况。为啥弄不干净呢？它有多方面原因。一个呢，本身呢这个饮食习惯，就是咱们吃的这个东西，那长期的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就导致我们身体体质发生改变了，啊，像我们胃肠的功能都发生改变了，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就像咱说，什么地上它容易长那个蘑菇啊？就是那个阴暗潮湿的环境下，对不对？
2: 对对。
0: 你看那个阳面一直太阳晒的地方，它还真没蘑菇，就在那个阴面，是不是？
2: 对。
0: 哎，那树壳的底下。就是那个环境它容易长，你今年栽去了，你看明年这个地方它还会有，采蘑菇的都知道啊，我今年我在这儿，我一早一窝子啊，明年我上这儿来，这还会有一窝子，它就这个环境适合生长。那你那息肉也是，你整体的环境你不给它调整好了，长一个往下拿一个，长一个拿一个，你放心吧，年年都长啊，甚至有的时候呢它长得还勤呢。所以咱们还是得一调整自己的心态，改善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
2: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增强体质，改变我们自身的这个环境。哎，
2: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治病你不能光紧盯着说我把这症状控制住，还得改善一下我们自身的那个内在的环境。
2: 嗯，
0: 那灵芝孢子油它就能提高你免疫力，改善你内部环境，增强你抗病能力。啊，嗯，这对你来讲就太好不过了啊。
2: 是的，后来吧就别人给我介绍的，我的朋友，
0: 嗯，
2: 认识你了。
0: 嗯，
2: 当时就是那个你身上长那些东西啊，就吃点那个爆油最合适。完，啊，尤其我呢还得过那个肿块，恶性病的那个吃效果更好。等一会儿这回不有活动吗？
0: 嗯，
2: 我就参加了，买回来了。
0: 啊，
2: 这个爆油啊，用了两个多月了。哎，我就发现吧，这浑身吧有劲儿了。原来咱家不六楼吗？
0: 啊，
2: 下楼都费劲。
0: 啊，
2: 现在呢，六楼我有时候就不歇，有时候歇一歇，可有劲儿了。
0: 啊，
2: 以前咱家那个就是来人了，那饭桌那饭菜呀，
0: 啊，
2: 哎呦我连瞅都不瞅。
0: 啊，
2: 哎，现在呢，那饭桌上一放那菜饭了，我就喊老伴儿，我说这菜怎么还不端上呢？我都饿了呢，胃口好了，
0: 有胃口
2: 了
0: 啊。
2: 哎，那吃东西吧，胃里吧也不难受了，舒服了。我这个爆牛用了有大半年了吧，正好也该到复查的时候了。
0: 嗯，
2: 我到医院去看看去呗。指标呢都正常了，完了大夫给我做胃镜看我的息肉呢，哎，你这几乎没有了
0: 啊。哎呦，那不错，
2: 哎，现在大的都没有了，
0: 啊，
2: 都还有个三五个小的， 所以这回检查就小的剩一个了。

0: 特别小，他没事了。
1: 这
0: 他剩下的干脆都看不到了。我这回家这包子油，我说我还得吃，那效果真的太好了。咋的吧，也是巧。前段时间呢，老伴儿呢，胃里边吧就不舒服。
1: 嗯。
0: 还一检查，他吧也长邪乎了。
1: 跟你这家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0: 啊，我说可能是那回事呗，我说还是饮食习惯这毛病不好，
1: 对呗，
0: 我说这可咋整呢，
1: 嗯，
0: 反正他这还不那么严重，我回去赶紧调一调哈，
1: 嗯，
0: 哎呀，我这一算呢，我这个爆油吧也不够了，不多了，你说我要不吃给他吃呢，我不就中断了吗？老伴说得了，你先吃吧，
1: 嗯，
0: 我再等等吧，昨晚那个活动了。完我再买、
1: 嗯啊、
0: 哎，正好呢就把这活动给盼来了，
1: 你瞧瞧，
0: 我说这回我就想多买点
1: 哎
0: 我和老伴呢一起吃，最主要是咋的，价格呢我们能接受，
1: 哎对
0: 了，太实惠了，
1: 对喽对喽，
0: 所以说这回我得多买点啊，多存点，所以呢我就得忙给我定上一个名额，可别把我忘了啊、
1: 嗯、
0: 我着急
1: 了，我明白了，你要说按照原来价格2000多3000多呀，
0: 那买不起
1: 咱说句实话，有需要那咱就吃、
0: 嗯，
1: 没需要呢、
0: 嗯、
1: 咱就可以先停一停，对不对、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价格平均下来20盒送20盒才喝200多块钱，你吃去呗，对不对，你200块钱够干啥的呀、
0: 嗯、
1: 是不
0: 是
1: 你说我到医院了，我指望这200块钱解决大问题，解决不了，
0: 哎呀妈呀、
1: 啊、你拍个CT还得300-400块钱呢，对不对、
0: 嗯、是是，
1: 所以说赶上这机会了，值得用，我只能是先给你登上计、
0: 嗯，
1: 因为咱们是明天早上8点报名，你先打电话啊、
0: 嗯！
1: 如果说实在报不上名了，你再来找我们，我们再给你想办法，好不好？
0: 那就给你添麻烦了，谢谢您啊！
1: 嗯，
0: 再见再见。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都市小红书。下面讲座的是成大医馆名老中医高老。
2: 大家好，我是老中医高瑞逊，我今年74岁了。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高老。我家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承。我父亲是老军医专家，100岁的时候生活还能够自理。我12岁时就开始跟着我的父亲学习中医。把脉是中医看病最关键的一步，祖传的中医都不分科，要求五脏六腑、呼吸系统、脑血管、肝胆、脾胃、男科、妇科、糖尿病、眼病都要会看，号脉不准是看不好病的。今天我们重点谈中医秘方对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如肺结节、肺系统、肺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新冠后遗症、白肺症、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等各类肺部疾病。当出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久咳不止、喉咙干痒、痰多的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用了我的方子之后，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困难、喉咙干痒、痰多这样的问题都会慢慢消失，呼吸顺畅了，可以正常出门溜达了，心情自然也就舒畅了。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无论是肺病还是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哪里不舒服，都可以来找我，让我给你把把脉，你心里就有数了，自然也就会对治好自己的病有信心。号脉辨证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好中医的标准。目前就

0: 号脉辨证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好中医的标准。目前就号脉辨证这一块，能让我信服的人，你自己就会有感觉了。肺为脏腑之首，各类肺部疾病能够吃药调理好的，就轻易不要去做手术。只要你信得过我，就过来让我给你号号脉，瞧一瞧。能治好的，我肯定会帮你治疗；治不了的，我也会指导你该怎么办，让你不走弯路，不花冤枉钱。治疗肺病的同时，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身体上的其他疾病，我也都能一并帮你调理了。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吧。我是74岁老中医高瑞迅，我在沈阳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需要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024-3123-7127，024-3123-7127。
1: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联盟卡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0,000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2: 给孩子一方国家级舞台，让大师为孩子掌灯。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少儿公益口才培训基地正式成立，著名播音艺术家、播音指导铁辉、齐芳两位老师联袂坐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阿鹏老师等一线骨干倾力执教，优秀学员可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播间，获得交广小主播以及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少儿朗诵艺术团的身份认证，与名家同台。协会持守公益初心，祝每一位4到12岁孩子自信发声，从容绽放。前30名报名赠送定制话筒模型、声音测评及优先录制机会。报名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
3: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个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4: 40086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6: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超五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乡，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7: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8: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9: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都市气象报告，我是小飞，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实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8摄氏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2: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悦己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

0: 鲜活沈阳，最暖人心。
1: 美食探店，玩乐推荐，音乐互动，城市热点，每天晚上5点，921都市小红书。本节目由辽宁私家车都市广播 FM 92.1、921都市小红书、了不起的大沈阳全媒体矩阵联合推出。

北京时间17:01啊，各位下班路上的小伙伴们，希望大家呢放松心情啊，把最快乐的心情永远放到这个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就爱你的921都市广播，来和小飞呢我们共同开启属于你的921都市小红书。

今天啊是2026年的10月15号周四了，一般到这个周四周五的时候啊，很多的朋友最关注的是周六周日在沈阳又有哪些这个福利啊，啊建议大家呢上哪去玩哈。那我再把呢这个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消息告诉大家，10月17号也就是本周六的时候，10月17号咱们沈阳对阵朝阳是对战一触即发，所以大家呢在本周六看辽超咱们享特大的福利了哈。那这场比赛沈阳文旅特别推出了球迷专属的文旅惠民的福利，也就是呢一张赛事的票根打卡沈阳秋日的盛景，解锁球赛加上出游，咱们可以享受到双重的快乐。那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和大家分享啊。观赛球迷您拿着辽超10月17号也就是本周六我们赛

场的这个票根儿已经，您可以在10月16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0月18号，享受到沈阳八大重点景区的免首道门票一次啊！其实这福利真的挺大了，这不就是给大家免这个景区门票吗？赛场上您可以放肆的呐喊，赛后大家快乐的畅游，诚邀啊咱们球迷朋友们在观赛之余尽情的享受沈城美好的风光。那咱看看这八大景区都是哪些景区啊，沈阳植物园5A 景区，沈阳故宫4A 的，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金融博物馆4A， 北陵公园4A， 东陵公园4A， 沈阳森林动物园4A， 包括这个沈阳鸟岛3A 景区，这些景区啊咱们都是可以免费的啊，就是免大家的首道门票。

几人看我。听到这样的消息是不是特别的振奋人心哈？你看看来到咱们沈阳看球赛还可以享受到这旅游景区门票的一个免票，真的啊，我觉得性价比太高了，来沈阳玩。好了，那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和大家一直在说看银杏叶，那昨天呢和大家说这个本周六周日啊，邀请大家来到我们沈阳农大去赏赏银杏，很多的朋友在微信平台呢也都是留言了，说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在哈，其实沈农的秋天它的确是又到了一年里最出片的时候了，朋友们，它有一个1118米的一个金色长廊，这一条道的确是挺长了，340棵的一个银杏树啊，你看看这阵容多壮观，阳光呢穿过这个叶缝洒在你的肩头，这场限定的秋日盛会它不就来了吗？2026年沈阳农业大学银杏观赏季啊，就在本周向大家呢隆重发出了邀请了，这个是免费的，平时啊咱们这个校区是不对外开放的，那在本周的17、18号呢，咱们也是相约很多喜欢拍片的，喜欢啊赏景的，咱们这些好朋友喜欢呢让自己这个心情可以得到治愈的，想要看秋天多巴胺颜色的朋友，在一起相约在咱们沈阳农业大学。再和大家说一下啊，10月17号是周六，10月18号是周日啊，那正好赶上周六周日，我们迎来了沈阳农业大学2026年的银杏观赏季的一个集中开放的时间，免费开放。但是大家想要去的话，咱们现在就得抓紧时间免费预约。同一个手机号啊，咱们只能预约一次，预约成功之后啊，你要是没去就是不能再预约了，这机会就给别人了，这信息呢一经提交还不能更改，所以大家一定想明白您究竟是几号去和谁去啊，想好了之后您再预约。一次预约呢可以最多预约2个人同行，像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的人啊，他是不需要预约的，但是需要呢在已经预约入校的成年人，您在预约办理的时候您可以填写同行人员的姓名，把就是这个孩子的相关信息啊填写到里面就可以了。然后当天呢咱们是凭借啊回复的短信，就是您预约成功的一个回复的短信以及您本人的身份证件啊是核验入校的。如果有朋友说哎我这截图行吗，这截图和转发咱都不可以哈。那大家想要在周六周日去沈阳农业大学的话，您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地铁1号线咱们农业大学站 D 出口，哎，老近了。你要是坐这个1号线啊 ，D 出口就100米就到这学校的西南门了，就是老校门，特别近。像他那个天柱山路啊、综合楼、服务中心这些核心区域实施了一个重点的管控啊，当在校人数达到当日校园环境承载极限，或者是举行全校性的重大活动的时候，这个学校也会根据环境啊实际的一个承载量，他会采取一定的限流的举措，所以大家呢也是互相理解一下啊。那这个即使是限流，也是为了大家更好的体验咱们整个的一个银杏观赏季，对不对？那在我们周六周日啊，就本周六周日这个银杏观赏季观赏的一个免费

预约日开放的时候呢，我们沈阳农业大学这个食堂对外开放，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啊、支付宝来支付这个餐费。就是您赏银杏的同时，哎，咱们也可以带孩子、带家人上农业大学食堂，对吧？你也去品尝一下，看看农业大学，啊，追溯一下自己曾经的大学时光。还有校园内所有的楼宇啊，一楼的洗手间都是对外开放的哈。那大学生的志愿者也会为大家呢提供一个引导的服务，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我来到农业大学究竟那条街在哪，赏银杏的啊那个金色的走廊怎么走，大家不需要担心，都有大学生志愿者为您指路，而且现场还会提供像医疗啊、校园广播呀、这些必要的便民服务啊，是一应俱全。所以说的这么详细，从昨天说到今天，今天啊已经是非常详细的把整个的攻略告诉给大家了。那本周六周日还没有想好去哪里，哎，有仪式感的度过秋天的好朋友，那您想去我们的沈农去赏秋吗？哎，想要去沈阳农业大学去赏这个银杏叶的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报名啦。但是这个报名不是跟小飞报名啊，您得去预约啊，在这个沈阳农业大学的公众号啊就可以去预约，知道这个预约的第一手的消息。祝大家预约成功，我们在沈阳农业大学见喽。下班路上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锁定 FM921 都市广播，让你的下班路上不寂寞。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也希望大家呢，在下班路上呢，用好听的音乐来调节您的心情了。那刚刚啊，我们说到的是，希望大家周六周日的时候带上家人，咱们一起啊，去参加我们沈阳农业大学的啊，这个免费预约的一个银杏季啊。很多我们微信平台的好朋友都刷屏了，说一起相约啊，农大走起，银杏叶啊，我这相机都准备好了。也希望更多来自我们921都市广播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周六周日我们一起相约在农大。好了，稍后进一段精彩的广告，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1: 都市小红书正在直播，
2: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责，住院报销一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质子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
3: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长五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
2: 921都市小红书携手网红达人联盟，联动了不起的大沈阳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全媒体矩阵，打造爆款流量入口，助力品牌火遍全城。欢迎继续收听921都市小红书。

0: 广告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921都市小红书，我是小飞。
1: 你说我总是会听你说，
0: 那在下班路上呢，小飞想要问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日常洗手的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如果您日常洗手的话啊，只是用水去冲一冲，而且还少于40秒的话，那只能毫不客气地说，您这个手啊没洗到位。只冲水，它就约等于没洗手。就如果大家每次洗手你都是简单的就是冲冲手，那就别问了，问就是白洗。你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他就建议大家说，每次普通洗手的整个过程需要持续40到60秒，非常的精准啊。淋湿双手，涂满皂液，就是香皂啊，搓洗每一个角落，然后冲洗擦干，每个步骤都必不可少。认真洗手，它的确是可以达到有效预防病毒和细菌，减少23%到40%的生病的腹泻。
1: 如果说的太少，爱的
0: 那如果啊，咱这朋友说了，哎，我就不爱洗手，就冲冲就得了，那咋办呢？别走，您仔细听一听。如果您还不爱洗手的话啊，您不妨就是按小飞说的这个步骤您试一试。就洗手啊，就对内。

掌心对掌心你得揉搓吧，对外那手指交叉那个缝，掌心对手缝你得揉搓吧，还有这个夹，这夹是咋回事呢？就你手指交叉，掌心对掌心你还得揉搓，就是手交叉在一起你还得搓干净哈。还有一个弓，这弓是啥呢？就是揉搓你的指背，你这个指背你得给它弯曲，弯曲就是弓起来。那大是啥呢？揉搓大拇指。哎，各位啊，就咱看看你洗手的时候都有没有这些步骤啊。还有力，力是啥呢？就是你大拇指洗完了，你是不是还得揉搓一下你的指尖儿？那说了这么多的步骤，估计啊，有些朋友听完都得说，哎，失陪一下，我手脏了，我得洗手去了。从来没有按照这六步去进行过啊，其实不瞒大家，我也没按这六步进行过啊。就在今天，为什么我们提到这个洗手呢？就是因为2026年10月15号，就今天，它是第19个全球洗手日。你说绝不绝？所以啊，在这个特殊的有节点的日子当中，洗手日，我们一定要把好好洗手、洁净双手、守护健康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提上日程了。因为这个洗手洗脸啊，是天天都要做的。但是您即使天天做，您有没有做到位啊？对不对？所以下次啊，咱们就引以为戒了，说这个洗手。对吧，你要是光冲水那就等于白洗，听起来多吓人呢。那洗来洗去等于白洗，那不就相当于说这个手没洗干净吗？所以下次咱们首先要保持持续40到60秒，第二呢就是那六步啊，就手心手背呀，然后交叉搓呀，手弓起来搓呀，大拇指搓一搓，还有啊就是其他的这个手指都得给它搓洗干净啊。这是来自我们全球洗手日10月15号第19个全球洗手日，给大家一点温馨的小提示啊。

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秋天，除了建议大家呢，您可以去农业大学，在本周六周日啊，它是免费对外开放的，我们的银杏观赏季啊，您可以带着家人去赏一赏金灿灿的啊，1118米的一个金色的长廊，就在沈阳农业大学了。我们还可以去中山公园，中山公园啊，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25号，它是满园秋菊，已经是盛放了。正是观赏这个菊花最好的时候，第12届这菊花展啊，也是首届这个菊花百货节，它来了啊！在这里咱们可以干嘛呢？赏菊、游园、国风、雅韵、好物乐购、非遗体验，一站式的就可以搞定。那每天开放的时间就是从9点一直到晚上8点啊，它是一个全线开放的，地点就是沈阳中山公园。我有许多丰富有。那在我们这个中山公园当中啊，主广场是菊韵舞台，就是天天精彩不断，像国风演绎啊、非遗戏曲、民族互动，然后每天呢幸运大抽奖轮番上演，天天都有新意，场场都有惊喜，也就是你天天去，就是附近啊，就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咱们天天去的话，这花样都翻新。还有就是菊花 DIY 的手作、非遗体验、书画雅集，这些特色的活动啊持续上线了。所以在秋天，这个菊花怎么可以不去赏它的美丽呢？那不止繁花，这次啊还有更多的像特色的标准的展位，大家在赏菊花的时候呢，还有像沈阳老字号、全国特色风物、菊韵主题好物、非遗文创精品，咱们都可以一一看得到啊。那先来说咱们沈阳本土的经典老字号，您来到咱这个中山公园，像不老林堂、张九里烧鸡，哎呦，鸡架、西塔米肠、八王寺汽水都可以在那儿吃得到，对吧？您逛这个菊花展，饿了您就可以吃一点那个米肠，

整点鸡架烧鸡啊，来点八王寺一喝，哎呀，这一天过得太充实了。说到咱们这个菊花展啊，这次呢给大家呢有一个特别值得打卡的一个点，是从舌尖美味一直到雅致好物一应俱全。你看这个菊花展，中山公园里头有啥？菊花酥、菊花米酒、菊花精酿，特色风味搭配了菊花茶具、文创书签啊，都和这菊花相关的菊花主题丝巾，哎，精美的伴手礼，就是把整个秋日的一个菊香与诗情画意啊，就这种诗意的风雅集市尽数的珍藏。来到中山公园，咱们这个菊花展还有剪纸糖画啊、皮影啊、传统民俗项目啊，也都给大家一一安排上了，各类原创手作琳琅满目，每一件好物都承载着传匠心与秋日的温柔。怎么样，这周六周日是不是哎呀，给大家安排的是稳稳当当的，对不对？都是啊，特别应景的。你说在秋天，这银杏叶是不是特别应景？你得去看吧。还有这个中山公园的一个菊花展啊，就吃的、喝的、玩的都和菊花相关，也特别值得一去啊。所以大家你安排安排时间，把自己这个档期也排吧排吧，对吧？周六你要去赏那银杏叶了，周日咱就去赏菊花。都是一个金黄的一个主题哈。好了，这里是 FM921，哎，我们的都市小红书，只要是和沈阳息息相关的吃喝玩乐购啊，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呢推荐给大家最值得去的好地方啊，还有哪些这个沈阳的新兴的好玩的项目，都会第一时间告诉给大家，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

0: 书正在直播。
1: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湖。

0: 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1 AM1341。辽宁都市广播。
2: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0: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2: 25161616。
1: 关注热气腾腾的本地生活，就在最爱你的921。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3: 921都市小红书携手网红达人联盟，联动了不起的大沈阳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全媒体矩阵，打造爆款流量入口，助力品牌火遍全城。欢迎继续收听921都市小红书。
4: 我家的门前有一条小河，小河里面住着几只我从小养的鹅，它们吃了水呀

0: 照亮你。
1: 广告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921都市小红书，我是小飞。接下来啊，咱说说这演唱会的事儿。这谁的演唱会呢？肖战哈。你看最近咱们演员歌手这个肖战在社交平台就发布消息了，说将会举行2026年出口我们巡回演唱会。结果呢，咱们这个肖战的演唱会啊，他这个售票情况又破纪录了。大麦网公布的最高票价是1960，我觉得这个票价是正常的，对不对？但是呢，这个黄牛就把它炒到了25万一张，吓不吓人？而且啊，咱们这个大麦网的数据说，这一次肖战出口我们巡回演唱会将会分别在南京和上海举行。那南京站的时间呢是10月23号到10月25号，地址是梦之蓝青奥体育公园儿体育馆。那上海站的。

同时说这个截图的真实性。此外呢，针对这次演唱会，二手交易平台也有大量的代拍代抢服务，标注是100到300块钱。那这个演唱会也提升了像附近酒店的一个预订业务啊，南京相关地区的演唱会期间的大量酒店呢已经显示说已经满房了，部分酒店的涨价是涨到了上千块钱，部分房型的价格甚至上涨了将近10倍。那现在这个肖战工作室也回应了，说希望大家务必通过正规的渠道购票，切勿轻信任何形式的非官方的交易啊，谨防财产的一个损失。那大麦呢，现在也是啊，公布了说肖战南京演唱会购票的一个提醒，说这个演出门票仅在大麦网 APP 官方独家销售渠道发售。那本次演唱会也是严格执行了一个强实名的一个观演的政策，入场的时候将会严格的核验观演人身份证的原件和电子票的一个信息，人脸识别。它这是三项内容啊，确保这个信息是完全一致的。此外呢，大麦也表示了说启动了高级别的一个安全防御机制系统呢，将会实时啊这种识别并且拦截使用虚假设备啊、不安全的插件啊、外挂软件啊以及网络代理的这些恶意的抢票行为，坚决打击黑灰。

真的啊，这演唱会太吓人了。咱就说咱沈阳啊，从这个五月份开始，这每个月这演唱会都扎堆了。这基本上来到沈阳的演唱会，这门票啊，也都是你看这个谢霆锋，包括这还有其他的，就是小齐、任贤齐，都纷纷的加场，有的甚至都是两场、三场、四场的往上叠加。这个可见啊，就这个音乐，包括啊，就是当地的咱们这个人气爆棚，都喜欢这些明星哈、啊。但是加价到25万一张，这个属实是疯狂，也的确可见咱们这个肖战啊，就受到了越来越多粉丝的一个喜欢。那咱们这儿呢，也是预祝肖战的南京啊，这个首站是南京站啊，南京站这个演唱会可以圆满成功。我估计啊，这南京场包括呢，还有第二站啊，第二站是上海站，南京加上海站一定会有沈阳很多的我们肖战的粉丝会大量的前往的啊。好了，那演唱会的消息咱们就说到这儿，再和大家说点来劲儿的。啥来劲儿呢？咱们整点牛肉，对不对？就很多的朋友下班之后啊，都觉得哎呀，就下班的就想那个舒舒服服的刷刷手机啊，玩玩游戏啊，刷刷短剧啥的，然后一边呢就是看，一边呢就想吃点好吃的。我也是，我看短剧就想吃点东西，那下班了也不愿意做饭啊，就想弄点这个现成的，就方便的。那咱们今天说的是这个平遥牛肉，这平遥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去过？绝对是一个网红打卡的地方。那当地这个特色就是平遥牛肉啊。那说到这个平遥牛肉，其实之前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一推出，很多的朋友都说返场返场，为啥呢？属实它好吃，对吧？很好吃。但是您知道吗，平遥牛肉其实它这个价格是挺贵的，在当地都得是30多到40多一袋儿哈。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类似这个平遥牛肉，这味道绝不次于这个平遥牛肉的蒙都酱牛肉。这蒙都酱牛肉全部都是厂家现宰现卤新鲜制作的，专门按照咱们的一个高标准定制的啊。等了这么久，这次呢咱们也是吃到正宗的好酱牛肉啦。您要吃过平遥牛肉啊，您就吃这个蒙都酱牛肉。首先这个价格给您打下来，而且它那个里头啊就是实打实的大块牛肉，它这个原材料是内蒙古草原散养牛，都是整块原切的好肉，不拼接，咱也不掺碎肉，更不注水，实打实的纯牛肉，用料特别实在，经过老汤啊慢火一点点卤制，这酱香味全都闷进了肉里面，而且没有腥膻味，您拿到手就能看到都是真空独立包装的，拆开袋子咱就能直接吃，不用煮不用炖，省事又省心。切开之后啊，这肉质纹理清清楚楚，酱色油润光亮，闻着就是一股浓浓的啊肉香味，特别诱人。那咬上一口呢，浓浓的卤香瞬间在嘴里就散开了，肉质紧实有嚼劲，但是一点都不硬哈，不费牙，咸淡调的刚刚好，不齁不腻，越嚼越香。满嘴啊咱们都是纯正的牛肉的本味啊，就算是牙口不好的家里的长辈也能放心吃，吃的舒服吃的过瘾，再配两口小酒，真是越吃越舒坦。那很多朋友现在买东西都愿意看配料表，咱们这个蒙都酱牛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乱七八糟的防腐剂和色素，吃着就是实实在在的老味道。一袋200克，这一顿一袋刚刚好，早餐你切几片配那个白粥，午饭您切盘加个菜哈，晚上切一盘下酒，怎么吃都合适。家里您常备几袋这个酱牛肉，哎呀，就饿的时候啊，馋了忙了来客人了，你不用炒不用炖，随手一切那就是一道硬菜。平时这款酱牛肉一组6袋，每袋200克，就得卖到299，因为人家啥本身牛肉就贵哈。那咱们这个6袋299块钱，今天直接给大家便宜了，下单直降80块钱，那就是219呗，到手整整是2斤4两的内蒙正宗酱牛肉，都是熟的，它不是生的啊。大家想一想，那个生的那个肉做熟了之后它都会缩，咱们是直接

做熟的内蒙正宗的酱牛肉啊，做熟了之后是两斤四两。其实呢，这个二斤四两的酱牛肉，光生牛肉就得用上四斤，因为它做熟了就酥了嘛，对不对？那你想，菜市场好点生牛肉一斤都得六七十块钱，好的。那这款酱牛肉光原料钱就不止280了，但我们现在是做熟了，不算香料，慢卤的功夫只要219，真的特别的划算。你想一想啊，219，咱们整整六袋，对不对？六袋的话呢，就相当于是30来块钱一袋，里头都是啊内蒙正宗的卤的这个牛肉，特别特别的好吃。蒙都酱牛肉啊，吃的舒服，吃的过瘾。那喜欢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这都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哎，就给您送上门，您先检验看一看是不是货真价实，是不是就咱们给您说的啊，这蒙都酱牛肉实打实的都是啊原装的，这个牛肉卤的特别好啊，您满意了再付款。或者呢，大家关注921都市广播公众号啊，回复牛肉两个字，咱们点击连接也能直接下单咯。说的这么来劲儿，也送给下班路上的你一首来劲儿的歌。

0: 视小红书正在直播。
1: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一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2: 黑风关谷镇重磅来袭，18日网红 NPC 严冬空降现场，近距离互动打卡，几十块门票还赠送12项游乐项目免费玩，古风古镇沉浸体验，现场演绎500名 NPC， 电话0427-585-3333。
3: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不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1: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一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
2: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舞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乡，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1: 全国连锁丰子美。

联盟联动了不起的大沈阳，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全媒体矩阵，打造爆款流量入口，助力品牌火遍全城。欢迎继续收听921都市小红书。

广告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921都市小红书，我是小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啊。那上一段呢，我们说了这肖战的演唱会啊，很多的朋友都刷屏了，说这得去呀，别说这上海了，南京这两站我都想去。但是想去，关键你得抢票啊，这票太难抢了。还有就是提示大家，这肖战演唱会啊，就想去的朋友属实是多，但是大家抢票，因为今天上午的时候10点就已经开抢了，在大麦网上啊，所以大家这个抢票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就在大麦网上官方渠道啊您来抢，可千万别听信就是其他的什么代抢代拍这种的，或者是黄牛炒作的这个票。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就是现在呢昼夜温差呢也是进一步拉大了，还有呢就是整个的一个健康风险它也是集中在这呼吸道传染病上，所以呢咱们辽宁省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也是给大家呢一个重要的提示，流感已经进入到一个高发季了，所以呢像这个接种疫苗啊还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效果。这流感的主要症状是啥呢？它会让你突然的就是产生这个高热、头痛、乏力呀、肌肉酸痛啊，伴随咳嗽、咽喉疼、流鼻涕，这些都是呼吸道的症状。有一部分患者啊还会出现像呕吐、腹泻、消化道不舒服。像家里老人、孩子、慢性病的患者，这些高风险人群感染之后可能还会引发像肺炎，这就非常严重了，这样的一个并发症。那流感主要是通过像打喷嚏、咳嗽产生的飞沫传播，也可以经过像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传播，在人员密集的密闭的这个场所啊，更容易发生聚集性的一个传播。所以呢我们辽宁省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给大家发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那什么提示呢？就是优先在这个季节您接种流感疫苗，这个是防流感非常有效的一个预防手段了。还有呢就是坚持规律的作息，你别说今天晚上我7点睡，明天我凌晨3点，那肯定对身体不好哈。还有就是均衡的饮食，千万别暴饮暴食，适度的运动，勤洗手。今天是全球洗手日啊，所以再一次的提示大家，洗手可千万不要就简单的冲一冲啊，你那个简单的冲冲水就相当于是白洗没洗，每次洗手咱们都要啊用那个香皂您搓一搓，手背、手心、手指、大拇指都得挨盘的搓一搓，这才能有效的降低这个细菌。那咳嗽啊，就打喷嚏的时候一定注意遮挡口鼻，少去人员密集的地方，外出规范的佩戴口罩。如果大家居家呀办公场所，咱们定期的开窗通通风，保持室内的一个空气流通。一旦出现啊这些流感相关症状啊，大家呢千万别硬挺着说我这上班老积极了，我现在有这个流感症状我就上班，那不行。首先你自己啊就是你太累了，自己本身不爱好，而且这还有传染性呢，对不对？一旦有流感症状咱们就得居家休息，避免带病上班上学，症状加重了咱就得啊乖乖的听话，及时就医，该吃药吃药，对吧？咱们该那个上医院看上医院看。

在这儿呢，就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啊，就是这个流感的一个高发季，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好了，说了这么多啊，说到有关健康方面的事儿，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家庭的一个百万医疗。那随着医疗技术

政府的持续进步和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如何有效地应对突发的重大疾病或者是意外伤害，已经成为每个家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了。今天给大家介绍平安百万医疗，为家庭健康保驾护航。平安百万医疗啊，优势显著，零免赔额，住院费用1元起就能报销，1万元以内报销30%。那超过10000元部分全额报销，家庭投保优惠力度大，2个人95折，3个人9折，4个人85折，5个人及以上是8折。针对不同年龄段提供定制化的服务，像0到17岁的青少年有护齿套餐或者是100元的购药券，18到50岁的成年人可以享受住院护工啊、护士上门、名医问诊以及200元的购药券或者是健康体检套餐，51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有住院护工、出入院的交通、远程居家的康复指导、安心陪诊这些贴心服务。疾病呢覆盖广泛，报销额度上限是600万啊，让大病小病都能得到及时的保障了。选择平安百万医疗，就是为您和家人选择一份安心，所以大家别再犹豫啦，那立即行动加入平安百万医疗，让健康无忧，守护您的家庭幸福。投保询价热线4008-60，4008-60。秋天了，我觉得啊也特别适合大家出门旅游，因为一年四季，你看啊，它首先天气不一样，大家看的风景也是各不相同，秋天也有秋天的美，所以咱们看看这个10月份啊，建议大家呢去哪条线路。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是否想过一次看遍雪山、古城、高原、热带雨林和少数民族的风情呢？921听有专属彩云之南18天的一个夕阳红火车双卧旅行团是火热的招募当中了。咱们一趟行程让您玩转啊云南的6大片区，走进昆明，咱们游览石林啊、九霄溶洞啊、奔赴大理，畅游苍山洱海、大理古城，打卡呢丽江的玉龙雪山、束河古镇哈，再前往咱们香格里拉探访呢虎跳峡、普达措、独克宗古城，再一起走进咱们东方的女儿国泸沽湖，体验体验哎这当地的一个摩梭民族的文化。最后啊，还会带您呢，咱们一起来到西双版纳呀，穿行热带雨林，邂逅野象谷，让大家伙儿感受一下百家的风情。那咱们921的一个旅行报名热线，您得记好了，4006551188，4006551188。咱们这个行程特别安排了野生菌的火锅啊、孔雀宴啊，这些都是特色的民族的美食。那全程呢，我们这次是火车卧铺往返，入住舒适型的酒店，还给您赠送呢，哎，给您赠送高额的旅游意外险，没有购物，纯玩团，节奏。

很舒缓，特别适合中老年的朋友出行哈。那921旅游报名热线06551188 400655111。好，那看一下时间呢，今天呢我们的921都市小红书就到这里啦，我是小飞，明天的晚高峰不见不散。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加油考生。
2: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 400655188。
3: 肚子胀，消化差，吃的油腻不舒服。
4: 试试康度金牌益生菌，14种活性菌株搭配特殊锁活技术，益生菌群直达肠道，复配60种膳食纤维，带来双效养护。食品级配方，温和不刺激，每天一小条，助力肠道通畅。节目专属福利，两盒足足50包，只要199元。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5: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6: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7: 好，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降水概率为零，西风转西北风3级到2级，最低气温3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降水概率为零，东北风转东风2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2: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
3: 金秋实业换新颜，美丽。

0: 鱼小桃李，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 这里是 FM 92.1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2: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3: 那束光是智慧的闪耀，那份爱是相信的力量，那个家是温暖的港湾。
4: 加油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加油！
3: 托举的弓背未必是震撼雕塑，却是孩子心底的丰碑。做一束光吧，成为孩子的港湾，只为加油考生。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家有考生，我是主持人唐诗。每周一到周六晚上18点到19点 FM92.1 家有考生节目都会准时与各位相约。这个新的学期哈，真的开始了。这个9月份开学，大家伙呢就是告别了喧嚣的假期，然后呢投入到一个月火热的学习当中，然后11一过，在学校里就面临着第一次的大考月考。好多这个家长哈，会把新初一或者是新高一的这个大考呢当做一次非常特殊的存在，因为很多家长到某一个学校，孩子到了某一个学校，会因为自己考高中或者是考初中的这个成绩呢来被分配班级啊，或者是座位啊等等。但是只有这一个第一个月考，对于很多学校来讲，才是真正的摸清这个孩子是不是因为这一个月的考试，这最终来猜测和判定这个孩子是否已经适应了他眼前的生活，比如说初中生活或者是高中生活。所以呢，无论是家长还是有些补课机构，好像都非常重视这个月考的成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唐诗依然邀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嘉宾，这个跟大家就聊聊大家伙儿特别重视的这一个月考，我们究竟该怎么去看待它。好了，那有请丹怡资深的高中升学规划师、陪读实战专家，他呢懂心理、懂政策、懂落地，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邀请丹怡来跟我们节目对话。你好丹怡。
1: 你好老师。
0: 好，是的。
1: 你好
0: 刚才呢我说了个序儿哈，就是提到了我们这次的月考哈。这个是的，是的，因为我做这个节目也做了一段时间了，然后我曾经问过说为什么这一次月考会备受重视，这一次月考怎么就那么的重要，然后那个老师是给我大概讲了，就是说啊，他是一个到新学校，到了新的这个年级里一次实战的考验，好像是这样哈，这是我理解的。那在您这儿还有什么更深的解读吗？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然后很高兴呢又在那个92.1这个时段92.1跟大家见面。然后呢唐诗老师刚才说的哈，我觉得挺正确的，就是短短一句话呢就是说出来这个高一考试的第一次月考的一个重要性。但我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怎么去正面的来面对这次高一的第一次月考，尤其是刚上高中的高一的家长啊，考试呢是高一的新高一的学生啊，那个受考试这个影响其实最多的还是家长。我这么说可能是咱们听众啊特别深有感触，因为作为家长经过了一个中考的一个

0: 大战，然后孩子都考上了他对应的相应的高中，然后家长呢也对这个孩子呢在高中的表现很有期待，然后第一次考试之后呢，然后各个学校呢高中他这个就能感受到了这个高中孩子生活的跟初中的区别，他的紧张性啊，每一次每一个科目的全校的排名都有，然后总成绩的全校的排名也都有，每一科的他的总的分数也都有，
1: 嗯，
0: 所以说有的孩子发挥好的可能拿满分啊，数学、英语，这个语文三大主科啊，有的孩子数学都能拿150分，那有的孩子呢，同一张卷子可能都不及格，
1: 嗯，
0: 啊，所以说对于家长呢，这个时候特别焦虑，啊，一下子就是猛头一棒啊，觉得哎，这个初中我家孩子学习成绩也挺好啊。啊，那旁边的那个谁谁谁没有我家孩子成绩那个同样的初中班级，他没有我家孩子学习好。等到了高中之后，怎么咱俩的成绩我还不如他呢？
1: 嗯，
0: 所以很多很多问题都摆出来了。今天呢，我们就通过92.1唐诗老师的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啊、
1: 嗯。
0: 因为我这几年呢也接触了很多高一的家长，首先呢，我定一个把这个结果跟大家说一下，就各位家长，我们高一高二。看的不是成绩排名，我们看的是学习的内容。每次考试是这样的，高三的等到什么时候看那个排名呢？就是高三的第一次模拟之后，因为就要看排名了。因为我们高考所谓的高考的报考，我们是按全省的排位来报的啊。虽然我们有分数，但是我们相应的，比如说从26年开始，我们26年的总的人数可能高考我们辽宁省有16万人，那您家孩子。报考想要报考心仪的这个大学是按排名来进行报考的，所以说呢高三的第一次模拟呢要靠排名，其余的高一高二呢还是要看考试的内容，最主要呢就是看看这次考试呢就是孩子在哪一科呢有短板，然后接下来的考学习当中呢我尽量去补这个短板。你可能在初中的时候吧，因为他的数学物理啊理科啊他的难度是有限的，有些孩子卷面的分数可能接近满分，到了高中以后吧，他的理科的难度呢是非常高的啊，比那个初中要高一大截。所以说，你家孩子跟其他孩子同学的差距啊，在初中没看出来，在高一就看出来了。所以别着急，不是说第一次抢跑快，未来呢我们终点呢我们名次就好啊。所以说这个定心丸呢，跟高一的家长啊。今天呢聊一聊
1: 好，我刚才听到您说这个话哈、其实挺欣慰的你刚刚说了几个关键词哈，我读到的第一个就是其实所有这份焦虑并不是孩子本身焦虑，甚至学校可能都没有焦虑，但是是家长可能在这里焦虑的比例占得更大，原因呢
0: 是
1: 你刚才讲的说很多主要是因为孩子没有考好的，或者是说初中考到高中成绩还不错的这个孩子没有考好的，可能会给家长带来的压力有点大，这是你刚才提到
0: 的
1: 第一个观点。那么你当然给他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不要着急，其实远远才刚刚开始哈，这是第一个，
0: 刚刚起步，
1: 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那第二个我想提问的一点就是说你刚才提了一个特别好的观点，就是从高一开始并不一定要非常重视每一次考试的所谓的排名，然后你又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要看考的内容。你能从这两个维度给我们解释一下，你怎么说不看排名，又怎么要看考的内容，这俩怎么解读呢？
0: 首先就是我们都知道哈，我们家长都知道，就是说每次考试呢，其实高中呢，他每次考试他检验你这个短期内学习的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效率，学习的一个情况，比如我们高一的第一次月考嘛，他不就是考验这一个月，从9月份开学，白底开学到10月之后，我们10月份放学，就是那个放假之后，我们考试这一段时间的吗？这一段就跟学习的结果嘛，是不是？所以说他考的那个内容呢，他不是整个高三的，他只是这一段的。然后有的孩子可能没有发挥好，这里面包括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啊，没有发挥好。但是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对这一阶段学习的这一个考验嘛，如果说我们哪这块学习有短板的话，那我们尽量去补充。所以说内容呢大于排名， 就是你家孩子学习这个短期的那个内容是大于这个整个的你高离高考的这个排名还很远，因为时间还很远嘛，才高一的第一次嘛，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下内容。比如说是哈，就是有些孩子他理科比较突出，所以说他的学校的排名一定是靠前的，因为我们高一可能在就是其余的还没有分科嘛，这个阶段还没有分文理科，然后你即使我要选择理科的同学，他的历史他也得考，他政治他也得考，地理他也得考啊，他其他那个文科的小科他也得考啊。同样呢，学文科的孩子呢，将来学文科的孩子他可能也要考物理啊，也要考这个生物，也要考化学。所以说这个短期的排名呢，还是不足以证明他这个高三以后整体的排名的，这是一个客观的原因，最最客观的原因。然后我们如果说我们细心的家长，如果我们回到每一科的我们成绩的复盘的话，就能看出来啊，有些孩子呢对这个比如说他的语文呢这个阶段啊，尤其是这个文科也是这样的。其实文科的考试很有意思，在高中他上来之后的高一的第一学期他月考呢，他上来的难度就是高考的难度，唐石老师，他是高考的难度，他并不是这个高一这个就是月考的难度，月考学习的内容，
1: 嗯
0: 啊，上来就是高考的难度了，英语和语文，有的孩子可能英语语文在初中的时候，他那个卷面就是120分嘛，他的底子可以啊，但是尤其是语文，尤其是英语啊，英语吧，他考的就是你初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1600词嘛，你高中的是3500词，孩子还没有背完呢，所以英语有的孩子比较拉胯的50-60分，但是反过来，有的孩子我在初中的时候，我从小的时候英语就是语言学，我从小的时候我学英语学的都很好，然后我一直在超前学，一直在超前学，但是我高一这个月考，我甚至能达到130多分。

0: 八分、七八十分，这都是有的、
1: 嗯、
0: 啊。但是这种几五六十分的孩子就没，我这一次考试英语我没及格，但我高中三年我循序渐进的学习英语的话，我能冲到130也是有可能的。
1: 嗯、
0: 所以说各科的学习它这个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刚刚开始。啊，路途慢慢路途还很远呢，所以每一科它的具体的分析呢，我们得具体看这个孩子。所以说我经常做这个工作呢，就是高一的家长把他的孩子的成绩单发给我，然后我逐步的给孩子进行各科的分析。分析完了之后，我们不能是只用语言给那个家长鼓励家长给家长吃定心丸，用长远的看，用高考回过头回看高一的第一次月考。用我的经验，然后让家长呢科学的理性的来认识自己这高一的第一次月考成绩，就是
1: 嗯嗯好
0: 嗯，
1: 你刚才说的这一大套哈，让我真的觉得、
0: 嗯、
1: 对给我们家长吃定心丸的这个事儿真的是非常必要哈。
0: 嗯、
1: 我们很多时候你做这个工作，你可能跟家长接触的最多哈、
0: 嗯、
1: 你觉得有的时候家长的那份焦虑他往往会带给孩子什么？你能够用语言或者是用你的实际情况去形容一下吗？所以让我们家长能够通过你的形容来感受到他的这份焦虑给孩子带来的啊不一样的体验，进而能让他去控制好他自己的情绪。我觉得这对于孩子和家长之间建立良好的这种战友关系，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0: 哎，唐斯老师，刚才你说了一个词叫做控制，
1: 对，
0: 然后说了一个词叫做
1: 战友，
0: 说了一个词叫做战友，
1: 对的，
0: 我觉得这两个就是这个词特别好。
1: 嗯，
0: 就是其实做了学科规划，或者是家长明白我刚才说这个高一的月考在整个高三的意义之后，
1: 嗯，
0: 这个我们家长自我他的这个控制力就增加了。原来这回事儿啊，之前我不知道
1: 啊，
0: 我现在知道这回事儿，我就可以控制住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在整个高三当中呢，一步一步来，家长他就明白了。然后像您说的，进一步建立与孩子战友的关系。
1: 嗯
0: 啊，就是。互相鼓励，互相打劲儿，互相喝彩，互相点赞，
1: 嗯
0: 啊，这种就是良性的、快乐的这样的一个亲子的关系。但是刚才那个唐氏老师说的，就是说，就是家长的焦虑能带给孩子什么？其实家长的焦虑带给孩子，往往是你焦虑的扩大化。
1: 啊，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家长很焦虑，就觉得你这成绩上了高一。这家长的经常话术，我上了高一，你的成绩怎么就是不好了嘛？
1: 好，
0: 看你这
1: 广告之后回来啊，
2: 加油考生。
3: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
4: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5: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6: 40086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台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7: 这里是加油考生，欢迎继续收听。
1: 好，这里是加油考生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呢是周四，我们邀请到的丹妮来为咱们高中的这个高一的孩子和家长好好的把把脉，尤其是面临着第一次这个月考结束之后，很多家长的这个情绪就不太一样了啊，然后亲子关系一下子就进入到相对比较焦灼的状态。所以呢今天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家长要控制好情绪，家长控制好情绪的核心根源，你要了解背景，了解为什么，然后其实这句话才不是一个空话，对吧？
0: 嗯，
1: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
0: 嗯、
1: 其实家长的焦虑，在词儿上叫焦虑、
0: 嗯，

0: 觉得在背后里有一层含义，
1: 嗯，
0: 你觉得这个孩子是能捕捉到的，就是叫不信任，或者叫这个没看起我，或者叫哈这个我就是完蛋玩意儿哈，就类似就是这个，你觉得有没有这种联想？
1: 嗯，对，有的，因为每个家长的性格不太一样嘛，所以有的家长呢就是那种急脾气型的，我要是情绪一上来，我就嘟嘟嘟嘟嘟，我就把话必须得说出来。有的家长呢，可能就是这个不是这种，就是那个急脾气型的，但是他一旦发作呢，也是暴风雨，也让孩子受不了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在有的时候我们家长看着孩子不经意，其实18岁的孩子他已经。上了高中之后，就是16、17岁的孩子，他已经在心理上已经长大了。
0: 嗯，
1: 这么说吧，他可能处理外界的，就是事情的能力是弱的，因为他没进入社会嘛，社会的他的能力是差的，但是他的心理还是就是长大了，他特别在乎面子，他就特别在乎父母怎么看他啊。你看，就是我辅导的家长里面就有这样的孩子，就说，哎呀。他说的，我知道我妈怎么想的，我知道我妈说的为我好，我都知道，但是我就接受不了我妈这么说我，我就愿意跟她顶，然后家长为什么会有这种做法呢？其实第一，他不明白嘛，就像刚才节目我说的，这个高一的成绩对整个高中他有什么样的意义，哪科处于什么样的节奏学习，首先大部分家长90%家长是不明白的，因为他第一次当高中的家长。那二胎的除外啊，就是他大多家长是他第一次做那个高中的家长，所以他就不明白。那有的家长呢，就是说他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他也能控制好，他也会控制好，因为他有的家长身边的朋友啊，和过往的朋友啊，可以劝他，或者他本身自己跟那个老师沟通能力也比较强，跟各科老师沟通能力比较强，跟班主任沟通能力也比较强，他经常去请教，哎，我们家孩子这个成绩出来了，你看他需要啥，下一步我们怎么做，哎，能够心平气和的跟孩子一个战线，像刚才说的是那个同样的
0: 战友哈，
1: 战友，对，同样战友的关系，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唐诗老师，你刚才说这个给家长定位，这高三这个定位特别好，就是战友的关系，让我们一起拿起武器面对着敌人，不要相互的伤害。
0: 那我想说哈，就在你咨询或者是陪读的这个过程中，你感觉真正能成为战友的这个家长比例高吗？
1: 其实真正成为战友的家长比例不是这么高，说实在话不是那么高。然后吧，就是我这边有几个例子，就之前吧，就是这回考完就考了嘛，然后我接待了两个家长，第一个家长呢，他是这个孩子在育才，他在育才今年他是指标进去的，他指标进的育才，然后是个小男孩，他今年进了就是前100名，他是个普通班进了全建筑的100名。然后这个小男孩的特点呢，就是说吧，他这个理科成绩挺好的啊，然后那个文科成绩也不差，这个孩子。但是他当时是为什么才指标进了育才呢？因为中考吧，他就是一分一分咬得比较紧，这个孩子中考可能没太发挥好。然后呢，进了这个高中之后，第一次月考呢，拿出来一个很漂亮的成绩单。然后那个家长呢也很满意，当然他的里面成绩也需要有一些提升的一个部分啊，再细分起来。但是我就说这个家长吧，就是就挺满意，然后心态也比较好。他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哎呀，我看了我儿子的成绩之后啊，我这个跟我儿子的关系啊，真是那个从未有过这样的一个和谐。就是大部分家长还是我成绩孩子成绩好了，然后我心情就好，这个很容易去理解。但是反过来呢，如果说这个孩子成绩没有给家长一个眼前一亮呢，可能他这个家长呢跟孩子的关系也不能那么融洽。所以有的时候唐诗老师我也在想，其实我们真的是就是好多家长真的就是无法解决，就是当我孩子成绩不那么好的时候，我脾气还那么好，
0: 对
1: 孩子的关系还那么好，
0: 这真的是
1: 人之常情。
0: 是，而且这个真的是一种修炼哈。
1: 对，一种修为啊。
0: 就是家长自己得把自己的心态得
1: 调
0: 整到什么样一个程度，说家长在看到孩子
1: 对
0: 那个分儿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他依然能够这个哈笑口常开的。
1: 对，这很难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举一个实例呢，就是也是我接待的今年的一个高一的一个小孩，他是那个中考他也没考好，有点失利，小女孩考上了20公费的实验。

0: 这个月考呢，他也考好了，名列前茅。因为这个孩子跟育才的孩子有点像，知道吧？他也是高那个中考失利了，失利了，然后就是考上二十，但是上了二十之后，他是通过内部选拔考上了实验班，就说明啥呢？就是你看唐志老师，就说明中考吧，它只是一个阶段的考试，将来高考也是这样的，因为高考面临着你将来还得保研考研，对吧？唐志老师，它只是考试的，就是考好了或者是成绩好了，只是一时的高兴。你没觉得是这样吗？就
1: 是。
0: 将来的路还得继续走。你进了这个实验二十的实验班之后，这个孩子现在考试呢，就是在他们全校就可以是前十了，名列前茅一个小女孩子啊。然后父母也是非常开心，他跟我讲说的，真的就是，心情真的就是喜马拉雅，就是这个还有这个海底大峡谷。中考之后去成绩出来成绩就是地球的海底大峡谷，现在考完试第一次月考就是喜马拉雅。山峰，我非常理解，但是就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说这两个例子呢？就是还是通过我们的9.2.1的节目要安慰一下家长，真的现在是硬安慰啊！就因为你们还没看到，你们还不是高三的家长，还没回过头来，你高一，你还没有这种前瞻性，就是硬给你安慰一下，就是说这考试只是第一次考试啊。虽然家长心里面也有明白的，但身边还是缺少一个像唐诗老师、像我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老师，给你们进行这种专业性的心理上的一个安慰啊，唐诗老师，
1: 那你说，你有没有一些更接地气的方法来，除了刚才我们从这个道理上去疏导家长之外，你还有更其他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跟家长疏导他，真正在这个孩子怎么失利的时候，他
0: 怎
1: 的
0: 么
1: 那个
0: 学习
1: 情
0: 的时
1: 绪嘛，
0: 候，
1: 情绪嘛，你会吗？你会有什么方法吗？
0: 就是学习的方法，对不对？
1: 家长疏导自己脾气的方法。
0: 家长疏导自己的脾气的方法
1: 对，
0: 呀，疏导脾气的方法就是多聊天呗，跟他们多聊天，然后把实际情况，把数据给他们。比如说是我身边之前高报的前两年的孩子，他在高一的时候成绩是什么样的？完高二的时候成绩什么样的？用这种数据，然后给家长进行一个梳理。当然是有，这只是参考，数据只是参考，因为数据是别人家的数据。那个放到咱家孩子身上呢，不一定是有效的，只不过就是可能大概率这样的影子。就是我觉得作为家长吧，是个成年人。就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们的认知还是大部分家长还是比较正确的。就是如果说家长都已经钻到牛角尖了，都已经不行了，我觉得他我就解我也不是我这个层面能解决了了。唐诗
1: 明
0: 老
1: 白，
0: 师，你真得上那个医院去上医大挂个号了，呵呵看看
1: 哈哈哈，
0: 了，对不对？
1: 对。
0: 如果真实的数据还不能完全的去缓解你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心理上的一个问题了。
1: 是，哎，你说这个心理问题到这里，我倒是想展开一下哈。其实想一想，我们人为什么会焦虑？核心的点呢是，觉得自己期待值更高，可能有时这样的哈。有些人会更高，期待值更高。然后呢，你那份期待值背后呢，可能又隐藏着一些，比如说当年的遗憾呢，或者是周边人的眼光啊，或者是你自己的那一份虚荣啊，你想证明自己的那
0: 能
1: 个
0: 行，
1: 行的那个维度啊，它可能都成为当一件事情没做好之后，你爆发的核心的点。其
0: 是
1: 实
0: 这
1: 我
0: 样
1: 们
0: 的，
1: 哎，我常常在就是节目当中跟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聊哈，我说人要想单纯的就靠，比如说丹姨你说一句说，哎呀，你控制好你的情绪，完我说一句，你控制好你的情绪，单凭的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去控制好你的情绪这几个字儿说给你，谁都做不到。但
0: 对，
1: 是我们
0: 是这
1: 要
0: 样。
1: 去，但是我们真正能让自己一点一点的去向这个控制好情绪过度的这件事情来最终实现它，其实要很好的分析自己，就是我今天的这份不愉快，或者是我控制不好自己，我什么触动了我？我为什么会这样暴怒？我怎么了？那么这件事呢，你要不就跟心理咨询师老师谈，要不呢你就是自个儿跟自个儿谈，其实就都是要去追究为什么。就是心理咨询老师，他可能通过提问不断的提醒你，就是比如说考不好为什么呢？那考不好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孩子考不好，你是怎么想的？ 就是咨询师老师会问这些问题，他不断的通过提问来提醒家长，最终提到一个根儿上，就可能是某一个点。比如说家长可能会讲起自己啊年轻时候的某一个故事
0: 过往
1: 啊，然后年轻的时候自己啊曾经怎么样的有一种痛苦的创伤，然后因为怎么怎么样，就类似可能都会找到。然后呢，其实他把那个掀开，或者是看见，或者是解决掉，恐怕他就能够更积极和乐观的去看待一些挫折和问题。但是家长，但是你说家长自己能不能医得了自己呢？我其实觉得某种程度上能，但是家长要想做到的话，他得具备他自己反思、反省、复盘这样的一种能力，他自己才最终能够从这个死胡同里给自己拽出来。
0: 对，掉头。最起码他家长他得有这个心思，就觉得哎，我这么焦虑，我得去像您说的，我得去解决我的焦虑，他有解决这种意愿。
1: 对，
0: 有的家长就觉得啊，这孩子考试这样，我不生气吗？我不应该吼吗？
1: 啊，对，
0: 就我一天起早贪黑的跟你做饭，完之后你还给我甩脸子，
1: 对
0: 不对？就有的家长可能连意愿都没有，
1: 这个
0: 就是，就刚才离你说的那个战友关系就太遥远了。
1: 是的，所以我在问你哈，我说你做这么多年的基础工作，你觉得能成孩子战友的家长比例多吗？你刚才回答你说其实不多，核心其实就是他对战友这两个字的理解非常非常的深刻，哈。好，我们一会儿广告回来啊。
0: 好的。
2: 加油考生正在直播。
3: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4: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五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林山、古城、山水一次。

0: 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 400655188 400655188。
1: 这里是辽宁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0: 头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2: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0: 25161616。
1: 热气腾腾大沈阳，生生不息921。
3: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4: 好了，那个这里是加油考生节目哈，刚才和丹姨聊了很多关于第一次考试，然后家长们应该如何认识啊，如何成为孩子的战友，在成为孩子战友的过程中，你要从什么些维度来提升你自己，去说了一些哈。那丹姨，接下来你想继续跟我们说点什么呢？多了一些哈。那丹姨，接下来你想继续跟我们说点什么呢？
5: 其实我还是想跟大家说说这个他所有的他这个学科啊，在高中的一个重要性或者是一个占比啊。首先其实高一他的就是学习上了高中吧，他有一个特别就特别大的一个特点，也是跟初中有特别大的一个区别，就是高中啊，你真的学习一定要从高一开始就开始抓紧了。他初中吧，可能是你初中初一初二你都是不是那么啊贪玩啊，就比如说你比较贪玩，完高从初三的时候你使使劲儿，也许成绩还能上来。可能高中真的不行，因为高中从高一开始，他的这个就是理科和文科的难度都提升了。刚才也说了，就文科就是这个语文和英语。他就是高一考试第一次考试，他也是高考的这个一个难度，跟高考难度差不多然后但是高一理科的那个月考呢，他的那每一章节呢，那绝对的难度呢，他不是说到了高三难度才上来，他高一难度也很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如果作为我们家长，就是高一第一次月考孩子的成绩考的就比较拉，而且他的学习态度还有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家长真的要注意了不要觉得这个高三之后才能再努力才能慢慢的就是这个成绩就能一下上来了，这个情况不太可能。然后高中嘛，它还有个特点是什么，就是这因为我们每个高中进了中考之后我们就分成了嘛，然后每个高中它的这个考试，就是你本校的那个考试，你的总成绩的排名对应省排都是有一定的比例的你像拿辽宁省实验中学来看它的前50的孩子基本上省排就是乘10500多名差不多的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说从高一考试，如果说你能进到前五十的话不能说他高三100%是前五十，但是呢他在高中他第一次就开始考试前50的话，他大概率高三的学的也会不错的这里面呢可能有些逆袭的孩子，但不是很多，在我这数据尤其是顶尖的这种三校的孩子，他的那个逆袭的程度都不是很高也有，但不是很高。就即使他的成绩前五十的孩子落，他也不可能落到大概率不能落到500名，他基本上也是落到150啊，或者是200呀、啊。最低出落到那儿就够，就已经很落了，他不能再往下落了。就是孩子的学习能力还是很好的。相反呢，有些孩子上来高一之后成绩就比较拉胯，家长真的要注意了。调整孩子的学习态度，然后调整孩子的学习方法，然后有一些孩子学习成绩高一就开始有拉胯的情况，家长一定要

0: 包括物理呀、啊、数学你物理化学生物这种就是那个比如理科的话，这六科老师家长其实都应该沟通的，除非你家孩子这科成绩不错，老师这个你也没有拉胯，所以说那你暂时不沟通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勤沟通，最起码每次考试之后家长要主动联系老师，让老师帮孩子做这种卷面的分析啊，然后跟老师一定要保持这种就是良好的这种师生关系啊，然后绝对不能让孩子对老师有这种抵触的心理。现在小孩吧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现在孩子最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家长心里都明白，就是比较脆弱，知道吗？唐琪老师，因为他们的受挫的经历跟我们80、70长大这波孩子的，我们长大的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说孩子在受挫教育方面是特别特别缺失的所以呢就是这个现在高中老师他对这个教导这种孩子自己孩子这种就受挫，比如你考试没考好啊，或者是学校发生什么事儿啊，其实老师他的这个方面他比我们更了解孩子。我们家长往往走的误区是什么呢？哎，我小时候不这样，我小时候怎么样，对吧？
1: 嗯，
0: 你发现没，唐诗老师？
1: 对，
0: 这事儿不算啥事儿啊，怎么到你身上就算啥事儿呢？因为现在的孩子跟我们的教育方式年代也不一样了，他们没有我们那么就是丰富的受挫的经历哦，所以他们比较脆弱，所以这样的话更需要我们家长呢，就是说就勤跟老师去沟通啊，想那个怎么解决孩子这样的一个在校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在整个的就是学会规划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就是围绕着老师的话题也是比较多的啊，主持人。
1: 我刚才听到你的这段谈话，我有一个这个就是想法哈，就是学校和孩子之间就是最大的这个沟通是这个老师嘛哈，然后呢你对老师的这种期待其实还是蛮高的哈，你觉得你一定要跟老师成为非常好的这种也是伙伴关系哈，然后呢让老师，因为老师好像更了解孩子等等哈，但是我为什么有会有另外一种体验啊，就是我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感受哈，也是来分享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你也可以去体会它哈，就是我当年我孩子去高中的时候就是我也像很多的家长一样非常期待老师能给我关于我孩子的相关的评价或者是这种期待哈等等，就是家长会一开完了我们都会这个聚在前面的这个讲台前哈，跟老师要聊，然后我觉得我好不容易轮到我，他跟我聊的这个内容大部分都是批评，比如说他说哎呀你家孩子这一学期可不咋地啊，这个你去回家研一研究吧，你家孩子这个思想哈咋咋地，完可能还搞对象，然后其实那个这个人特别乱，我说了也不听，反正就巴拉巴拉巴拉讲了一堆哈，当然。

0: 老师讲的可能全对啊，全对。
1: 嗯嗯嗯嗯。
0: 但是是什么？就是我无比暴怒。
1: 嗯，
0: 我非常暴怒，我就认为，妈呀，这是干啥呢？这孩子整了一学期，他干啥玩意儿呢？我就带着一股气儿，我就回家了。回家了，我肯定会劈头盖脸的跟孩子一项一项的对哈、啊，什么老师说你怎么的了？老师你这。首先，我觉得这件事情破坏了我和孩子之间的这种感情，因为我会很暴怒嘛。第二个就是，老师眼里的孩子有那么准吗？
1: 嗯，
0: 我自己感受哈，就是，然后孩子给我会解释一下，或者是比如他老师批评那些完，他会讲啊解释一堆，然后解释完之后呢，我也就在想，啊。那可能孩子有他孩子的逻辑哈，然后老师有一套老师的逻辑，因为老师想要求的孩子可能是 A 样，但是能所有的孩子都是 A 样吗？不能。然后呢，可能我这孩子独独他就是 B 样啊，他这个 B 样在老师眼里就可能是十恶不赦呀、啊。然后我就品了两个学期哈，就这种感觉。后来我就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我不再跟老师聊。我不再聊，因为他说不到什么具体的东西，就是提了一堆孩子身上的这毛病那毛病，然后呢，我这些毛病我又解决不了，我反而我会增加我很强的焦虑感，然后呢，还破坏我和孩子之间的这种就这种亲情关系。所以后来我就跟儿子说，我说儿子，以后开家长会，我说那妈妈就选择信任你，你呢有你一套的逻辑，你以为的。就是生存在学校里的生存法则，你的一套生存逻辑，那老师是老师的逻辑，你是你的逻辑，那你俩之间如果不能共享的话，我说那我可能愿意选择相信你，这样的话那我就不在家长会结束之后我就去围着老师，那我就当没听着啊，因为我不知道老师每一次装完这个枪之后我回来不放炮，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采用了这种方式。我就规避了一些东西，当然回过头来我觉得选择相信孩子以后哈，反正我也不知道是我家孩子他的这种自主性很强啊，还是说我选择了相信他给他带来的东西，最后其实我们俩不再会因为每一次家长会之后我们之间进行这种激烈的争吵，他考好考不好我可能都会他会给我自己分析一堆东西，比如说为什么今天我这整个成绩我这化学怎么怎么的啊，因为化学哪块我没整明白，然后我就他讲了，我说好了，那听明白了，那你自己既然你自己都假装哈，你都捋得明白你的事分都咋回事，我说那你自己弄吧，然后他就自己弄，所以整个这个过程我反而有这样一个经验，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主持人说了这么多，我边听边想，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是这么想的，主持人，就是我们的发心，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就是家长必须要有一个可以跟老师沟通这样的一个发心，对吧？
0: 那你说这个发心是什么？发心是什么呢？
1: 第一次沟通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第一次跟老师沟通，你当时是怎么想？你为什么要跟老师沟通？
0: 我就想看看我们家小孩怎么样啊？老师，你觉得我们这个孩子就是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是老师嘛，看人更准嘛？就这孩子现在这样，将来是能成个啥气候啊？是那个。排到哪儿啊，完了未来能咋样啊，他是物理化学好啊，是理科好啊，还是文科好啊等等，其实我是希望他能够就是很高瞻远瞩的对孩子有一个评价，或者有一个看待预估，
1: 有个规划，对吧？有正向的影响力，
0: 对
1: 对吧？是这样的正向力，但是你没有得到老师这种回应，对吧？
0: 没有，老师反而就提了一大堆，就是我孩子这个那这的问题啊。
1: 那他这个，他就问题，
0: 对，
1: 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就是我们家长跟老师去沟通的前提就是我们有这种意愿，但有的时候我们得不到老师这种正面的回应。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家长也挺无力的，对吧？
0: 对，
1: 像您说的，那你退一步，我将来我就不跟老师沟通了啊，那我跟孩子来这个沟通，然后孩子呢，你自己觉得你这块。怎么学怎么好分怎么高那你自己定，那这样孩子他觉得哎，妈妈在跟老师，虽然老师说我了，但是妈妈还选择相信我，那你们母子就站在一个战壕上了，就像您说的您就是战友了，这完得到的

0: 结果就是你家孩子的成绩也逐渐的在进步，那就是一个好的结果。我想说的什么呢，主持人？我想表达的就是说，我们家长一定要意愿去跟老师进行沟通。
1: 嗯，
0: 我辅导的家长里面好多就是我没有意愿，他对老师的这种怎么说呢，就不敢沟通，或者是不善于沟通，或者是不愿意沟通，或者不想跟那个老师有什么交集，就本身对这老师是屏蔽的。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您的意愿是可以的，但是既然说句不好听话，你遇到这个老师好像没有给你正面的回应，但不代表所有的老师都不能给咱正面回应，对不对？你看好多家长他敢于去把这个橄榄枝抛给老师，有的家长会得到老师正面的回应，这不就是更好吗？但如果说我们家长这个抛橄榄枝之后像你一样没有得到正面回应，但我们退一步还有自己的方法，对不对？所以我想表达的就是我们家长勇于跟老师去沟通没有关系，碰壁了我们再回来，但是我们有要沟通这种勇气，因为无可否认老师是对孩子他的相处时间最长的，而且他对教学是最有经验的，他比孩子有经验，他比家长有经验，比他，因为他就是做那个工作的，他值得我们信赖。他是值得我们信赖的，但是我们没有得到好的回应，那 OK， 那我们就换一个方式。
1: 明白。
0: 好，因为我辅导的家长里面是好多是怕老师，就还是跟老师沟通，那我也不想跟老师沟通。所以我
1: 其实你问过他们为什么会怕老师吗？还是其实老师也给了他们像我一样的不太良好的体验，于是他们就不做了呢？
0: 有很多种原因。就大部分觉得，哎呀，这个老师，你说我跟他怎么跟他怎么去说话呀？你说我这说不好了，我再影响孩子。家长是这样的，我再哪句话呢，把老师得罪了。
1: 好，
2: 加油考生正在直播。
3: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 400-655-1188。
4: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 23456128 23456128。
5: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不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6: 这里是加油考生，欢迎继续收听。
1: 好，这里是加油考生啊，欢迎各位来继续收听。刚才呢，丹怡用他自己的一些辅导孩子的这个经验，然后呢，在跟我们的家长沟通的时候说，其实要积极的跟家长来跟老师来沟通。当然，我刚才举的例子其实也只是我一个人的这个面对这一个老师，可能对于你来讲呢，这么多年你可能会面对不同层次的老师、不同学校的老师哈、不同各种各样的家长。然后各种各样的学生，但是你更多的这种经验是觉得学校的老师其实他最有发言权，对你孩子的这种未来的判断可能更加的准确，是吗？
0: 是。
1: 那我刚才好奇一点，假装这个老师对未来孩子的判断不那么的乐观的话，那通常你会怎么跟家长做工作呢？
0: 就像您说的，这家长得不到了一个就是很积极的回应的话，那我们就想办法呗。就是从孩子的本身，比如学习成绩，我们分析一下卷面，分析一下孩子的心理，然后要是从这个高报的角度，高报的角度来锁定孩子专业的话，然后跟孩子进行这样的一个就是那个专业性的一个沟通啊，比如将来你学什么专业呀，然后有些孩子可能不明白这个专业我将来干什么呀，那我们就把这个将来学这个专业大概就业的时候你工作这种场景跟孩子描述一下，就进一步做孩子的工作。对。我们贴身做孩子的工作，其实跟老师沟通在我的个人的认知里面是最有效的，但是我们得不到这种有效的回应，那么还有 N 多个方法跟在后面但是我就是希望呢，就是你能把跟老师这个沟通这条道能走通，如果走不通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

0: 好，那就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刚才听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从这个孩子第一次月考之后，我们家长该如何
1: 面对
0: 这样的一个话题开始的，然后进而我们讲述了这个家长要更有一个长远的三年的规划的思考，来看待孩子现在的这个成绩然后呢要成为孩子的战友，而不是成为孩子在边上这个摇旗呐喊的这个人。其实摇旗呐喊那就是好了你就说加油，坏了你就在那泄气，其实这对孩子来讲也是一个挺大的打击。那家长呢要想能够真正的作为成为孩子的战友，其实要把相信这两个字建立起来。那么相信这两个字的建立也需要去家长去个人成长自己。你如果不能够很好的让自己解决自己在认知上的问题，其实你很难像我们说一句话你就把自己就能够成为那样的人，其实这是一个这是不可能的哈。所以
1: 需要家长不断的去学习，
0: 对
1: 不断的是去那个像您说的，就是来向内求，来反射自己，又有这个意愿让自己成长，这才可以。

0: 来向内求，来反射自己，又有这个意愿让自己成长，这才可以。
1: 你会有你在你手边你会有一种例子，说某一个家长他跟了出的这种悲观主义者，最后形成了一个这个相信的这种力量，然后最终孩子什么结果，你会有这样的例子吗？
0: 会有的。之前那个三四年前吧，有一个朋友，他就一直就是他女儿也是一直在初中时候学习就名列前茅，然后等到高考那个考试呢，他就没有发挥好，然后掉了两个档吧，在考了一个大学，然后这个通过他自己跟孩子这样的一个就是成长的历程啊，然后他继续没有气馁，然后虽然是高考失利了，但是他站在这个孩子高考的现实上的一个分数，然后给孩子选择了一个就是这个比较有发展的一个专业，然后孩子呢也比较争气，今年呢传来了好消息，他就是硕博的北大的一个保博的一个机会，然后传到我这儿呢，我也挺开心的，也挺欣慰的。反而呢，我在他身上也学习了很多，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气馁。哎，我在什么阶段，我就研究什么事儿；我在什么高度，我就研究什么事儿。然后对未来呢，然后也一直在努力。所以这个家长呢，其实我在他身上我也学习很多，也看到了很多，就是希望很多家长能有他这样一个成长的路径。这个是我作为我整个的那个给孩子高中学会规划的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例子，我经常讲给各个家长听，每一次听完家长其实都非常受益。
1: 好，那你还
0: 没有了，就是希望呢，就是我们高一的家长、高一的学生呢，起步不论你的就是快与慢，未来这个三年的马拉松呢，都希望你们在这个路上呢，跑得开心，跑的那个匀速，然后最终呢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1: 好，那就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好
0: 好的，
1: 好，
0: 那再见，下次老师，
1: 再见。

0: 这个养车其实并没有真的那么难，只要你能够下载、登录平安好车主，哎，不办卡也不用储值，加中石油，直接你就是994折，还能参加活动领券，至低呢可以到88折。洗车呢你也不用办卡，直接就会享受会员价，领券呢还能立减10块钱，超级划算。所以啊，直接拨打4008-60。4008-60，或者是下载平安好车主，哎，只要你点击买车险这三个字，就有专业的平安客户经理为您服务。这时候呢，报价简单，线上缴费特别的方便，超多的服务等着你啊！记住啊，直接拨打4008-60，4008-60，或者是下载平安好车主。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加油考生的内容呢，就是这些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这第一次月考之后，很多家长就毛了。其实，在毛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刚才也探讨了，他可能暴露了几个问题。有些家长呢，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好不容易考到了一个好学校，为什么一下子成绩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他一下子超出他的这种期待。让他觉得孩子一下子就是高中的生活，通过这一次考试，似乎就验证了孩子有点不适应这个事儿，于是他慌了。但是刚才那个丹妮呢，也跟各位讲了说，其实从现在开始，类似这样的考试，从高一到高二到高三，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回。如果你每一次都把它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节点来去验证你的孩子是不是优秀，验证你的孩子是不是就此完蛋，其实这些都是有点为时过早。不如呢，作为一个稳稳当当的家长，变成了就是成为一个孩子的最大的一个后盾，让孩子这个什么败不骄，这个胜不骄，败不馁。然后你自己呢，也把你自己的情绪非常稳定的管理好，那这个孩子可能就一直会在你的这一份稳定的情绪之下茁壮的成长。好，就像我们片头所说的，做一束光吧，成为你孩子的港湾，这才是我们家长应有的职责。好的，今天的加油考生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
1: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责，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

0: 请拨打4008-60
1: 三日专列之旅启程了，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2: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3: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
4: 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5: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2: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5: 25161616。
6: 风里来，雨里去，人生百病多思量，亲口相传主方药，说轻说重说健康。风雨寒，心肠热，悬壶济世，岁岁忙。千思百问寻出处，驱邪除病有妙方。世道炎凉多无常，不随我意不勉强。悠悠一笑四方传，不求名来名自扬。
7: 脾血降五高，血好人不老。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在同一时间来准时收听我们这档健康节目啊。那么每天大家收听到的这一档节目都是录播的节目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来参与直播间的热线02-88614-77，我们来迎接第一位听众朋友。
8: 你好。
9: 哎，你好，李老师。我是这个眼病啊，我吃两副药了，最重那个有黄斑裂口，又是哎什么都有了，那个角膜结膜，这两副药吃的吧，吃的挺好，完了最近也不用上眼药了。眼睛也不那么磨了，不疼了，现在就是怕光，完了有白雾，疼，最近呢又还有点磨的哈，辣折的哈，眼泪也不疼了，少了，差劲儿的。我寻思我把这还能吃啊，几天我再看，我再抓，是不是还得吃啊，李老师，我这个嗯还得接着吃吧。
8: 对的，是啊，两副药你这个也并不能就好了。
9: 完了，你说。
8: 啊，你说吧，来。
9: 啊，完我的火大，还有散光，一见到光就外头戴帽子，见了迎太阳的那一还打伞，完了第二副药我去求的跟那个药房有一个大夫，他给家的药吃还可以，打伞差劲的，一到外头就打伞。
8: 哎，
9: 嗯，就这些。
8: 好，哎，
9: 嗯，
8: 你是打电话想改药方吗？
9: 我看看，你看我这个情况，用改不用改这个药方？
8: 方说一下吧。
9: 哎，那个皂角刺20袋。沙叶25袋，沙仁上叶呀25袋，沙仁20袋，柴胡20袋，麦冬10袋，野菊花20袋，

0: 梨24袋，马齿苋20袋，密蒙花20袋，决明子20袋，香附20袋，石斛的可能是15袋，就这些。
1: 哎，好，把这个密蒙花改成30袋。
0: 啊，30袋密蒙花，我看看在哪呢？
1: 哎，到这儿。
0: 30袋，看着了。
1: 哎，好，再加上野，哎，再加上野菊花20袋。
0: 加野菊花呀？有啊，李老师。
1: 啊，好。
0: 野菊花20袋。
1: 钩藤20袋。
0: 我看钩藤有吗？钩藤没有。啊，钩藤20袋。
1: 哦，罗布麻。
0: 哎，
1: 罗布麻25。
0: 哦，那我哎呀，李老师，你重给我看一下，我看不着哎。
1: 加上罗布麻25。
0: 哎，罗布麻25。还啥？
1: 白芷25。
0: 白芷25。
1: 哎，好了，这个药方这么改一下 啊，继续吃
0: 啊。嗯，哎，李老师，我头一个我没记下来，头个是啥呢？萝卜麻前头是什么？加哪个了？
1: 野菊花啊，加完了是吧？
0: 野菊花有，野菊花有
1: 啊。哎，听我说啊。哎，加上钩藤20袋。
0: 啊啊啊！对了，钩藤，好了，
1: 好，药方完了了啊！
0: 哎，
1: 是，哎，好，看看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0: 啊，就是我的火吧，补火吧，加药我用加的。
1: 啊，你里边有野菊花，继续吃就行。
0: 啊，行，继续吃就行啊。
1: 哎，
0: 那个三光呢？
1: 灯光也刚加完了，好吧？
0: 啊，
1: 药方给你了
0: 啊。
1: 哎，
0: 那行，
1: 没有问题了，
0: 哎，
1: 那我们再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 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 8861-4477。
1: 那么在这里还是希望我们听到广播的朋友啊，算是一位喜鹊肽已经到货了啊，到货了，哎，前一段没有买到的啊，抓紧去购买，听到今天的通知啊，已经到货了啊。好，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拿着拿着。
1: 哎，说吧。
3: 李老师，哎，李老师你好。那个我想那个让你给我那个诊断诊断，就是我妹夫他是昨天跟一大寺院做的那个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胃镜，我给你念一下啊。你给我拿来。那个他要做手术，我先念一下这个做胃镜这个结果吧。食道黏膜光滑柔软，嗯，我看看这个血管纹理清晰，扩展度好，齿状线清晰，这什么NDA 呀，哦，不是 NDA， 叫什么？反正有个就是模式下观察胃间异常血管喷门，黏膜光滑，胃间异常，喷门下见一片状糜烂，取点两块，这是他给做那个什么了，病理了，胃底粘液糊浊，胃间异常，胃体粘液。粘液水肿，胃间溃疡及出血，胃角弧度存在乳洞可见，两处溃疡面大小约0.6至1.2毫厘米，这也是那个取结果了。完这还有一个是胃窦黏膜水肿，散在点片状充血糜烂，胃间溃疡及出血，蠕动上可

0: 裂光滑，色泽淡红，未见溃疡及出血。这个是12指肠，球部及浆部黏膜光滑，未见溃疡及出血。12指肠乳头形状未见明显异常。这诊断是贲门下糜烂结核病理，胃多发溃疡结核病理。三，这是非萎缩性炎但糜烂。就是检查那个，再建议复查，取了两块食管，两块是胃角，两块。完这个来，李老师等一会儿看看他这做的这病理报告啊。那个病理报告是，贲门下符合糜烂慢性糜烂性炎，周边破碎腺体可见轻中度非萎缩性。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胃角，符合黏膜慢性溃疡半部分腺体肠上皮生化，部分腺体中重度非典型增生，结合临床。李老师，那你给诊断怎么样？他这个他说让做那个让做手术，这个
1: 他现
0: 复
1: 在有
0: 查
1: 什
0: 的
1: 么
0: 那个
1: 症状
0: 成果
1: 啊？
0: 吗？
1: 现在有什么症状啊？
0: 有什么症状？
2: 他就是有点恶心，满胃有点疼，胃那个要堵上了，有点恶心。
0: 啊，他是胃，这是我妹夫，他是胃有点恶心，完是胃有点堵的上。
1: 这种胃病有一些溃疡，这种改变，这个做手术干什么呀？

0: 啊，那个建议大夫建议让说过完十一让做手术的，今天出来的结果完事，我说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让这那个让李老师看看有什么
1: 这个是都做手术了，是吧？你这也没有发现什么肿瘤，也没有什么大面积的溃疡，是吧？这个做不用做手术啊？
0: 啊，不用做手术啊？
1: 是。
0: 那就吃中药调理呗，李老师是吧？
1: 啊，吃中药就可以了，哎。
0: 啊。
1: 完了，有机会的时候去缓一下肝功。

0: 导致的呢，你这手术白做嘛，是吧？
1: 啊啊。
0: 哎，先给他开药方啊，这胃这点事儿倒好办，是吧？如果肝脏没事儿，这个胃病吃个三副药、四副药就完了了，啊。
1: 啊，那好，谢谢李大夫，您给开药方吧。
0: 哎，好，柴胡二十。
1: 啊，你说吧，我录音呢。
0: 哎，好，香附二十，砂仁二十，
1: 好，
0: 厚朴二十，鸡内金二十五，
1: 好，
0: 吴茱萸十五，干姜十五，
1: 好，
0: 断骨粒二十五，草莱福脂三十，木香二十。

0: 分钟，日三次，一次半小勺，啊，半小勺呢就配合，如果要是一次一小勺呢就不用配合连固，我建议半小勺配合连固咀嚼片，因为连固咀嚼片划算一些，便宜一些。
1: 那个好，
0: 没问题了，
1: 好。哎，好，谢谢，谢谢。
0: 哎，好嘞，那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 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 8861-4477。
3: 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的是，我们要吃出健康来，按照科学来讲，三四五对七八分饱，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
0: 那像这种呢，为什么要中药配合一些咀嚼片来用呢？实际上是治疗的成本更划算一些，成本更低一些。哎，为什么？因为有很多老年人的病啊，包括骨病，有些病它需要急治啊，就像我说的叫，对吧？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板。有些缓是什么？就是慢性的疾病。你像骨关节这种疾病，骨质增生那都形成，那都需要10年、15年、20年形成的，是吧？你像这种，它就属于缓病，就属于慢病。治其标，要治什么？治其本呐、啊，缓则治其本。本是什么？它的根本，是吧？什么叫根本？那从根源上去治疗。急是什么呢？哎呀，我这那个林老师，我这腰痛的不得了，是吧？哎呀，腰痛的不得了，你这叫急。急者治其标，标是什么？标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表症啊，但它不完全等同于表症，就属于比较轻的、比较急的这种，就表面文章的这种吧，你可以这么理解吧。对吧？这是着急的事儿，咱们只就是做这个表面，就是把疼痛啊，为什么它不是止痛，是吧？你像这种骨，它是什么？我经常讲，骨质增生之后，它会发生一些无菌性的炎症。这一种无菌性炎症跟什么有关系？你像现在的天气气候，是吧？还下周还会下降。那就这就会温度低，就会导致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的软骨，它会产生无菌性炎症，产生无菌性炎症，它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它会产生水肿，胖胖当当的，但它也有硬度啊。你这一种水肿的软骨，它压迫了神经，它就会疼啊。你这个是不是你大家讲是不是急症？因为它是无菌性炎症啊。而且它是不是标症？是啊，对吧？因为它很容易，比较容易解决呀。你把这水肿给它消了，它不再压迫神经，那不就疼痛就下降了吗？就消失了吗？那它不是止痛的，你只是止痛，那你这个软骨的水肿你不还没治疗吗？那它就会产生疼痛啊。第二一回会怎么的？你第二一点这种软骨的水肿，它时间久了，你没有用正常的方法去治疗，它会怎么呢？这些软骨它会骨化，那就会怎么的？它的硬度继续加强，最后形成一种骨质增生，形成这种，那你这不就是骨质增生怎么来呀？是吧？大家讲那骨质增生怎么呢？是吧？说你这个你不允许，你必须得极致啊，着急快速的给它消无菌性炎症，消水肿，对不对？不让它产生这种软骨再生，砰砰砰砰产生这种水肿，那你这时候怎么的？中药配合连固。那么当你这个软骨水肿已经萎缩了，不再压迫神经了，但是呢，但是你仍然还有骨质增生啊。你用骨质增生这种的骨骼的改变，我刚才讲了，有些人甚至说是20年形成的，你想吃个7副6副中药能把它消除掉，能吗？不能。那你说，李老师，我们可以抱着年吃中药，可不可以？可以。如果我们没有连固，你可以这么吃啊。那可不是呢，现在就是我为了给大家。

家把这个病能节约用资用钱节省成本，那不是给大家有这良固咀嚼片了吗？它也是我的配方啊。这时候怎么的适合长时间的用连固，大家能听清楚了是吧？它不是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各有擅长各有所长，对吧？那这个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你得用在关键的时刻用正确的方法。那时候有很多老百姓讲，哎，老师咱们不太知道哪个时候是关键，咱用哪个方法，那就多听广播，对吧？那你打电话了或者咨询场外人大夫，我们会告诉你怎么一个种方法。这个大家呢要往心里去，就像原先讲的事儿，有这么一个故事讲的赛马，是不是？对吧？就是讲，我跟大家讲一遍，说一个红队，一个黑队，一个红马，红队的马，黑队的马，是吧？那红马呢，它第一比黑马的第一它就快，第二比第一黑马的第二也快，第三它都比它快，对应的都比这边快。那可是呢，你这事儿怎么讲呢？是三匹马的是三局两胜啊，你不得看这个吗？那好了，我让最不好的黑马排在最慢的一匹黑马，我和你最快的一条黑马去比，我肯定输啊，我输我认了这事儿啊，我比不过你，我知道啊，那不还有两局呢吗？那好了，那我用黑马的排第一的速度最快的，我和你红马的第二比，我比你快，对吧？那我用黑马的第二匹排在第二位的马，我比你第三的马我还快，结果怎么的？结果是黑马二比一赢了。你要是说的顺序，你要是排在俩都比第一，我也排第一的，那你全输。可是你把顺序调整一下之后呢，你却得到了一个重新的答案，是二比一赢了。我讲这故事干什么？说治疗疾病也要讲究一种排序和顺序，怎么一种搭配，就是讲究讲到讲究科学，是吧？所以有些朋友讲，哎呀，李老师，我就愿意吃中药。你不是说你愿不愿意啊？是不是？这治病呢，它讲究科学，讲究方法，就像这个赛马一样，对吧？你要硬碰硬的，我用黑马排第一的和你红马第一，我点输；我用黑马的第二，有点输你黑马红马的第二；我用黑马的第三，也输你红马第三。结果我三比零全输，但是我颠倒一下，我把顺序重新排，那我就赢了。治病不也这样吗？你管我怎么一个排的顺序，我最终结果让你好了，让你能省钱，这不就行了吗？对吧？就像刚才这朋友问你这事儿，是吧？这个中药我怎么吃？那我讲了，如果你配合连固，你中药就吃两三副。两三副怎么的？不是说你的骨病全好了，而是你那些急症的这些软骨的水肿、无菌性的炎症它好了。那剩下的干什么？打扫战场。

0: 记性的严字他好了，那剩下的干什么？打扫战场，增设他慢性生长的，你得慢慢的把他慢慢的给消回去。你这个要用一些慢的方法，你慢的时候你再用花着很多钱的中药，你这不就不值得了吗？我这么一讲大家能明白了吧，对吧？啊，好，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雷老师你好。然后那个我吧，就是最近上医院做个那个甲状腺结节石的那个检查，完了就在我念给你听听吧，然后我再说其他的啊。甲状腺右侧叶八小腰上下径 5.50cm， 左右径 1.74cm， 前后径 1.79cm。 甲状腺左侧叶八小上下径 5.50cm， 左右径 0.70cm， 前后径0.71cm， 甲状腺下部后腰0.17cm， 那个甲状腺大小如上，回声前聚匀，左侧叶可见大小要0.35×0.20cm， 第一回声区，边缘前光整，回声前聚匀。周边可见彩色血流细胞，右侧叶可见多个囊性及囊四混合灰生结节，大腰有大个有 1.59×0.87cm， 边缘光整，囊性部分透视尚可，四性部分灰生前聚匀。内部及周边可见彩色血流信号，胎象成像显示囊性部分呈 BGR 现象，视象部分呈蓝绿色血眼，以绿色为主，部分囊内可见强光斑，其一直径 0.07cm，后方半升尾，上镜部可见正常淋巴结显示，未见明显异常增大淋巴结回声。最后一个诊断是甲状腺左侧叶B回声区，考虑 CTIRADS 三类。甲状腺右侧叶结节，考虑 CTIRADS2-3类，就这么写的。完了呢，就是我以前检查过的，就是9月17号去检查，也就是二六年一月份我去检查过的，然后回来呢，我再念给你听，都念的是念他诊断结果，那个。我在你念那过药嘞，然后我在念你听听这个检查他俩有没有区别。你甲状腺右侧叶那我就念他诊断吧。甲状腺左侧叶中等回声，考虑系 TRR 就是 ADS 三类。甲状腺右侧叶多发囊四回合回声，考虑系 TIRADS 三类。完了呢，我找你去开过药嘞。我吃了一开始开这个药吧，我拿了两副，吃完了我又去拿了两副。完了这两副呢，我就吃了一副。完了就是我又去检查，不是检查他的，又检查去检查别的，待会我讲给你听。完了就是和原来吧，我看了原来是三类，现在也是三类，但是没有太大明显，反正是改变。然后给我开这药，我看看，我念给你听一听啊。
0: 哎，一会儿再念啊，我先把这两个结果

0: 说一下，给你分析一下啊。相对来讲呢，原先呢，你的左右甲状腺左侧和右侧这个结节都是三类的，那么现在呢，有一侧已经是二到三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侧的已经在好，但是两侧它没有同时都好，已经见到一侧见到好了。那么我和大家讲过，达到二类了，咱们就不用治疗了。但是您现在的还得治，但不是说没有效果，就是有一侧已经是二至三类，原先两侧都是三类，现在是一侧三类，一侧是二至三类，而且它是囊性的这种改变了，所以说这结节呢已经发软了，这是它的一个效果啊，就已经取得这个效果。所以基于这一点呢，像你说了，你现在吃了三副药啊，三副药可能还没全吃完呢，是吧？
1: 对。
0: 哎，所以有这个效果挺好的，这是我给你的观点。所以说呢，你可以把药方说一说，改呢不改呢也行。
1: 那、
0: 你打
1: 个
0: 电话呢？
1: 我说给你听一听啊，就是孝妇是五克，就是没给袋子去。
0: 我给你改一
1: 下，
0: 给你一边说，你一边说，我一边给你改一下，因为你吃完那个药，你还得再吃，是吧？
1: 我那后两副吧，就是那个公众医院给我改上单了，但现在你给我改一改吧，然后从另改一改吧，然后我拿回来我没吃，但是你改一改，然后那个瘸了和那个过了，
0: 一边改，你一边说，我一边改啊。
1: 好好好，那个孝妇是五克，
0: 二十袋，
1: 二十。那个夏枯草三十克，
0: 夏枯草三十五的，
1: 三十五，那个茯苓十克，
0: 茯苓改成五，
1: 五，那个地龙十五，
0: 地龙二十，
1: 二十，萝卜麻一叶吃五克，
0: 萝卜麻二十。
1: 二十啊，好了，我再念啊，柴胡十五克，
0: 柴胡二十，
1: 二十啊，你写吧，告诉二十完事儿，那个鸡内金二十，你好像写了，
0: 鸡内金二十五，
1: 二十五，你写的那个半夏十五，
0: 半夏不。

0: 马齿苋二尺。
1: 二尺，那个粗边甲五克。
0: 粗边甲八袋儿。
1: 八袋儿啊，好，那个，就是雷大夫，完了那个孙大夫。嗯，你写上，然后啊，这个怎么吃啊？然后就是，
0: 吃的方法和原先一样啊。
1: 啊，原来就是哈、啊，早晨我吃的是那个尹大夫给我开的吧，心脑血管药，我就吃它。现在那个我吃完了，我就吃那个膳食以维新血肽。昨天我又吃那的，完了这个呢，我就是晚上饭后半个小时吃的。那现在我还按那个吃啊。
0: 你这个中药应该是早中晚各一次啊。
1: 啊，中早晚各一次啊。
0: 早中晚一天吃三次，早中晚饭后半小时各一次。
1: 啊，早中晚，早我写上啊，我这记忆不太好。早中晚、
0: 哎、
1: 我还得有别个的呢，我还得念给你听呢。半小时饭后半小时半小时。那个我还有，还做了个肠镜检查，肠镜检查吧，上回你也给我开的药，然后我念给你听听啊，这一回就是你也给我拿的药，我也吃了，然后那个肠镜检查是，就是，电子结肠镜前段第八回盲部所介入下，有回盲瓣呈齿状。盲状可见一处黏膜隆起，大小有 0.5 啊，那个他弄个小画哈，可能是成了 0.8cm， 致远，表面发黄，降移较界距刚远三七 cm 可见一枚息肉，大小有 0.3cm， 予以 AT 系切除。预检查黏膜光滑，但血管往清晰，直肠黏膜点状、点片状充血发红，血管往模糊。然后他下边结论是盲肠黏膜隆起，脂肪瘤可能性大，建议定期复查，必要是超声、肠镜进一步检查。结肠息肉样切除术后。是肠炎，他这么写的啊。完了呢，就是他在做肠镜的时候吧，我就哎呀妈可疼了，检查到没的位置可疼，我就肚子了。完了，他就说我说疼，他问我怎么疼，他就说你肠扭劲儿，他这么说的。完了，这个呢，你也给我开的药，我也吃了，也吃几副我忘了。就是这个我念给你听一听，不问大夫啊。
0: 你先不念啊，你先说一说你现在肠道还有什么症状，吃完之后怎么样啊，完了我有带着疑问给你看药方啊。
1: 那个哈，我下边还得检查一个，和这可能有关吧，那我先把那个念给你听听。我做了个CT，最近也是一起去做甲状腺结节一起检查的。

0: 不是，这次是啥呀？我写给你听，就说给你听听，朱安大夫，就上色肾上腺胃界明显异常改变，它就是腹部 CT。完了，那个双肾可见泪月性低密度影，较大者位于左肾下际，直径有 4.2 厘米，膀胱成涌不假，子宫及附件未见异常，胃窦部黏膜略增厚，肠管管壁未见明显增厚，不喷呛未见明显增大淋巴结，他是这么说的，知道吗？后人诊断是双肾囊肿可能，建议结合抽样检查，他是这么说的。你说就是那个有什么症状？就是这个肚子吧哈老疼，就是这个小就是这个肚脐转圈这一部分老疼，有的时候呢。就是小肚脐下边疼，还有时候呢就是这个左边疼，还有的时候就觉得腹股沟这边疼，最近呢就觉得哈肚脐上边也有点发胀，也有点疼，一天到晚就这么疼啊，老是不舒服，反正是没有不疼的时候，不疼的时候很少很少，就这个症状，你看看怎么弄，给我开点药啊，是怎么弄。
1: 哎，
0: 你先你给我开点药方啊。
1: 哎，上次药方说一下吧。
0: 啊，好，啊，上回开那药方吃几副我还忘了，就是炒白粥25，啊，油豆包25，都是颗，啊，完了那个，啊，油豆包就是菟丝子20，白头翁20，蘸牡蛎15。栗子核25，石榴皮25，就这些。
1: 你大便现在怎么样啊？
0: 大便不正常，一天有那时候便，有那时没有便，还有那时候是稀不成形，也有那时候能干点，就这些症状，反正就多，天天疼就多。
1: 哦，好，哎。你把那刚才那个药方你一边说我一边给你改好吧，再加一些药啊，一边说一边改、
0: 啊、
1: 再给你加药、
0: 啊、好好好，那个你那个炒白粥啊对不对，是白粥25克，
1: 炒白粥改成20袋，
0: 20，那个油豆蔻25，
1: 油豆蔻25不变，
0: 25，那个有的时候猪丝子20克，
1: 哎呀20袋，
0: 20袋啊，猪丝子，白头翁20克，
1: 白头翁30袋，
0: 30袋，嗯，我再看看啊，蘸牡蛎15，
1: 蘸牡蛎。

0: 二十的啊，都是指白头翁20颗，
1: 白头翁30袋。
0: 20袋。嗯，我再看看啊，端木累15。
1: 端木累。

0: 我这记性不太好，我记性可差了，早中晚各一次，饭前20分钟哈。
1: 哎，饭前20分钟。
0: 啊，这些反正是，都是你像这个我都吃几副啊，就你刚才开这个。行。
1: 好嘞。
0: 哎，
1: 好，好的，再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8861-4477。
1: 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的是，我们要吃出健康来。按照科学来讲，3、4、5顿，7、8顿饱。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那么在这里边还是和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来通知的啊，31位喜血泰到货了啊，所以前段时间没买到的，那听到广播了啊，有些朋友可能以为哟，这点好长时间才能到是吧？啊，我们断货断了1周左右到货了啊，所以有些朋友听到广播了，可以去购买了，已经到货了啊。好，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波恩大夫。
1: 哎，好，请讲。
3: 我是老朋友，今年85岁了。
1: 哎、
3: 我一直吃你的那个喜血泰，但心脏吧，保持的挺平稳。
1: 哎、好。
3: 但是现在吧，我的那个。肾脏吧，有点疼，腰有点疼。
1: 啊。
3: 完了，我去化验一下，那个尿里边有3个那个潜血加号。完了，另外呢，那个肾功吧，那个尿素高一点，7.8。反正我寻思，让波恩大夫给我看看，
1: 给你开个药方治疗。
3: 完我现在临床的症状就是，这个有时候尿失禁，还有右边的这个下腰的腰有点疼，腰疼吧，眼泪烧这个有点疼，都是一累着点的。
1: 腿上有浮肿吗？
3: 有，要不累着不下楼吧。我现在就在屋里，因为以前我那个身体受过重大的创伤，现在我就想在屋里头活动活动。不，腿还要活动，大了这个也有点浮肿。
1: 哎。
3: 我就寻思这个尿。
1: 我知道了。
3: 让关大夫给我出个方，
1: 给你开药方，好吧？完了配合百康咀嚼片。
3: 百康，好。
1: 俩一起吃，好的快一些了啊。好。
3: 百康就按照说明书吃吧。
1: 百康，你第一瓶是早中晚各3片。
3: 啊，各3片，好嘞。
1: 对，你现在呢是肾盂肾炎，还没到肾小球肾炎。所以呢，咱们现在呢加点劲儿，赶紧给他治疗，不让他往前发展，首先不让他继续发展，控制住，完了之后咱们再往回治。说是刚开始这点猛一点的药劲儿，让他快速的好下来啊。
3: 我是那个，以前我也吃过你的那什么药，就是那个吃肾脏的药，那时候我的那个什么，要血里边的那个，80%的那个什么红细胞，
1: 像红细胞是吧？
3: 那时候就说就考虑说是，这肾小球肾炎，也不知道会几个。
1: 我给你开药方吧，好吧？
3: 哎，好。
1: 哎，山药10袋。
3: 好了。
1: 山茱萸10袋。
3: 好了。
1: 菟丝子20袋。

0: 好的。
1: 煎鹤炒25。
0: 等一会儿，仙鹤炒。
1: 哎，仙鹤炒25。
0: 25，好了。
1: 白花蛇炒25。
0: 好的。
1: 点须25。
0: 点须啊。
1: 对，点须25。
0: 好的。
1: 曲麦25。
0: 好了。
1: 好。碧鱼派25。
0: 好了。
1: 哦，棕榈派25。
0: 好了。
1: 白毛根25。
0: 好了。
1: 马齿苋30。
0: 好了。
1: 五味子25。
0: 好了。
1: 覆盆子25。
0: 好了。
1: 哎，好了，这个药方完了了。饭前20分钟，日3次，一次半小勺，开水冲服。
0: 好了。
1: 两副药配合百康，现在好了。
0: 好，另外吧，关于大夫，我的那个血小板也减少，血小板才50。我就想把这个吃完了，我再吃点这个吧。
1: 你这个药方对血小板也有帮助。
0: 那不用吃血小板减少的药
1: 啊。你先吃这药，吃完两副了，检查一下那个，看看铅血还没有，有没有。再顺便化验一下血小板，就能知道了。对，它对血小板有帮助了。
0: 那行。另外我那个，我去检查那个验血吧，有一个，肌酸激酶，完了那个同工酶那个比正常的，值高了3倍。
1: 就是你在检查这个酶之前的一段时间有感冒了
0: 没有？我这个通红酶吧，能有从我发现能有6-7年了，总是高的。有时候
1: 你在吃吸血肽呢是吧？
0: 我吸血肽都吃10多年了。
1: 哎，那他就能控制这个
0: 了。那这个不用吃药吗？还吃点啥药？
1: 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就是心脏，像我跟大家原先讲过，心脏也有炎症出现。那么往往呢，这种炎症是由肺内感染所导致过来的。大多数人呢，大多数人呢都是短暂的一段时间高起来，用点药就下去了，就像有炎症一样。但是一本人啊，你这炎症控制不好的话，它可以导致大面积的心肌炎。心肌炎也是比较危险的。但你现在呢，就是有心血肽一直控制了，完了这个药方里边呢，包括百康他们也有灭这种炎症了。那你这么一起搭配，就像有时候我讲呢，就是顺便就能给他们带上了。我还真不是有意的往里加药，因为本身这个它就有这种灭这种炎症细菌的这种成分，像马齿苋啊、百康啊，都可以，这么吃就可以了。
0: 那行，
1: 好，没有问题了吧？
0: 好，谢谢博文大夫。
1: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 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 8861-4477。
3: 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的是，我们要吃出健康来。按照科学来讲，3、4、5对7、8分饱，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

0: 有的时候呢，这种炎症啊，就是你顺便这阵炎症管了，别的炎症也管了，是吧？你像有这个心肌酶阻，有些肌酸激酶啊这些高起来呀，都反映出什么？我们心脏有炎症。那心脏呢分为三个部位，最外边一层叫心包炎，中间一层肌肉了啊，比较厚实的叫心肌炎，还有一个是心脏最里边这层膜叫心内膜炎。他们往往呢由重感冒啊，或者是肺内感染呢，这种细菌病毒啊到了心脏里边来了，导致心脏发生这种炎症啊，产生这种心肌酶谱的这种改变啊。所以有心肌酶谱，有一些朋友啊有重度感冒，比方说有肺内感染的，一定要化验一下心肌酶谱，看看心脏怎么样，是吧？好，我们来迎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1: 那个我吧哈，4月份吃了一副那管胃的药，可能是我说错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药哈我才吃20来天，它就死小袋儿。完了呢，就是那个最近吧哈，我老腹泻，完还那什么干胀肚，我吃药那也不管事儿，那个胃也难受。现在冷了吧哈，哎呀，我都干不敢出门，就是怎么吃饭也不对劲儿，完还有时候烧心，就是那个吃饿了哈，吃上饭马上就胀，完了。有钱吃不对了哈，马上就得去拉去。完了那个我6月份嘛哈，完我去那上医院去看看哈，完了我那个腿疼嘛，我验了个血，他说我是类风湿，我就是风湿那个血沉哈，那也高，还有就是那个类风湿那也高，现在这俩腿就怕疼，但是我现在。主要就是腹泻哈，愁的慌我，就是也不敢多吃一点儿嘞，就这个哈，你说吃药哈，我吃那个就管拉肚子那药吃了3，我打电话打不进去，我寻思拉太难受了，不管事儿，还是拉。你说我现在你说是折磨的我真的，就是。有的钱吧哈，
0: 药方说一下，我给你加上一些治疗肠道。
1: 那药方我那个家俺家邻居拿去了，他说给你打电话是问他要抓，
0: 哎、
1: 没给我。
0: 哎，好嘞好嘞，重新开啊，
1: 行
0: 哈，
1: 我吃过你好几年的那个胃药了，我寻思哈，哎呀，给我哈就狠点下没有事儿。
0: 哎，现在能记是吧？
1: 能记
0: 啊。好、哦，柴胡耳石。
1: 柴胡二十。
0: 香附二十。
1: 香附二十。
0: 虾仁儿二十。
1: 虾仁儿二十。
0: 厚朴二十。
1: 厚朴20
0: 啊，这些都是袋儿啊，都是袋儿啊。
1: 哎，对，我主要是这腹泻呀，有钱2天多呀，一天好几回都。
0: 鸡内金25。
1: 鸡内金25。
0: 吴茱萸20。
1: 吴茱萸20。
0: 二，哎好，干姜20。
1: 干姜20。
0: 哎好，断牡蛎25。
1: 断牡蛎25。
0: 哎好，炒白术20。
1: 炒白术20。
0: 炒莱菔酯25。
1: 炒莱菔酯25。
0: 对，肉豆蔻

0: 25。
1: 肉豆蔻肉。
0: 哎，好，荔枝核25。
1: 荔枝核25。
0: 何止25？
1: 哪个"和"呢？盒子，
0: 言字旁加一个可以的"可"，何
1: 言
0: 止
1: 字旁加一个"可子"的，哎，知道了，盒子二十五，
0: 25。
1: 哎，
0: 哎，
1: 盒子25。
0: 啊，我看看，好像石榴皮写没写？
1: 没有，
0: 哎，石榴皮25。
1: 16皮，25。
0: 木香20，最后一位，木香
1: 哎，
0: 20。
1: 木香20，
0: 哎，
1: 那个我打电话不容易，你再给我出一个那个管
0: 话
1: 那
0: 说完，
1: 个类风湿的，
0: 把话说完啊，
1: 啊，
0: 把话我要我说完啊。
1: 哎，好，
0: 药方呢是早中晚饭前20分钟各一次，一次一小勺，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有机会的时候去做一个肝的化验，肝功能，再化验一个乙肝，
1: 哎，化
0: 肝
1: 一
0: 脏去
1: 化
0: 化验。
1: 一个乙，
0: 对，因为
1: 乙
0: 你
1: 肝。
0: 总是胃肠道这种情况，我的一个怀疑，看看肝脏会怎么样。
1: 我去年验了一次，他说没事。对了，我多说一句，我有那个什么肝内胆管结石，能有30多年的，这有关系没？
0: 等这回再去化验一下肝脏啊，看一看，看看肝脏里
1: 嗯，
0: 边
1: 好。
0: 有什么还没有啊？
1: 哎，
0: 完了，还
1: 好。
0: 有一个我补充的，这副药方，如果是副药，还大便不成形，就得做一个肠镜了。
1: 我22年吧，哈，做
0: 太
1: 了一
0: 久了，
1: 次。他说的我
0: 时间
1: 肠
0: 太
1: 子里
0: 久。
1: 头，22年
0: 4年，
1: 也是拉肚子啊。
0: 时间太久了，4年前的事儿那都没用了，
1: 不
0: 啊，
1: 是那
0: 四年
1: 个，我
0: 我，
1: 想问您一句，他说我那
0: 四年
1: 个肠子上
0: 吐了，
1: 有几个稀，那叫什么？那叫稀释
0: 好嘞，
1: 啊。
0: 啊，像我刚才讲那样，是否要如果还那什么，再做一个检查，好吧？
1: 哎，
0: 好嘞，我这边时间到了。没有场外
1: 好，
0: 任大夫的微信没有，让任大夫帮你开都没问题的，好吧？
1: 哎，好，谢谢，
0: 哎，好嘞，我们再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8861-4477。通知：伯恩老师讲座，FM 92.1都市广播，从2027年1月1日起调整为清晨5点到6点播出。
0: 好啊，那么时间的原因呢，直播间的热线跟大家接到这里了。那么还是最后的通知大家。
3: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个1。
4: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3: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4: 25161616。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85-8911 400-685-89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有这么句话呀，我觉得说得非常好，说人老了，要是身边老伴儿先走一步，那么剩下的路摆在面前也就只有4条，要不自己一人过，讲话那就是熬日子，守着空荡荡的屋子，眼巴巴地盼着终点。要么呢就再续个老伴，90%以上都是自寻烦恼，半路夫妻各怀心事，处处算计。要不啊就是住进养老院，说直白点呢，那就是花钱买罪受的，讲话连个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了，要不就是最后指望儿女养老。像一个老姐姐讲的，这叫纯纯生闷气，花着钱还看着人家的脸色，还得受着委屈。所以啊，就这4条路，哪一条路都不好走啊。为啥我要跟大伙讲这个呢？因为昨天有个老妹妹讲的，说杨大夫啊，你对老伴太好了。我说都是应该的呀，对不，这不一家人吗，是不是，一家人你就不能这么说，对不对，老两口之间就应该相互照应，你不能彼此藏心眼儿，那就没意思了，那日子你还咋过呀，一根筷子他立不住。我说这话呀，你越是上了年纪的你越能体会到，说儿女好就再好他也赶不上夫妻，说爹妈好就爹妈那都走咱们前面去了，对不对，所以最后还得是老伴儿啊。有人说给老伴儿治病花钱那得多少钱呢，我觉得多少钱这都是应该的，你不给他花钱你给谁花呀，你那钱你不花他永远不是你的，讲话了，人在银行呢，在银行呢，那也不是你的，对不对，那有多少人最后那钱 不都烂银行了。

太多了。所以攒钱的目的是啥呀？是为了有一天，讲话了，有个天灾病业的，你能过得去。所以老话讲了，这叫啥？过河钱。所以关键时刻你就得给它拿出来用。我讲话了，这个钱呢，它是给你挡灾的，给你挡病，给你挡事的，这叫身外之物。就像刚才我跟小辉通电话说的，我说你看我呀，这也70多岁了，但我没糊涂啊，还明白啥好啥不好，我都明白。所以趁着明白的啊，趁着好的时候呢，多做点这积德行善的好事。小辉呢在电话当中啊一直跟我讲说，咱们一定要这么做吗？你可得想好后果啊，咱们真要这么做，那最后可得罪一大批人呐。咱们得罪的是一个行业，咱们是得罪一群人呐。我说没事，这事我想好了，我牵那头。就真有一天行业追查下来，我说我来承担所有的责任。小辉说这是为什么呢？你就照顾好嫂子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呢？我说我就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我就想让这些个老百姓啊也能吃得起灵芝孢子油，也能用得上，哪怕是冒天下大不韪，哪怕说得罪很多人。我说既然老伴这病啊让我认识了灵芝孢子油，我就想让大家伙都跟着吃上。以前卖3000多，卖4000多，卖几千都有，咱们的老百姓啊吃不起，讲话了够不着啊，往这方面想想都不敢想，有这个念头马上都得打消。所以最后一次咱们有这个机缘，有这个机会，不能说把这个灵芝孢子油的价格给它降下来，最起码咱们有这么一次放大招的机会，有这

么一次知道成本价的机会，有这么一次花都不到灵芝孢子粉的钱，但是咱们能用来吃上灵芝孢子油，最起码咱们也有机会预防预防肿块，预防预防这些恶性病，包括一些包啊结呀块啊，对吧？最起码咱们也能抗一抗。一旦说真有了这病，你不知道就这样的患者，这样的家属得有多难。有心脑血管病的，最起码咱们也能软化软化血管，防一防心梗脑出血。最起码咱们有这灵芝孢子油，咱们也能抗一抗心衰、肾衰、肺衰。我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就像那天那位老哥说的，说这灵芝孢子油好几年前就听说过，这东西啊就像那个天宫里的蟠桃似的，那不是寻常的老百姓能吃的，所以就即使有病也不敢往这方面想。就这东西好都知道，但是离我们这老百姓太远了。为啥说离太远了？一盒灵芝孢子油含量够的基本上都得在3000往上一盒，就没有便宜的。只要是这个含量够的，就没有低于3000的。所以一般的家庭根本想都不敢想。所以这些年呢，一直都什么人在用这个灵芝孢子油啊？第一个就是有肿块、有恶性病的人，就不得不吃。讲话呢，得活着呀，所以他不得不吃，就借钱他都在吃。那天有个老姐姐，天津的，她跟我讲，说这灵芝孢子油啊吃3年了。她说我吃这灵芝孢子油啊，里边那个灵芝三萜的含量才15啊，跟你说的那个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啊，给你老伴吃的那个，那灵芝三萜含量都28，那几乎差一倍了。这我这一盒灵芝孢子油优惠的时候还800多呢，平时1000多。他说我是直肠恶性病，我这底下都给缝死了，每天排泄呀全靠肚子上这根管，就是造的漏，在这个肚子上啊打个孔。他讲话了，我活着这孩子最起码还有个妈，孩子一辈子也没成个家，有点毛病，所以啊我这能往前对付啊我就往前对付一天，最起码有我在，管哪的我还能照顾照顾他，陪他说说话。就说我这一个月灵芝孢子油就得吃1700-800块钱的，就是我一个月啊才开4000多块钱，我们娘俩一起生活，孩子一个月还行，多少呢有点政府补助，所以这个家吧还能维持。你说这我要是走了，那孩子得多难呢，他很难生存下去。所以我就想，灵芝孢子油再贵我也得吃，我得保命，那我活着这孩子才能往前走。他说，说杨主任呐，有您的话对老伴啥样就对咱大伙啥样，就这话我听了我感动啊，所以我就盼着啊，您让我们这花几百块钱就能吃上跟你老伴吃那一样的灵芝孢子油那一天呢，我就盼着那一天呢，因为我想活着，我不想死。你跟老大姐说完这话呀直掉眼泪啊，说的我心里也不得劲儿。所以灵芝孢子油都什么人在用啊？第一个呢就是身上有肿块有恶性病的，讲话呢这灵芝孢子油啊不得不吃，就多钱都得吃，你就砸锅卖铁他也得吃，抵押房子卖房子都得吃，因为人就为活着不想死。第二个呢就是有钱人在吃，不差钱，不能说不在乎钱，你看哪个有钱人不在乎钱，其实越是有钱呢他花钱越谨慎，你看哪个有钱人是傻的，讲话都贼精贼灵的，对不对？那为啥吃孢子油啊？

不是说我有钱没地儿花了，这一盒灵芝孢子油3000多呢，有钱人最怕啥？最怕死，对不对？讲话了，我挣那么多钱，我都没来得及享受，我人没了，我这钱不白挣了吗？所以最怕死，那他就吃这灵芝孢子油。他吃灵芝孢子油是为了啥呀？是为了预防肿块，预防恶性病啊，是为了预防一些心脑意外，就是为了活着，对吧？因为灵芝孢子油它能软化心脑啊，是为了预防心肾出现的衰竭。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人因为这个三高而导致心肾功能衰竭，因为一场感冒而导致这个肺衰，出现大白肺，因为喝酒导致肝硬化，导致肝衰竭，所以吃这灵芝孢子油啊是为了防。不有那么句话吗？世事难料啊，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就像我昨天说那姑娘似的，跟男朋友俩人苦苦的在北京奋斗了12年啊，从大学毕业到如今36岁，去年登的记，去年在北京买的二手小房，这可算有自己的窝了。结果呢，去年底一场感冒发烧查出来甲状腺恶性病，查出来

异常感冒发烧，查出来甲状腺恶性病，查出来就已经晚了。一年前还在跟爱人憧憬着今年要不要孩子呢，合计今年呢要一个，明年生啊。说说你看自己还哭了，看着这对小夫妻的背影啊，我就特别感慨，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你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会有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你像有的人呢，拍着胸脯说，我这辈子没感冒过，结果呢没多长时间肺恶性病了。有的人讲话了，我这一辈子我没去过医院，结果呢没多长时间心梗猝死了。你就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因为谁脸上也没贴个贴，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得这么个病，就谁也不敢说我一辈子不得这病。咱就说实话，就现在谁家还没个病人呢？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得这个病啊，我会不会得这肿块啊，恶性病啊。因为人人体内都有这不好的细胞，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啊。所以就看两点，你体内的不好细胞、恶性细胞，它的沉睡状态是不是深沉的，讲话了，它这细胞是属于深度睡眠状态还是活跃状态。活跃状态呀，你得想办法让它怎么的沉睡下去，对吧？这是第一。

的人几岁或者十几岁啊，就肿块了，就恶性病了，很多都是什么呢？胎带来的。更多呀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肿块啊，恶性病啊，它开始高发的，就是因为自身的这个免疫防护墙越来越矮了，而且呢越来越薄了，所以很容易让我们这些不好的细胞，恶性细胞啊，给你攻克。这就是为什么人到老年啊，容易患有肿块恶性病症的一个原因。所以啊，你得提高你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了，你得提高你自己免疫防护墙。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了灵芝孢子油，不是灵芝孢子油有多好，是因为灵芝孢子油当中含有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灵芝三萜抗肿块的同时预防肿块，更主要一点，它能让你体内的恶性细胞变得不活跃，能让你体内恶性细胞沉睡下去，你这样不就安全了吗？同时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能提高你的免疫细胞防护能力，相当于增加你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这样恶性细胞就即使攻击你，它也攻击不进去，它攻击不进来。所以为啥现在有钱人都在吃这灵芝孢子油啊，就因为这个。你像头两天啊，有一姑娘给我打电话，这姑娘老家是哪儿的呢？是咱们那个辽宁鞍山的啊，现在在沈阳二期早市卖菜，今年才32岁。这姑娘跟我讲说腿不好啊，走路需要拄拐。我说你这是怎么造成的？外伤吗？啊，姑娘说是因为早产缺氧导致出现的脑瘫。就那一刻呀，我没有说话啊，因为我知道这姑娘从出生到他32岁，他经历了什么。我说那你摆摊谁帮你啊？他说就我自己一人啊。我说你腿脚也不方便呐。哎呀，好多年习惯了，打小就这样习惯了。我说那你怎么不让家里人帮你一把呀？家里就我一人了。我说那你父母呢？姑娘说父母分开了。我说那你跟谁呢？姑娘说我谁都不跟，自己过。我说那你妈妈呢？他说我妈妈改嫁了。我又问他，我说那你爸呢？他说我爸又重新组建家庭了。我一听，哎呦，这两口子咱说句实话，我感觉没一靠谱的。但是呢话说回来，既然说分开了，你又不能让人家啊就自己一人过，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对孩子来说是最大的伤害。我说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姑娘说哎呀多少年了啊，这是在我12岁的时候出现的事。我说那你那么小就自己一人过呀？说我也没办法啊。说好在我有个奶奶啊，我一直也跟着奶奶。后来呢家里的叔叔啊大伯呀就不让了，就不高兴了，说你看你妈走了，你跟着我妈你算怎么回事啊？我一听啊，我叹了口气，我说这也是叔叔大爷说的话。他说没办法啊，自己妈都不愿意照顾你，自己妈都走了。我说孩子，那你给我打电话，我有什么能帮助到你的吧？他说去年的时候啊，我被诊断出乳腺恶性病啊，我是在沈阳做的检查，因为这个右侧的乳房总疼，有的时候自己呢用手一摸也能摸出有个硬。

事儿卖菜有点收入，所以我想让你帮帮我，我也想吃点你说的那个灵芝孢子油啊，因为我最近我一直在听你讲课。我说孩子，我帮你。我说你大娘这块啊还有几盒灵芝孢子油呢，他一时半会儿他也吃不了这么多。我说我先给你拿上两盒，你先吃着。他说说杨主任呐，我先谢谢你，大娘这身体这一年也不容易，我不能要，我就是希望能够给我们这种没参加过活动的没赶上的最后再开展一次这灵芝孢子油平民低价活动，几百块钱我还能吃得起。就那一刻我说实话，我不能再考虑什么行业规则了，我不能再考虑我害怕我得得罪谁了，对不？我不能再考虑这个行业内谁找我算账了。我就想问一件事，这老百姓的生死谁来管？谁考虑过病人的感受？谁考虑过？谁感受过病人的难？感受过病人遭的罪啊？感受过病人的痛苦？谁理解过？人这一辈子啊太难了，真的，有病难，没钱治病更难。小的时候啊，我喜欢看那《西游记》，喜欢孙悟空，喜欢猪八戒，喜欢看他们一路取经。长大了老了才知道，咱们呐其实比他们还难呢。咱们经历的苦难又何止九九八十一难呢？所以我就跟小辉说。

啊，适应这医用级、药用级的。所以我就跟小辉说，我说啊，你别总问我为什么这么做，我就想这么做，我就想做点有意义的事儿。现在要做这件事儿，天价药，良心的，几千块钱的药，我就想让大伙几百块钱吃上用上，没有压力的去吃上用上，让肿块病患者、心脑病患者，包括那个三高瘫痪卧床的这样患者，都能吃上用上。所以接下来我要说两件事儿，这第一件事儿对我来讲非常有意义，我要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天价药良心赞为主题的医疗活动，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给大家成本价598一盒，这一盒能吃到15天到1个月，病重的呢你就吃15天。你比如已经确诊这个肿块恶性病了，现在已经在抗恶性病的这个阶段，那这灵芝孢子油啊，你1天2次，1次2粒这么服用。所以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呢能用上15天左右。如果说我就是单纯想预防啊，我防范，如果我没有肺部肿块，我想预防，那你就1次1粒，1天2次服用啊，包括已经出现肾衰的、心衰的、尿毒症的，或者曾经有过白肺的啊，有过重症的这种，包括糖尿病都很重的、冠心病很重的，我都建议你1次2粒，1次2粒，1天2次这么服用。那除此之外呢，就是1次1粒，1天2次去服用。所以这一盒的灵芝孢子油大概呀、啊、能用到15天到1个月左右，这得根据我们个人的实际情况来定了。这一盒呢零售价是3000多，咱们给到大家呢是598一盒，可以说目前来讲灵芝孢子油价格最便宜了。就市面上你打听打听啊，或者说你打开那个网站，就任何一家灵芝孢子油都没有这个价格，因为这个价格的灵芝孢子油是出厂价格，是不公开的，这要闹到灵芝协会上还得了啊。所以大伙呢也替我们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了，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因为这么做呀也是为了大家。所以灵芝孢子油给到大家的价格呢就按成本价598一盒算。同时小辉呢也跟我说了，意思是说不能再有下一次了，这是最后一次了。所以我俩一商量，也想感谢大伙这2年来的支持与信任，所以做了一次补贴活动，就是啥呢，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2送1了。你算一算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合多少钱，我算了一下，大概合到398块钱的一大盒灵芝孢子油。你这个价格是不是就太便宜了？那么一次性要是能拿到20盒的灵芝孢子油，

那么一次性拿20盒的呢，额外多给20盒，那是再多给你20盒，这就相当于买一送一，你拿20盒药的钱，但是呢给你到手的是40盒药，合适不？相当于灵芝孢子油才299一盒，就这个价格，你吃这种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天底下哪有啊？就这一份儿，对不对？就这个钱啊，你买2两香参都下不来吧？你告诉我，299一盒，能吃上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你说可能不？但这一次呢，咱实实在在的，咱们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变成现实，咱们把这梦想变成现实。如果说人这一生当中啊，只能出一次大招的话，这就是我的大招。我不知道之后灵芝协会会不会找我，孢子粉呢、孢子油这些个厂家会不会找我，我已经考虑不了那么多了。我想的就是有了这次活动，咱们这些个有疾病的，是不是借这个机会，咱能吃上这好药，吃上这灵芝孢子油，都能用得上。我想的是这样，对不对？我没考虑那么多。那么这次医疗活动，我说了这大招啊只能一次，所以大伙做好准备，就这一次，没有下一回，今生就这一回，这是最后一回了。所以身上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的这些个朋友啊，这些个病友，你说我拿个10盒、20盒都行。那咱们身上要是有肿块、有这些病症的呢？因为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今生啊就这么一回，就这个低价格的，你错过了，你再想吃，那你就得3000几去买了。所以今生就这么一次机会，那我呢？希望你能多备上点啊！你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你拿10盒也行，你拿20盒也行，但是我还是觉得咱拿20盒比较合适，喝到299一盒，便宜呀，对吧？这叫灵芝孢子油，你现在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最少是不是也得400-500块钱，甚至有的都能卖到600-700，这叫灵芝孢子油啊！100克的粉才能出这么1克的油，所以这一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100粒灵芝孢子粉，因为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而且咱们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它这个含量还特别高，所以这一粒灵芝孢子油就相当于100粒的灵芝孢子粉的作用。所以你拿20盒的灵芝孢子油，额外再多给你20盒灵芝孢子油，相当于299一盒，是不比你吃那孢子粉都便宜了？所以花比那灵芝孢子粉还便宜的钱，吃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是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所以没有肿块的，没有恶性病的，说我就有点心脑血管病，我有点三高，你赶上这灵芝孢子油这次活动了，你拿个10盒20盒都行，但是最好是拿20盒，因为省钱呢，对不对？你别指望说我这病3年5年我就能好的利利索索，咱们有些人有那病可能都10年8年的病死了，对不对？所以正儿八经的咱们得吃上它一段时间呢，是不是？赶上咱们赶上这个活动了啊，便宜你多备上点，便宜吃去呗，对不对？总比你难受强吧？啊，这东西啊，它相当于中药界的安宫牛黄丸。你像安宫牛黄丸，一般家里边有条件的都会备上那么1丸2丸，对不对？就怕有个不时之需，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呢，你也多备上点啊。这东西它也不坏，保质期还长。所以你多备点儿，

多便宜啊，你就买这灵芝孢子粉，你这钱你也买不下来呀。你像现在买点西人，说我切个片几两就五六百块钱，你这灵芝孢子油才合多少钱呢？200多块钱，不比那便宜啊，不比那好啊。咱们这个价格啊，可不是说比那个红参香参便宜，你看他平时零售3000多，这是经过咱们的努力咱们得到的这么个价格，有这次机会才有这么个价格的。所以有条件的这灵芝孢子油啊，我建议你多备点，一边吃着一边多备点，是不是？甚至讲话呢，给孩子也备上点，这东西可好了，有条件的呢让孩子也跟着吃点，以后啊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那么已经有这肿块恶性病的，你借这个机会，是不是？就像有的已经有结节的，你有这个机会你给他把握住，

经有结节的，你有这个机会，你给他把握住。这要没有呢，有的讲话了，那没办法，该买也得买保命啊，就是有这机会了。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啊，你能多备一些你就多备一些。讲话呢，它又不坏，你照个三年五年吃去呗，备个三年五年的都可以。以往说几千块钱一盒，这舍不得，没这经济实力，甚至说条件不够。就像这老哥讲的，一盒就三千多，想吃不想吃，舍不得呀。讲话一个月才开三千来块钱，不能全拿来吃药啊。那你这回赶上了，你像拿二十盒的灵芝孢子油，多给你二十盒，你两百来块钱，你有啥舍不得的呢？对吧？还舍不得吃啊？还舍不得用吗？我讲话了，你就使着用吧。有人说我备上三年五年的，我吃不了咋整？我觉得你要是能吃个三年五年呢，这还是好事呢。最起码对于有一些身上有恶性病的人来讲，你已经活过了三五年了，对不对？三年五年这都是个坎儿，你过来了意味着重生啊，对不对呀？这三五年你身上的肿块恶性病是越来越稳定了。你比如我今年讲话了75，那我有这个肿块恶性病，我现在晚期，有你这灵芝孢子油啊，它能让我再对付三年五年的。你说那个时候你多大了？80了吗？你还怕啥？对不对？咬咬牙咱能过84，对不对？努努力咱能过93，没啥可怕的了，对不对？如果说这灵芝孢子油给不了大家这个低价，给不了大家这个出厂价，给不了额外的赠送，那我就不说这话了，对不对？我就不劝大伙你去买了。你比如说几千块钱，哪怕就说1000多块钱啊，我就不劝你了，是吧？你愿意买你自己买，不买也行。现在合到299一盒，我就得好好劝劝你，别舍不得，只给自己吃，为自己身体好。你难受的时候没人能

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再也没有了，最后一回了。我跟大伙说句实话，人家灵芝协会、灵芝孢子粉协会这次指定还得找我们，人家孢子油厂家指定得找我们，因为我们把整个行业这事儿给挑了，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灵芝孢子油啊，这事儿在行业内他就能炸锅，哪有200多块钱啊，讲话的灵芝孢子粉都吃不上，但是能吃上这个高含量的医用级药用级的灵芝孢子油啊，是不是？所以我做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所以这活动啊说不定哪一天就得停，所以大家第一得抓紧啊，这机会来了你得把握住，就这一次，唯一一次，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所以备的几年呢对你身体特别好啊。你像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什么人吃最好啊？第一就是肿块恶性病的病人，第二呢就是想预防肿块恶性病的人，第三呢就是有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啊。心脑血管病患者怕什么？怕心梗，怕脑梗，怕脑出血，怕心衰，怕呼吸衰竭。那么灵芝孢子油它占两样，第一抗硬化，专门抗心脑血管硬化，尤其秋冬季节你就明显能感觉出来，这天凉了，你看头两天你还怕热呢，这两天我估计又怕冷了，是不是？一早一晚凉了，就中午头可能也没那么热了，对不对？所以为啥秋冬心脑意外高发频发呀，就是因为这个气候的变化，天冷了，一冷本身老年人这个血管就硬化，这一冷呢血压马上就上来了。为啥秋冬它容易出血呀，对不对？闹出血这事儿啊，心梗啊，啊脑梗人那么多呀，因为你动脉硬化了。是赶上季节，一到秋冬动脉硬化严重了，你看心梗的也多，脑梗的也多，造成瘫痪卧床的也多，植物人的也多，猝死的也多，心衰的也多。所以灵芝孢子油有两点，第一能抗硬化，防止心梗脑梗猝死，防止脑出血、心脏等意外情况出现。第二呢，它能抗衰竭，防止心脑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啊、心肾衰竭，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啊，那个灵芝孢子油能防止你肾衰，能够防止你出现尿毒症，防止你心脑意外的发生。所以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啊、抗炎症。所以这一次咱们是16号到23号八天时间，我联合小辉共同为大家开展灵芝孢子油最后一次活动，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出厂价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398块钱一盒的灵芝孢子油。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多给你20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一送一啊，相当于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299一盒，所以这个价格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所以啊，你无论说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你无论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治疗脑出血、脑血栓、肾衰、尿毒症，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你都要吃上点，你都多准备点，多备点，为自己为家人多备点，因为机会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也不会再有，这是最后一次，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这难得的机会，以往这个价格高好几千，咱们想都不敢想，现在合到299一盒，还有啥不敢想的，对不对？我讲话了，你就使劲吃，使劲用。咱们这个不仅是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而且还是高含量啊，灵芝三贴在28 25以上就是医用级药用级的了，咱们这达到28了，所以

0: 这机会啊就这一次啊，200多块钱就这一次。明天早上8点咱们开始报名，这个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85-8911，400-685-8911啊，明天早上8点大家开始报名，希望这个机会大家能把握住。
1: 好的，感谢杨老师。花不到包子粉的钱，咱们就用上这高含量药用级的灵芝包子油。再次把这个好消息给大家播报，10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包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包子油，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可以说打破底价，几千块钱的药让大伙几百块钱没有压力的吃上用上，因此这次平均价299一盒的力度错过绝对不会再有。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希望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珍惜这次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400-685-8911，400-685-89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他是杨大林，一名实打实的平民医者，从医半辈子，病房里的人间百态他见过太多。很多人病到最后不是不想治，是没有条件治。
0: 从医半辈子，最怕的就是患者有好药用不上，因为没钱最后放弃治疗。
4: 药好，但老百姓够不着。每当看见病人那无助的眼神，作为一名大夫，他心里五味杂陈。上千元的灵芝包子油，在他手里直接达到几百元。有人劝他，这么做得罪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是一个行业。可他却说，
0: 灵芝包子油出厂价格是行业秘密，是不让公开的。可我也70多了，趁我还没糊涂，我就想为患者做点事儿，我就想让你们不再有病治不好，有药用不上。包子油这次破价，天大的后果我来担。
4: 10月16日到23日8天时间，千元灵芝包子油，咱们百元用。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包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平均398一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包子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行业破价仅此一次，错过再也没有。报名专线400-685-8911，400-685-8911，400-685-8911。
1: 再次提示大家，10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包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关于活动，如果您还有任何不清楚的，请尽快联系场外工作人员。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同时大家购买时也请认准栏目组统一活动专线，谨防上当受骗。报名专线您记好，400-685-8911，400-685-8911。

0: 99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我要报名那个包子油啊，帮我订了40盒呗。我叫张伟。老伴呢叫王斌。
2: 啊，行，我先记上呗。好
1: 好，沈阳的。
2: 沈阳的。行啊。因为啥呢，这次活动可以说最后一次。所以说为了公平起见呢，我还是希望咱大家伙呢自己主动报名。别我帮这个不帮那个，跟这个好跟那不好了。对于我来讲，咱大家伙是一样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兄弟姐妹一家人。所以说明天早你先打电话吧，好不好？8点。
1: 那我明天呢再打电话。
2: 对。
1: 关键你给咱申请的价格太合适了。我订40盒的那个零子包子油啊，
2: 啊，
1: 你才送40盒，
2: 对呀，
1: 不就相当于买一赠一了吗？
2: 没错，
1: 盒子吧还不到300块钱一盒，
2: 现在合到299一盒。
1: 对呀，比我去年买的还划算，我就死去呗。关键现在呀，大林老师200多块钱啊，你说能干啥呀？
2: 嗯，的确，
1: 那个前段时间那不孩子放假嘛，大孙子就爱吃海鲜呢。哎呀，买的还不多啊，一样一样买了一兜，你说花了多少钱呢？
2: 嗯，
1: 花了260多块钱呢。
2: 哎呦，
1: 小三
2: 海鲜不便宜呀。
1: 是啊，人家这钱他也不经花呀。
2: 哎，的确是这样的。
1: 你说这这200多块钱，我是不是能吃一大盒高含量的包子油了？
2: 哎呦，
1: 那
2: 可不是咋的。
1: 你说我为啥要这么定啊？主要是咋的？那包子油吧，我吃了一年了，吃的挺好。哎，那次就上医院复查去了，那大夫都夸我说你这吃挺好啊。哎呀，我就打算这药呢，我长期吃，就像你讲话的，多吃段时间，一是呢防止恶性病那个再复发，
2: 对，
1: 再一个呢不就控制那啥吗？能控制好病吗？
2: 哎，对喽，就是对于咱们来讲啊，咱们一定是啥呢？首先要控制这个病情不发展。
1: 对
2: 啊，再一个呢就是啥呢，防止我们身体再出现其他的一些恶性病的情况。
1: 对，
2: 那你跟我说说你主要是什么病情啊？
1: 我是那个食道吧长的那个肿块
2: 啊，在食管上。
1: 之前呢我这手术啊做掉了，
2: 住
1: 院以后呢身体吧就一直特别不好，就说到我就这个病啊，现在呀就有点后悔了。
2: 嗯，怎么的？
1: 当初啊这好多人都劝我，我就一直没当回事儿。因为我咋的有风湿，常年那个手啊脚啊都冰凉冰凉的，特别怕冷，总想吃点热乎的，哎，带汤带水的，哎，就烫着才得劲儿。那是跟你说，这暖壶那水，我倒出来那开水都不用量，哎，我就吹吹吧就能喝。
2: 哎，不行，太烫了。
1: 哎，孩子跟我说过，你别老吃烫的呀。老伴也跟我说，你别老吃那烫东西，对食道不好。
2: 那肯定啊，你就寻思你刚倒出来那个水到胳膊上，你看那个皮肤红不烫
1: 的
2: 不？
1: 说的是呢，这儿子也生气，儿媳妇生气，老伴也生气，说告你啊，你也不听，也没当回事儿啊。后来就长那个肿块了。
2: 对呀，就一来二去的不就是吗？你总刺激那个食管，总刺激那食道，那地上那就变异了，长肿块了。哎呦，
1: 也是，还别说了，就是后悔呀。就出院那会儿吧，那回家吃东西，那可真注意了，就怕受刺激，那也晚了。哎呀，我就怕这病再复发，你说可咋整啊？
2: 是，
1: 哎，这是一个事儿。
2: 嗯。
1: 再有一个呢，我的胃里啊还有几个息肉，我一两年吧就检查一回。
2: 啊，
1: 哎，
2: 这习惯挺好。
1: 对呀。
2: 嗯。
1: 检查时候吧，就把那个大的呢，哎，就拿掉了。每次去呀，都得拿个一两个。
2: 也就是说，总长。
1: 对呀。啊，总长。完了，大夫就说我，你这就是那个饮食啊习惯吧不太好，和这个有关。但这个病吧，就像那个嘎韭菜一样啊，
2: 对，
1: 拿掉了还长，它弄不干净啊。
2: 的确是这个情况。为啥弄不干净呢？它有多方面原因。一个呢，本身呢这个饮食习惯，就是咱们吃的这个东西，那长期的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就导致我们身体体质发生改变了。啊，像我们胃肠的功能都发生改变了，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就像咱说，什么地上它容易长那个蘑菇啊？就是那个阴暗潮湿的环境下，对不对？
1: 对对。
2: 你看那个阳面一直太阳晒的地方，它还真没蘑菇，就在那个阴面，是不是？
1: 对。
2: 哎，那树棵的底下，就是那个环境它容易长。你今年逮去了，你看明年这个地方它还会有。采蘑菇的都知道啊，我今年我在这。

0: 我一早一窝子啊，明年我上这儿来，这还会有一窝子。它就这个环境适合生长。那你那息肉也是，你整体的环境你不给它调整好喽，长一个往下拿一个，长一个拿一个，你放心吧，年年都长。啊，甚至有的时候呢，它长得还勤呢。所以咱们还是得一调整自己的心态，改善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再一个呢就是增强体质，改变我们自身的这个环境。哎，所以说咱们这个治病，你不能光紧盯着说我把这症状控制住，还得改善一下我们自身的那个内在的环境。那灵芝孢子油它就能提高你免疫力，改善你内部环境，增强你抗病能力。啊，这对你来讲就太好不过了啊。
1: 是呗。后来吧，就别人给我介绍的，我一朋友认识你了，
0: 嗯，
1: 当时就说那个你身上长这些东西啊，就吃点那个豹牛最合适。完，尤其我呢还得过那个肿块恶性病的那个吃效果更好。等会儿这回不有活动吗？
0: 嗯，
1: 我就参加了，买回来了。这个豹子油啊，用了两个多月了，哎，我就发现吧，这浑身吧有劲儿了。原来咱家不六楼吗？
0: 啊，
1: 下楼都费劲。现在呢？六楼我有时候就不歇，有时候歇一歇，可有劲儿了。以前咱家那个就来人了，那饭桌那饭菜呀、
0: 啊，
1: 哎呦，我连瞅都不瞅。
0: 啊。
1: 哎，现在呢，那饭桌上一放那菜饭，我就喊老伴儿，我说这菜怎么还不端上呢？我都饿了呢，胃口好了，
0: 有胃口
1: 了
0: 啊。
1: 哎，那吃东西吧，胃里吧也不难受了，舒服了。我这豹子油用了有大半年了吧，正好也该到复查的时候了。
0: 嗯，
1: 我到医院去看看去呗，指标呢都正常了。完了，大夫给我做胃镜，看我那血样呢。哎，你这几乎没有了
0: 啊！哎呦，那我错
1: 了，
0: 我错
1: 了，现在没有了，都、还有个三五个小的，所以这回检查说小的剩一个了，
0: 啊，
1: 特别小的没事了。
0: 哎，挺好。
1: 说剩下的干脆都看不到了。我这回家这豹子油，我说我还得吃，那效果真是太好了。
0: 嗯，
1: 咋的吧，也是巧。前段时间呢，老伴儿呢，胃里边吧就不舒服。
0: 嗯，
1: 哎，一检查，他吧也长邪乎了。
0: 跟你们这家的饮食习惯。

0: 哎，一检查，他吧也长邪乎了。
1: 跟你这家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0: 啊！我说饮食习惯这毛病不好，
1: 对呗？
0: 嗯，我说这可咋整呢？
1: 嗯，
0: 反正这还不那么严重，完我这赶紧调一调哈。
1: 嗯，
0: 哎呀，我这一算呢，我这个报瘤吧也不够了，不多了、
1: 嗯。
0: 你说我要不吃给他吃呢，我不就中断了吗？老伴说得了，你先吃吧。
1: 嗯，
0: 我再等等吧，昨晚那个活动了，完我再买。
1: 嗯
0: 哎，正好呢，就把这活动给盼来了。
1: 你瞧瞧，
0: 我说这回我就想多买点儿、哎。
1: 哎，
0: 我和老伴儿呢一起吃，最主要是咋的？价格呢，我们能接受。
1: 哎，对
0: 了，太实惠了。
1: 对喽，对喽。
0: 所以说这回我得多买点儿啊，多存点儿。所以呢，我就得忙、
1: 嗯，
0: 给我定上一个名额，可别把我忘了
1: 我、
0: 嗯。我着急呢。
1: 你要说按照原来价格2000多、3000多呀，
0: 那买不起
1: 啊。咱说句实话，有需要那咱就吃。
0: 嗯，
1: 没需要呢、
0: 嗯、
1: 咱就可以先停一停，对不对、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价格平均下来20盒送20盒才合200多块钱，你吃去呗，对不对？你200块钱够干啥的呀、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你说我到医院了，我指望这200块钱解决大问题，解决不了。
0: 哎呀妈呀、
1: 啊、你开个
0: 洗
1: 衣机还得300-400块钱呢，对不对、
0: 嗯、是是。
1: 所以说赶上这机会了，值得用。我只能是先给你登上计、
0: 嗯，
1: 因为咱们是明天早上8点报名，你先打电话啊、
0: 嗯。
1: 如果说实在报不上名了，你再来找我们，我们再给你想办法，好不好？
0: 那就给你添麻烦了，谢谢您啊。
1: 嗯，
0: 再见，
1: 嗯、
0: 再见，再见。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好，再次提示大家。10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错过绝对不会再有。希望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珍惜这次机会。关于活动，如果您还有任何不清楚的，请尽快联系场外工作人员。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报名专线您记好：400-685-8911，400-685-8911，400-685-8911。
2: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实业焕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焕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沈阳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示：目前处于森林火灾高风险期。严禁在野外吸烟、野炊、烧烤、祭祀用火、焚烧秸秆，因违法用火引发森林火灾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普及养生知识，解决健康难题。健康连线，连线健康，打造老百姓自己的贴心医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公益性直播节目健康连线，节目热线已经为大家全线畅通，庞老师和白主任将利用接下来的时间为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庞老师和白主任拥有数十年的一线从医经验，擅长将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康复医学融为一体。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各类健康难题、疑难病症，请您拨打咨询电话，让庞老师和白主任一对一帮您解决疑问，提供帮助。咨询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

0: 欢迎大家进行问题的咨询。下面的时间交给彭老师和白主任。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健康连线，我是主持人小南，做客我们演播间的是白主任和庞老师。白主任好，庞老师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暂时先交给我跟大家呢聊聊健康的事儿，跟大家呢聊聊生活的事儿。首先呢先跟大家说件事儿啊，今天呢是大补方正式报名啊，虽然说是今天正式报名啊，但是从昨天公布的消息来看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上了啊。跟大家提个醒啊，昨天提前预约报名的听众朋友呢，今天就不用反复的打电话发微信进行确认了，昨天报名的也算数，大家呢都能拿到优惠。一个呢是大补方两个疗程能赠送一个疗程啊，对桑叶玉竹茶呢可以赠送六份啊。另外一个是针对于年龄稍长一些的，尤其是病史病程比较长的一体多病的，这是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同时呢赠送12份代茶饮啊。这一方面这个大补方的优惠啊是厂方争取来的啊，那另一方面呢这个代茶饮是我们赠送的，我们哎呀把这个力量都发挥到最大了啊。大补方为什么要给大家赠送这代茶饮呢？其实就是因为大补方和代茶饮啊结合到一起的效果是更好的。这两样东西啊，一个是通，一个是补。这个通和补的关系大家可能不是那么了解啊，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补呢就是把你身体缺失的流失的给补上，你像气虚啊血虚啊对吧，脾虚啊肾虚啊啊，这叫什么叫虚则补之嘛，这些是需要补的。那通呢就是让你的身体通畅啊。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人体内经络不通，但是你还一味的在那儿补啊补啊对吧，会发生什么事儿？我告诉大家，那可能就是越补越堵了。我们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啊，我们听众有个李大姐啊就遇到这个事儿了。她平时呢这个几年的时间啊学各种知识啊，以及服用大补方确实受益了啊，效果很好，然后就跟邻居啊普及如何呢补四虚，如何修五损，如何大补九虚，对吧啊，好的体质是多么重要，讲得很清楚，头头是道。结果没两天啊，这邻居就找到李大姐了，说自己按李大姐传授的啊，两三天的时间这口腔啊就开始溃疡了啊，有时候还感觉浑身燥热啊，排便呢还有点不顺畅了。所以这大补方当时李大姐就想，我也吃着呢，我吃了几个月了，这效果一天比一天好，怎么没遇到邻居说一补就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呢？自己也不太放心，然后这时候才想起来啊，问问助理同志吧。正好啊，赶上我在那儿，我就接到这个电话。其实大补九虚啊，就补四虚修五损提高体质的工作，其实每个人都要做啊，也是大部分的人啊都在做的，不过怎么补啊，用什么方法补还是要考虑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争取大补方优惠的同时啊还赠送这个

代茶饮的原因，首先啊，就是九虚同补，讲求的是平衡。一个部位的损伤呢，会导致整体的损伤，这叫一损俱损。啊，你单独的补气，或者单独的补血，或者单独的调补某个脏腑器官呢，都有可能导致你身体不平衡的症状出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讲求补啊，你得会补，得要一起补才能达到调补身体的目的。再有一个关键问题啊，就是要保证你的经络是畅通的。你像李大姐这个邻居啊，一补就上火，口腔溃疡，便秘，有的人呢还出现痘痘啊，有的人呢口臭等等这些问题。这个原因呢，不仅是你的身体虚弱了，而且还有淤堵的产生。身体功能要想正常发挥呢，得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充盈，另外一个就是通畅了。那虚不受补的人大多呢都是脾胃气机不通畅，或者说你全身的经络血脉有淤堵。这个我给大家打个比喻啊，就像家里这个米呀、啊、吃完了，打电话呢让楼下超市说给我送点米来吧，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啊，这路上交通堵塞了，给你送不到。那这个时候呢，你还打电话叫超市不停的给你送米啊，超市也给你送了，但你依旧没有米吃。为什么呀？因为都堵在路上了。人体也是一样，经络要疏通起来才补得进去。那如果你体内原本就有淤堵的情况，你这个时候是补不进去的，而且你越补越堵，只有把这个淤呀、啊、给它散开啊，你才能够补得进去，这通道开了，你这个大补的成分才能进入身体。所以我告诉大家，大家调补身体的同时呢，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在补的同时呢，要注意清理管道，能让身体当中产生的垃圾毒素啊及时的代谢出去，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桑叶玉竹茶呢，在通的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好。这代茶饮大家都知道了啊，不管是听众朋友还是观众朋友，大家了解的都比较多了，都是亲身实践者。正常情况下啊，身体指标异常的，你用代茶饮之前你需要量一次啊，然后你用代茶饮2到3个月以后你再测一次啊，我发现大家用完以后效果都很好。啊，血压高的人呢，喝了以后血压能平稳。很多同志问我，这血压不太高，血压低能不能喝呀？我在这里直接告诉大家，不光是可以喝，而且喝完以后呢，你的血压值会逐步的得到平稳。因为这代茶饮呢，主要的作用就是入肝经，肝的作用呢就是主疏泄，啊，疏泄的意思大家懂吧？就是通的意思，啊，把你已经堵住的给你打通。就像交警同志，我总爱打这个比喻啊，交警同志在堵车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他在这地方指挥交通很快就不堵了，你会发现很快就通畅了。你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啊，你要先把你的经络疏通了，你才能补得进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争取大补方优惠的时候啊，我们还为大家专门配送这个桑叶玉竹茶，配送这个代茶饮的一个原因。这次大补方的报名工作实际是非常短暂的，大家以前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优惠，对吧？社会上这各式各样的优惠太多了啊，都会设置一个小门槛儿啊，随处可见。包括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要领取什么补贴，你得满足什么条件啊，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其实在昨天很晚的时候啊，助理同志就给我打这个微信电话啊，就是在提前预约报名听众朋友当中啊，我们新听众啊，有一部分人就问这个大补方报名有什么门槛啊，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报名啊。关于这个问题啊，我在节目当中统一的跟大家说一下，不仅仅是这次大补方，包括我们之前赠送的很多公益项目，我们是不设置任何门槛的，只要大家有需求能对症，只要报名就没有门槛。包括这次大补方，只要你身体差、体质弱、经常得病，甚至啊

体多病的患者。其实我们管一体多病的患者叫什么呀？叫一体多虚。哪儿虚啊？你说的多虚指的是哪儿虚啊？气血虚、阴阳虚，尤其是五脏亏虚。只要你身体在这个范畴当中，都可以报名啊，都可以参与到大补方的优惠当中来。这个优惠实际已经非常大了。那不太清楚啊，这个九虚的情况啊，那大家说这个九虚指的是哪儿虚了？你的气血、你的阴阳啊，你气虚的乏力是什么呀？乏力没劲儿。你血虚的表现是什么呀？是烦躁。阴虚的表现是什么呀？知寒怕冷啊。阳虚的表现呢，那相反的就怕热。还有那些气血两虚，对吧，就会造成气推不动血脉的运行，那这个时候血脉就出现凝滞了。很多瘀阻性的疾病就是这么来的。大家想想你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想要从根本上治疗你心脑血管的问题，外在的活血也好，化瘀也好，溶栓也好，其实还是要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解决你气血亏虚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比较常见的，有的人呢又怕冷又怕热，冷了不行，热一点受不了啊。大家说这种情况是什么呀？其实就是阴阳两虚。我告诉大家啊，如果单纯阴虚或者阳虚的体质，时间久了以后必然会形成阴阳两虚。所以我们讲的啊，这个虚亏四虚里边就气血阴阳的虚亏，绝大多数情况下它还是同时发生的。气血亏虚，阴阳也亏虚，那就会造成一个现象，你想调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调，都不知道如何下手。那无损是什么呀？就指的是你心肝脾肺肾的损伤。那五脏的虚损都有什么样的症状？

0: 说啊，我跟大家，如果心脏出现虚损呢，心主血脉呀，那如果心脏虚损，那就会导致心脑血管供血出现问题，会出现心悸、气短啊，出现胸闷啊，出现心动过缓、泵血无力，甚至出现血脉运行慢啊，血液沉积造成的血瘀啊，造成血栓等等心肌缺血梗死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心又主神志啊，主宰思维和意识，对吧？所以有些时候啊，会出现语言不清啊，健忘，出现精神不专一啊，容易受到惊吓啊，就晚睡觉的时候啊，睡不实啊，经常多梦，或者说呢，做事啊，失去耐心啊，经常烦躁。那这是心脏虚损造成的表现。肝脏虚损有什么表现呢？大家知道，肝是主藏血的呀，在窍为目。所以肝脏的虚损啊，可以导致一个人这个看东西看不清啊，头晕目眩，肢体容易发麻，筋骨不利，或者说腿脚抽筋儿，骨质增生等等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脾脏的虚损，因为脾呢是主运化的，所以脾虚了以后呢，会造成消化系统出现问题，像胃口不佳呀、食欲减退呀、吃的少还不容易消化啊、反酸等等这些问题啊。其实就是脾脏的虚亏，肺呢出现虚亏啊，它是主气的，司呼吸，主皮肤，所以肺气不足的时候表现为气短，稍微活动一点呢就开始喘气、心跳，对吧？啊，呼吸系统疾病频发，而且呢特别容易感冒。肾脏的虚亏这个是最为常见的，因为肾呢主骨生髓、开窍悦耳、气化再发，这个大家没学医的都听过。因此老年的肾虚啊，经常见的就是精神萎靡、记忆力减退、头晕、耳鸣、腰酸、下肢无力啊、尿频、尿多、头发脱落、牙齿松动。这个四虚呀、或者说无损，不管你占了其中几项还是说你都占全了，大家呢可以通过大补方，可以通过代茶饮、一通一补的方法呢进行治疗和调养，能够帮助你恢复得很好。这大补方的优惠呢是争取下来了啊，为了能更好的恢复大家的身体啊，我们除了大补方的优惠之外呢，由我们节目组额外的配送了代茶饮。具体的政策呢是大补方啊两个疗程赠送一个疗程，同时呢由我们节目组加送6份代茶饮。另一个呢是年龄较长，尤其是症状比较重的啊，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个治疗周期肯定相应的就会长，所以是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同时赠送12份代茶饮。今天开始正式报名啊，最多最多啊，明天还能报1天，赶在这2天之内啊，大家都能享受到优惠。报名打助理同志电话或者发微信进行咨询啊，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给大家解决好问题的同时呢能省钱，而且这个省的不是一点两点，希望大家身体呢都健健康康的，都结结实实的过好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
1: 嗯，这不仅是一次咱们大家伙可以重新收获健康的机会，也是一个可以省钱的机会。小南也提醒一下大家，能够大补久虚的大补方，2个疗程赠送1个疗程，额外赠送6份代茶饮。对于年龄比较大、病史比较长的患者朋友，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同时赠送12份代茶饮。今天正式开始报名，咱们大家伙啊，抓紧时间，抓住机会，赶快去打助理电话或者是发微信进行报名咨询。好的，感谢彭老师的讲解，下面我们播放段片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电话取得帮助。片花过后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咨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连线公益直播节目，节目将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直播。彭老师和白主任会用丰富的诊疗经验 在节目直播期间

0: 为大家解决健康问题。听众朋友参与节目咨询问题，请拨打热线电话400-607-1913。由于节目直播时间有限，拨打人数较多，大家获取帮助可以拨打助理电话取得联系，把详细的问题反馈给助理，由庞老师和白主任为大家统一解决问题。助理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下面的时间继续交给广大听众朋友。
1: 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请进今天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好的啊，这位朋友的手机尾号是4607，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
2: 陶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我给你讲讲啊，我今年八

0: 乏力，
1: 哦，
0: 整不远啊，就上不来气儿啊。
1: 哦，
0: 说话
1: 这个症状多久了？
0: 那2年了吧。
1: 哦，气喘乏力。
0: 这样啊，上不来气儿，说话呀，
1: 嗯，
0: 都上不来气儿，
1: 嗯，
0: 这怎么的了？我这呀，
1: 出汗多不多？
0: 有时候出汗，盗汗。
1: 盗汗呐？盗汗有多久了？
0: 哎呀，盗汗能有2-3年了。
1: 2-3年，这个从盗汗开始就出现气短乏力的症状，对吧？
0: 盗汗倒是他睡着了不知道啊。
1: 哦哦，不是，我说盗汗，盗汗跟这个气短乏力症状出现的周期应该差不多吧？
0: 嗯，这个气短呐，
1: 嗯，
0: 气短是他俩不在一起，
1: 不在一起，
0: 不睡觉是盗汗，不睡觉不盗汗。
1: 啊，你现在身高体重是多少？
0: 哎，身高体重1米不到1米6吧。
1: 啊，
0: 现在是126斤吧。
1: 126斤，然后体重这2年有没有变化？
0: 嗯，没有变化，
1: 一直是这样，
0: 始终是那样。
1: 你旁边有没有镜子？
0: 啊啊，
1: 有没有镜子？照镜子。
0: 有，
1: 照镜子，你看看舌头，舌头红不红？
0: 舌头啊，
1: 嗯，
0: 看看啊，
1: 哦，别着急啊，是淡红色的舌头吧？
0: 舌头有点红，
1: 有点红，淡红色。
0: 舌头有点红。
1: 旁边有没有齿痕？
0: 齿痕早就有，齿痕早就有。
1: 早就有啊。
0: 嗯，
1: 怕冷不？
0: 舌头也有，也有点青筋，但是不是那么特殊青。
1: 啊，
0: 青。
1: 啊，怕不怕冷？
0: 怕冷啊。
1: 怕冷。
0: 嗯。
1: 啊，然后吃的东西，这2年吃东西是不是见少了？
0: 嗯，不是那么太多，还行。
1: 啊。排便正常不？大便正常不？
0: 哎呀，再找便秘呀！
1: 啊，
0: 最近我用点那个什么，
1: 嗯，
0: 便通药通，调理调理还行。
1: 啊，
0: 怎么办？这能治不啊？
1: 能治，这个都是虚症，到医院去查过没？
0: 上医院我也没查过呀。你看我的心脏吧，
1: 嗯，
0: 还不是说呀，
1: 嗯，
0: 有心绞痛了，
1: 啊，
0: 或者动动指拇跳了，没有
1: 啊。
0: 啊。所以我也没看过，
1: 也没到医院看过。
0: 现在就我都合计是不是心衰呀？
1: 你自己别想，你要是担心呢，
0: 啊，
1: 咱就到医院去看看。但是你这个到医院看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0: 什么？
1: 到医院看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0: 看一看呢，要检查啥呀？
1: 不是，我是说你现在这个叫虚症，
0: 啊，
1: 到医院检查呢会告诉你叫心肌供血不足、心肌缺血。
0: 啊啊啊！
1: 剩下也查不出什么问题来。
0: 是啊，
1: 这个就叫虚症，
0: 啊，
1: 气虚，
0: 啊，
1: 血虚，而且脏腑机能低下。
0: 啊，那我这上不来气，说话，
1: 啊，
0: 说话都上气不接下气，啊。
1: 对，肺气不足嘛，这就是典型的肺气不足。
0: 这得怎么办呢？
1: 得补，这叫虚，这叫大虚。大虚的人呢，
0: 啊，
1: 就容易得一体多病，容易得的病还比较多。所以这个呢，
0: 能治好不了？
1: 能啊，要不然我给你解决的问题是干嘛的呀？
0: 啊
1: 啊，早点找我，早点给你解决多好啊！
0: 这大夫是天花板级的。
1: 不，
0: 哎，
1: 你只要是你找大夫，大夫就能给你看病，给你治病。找哪个大夫都能给你看，
0: 啊，
1: 但是你不找啊，医院你也不去，大夫也不看，
0: 总也排不上号。这回可下子排上号了。
1: 哎呀，不是说这个问题，到医院挂号还挂不上吗？那么多大夫。
0: 可不是的，上医院那就检查简简单单的心电图，我拉倒了。
1: 啊。
0: 嗯。
1: 得了，我这么跟你说吧啊，你现在出现了就五脏六腑都虚。
0: 啊啊。
1: 都哪虚呢？肺气，因为你喘气儿你都感觉累，肺气不足。
0: 对呀。
1: 心血亏
0: 虚。喘气说话都上不来气啊！
1: 对了，而且胃气还不足，
0: 胃气啊！
1: 哎，脾胃虚弱，吃多了东西消化不了
0: 啊！
1: 哎，所以现在导致了吃东西不多。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还便秘。
0: 啊，对，
1: 啊，
0: 再老便秘。
1: 对了，
0: 现在还强呢，这几天还强点呢。
1: 啊，
0: 这几天
1: 还不行。我告诉你，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啊，跟吃那个排便的那个药有很大的关系。你吃的那叫泻药，本来元气就虚，你把气都泻没了，啊，不越来越虚吗？
0: 对对对对，嗯，
1: 我们现在要治疗你现在一体多虚啊，就不能单纯的说我给你吃点补胃的啊，补肺的，管心脏的，那么治你治不过来，你用一个药，嗯。

0: 个月。
1: 哎呀，我上回那尿酸高，我也吃不了。
0: 尿酸高跟这汤药不发生关系，这汤药我也不调整你尿酸。
1: 不是，我说这，我这对这个汤药太干啥了。
0: 啊，汤药喝不下去啊。
1: 吃一个月呢？
0: 抵一个月。
1: 没有中成药啊？
0: 中成药给你开的那大补方就是中成药，但是我还想让你快点好。
1: 吃一个月，哎呦我的妈呀！
0: 你血压低不？
1: 啊？
0: 血压低不低？
1: 血压不低呀。
0: 平时头晕的症状明显不？
1: 血压呀，稍稍有点高，搁那个
0: 嗯。
1: 药控制的还可以，
0: 我说
1: 挺平稳。
0: 头晕明显不？
1: 还不，基本有很少。
0: 很少啊，汤药呢？你是怕苦啊，还是怎么的？
1: 哎呀，我真打怵，
0: 打怵，那咱就不吃，吃的省得还
1: 口
0: 有
1: 感
0: 心理
1: 还
0: 负
1: 行，
0: 担。
1: 那也重要啊。
0: 啊？
1: 那个这汤药口感还行啊。
0: 不苦，口感挺好，咱不能说它好喝。我要说好喝，那骗你呢。
1: 行，那行，
0: 那
1: 喝
0: 行
1: 一个
0: 啊，
1: 月呢？
0: 你先喝半个月吧。
1: 喝半个
0: 这
1: 月。
0: 汤药很便宜，很便宜，啊！但是它很管
1: 行，
0: 用，
1: 我能吃，我听你的。
0: 听我的吧，听我的，咱就
1: 听
0: 先
1: 你
0: 喝
1: 的，
0: 半个月啊！
1: 喝半月是吧？
0: 啊，不是你怎么你是我不，你是嫌汤药苦吗？
1: 我就得那个那什么，就那个尿酸高，我都折腾的，我就扛不了，我都害
0: 尿
1: 怕。
0: 酸高，你喝的汤药治疗尿酸高吗？
1: 开过，我实在是吃不了。
0: 不是
1: 哎，
0: 尿
1: 但是
0: 酸
1: 行，
0: 高那个
1: 这
0: 汤
1: 汤
0: 药不
1: 药我
0: 好
1: 听你的
0: 喝，
1: 啊，陶老师。
0: 啊，
1: 吃汤药半个月是吧？
0: 对，半个月，
1: 大补方啊，
0: 对，大
1: 带
0: 补方
1: 了。
0: 要用汤药，我给你开的助理呢。

0: 感冒都没给你撂倒，你就得给你撂倒个10天8天的。
1: 啊，这是
0: 啊，
1: 肺气不足哈。
0: 对，肺气不足，
1: 那怎么补肺啊？
0: 脾胃不和，脾胃虚弱，这都是毛病，而且严重的气血亏虚。
1: 那补怎么补肺气啊？
0: 我给你看那大补方啊。
1: 都有哈
0: 啊，都有。这大补方呢是补最基础的，补气血，补脏腑机能低下的。
1: 行，
0: 你听我的就行啊。
1: 听你的。
0: 汤药呢，你按时按点喝，早饭前、晚饭后喝15天啊。
1: 行。
0: 你到时候咱再看，咱俩就约定好。你要认为能喝呢，你喝完这十五天，尽量再喝15天。
1: 那我就喝15天。
0: 你要是实在喝不下去，都当成心理负担了，那咱就不喝。
1: 啊，
0: 但这15天是必须得喝的啊！
1: 喝一个月，
0: 先喝15天再看。
1: 啊，不看了，
0: 不是
1: 叫我喝一个月，我就喝一个月。
0: 先喝15天啊！
1: 啊，行，
0: 先
1: 喝
0: 15天啊！
1: 哎呀，太好了！
0: 行，
1: 还有没有了？
0: 先这样，完事儿我把方案都放到小蔡那儿啊。
1: 好，
0: 行，
1: 好
0: 嘞，
1: 谢谢你啊。
2: 嗯，好的，这位朋友再见。
0: 啊、
2: 哎呀，也不知道听没听懂，记没记全呢、啊。
0: 80多岁了，能正常沟通，我认为是有点耳背。
2: 是啊。
0: 啊，我说话可能听不太清。
2: 对。
0: 但好在呢，他的问题我收集得很好。
2: 嗯，一会儿咱们助理一定要再多多的联系一下，沟通一下啊。这喝汤药都也喝成负担了。
0: 我告诉大家，有的人呢，他有特殊需求，比如说有的人说，庞老师，我就得喝汤药，
2: 嗯，
0: 我不喝别的。哎，好吧。
2: 嗯，
0: 那有的人说庞老师我喝不了汤药，那其实也能办，这个事儿啊就完全在于我们自己的把握。有的患者治病着急呀，汤药的特点是什么？是见效快，
2: 嗯，
0: 但是疗效并没有那么持久。没人告诉你说汤药要喝3个月5个月，那不对。汤药呢，一般情况下啊，1周2周算一疗程，时间久的1个月这算长的了。但成药是什么呢？可能见效没那么快，它是治疗病根的。
2: 嗯，
0: 你像这大补方。很多患者呢，气血亏虚，脏腑机能低下，就是没劲儿，就是一体多病，怎么都解决不好。这个时候必然要用大补方，这是给大家的身体打基础，这是补的全面。

0: 病比较大的啊，病情比较重的啊，得病的时间呢又比较长的，那咱们大家伙儿可以选择大补方三个疗程，多给您赠送三个疗程，额外呢还会多给您赠送12份的代茶饮，好好的调养一下身体。今天开始报名，我们可以给助理打电话发信息进行报名参与。
1: 沈阳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示，目前处于森林火灾高风险期，严禁在野外吸烟、野炊、烧烤、祭祀用火、焚烧秸秆，因违法用火引发森林火灾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0: 好，下面我们播放短片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电话取得帮助，片花过后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咨询。
2: 庞健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及中医药学校两所医学院校，具有扎实的医学基础和丰富的一线经验，获得中医高级全科康复师、中医高级体质辨识与调理师、中药师等职称，曾与各大医学院院长、主任医师、教授等共同著作发布健康类书籍，曾受全国各大卫视邀请出镜普及健康科普知识，早期跟随名师学习后，擅长将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康复医学合为一体，为患者朋友做全方位的康复方案，现继任健康连线公益直播节目，任特邀主讲嘉宾，以多种形式服务于广大患者。健康连线节目正在进行中，不论您有哪方面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进行咨询。下面的时间继续帮助大家解答问题。
0: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出我们下一位朋友，尾号是6795，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4: 哎，庞老师，
3: 哎，
4: 你好，
3: 电话接通了。
4: 接通了，
3: 哎，接通了，你好。
4: 那个，我想说说我的事儿哈。
3: 啊，行，您说说。
4: 困惑我吧。

0: 哎，雷嘛还不说太凉，
1: 嗯，
0: 就是后来啊，就是这不是都坚持了，现在都坚持四五个月了，反正他们告诉我说叫我吃什么。乌梅丸，我吃了五盒了，能强一点。
1: 嗯嗯，
0: 但是现在这个半夜哈，
1: 嗯，
0: 就这出汗，
1: 嗯，
0: 睡不着觉，我挺难受的。我以前也失眠，
1: 嗯，
0: 失眠，但是我不出汗，
1: 嗯，
0: 然后隐隐约约哈睡了，醒了，醒了，睡了，也就那么地。现在就是出汗让我心焦、烦躁，
1: 嗯嗯，
0: 哎呀，这个心里不好受的，
1: 嗯嗯。
0: 然后我现在就是有时候舌尖
1: 嗯
0: 发辣，牙龈疼。
1: 这
0: 个问题哈、
1: 啊，
0: 我也找大夫、我一直在治啊。
1: 嗯，
0: 我挺注重自己的，虽然是条件不好，
1: 嗯、
0: 一提多病，
1: 嗯，
0: 但是我硬吃药，吃药，吃药。
1: 嗯，
0: 啊，有一说肝阳上亢，犯，肝犯胃了，怎么怎么事、
1: 啊？
0: 头一段时间这个

0: 中焦不通一种表现。
1: 嗯嗯、
0: 啊、
1: 嗯，
0: 我们中医说法这叫阴阳交滞。
1: 嗯，
0: 正常情况下呀，这个你像我们说一个人啊，我们要喝点这个温水，那怎么办？着急喝，我们就把一半凉水一半热水兑在一起，它就变成温水了。但像你这个情况呢，就凉水和热水呢，虽然我兑到一起了，但是中间有一个隔阂，
1: 嗯，
0: 所以造成上热下寒的表现。这个呢叫上焦火，下焦寒，
1: 嗯，
0: 啊，叫阴阳交滞之症。那么我们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呢？还是要补足气血，让你的气血能顺通开，能把瘀滞的地方给你疏通开，能打开，那你上下沟通就能沟通好了，那你这个问题就能得到改善。
1: 嗯、
0: 而且我认为什么呢？你现在不需要汤药或者别的治疗方式，只需要把你的气血补足了，把你的阴阳平衡了，这问题自然就能好。
1: 嗯
0: 啊，再有一个失眠，这失眠呢，这个得调得治，要不然他会带着你，他为就这失眠能引发的疾病比感冒引发的疾病都多。
1: 我现在就绝症了，
0: 嗯，
1: 我白天就是没有精头了。我以前也失眠哈、
0: 啊，
1: 觉得还能吃点安眠药啊，
0: 还能睡着，现在不行了，
1: 还能扛一扛。
0: 啊、
1: 但我现在哈、
0: 嗯，
1: 到了两三点钟、三点以后醒了哈，就无法入睡了，
0: 扛不住了。
1: 等白天就不行了，
0: 嗯、
1: 昏昏沉沉的，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只要。两个小时一醒，
0: 那
1: 到了下半夜醒的，
0: 我告诉你啊，
1: 还难受。
0: 你别说到你这个年龄了，如果是这样的睡眠质量，年轻人也受不了啊。
1: 哎，受不了了，真受不了了，
0: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那
1: 我现在在这跟你讲话过程当中，我身上冒汗了，
0: 冒汗了，
1: 脸红脖子粗那种。
0: 我能理解到您遭罪的程度，因为我常年接触患者，我太知道是什么样的感受了。就拿我们来说吧，我们偶尔熬一个夜晚啊，有的时候我们要应付考试啊，应付考核呀，有时候难免我们要记录一下病历啊，或者看书啊。如果熬一个夜，我们得两三天、四五天才能调整过来，才能调整把我们精神调整好。你想想，你夜夜这么熬，身体能受得了吗？早晚得垮掉的。
1: 哎，不行了，受不了了。
0: 对呀，所以我给你调整，我给你治疗啊。
1: 我想叫你给我开个，我现在吃的大补丸。
0: 哎。对了，就这大补。
1: 我已经吃了，因为我以前
0: 啊，
1: 没老的时候我就吃过，
0: 啊、
1: 我觉得挺好。后来我就吃了，因为我这次感冒挺重的，体重都下降了3-4斤，我就给这个大补丸吃上了。
0: 大补方用上，对啊，这大补方呢，
1: 哎、
0: 用大补丸或者现在有更升级了，它效果能更好。它不管怎么样，
1: 嗯、
0: 我们现在就包括你上热下寒这个，用这个大补方补的效果都会很好。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要解决你失眠，你这不是单纯的失眠呢，你现在这失眠有那个复方北五味子片，你配合着用，效果是非常好的。记上这个药啊。
1: 那个，我现在哈
0: 啊，
1: 还在也是，我不是，我也不知道我啥时能跟你通上电话。
0: 啊、
1: 后来我也去抓的那个中药，就是属于那个酸枣仁汤。
0: 哦、
1: 我现在在治失眠的，我现在正在吃这个。
0: 哦，你酸枣仁汤倒是也行。我告诉你一点啊，这酸枣仁我们现在临床都不开了、
1: 嗯、
0: 为什么不开？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太贵了。
1: 嗯，
0: 您知道这酸枣仁最早我接触中药的时候，这酸枣仁才几十块钱一公斤，现在涨到900多一公斤，我们真的不给患者开了，因为太贵了这个药。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真达到实际的效果也行，它往往效果还不是特别好，所以你现在啊。你现在先用这酸枣仁汤，什么时候喝完了认为效果哎呦不太理想，马上就这复方北五味子片，会比你这个酸枣仁汤效果要好得多得多。
1: 是哈，
0: 啊，
1: 好，
0: 这个我不用交代了。第二件事呢，我要治疗的就是你失眠的时候出汗的问题。
1: 哎呀，出汗遭罪，我
0: 对这个出汗的问题我得给你解决了，要不然你怎么办呢？
1: 太遭罪了。
0: 嗯，所以我给你开个方子，这方子还挺简单的，需要你熬汤药喝。你可以跟那个酸枣仁汤一起喝啊！您记上这方子啊，很简单啊。
1: 好，你说我记不上，我们也是眼前医院
0: 啊，不大，这方子就几块钱。
1: 行。
0: 哎，记上这个葛根15克。
1: 啊，葛根
0: 15克。
1: 15克。
0: 哎，人参10克。
1: 人参10克。
0: 炙甘草6克。
1: 炙甘草6克。
0: 炙甘草6克。
1: 嗯，好。
0: 白术10克。
1: 白术10克。
0: 哎，白术10克。 啊，然后最后再加。

0: 上涪陵时刻。
1: 涪陵时刻。
0: 哎，涪陵时刻，这房子很便宜啊。
1: 嗯。
0: 你抓
1: 多
0: 少来抓15幅。
1: 15幅。
0: 哎，15幅，15天。
1: 15天。
0: 哎，对。
1: 那个这个方案我记下来了、啊
0: 哎、记上、
1: 那个、
0: 记上以后呢、出汗的问题能改善，但是你失眠的问题呢、
1: 失眠的问题我先用我那个
0: 先用
1: 我那个效果不好，
0: 再
1: 我再那个、
0: 哎、
1: 那个方老师啊、
0: 哎、
1: 那个打了一次电话哈、啊、也挺不容易的，
0: 哦哦哦，
1: 我稍待问一下、
0: 啊、
1: 那个我不是屁股以下凉吗、
0: 啊、
1: 这个可以解决吧、
0: 啊、可以解决呀，
1: 啊，
0: 你用一个呢，用那泡脚汤，你就坚持常年坚持泡脚 啊,
1: 啊。
0: 其实还是不通畅，那个屁股以下凉啊，就是因为气血到这儿它不走动了，
1: 通不下去了，
0: 通不下去，这个就有点像北方地区供暖、啊、这管道堵了，那你外边的暖气，这是一个道理。所以呢，要活血化瘀。
1: 那我那个乌梅丸用不用？
0: 你用了多长时间了？
1: 我用了5盒，
0: 管用没？
1: 几盒了？5盒。
0: 管用
1: 吗？只到5盒了，
0: 管用没？
1: 还行，有点作用，
0: 有点作用，
1: 不能说没有作用。
0: 那你这个也仅限于有点作用。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你如果说这个你坚持用泡脚汤，你就形成习惯的话，它自己就好了。如果你特别特别着急，说我现在就想治疗好这疾病，我给你开个比乌梅丸效果要更好的药，这药呢叫王痹片儿、啊。
1: 什么？
0: 叫王痹片儿。
1: 王
0: 对
1: B 片
0: 对，到
1: 中药还是西药？
0: 中药，纯中药。
1: 这个药在哪有卖的？
0: 药房里就有。
1: 王 B 片中药，那我用多少呢？
0: 你我看看，一盒大概是吃5天的，吃4盒。
1: 5天4盒。
0: 四盒啊。
1: 啊、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想啰嗦一下。
0: 行行。啊，
1: 我呢那个心脏啊，
0: 嗯，
1: 上个月做那个24小时检测
0: 啊、
1: 嗯、T 波改变阵发性心肌缺血，早搏有6、嗯、早搏有9个，
0: 嗯，
1: 我想问一下那个阵发性心肌缺血我怎么去预防？
0: 嗯，睡不好觉造成的。
1: 是哈。
0: 对，我告诉你，你要把觉睡好，这个病不算病。
1: 那好，
0: 你就睡觉啊，叫什么叫熬心血，这说明你心血亏了。
1: 对对对，
0: 心血亏了。
1: 对
0: 啊，现在呢你听我的。
1: 那我现在我用不用去除了调理睡眠以外，我用不用心脏病的药用不用？
0: 你先把睡眠调整好了，你看这症状还有没有。
1: 好
0: 啊，这个病啊，我们不是说所有出现一个症状我们就得用药，出现一个症状用药，那你浑身出现20个症状还得用20种药呢。
1: 哎，
0: 可是这个治疗原则，我们治疗原则呢要分这个疾病是什么原因引发的，是原发病还是继发病。那你这个典型叫继发病，是由心脏的问题是失眠所造成的，那病根在失眠上呢、
1: 哎、
0: 那你
1: 原因挺明确的、
0: 对了，病因很明确，那么我们就要解决失眠就行了、而且你今后治病啊，你别稀里糊涂的治病，别稀里糊涂用药，因为你现在这个用药呢我感觉就有点不太谨慎，因为每个大夫大家出发主旨是不一样的。

0: 我感觉就有点不太谨慎，因为每个大夫大家出发主旨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治疗理念是什么呢？胃的问题，你用太多的药，不管中药和西药，对你身体都是有负担的。
1: 嗯，对对。
0: 所以说，
1: 哎呀，我这么问哈，我这么问就叫药药死。
0: 嗯，不不，那不至于。
1: 我吃药的也吃的挺多的。
0: 而且，但多归多，我认为你现在的药有的是有必要用，有的是没必要用的。
1: 哎，好。
0: 啊，
1: 好，我
0: 别唉声叹气的，就这个毛病我给你治，将来呢身体好了、
1: 嗯，
0: 让你一个药都不用，那药用干嘛呀？有用药那钱你买点好吃的好不好？
1: 别人要别人的钱都买好吃的，我的钱都买药了。
0: 啊、哦，对了，完事你看别人吃的那好啊，吃香的喝辣的、啊，结果你的吃药一个比一个苦，你说你的日子过的？
1: 哎呀，我就是吃药了，
0: 啊、就
1: 是吃药
0: 了。
1: 要、嗯、
0: 但你吃药，你要吃的对也行，就怕你吃药。

0: 也是要求大家呢多叫什么买东西要还知道对比一下呢。那大家看病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啊，
1: 对，
0: 听多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听听中医是怎么说，西医是怎么说的，再权衡一下我该具体怎么用药。
1: 其实啊，有时候上医院确实也挺打怵的。
0: 啊，对呀，医院咱不用说别的，
1: 就是大夫和大夫的差别哈、啊、也不一样。
0: 嗯，
1: 我们患者哈、啊、也挺痛苦了。
0: 嗯，要不然这档节目为什么开办十多年还办着呢？原因就是就在这儿呢。有时候大家不知道该怎么调整，不知道怎么治疗呢，那就打个电话挺方便的啊。
1: 对，好，那个谢谢庞老师啊。
0: 不用谢啊，
1: 哎，
0: 那行，那先这样
1: 哈，我都把它当成一个精神寄托了。
0: 啊、哦，行，那我们这节目
1: 就
0: 一直办着啊。
1: 嗯，
0: 行，感谢您的支持，
1: 谢谢
0: 啊。
1: 再见，
0: 哎，再见，哎哎。
2: 那好的，这位朋友，后续如果说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再次来咨询我们。
0: 嗯，
2: 黄老师啊，其实我觉得大家伙儿在治病的时候哈，不怕那种什么都不懂的。
0: 嗯、
2: 啊，也不怕那种说像您这样特别专业的，
0: 啊、
2: 哎呀，没事儿，就怕那种，哎呀，似懂非懂，一知半解的。
0: 对，
2: 本身我们这位朋友啊，之前用大补方都调理的挺好的，结果呢，自己私自停了，结果现在身体又不行了，还得继续用。
0: 对，其实这个我们讲，这不就是叫肺二便是吗？对吧？
2: 嗯，
0: 就像我们跑步似的，你要知道终点在哪儿。中医的治疗呢，是按疗程用药的。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按照疗程用，就包括这次为什么给大家准备两档优惠。那如果是正常大家想调养啊，那买二送一的这个啊，大家就可以了。但是针对于年龄比较大、病史比较长，特别是一体多病的调养和治疗，这个就要用到三送三了。
2: 嗯，
0: 所以针对不同的体质、不同的人群、大家不同的疾病状态，
2: 嗯，
0: 每个人的治疗方案也是不一样的。
2: 嗯，
0: 但是
2: 我提一个问题哈、
0: 嗯，
2: 因为我觉得人到了老年嘛，你看身体这些零部件跟了我们这么长时间了，
0: 嗯、
2: 如果说我现在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这种疾病类的问题哈、
0: 嗯，
2: 我就想作为日常的保养，我就想说让我以后能少遭罪哈，不得这些大病的话、
0: 嗯、
2: 我能不能提前给他用上，
0: 这个是必然的呀。
2: 嗯
0: 啊，我们所谓的啊疾病的防控、疾病的调养，实际就是增强你自身的身体素质。
2: 嗯，
0: 你发现身体素质好的人呢，他得病就很少。
2: 嗯，
0: 即便得病了，他康复的也快。
2: 是，
0: 那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状态。
2: 嗯，
0: 谁能说得一辈子你吃五谷杂粮，你怎么可能不得病呢？
2: 对，
0: 关键是你得病之后你能不能康复得了。
2: 嗯，
0: 你身体能不能扛住你这个疾病的折磨，
2: 甚至说一个小的感冒哈，别人可能感冒了，我不愿意感冒、
0: 嗯、
2: 这不就是好事吗？
0: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讲的生活质量靠的是什么？是你有好的身体素质、好的身体来支撑的。所以趁这次活动呢，大家可以把这个大补方用上，今后你就知道这大补方对你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了。
2: 嗯，好的，那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大补方的优惠啊，今天呢就正式开始了，两个疗程多给您赠送一个疗程，额外呢再多赠送六份的代茶饮。那如果说您是年龄比较大的啊，病情比较重的啊，得病的时间呢又比较长的，那咱们大家伙儿可以选择大补方三个疗程，多给您赠送三个疗程，额外呢还会多给您赠送12份的代茶饮，好好的调养一下身体。今天开始报名，我们可以给助理打电话发信息进行报名参与。
3: 沈阳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示，目前处于森林火灾高风险期，严禁在野外吸烟、野炊、烧烤、祭祀用火、焚烧秸秆，因违法用火引发森林火灾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2: 好的，我们节目继续，下面我们播放段片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电话取得帮助，同时可以添加微信将您的问题或者相关的诊断报告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尽全力帮助大家，片花过后解答微信朋友的留言。
4: 白丽辉，国家级全科中医，具有数十年丰富的一线诊疗经验，年少时便投身医林，后经国医大师点拨，进入辽宁中医深造，长期工作在医疗一线，在医界及成千上万患者中都有良好的口碑和极高的评价。

0: 现借任健康连线公益直播节目，任特邀主讲嘉宾，和庞健老师在节目中一同服务于广大听众朋友。无论您有哪方面的健康问题、疾病困扰，都可以拨打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进行咨询。下面的时间，继续为大家解答疑问。
1: 好的，我们来看看微信朋友。
2: 我们这朋友啊，他叫桑榆，他说自己右边耳朵到太阳穴这个部位总是会跳着疼，有的时候疼减轻了一点，这个耳朵呢还会嗡嗡响。之前找医生号过脉啊，说是气血亏虚，给开过药，但是不管用，

0: 儿总犯，后来在你们那里拿了大补方，用了两个疗程，现在头不像之前跳着疼了，而且耳朵也不嗡嗡响了。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摸自己手腕上的脉搏，都感觉比之前呢好处很多了。感谢二位老师。今天呢，我再咨询一个问题吧，就是我走路脚后跟疼，这个情况有什么方法能治吗？
1: 你看啊，我们呢一再强调这个大补方，它是能够啊同时针对气血阴阳，还有呢就是五脏。来进行调理治疗的这种药物。刚才啊庞老师啊已经说了，它是由九个方剂组成的。我在这里啊再强调一下啊，你看啊，它补气的有四君子方，那么补血的呢是八珍方，滋阴的呢是大补阴方，补阳的呢是生阳方，再有呢就是补肝的

0: 是非常好。
1: 嗯嗯，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啊，真是就是身体虚弱了，就是有问题，大家自己都说不上来，哪儿不舒服呀？大夫问你说哪儿不舒服呀？哎，你自己想说又不知道怎么说，就哪哪都不舒服，对吧？
0: 嗯、
1: 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就是一体多虚所导致的啊，所以用大补方这是没问题的啊。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有个病叫足跟痛，这足跟痛啊，大部分原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足跟这个位置啊，骨质增生所导致的。所以我建议你先拍个片儿，你看这地方有没有骨质增生啊？那有骨质增生怎么办呢？我先告诉你啊，你去到这方法告诉大家很多次了，找一个砖。把砖烧热了，往上倒白醋，然后呢熏，哎，熏完事活动活动，慢慢的呢，哎，这个情况就好了。那第二个说没有骨质增生，没有骨刺了，还疼怎么办？其实那就是骨质疏松所导致的了。这种骨质疏松呢，它是一个蔓延性的。你感觉你足够痛，其实你的颈椎、腰椎，包括你的肩周都不好。
0: 嗯，
1: 这时候就得通过增加骨密度的治疗方式，就得用这筋骨通了。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先明确一下啊，你先去拍个片子，一点都不复杂。啊，挂个号啊，马上就拍，拍完就出结果。
0: 嗯，
1: 啊，所以先查查，自己也明白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0: 嗯，好的，那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大补方的优惠啊，今天呢就正式开始了，两个疗程多给您赠送一个疗程，额外呢再多赠送六份的代茶饮。那如果说您是年龄比较大的啊，病情比较重的啊，得病的时间呢又比较长的，那咱们大家伙儿可以选择大补方三个疗程，多给您赠送三个疗程，额外呢还会多给您赠送12份的代茶饮，好好的调养一下身体。今天开始报名，我们可以给助理打电话发信息进行报名参与。这位朋友叫路边野花，他说，白主任、庞老师你们好，多发性甲状腺结节好几年了，吃药理疗都不太理想，一直考虑要不要做手术，不做手术吧怕恶化了，做手术呢这也担心，就因为这个我天天都睡不好觉，人都瘦一圈了。还好啊，听到你们的节目，咨询了你们，指导我用那个桑叶茶跟大补方，现在这结节都下去了，而且身体也越来越精神了，不像之前成天没有精神头，做点什么都没兴趣，现在这睡眠也好了，感觉人都年轻好几岁，你们这节目办得真是太好了、
1: 啊、
2: 夸我们节目办得好哈、
1: 啊。
2: 针对大家的需要呢，这个是真的好
1: 啊。对，这档节目其实从13年啊，从我的老师开办一直到现在
2: 11年了
1: 啊，这么多年了、嗯、其实这十几年的时间啊，

0: 口服呢是从你的身体的根本出发啊，治疗你的气血亏虚，治疗你的阴阳不平衡，治疗你脏腑的虚亏。其实这个气血和阴阳啊，在我们身体当中呢是最基础的物质，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的空气和水一样。
1: 哎，是这样
0: 啊，你一旦身体当中出现了虚

0: 喝这个三阴猪茶以后皮肤变好了呢，那是对的。
1: 嗯，
0: 因为帮助你排毒了，你皮肤肯定就好了。
1: 嗯
0: 啊，帮助你越来越美丽了。啊，所以说大家调理身体。
1: 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伙来说再见了。如果说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困惑，都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或者是微信留言来进行咨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再见。
2: 由于时间关系，
0: 明确
2: 以及添加助理微信进行问题详细的咨询，助理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健康连线，连线健康，健康连线。
3: 热烈祝贺光临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临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名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名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名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光明一号名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185-0885，400-185-0885，400-185-088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6: 今天呢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呢，还得继续跟大家讲讲我们眼病啊应该如何预防以及呢加以治疗。那么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您在眼病的治疗过程当中要是呢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要来咨询的话呀，可以拨打我的热线电话。那么如果说在节目当中呢您的电话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来，大家呀您也别着急啊，因为在我们场外呢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呀，也可以帮助您呢进行答疑解惑。你直接呢就找到场外的专家，让我们场外专家呀在场外这边呢帮您详细的好好看一看分析一下，针对咱们每一个患者说你眼病得的这个程度，帮助大家呀做一套这个治疗的方案。我相信我们的场外专家也都会尽全力的来帮助到大家，也是真心的希望啊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能够早日的康复起来，重建这个光明啊。说到一个光明啊，其实人的这个眼睛啊对于我们人来讲真的是太重要了。说咱们人生活当中啊80%以上你都离不开这个眼睛，如果要是没有了眼睛啊，说生活能不能继续下去呢？生命是肯定能继续下去，但是你生活的质量是高还是低呀、啊、 好还是坏呀？

一点的话呢，可能你的生活质量上还能稍微好一点。但是有的人心态又不好呢，你看这眼睛要看不见东西啊，他那眼睛啊是人心灵的窗户，你看眼睛要是失去光明了，心里在这窗户就挡上了，所以人的心情肯定就是不好。那么说眼病的患者啊，咱们有的患者朋友跟我说，说你看王老师，我们这个眼病啊，咱们也不是说不治，药呢也是不断的吃，内服的药啊，外用的这个像眼药水什么的呀、啊，药膏什么的都在用，甚至还有的患者说呢，你看王老师，我还做手术了，我做手术啊，但是我这眼病到现在怎么还又犯了啊？能不能到底让我们这个眼病治疗好呢？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亮晶明目组合。那么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呀，它治疗咱们这个眼病主要针对于我们哪些方面的眼病治呢？你像我们患有的这个青光眼啊，还有呢白内障，玻璃体呢出现的混浊，黄斑区啊出现的病变，就像有的人有黄斑变性，有的人有黄斑裂孔，还有黄斑出现的这种中浆前膜，再就是啊视网膜出现的病变啊，视神经的这个萎缩，眼底呢出血，还有啊视网膜色素的变性，以及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的乳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和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有呢就是糖尿病啊引起的这个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引起的眼病，再就是眼睛干涩、怕光、流泪、酸胀、疼痛、发痒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在这个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啊。那么咱们什么样的这个患者朋友说能够用这个明目组合呢？它不是个药吗？它有没有这个界限和限制呢？明目组合呀，咱们治疗的这个患者很广泛啊。首先我们来讲说，从你年龄段上来分，说你即使说是老年人啊，说你上年纪了，你70多岁了，你都80多岁了，再往下说，往年轻点的说，像比如说20多岁啊30多岁的人，或者再往下点，我们针对于青少年也能给大家进行治疗。哎，所以他在这个年龄段上啊没有太大的这个限制。那么同时咱们治眼病上说，不管大家呀，你这眼睛同一种说得了几样的眼病，或者说你的眼病时间有多长啊，你视力下降到多少，咱们也可以通过这明目组合进行治疗，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把眼睛这个疾病治疗好，而且还能让大家这个视力上得到提高。你看明目组合它里边啊有三种的有效活性物质，一个就是这个青眼酶活血素，用这个青眼酶活血素呢，它能清理我们眼睛当中啊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帮助我们把眼部当中这些淤血血块给你清除掉了，所以咱们看东西啊逐渐的就清晰明亮了，一般大家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间就能看到效果了，一个多疗程眼前这些遮挡物基本上就消失了，两个疗程啊眼前没有任何遮挡物，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的了，视野上也能扩宽了。那么它当中啊还有一种活性物质，这个活性物质很难得，也是非常稀有的，叫什么呢？叫做这个鹰眼活性肽。鹰眼活性肽是什么呀？它是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这样有活性物质啊。这个鹰眼活性肽它具有一种功效，就是能够让咱们这个眼睛视力得到提高啊。所以说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你就别担心说你视力下降到多少，你哪怕你现在剩下 0.1 0.2， 或者是你 0.0 几的视力啊，再往下说说你眼睛就剩下光感了，那这行不行呢？也可以，哎，你也可以通过明目组合进行治疗。只要是你这眼睛你在没失明的情况下，就哪怕说你剩下光感，咱们也有治疗的这个希望。所以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你不用犯愁，眼病呢它不是说不能治疗的，你得看大家你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治。那么说为什么明目组合它的疗效会比其他的药物要好的，比手术的治疗效果要好呢？它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内外兼治，从外边咱们清理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把眼表当中的这些症状帮助大家消除。那么它从里边呢就是调节我们人的肝肾功能，去除的就是咱们眼部疾病的病根，
所以你看四个疗程我们作为这样一个完整的用。

量啊和用完以后，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你不用长期吃药，你也不用打针。而且咱们明目组合上市这十多年呢，我们的患者现在都达到上千万例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出现反复发作。所以你看我们这次活动这一推出来之后啊，它为什么在全国说反响会这么大呢？因为很多老患者朋友啊都是来反复预定，很多新患者朋友呢可能看着身边有用着的了，用着效果好了，大家才来抢购。并且咱们的这次优惠力度确实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它也是前所未有的。现在呢，你看大家如果说享受我们的优惠了，我们现在是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呀，免费就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哎，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自己花一半的价格990，你拿四个疗程的全部用量，还能免费获得咱们价值是498元的十瓶的利眼液，这都是免费赠送的啊。但是啊，这个活动呢，由于咱们在全国开展，现在全国当中啊各大城市省市都在同步进行，而且这个报名的患者确实是很多，所以咱们现在限量了，每天每个地区啊就这30个名额。

0: 够了，那怎么办呢？花原价，连这10瓶的眼液大家也是花钱来买。所以我希望大家呀，咱们把握住这个康复的机会，我们尽量争取报名报在30名之内，那这活动你就能赶上了。怎么样来报名呢？拨打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跟场外的专家呢报名预约预定上，大家呀就可以享受这次优惠了。好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先跟大家就讲到这儿。以下时间来接听我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185-0885 400-185-0885 400-185-088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哎，王老师。
0: 嗯。
2: 哎，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0: 哎
2: 我现在那个用这个名目组合呀，我用了4个疗程，
0: 嗯，
2: 还剩两盒就全都用完了。
0: 啊，您是咱们老朋友了。
2: 哎，老朋友了。
0: 嗯。
2: 哎呀，我用了那个4个疗程吧，现在的眼睛啊可很好了。
0: 嗯。
2: 一个是特别的亮。
0: 嗯。
2: 再一个吧，看东西啊什么都看全了。
0: 嗯。
2: 哎，再说时间呢，你不管看多长时间，眼睛也不觉得累呀、
0: 啊、
2: 疼啊、
0: 嗯、
2: 难受啊。
0: 嗯。
2: 哎呀，我就让我是太高兴了。
0: 嗯。
2: 哎，你说当时吧哈，我就听你讲啊，没有组合吧，一个是国药准字的。
0: 嗯。
2: 再一个专用准字。
0: 对。
2: 哎，跟任何的眼药它都不一样。
0: 嗯。
2: 哎，在这里我先感谢您王老师。
0: 嗯、
2: 哎，再一个感谢您咱们这个没有组合的厂家。
0: 哎。
2: 哎，我吧今年这不56了吗？
0: 嗯，
2: 得的是青光眼。
0: 嗯，
2: 哎呀，那时候眼压呀高啊，都左眼35，右眼38。
0: 嗯，
2: 哎呀，我这脑袋呀不但胀得呼的疼啊，眼珠子发硬，眼眶疼啊。
0: 嗯，
2: 给我疼的都不行啊，都撞墙了啊。
0: 嗯，
2: 哎，你说啊，还有怎么的？这眼睛又得了玻璃的混浊。
0: 嗯，
2: 哎，眼前呢净的小黑点啊，给你飘啊、
0: 嗯、
2: 飞呀、啊。
0: 嗯，
2: 闹心死了一天。
0: 嗯，
2: 完了还有啥？这眼病我没说，我说得一样也行啊，这眼病都让我得上了。
0: 嗯，
2: 我这角膜炎吧还流眼泪呀、啊。
0: 嗯，
2: 还磨的还刺挠。
0: 嗯。
2: 哎呀，你说完了还啥呢？还有这四分钱萎缩，
0: 嗯，
2: 看东西就能看见小块，
0: 嗯，
2: 别的地方也看不着啊，
0: 嗯，
2: 哎呀，后来在爹哪去去不了了，
0: 嗯，
2: 哎，就得在家呀，在家这闹心呐、啊，听广播吧，哎，后来我就听你讲到那个没有组合，
0: 嗯，
2: 有那么多的患者啊，给你反馈呀，给你咨询呐、啊，我就想了，我说我也别靠，别等了，
0: 嗯，
2: 那你要不用，你能指望你眼睛能好吗？
0: 你还能得到498元的10瓶眼液。
2: 啊、
0: 而且就你这个眼病也非常多，
2: 对，
0: 你那个时候要是没有好好治疗的话，我告诉你就尤其说什么呢，青光眼那个眼压要是越来越高啊，你看你当时是稍微的胀疼、
2: 啊、
0: 等它再往上发展的话，你那眼睛就会出现更胀更疼了，
2: 对，
0: 你摸摸那眼球它都硬，
2: 是，
0: 等这个青光眼眼压一旦说达到这个不可逆转的地步了，说已经达到50以上了、
2: 哎、
0: 到那个时候容易出现什么呢？一过性失明。一过性失明什么、
2: 啊、
0: 就你没有征兆的情况下你眼睛就看不见了，
2: 对对对，
0: 哎，那到那个时候你再抢救的话它就晚了，是不
2: 是？
0: 是
2: 啊，
0: 哎
2: 哎，你说吧，我就选用咱这个名目组合，
0: 嗯，
2: 我用了7天吧，也就是哈、啊、
0: 嗯，
2: 哎，我这角膜炎就好了，
0: 嗯，好，
2: 哎，角膜炎吧它也那什么不磨去了，
0: 嗯，
2: 出去也不流眼泪了，
0: 哎
2: 哎，就好像也不刺挠了，
0: 嗯，
2: 哎，我就觉得挺好的哈，
0: 嗯，
2: 你说用上一个疗程的时候吧，

0: 疼了，眼珠也不硬了。
1: 嗯，这眼压下来了，你就不用担心你的眼睛有一天能出现那失明了啊。
0: 对呀、
1: 啊。嗯，
0: 你说我用两个疗程的时候吧，青光眼不但达到这么好效果哈，就是视神经萎缩，哎，也有所提高了。
1: 嗯，
0: 看东西就视野吧，就比原来好多了。
1: 嗯，
0: 哎，看见也宽了。
1: 哎，
0: 哎，我觉得这不眼睛真不会亏那啥，那个王老师讲的，一天不比一天好吗？
1: 嗯嗯。
0: 哎，你说我现在吧，我这脑袋吧也不疼了。
1: 嗯。
0: 哎，这是那个也不迷糊了。
1: 嗯。
0: 哎，现在吧，你不管怎么说吧，我得到那个这么好的那个效果哈，
1: 嗯、
0: 我确确实实的感谢您。
1: 嗯。
0: 哎，再一个呢，我的眼睛现在视力吧提高了、
1: 嗯。多少啊？
0: 哎呀，左眼 0.5， 右眼 0.7、嗯。
1: 啊，这视力很好。
0: 啊，是啊。
1: 嗯。
0: 我现在干点啥活吧，一点也不费劲了。
1: 嗯。
0: 也不犯愁了。
1: 嗯。
0: 哎，不管说眼睛好了，哎，看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障碍了。
1: 嗯。
0: 哎，这不我听您刚才讲不有活动吗？
1: 没错。
0: 啊，说990元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1: 对。
0: 完了还给说498元十盒滴眼液。
1: 嗯。
0: 哎，我就想啊，我眼睛现在收到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我也不能说好了就马上停啊。
1: 嗯。
0: 我想参加咱的活动。
1: 嗯。
0: 哎，我就想跟您说，王老师。
1: 嗯。
0: 你说我呢，我还那个能不能报上名呢？
1: 啊，你想啊，参加优惠活动啊，你想再买着点留着以后备着用。
0: 啊。
1: 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对。
1: 哎，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啊，可以来讲这个从优惠的幅度上力度确实很大。嗯、现在呢因为有这个厂家的帮扶救助，所以呢铃木组合呀，我们是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就花这990了。
0: 对。
1: 嗯，就包括说这个十瓶的滴眼液价值498元的、咱们也是免费赠送。
0: 是。
1: 但是我不跟大家讲这一天就这30个名额吗？哎，报名报在30名以内的话、大家能享受优惠。那报名报在30名以外就没有优惠了
0: 啊！
1: 哎，还是花原价买。我也知道啊，咱们老朋友当时买的时候都是花原价，可能是花了好几千块钱吧。
0: 对对。
1: 哎，就那个498元的十瓶滴眼液，那阵你们也是花钱买的，
0: 花钱买的。
1: 但是原来呀，确实是没有这个优惠啊。
0: 嗯。
1: 这次有优惠呢，那是因为我们厂家是想让大家呀，更多的就是有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他有经济，

0: 了，我可想到了，我的眼睛一定
1: 能
0: 好。
1: 哎，因为什么？你从用药第一天开始，你就发现你是一天比一天的疗效好，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不管用什么药，你看这个就是疗效。
0: 是。
1: 尤其咱眼病患者，那眼睛一天比一天亮堂了，那能没有信心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让大家呀说，这个用组合，你们用四个疗程。
0: 嗯。
1: 这四个疗程，咱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你看他治眼病，咱治的还是这个眼部疾病的病根儿。你要不然你眼睛你不能好得这么快，
0: 是
1: 到现在为止四个疗程都快用完了，
0: 啊，
1: 它还没有出现反复发作的，
0: 没有，
1: 哎，所以这回你这样啊，四个疗程的药啊用完以后，
0: 啊，
1: 您听我的吧，这回活动也不参加，放心停药就行啊。
0: 啊，放心停药就行了。
1: 嗯，
0: 哎呀，
1: 可以停药，
0: 太好了。
1: 哎，以后你不用说长期用下去，因为他把你的病根给你去除以后啊，
0: 是
1: 你这眼病将来以后他不犯
0: 啊，
1: 而且这个视力提高了。你看咱们明目组合里边，他不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吗？
0: 对对对，
1: 这鹰眼活性肽它让你视力增加，是永久性的增加
0: 啊。
1: 就哪怕说你哪一天说你岁数大了，
0: 嗯，
1: 说咱真到的七十多岁、八十多岁，甚至活到九十多岁的时候，
0: 不行了。
1: 我告诉您，您的视力它也不会下降。
0: 哎呀，那可真太好了，
1: 哎，
0: 了不起啊！
1: 这个就是鹰眼活性肽它一个好处。
0: 啊，
1: 为什么咱们说这个药？品非常稀有，非常珍贵呢，要不然我能让你们这么着急去参加优惠吗？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但是老朋友咱们就不用抢了。
0: 嗯嗯，
1: 因为你这回你这眼睛好了，你以后你就不用长期用药了。
0: 嗯，
1: 啊，
0: 行，
1: 哎，
0: 那我就把这个名额让给别人吧。
1: 这回您放心了吧？
0: 哎，那我放心了。
1: 哎，回去啊好好保重身体。
0: 哎，
1: 以后呢要有什么事啊需要我帮助的话，
0: 嗯，
1: 再来找我。
0: 哎，好。
1: 嗯，那我就祝愿您永远健康啊。
0: 哎，我再一次谢谢你王老师。
1: 哎，好了，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185-0885 400-185-0885 400-185-088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哎，那个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
1: 嗯。
3: 哎，我家是黑龙江鹤岗的。
1: 嗯。
3: 哎，这不听活动了吗？
1: 嗯。
3: 听我组合是900多块钱，买两疗程挣两疗程，说还挣这个498元的食品滴眼液这个。
1: 没错。
3: 哎，昨天呢，你说我老伴儿就去药房赶买药去了，
1: 嗯，
3: 没赶上。
1: 嗯。
3: 哎，着急，今天打电话问问您呢，王老师，
1: 嗯，
3: 你这我还这。黑龙江鹤岗这边能不能机会，
1: 嗯，
3: 能不能参加上了？
1: 嗯，上药房的话肯定参加不上了啊，
3: 嗯，
1: 因为我不跟大家说，现在呀，咱们这30个名额只有打电话订，你打电话订的话，活动才有机会赶上。
3: 哦，
1: 现在不单说你们家这块药房没货了，咱们现在全国大部分药房都没货。
3: 哦，
1: 你上那块别说这个990块钱的优惠价了，就你想花原价你也买不着。
3: 买不着。
1: 哎，
3: 哦，
1: 所以现在你们要订的话怎么办呢？就赶紧拨打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呀，
3: 嗯，
1: 跟场外专家报名，这才有机会。
3: 哦哦，打电话啊。
1: 哎，
3: 那我一会儿我抓紧时间我得打电话。
1: 嗯。
3: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这个明目组合呀。
1: 嗯。
3: 这是我家那个亲属，这是我姐用的。
1: 嗯。
3: 我姐她呀这个用4个疗程。
1: 嗯，
3: 哎，他原来白内障，
1: 嗯，
3: 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
1: 嗯，
3: 那时候眼睛看东西那视力下降的也是呢，也看东西可费劲了，
1: 嗯，
3: 哎，就那小点走还走形啥的，
1: 嗯，
3: 你看他眼睛那么严重，他也用这个4个疗程啊，就给治好了，
1: 嗯，
3: 哎，我姐姐今年那个68岁，
1: 嗯，
3: 哎，这眼睛现在行了，没问题了，
1: 嗯，
3: 干啥？看啥都清明眼亮的，
1: 嗯，
3: 啥也不耽误了，
1: 嗯，那很好。

0: 你视力下可够呛、
1: 嗯、
0: 你凉了昨天你0.03一点0.04啊。
1: 啊零点零几的视力了。
0: 是啊我这是生活自理困难了。
1: 嗯嗯嗯。
0: 这不是嘛这老伴儿啥事都老伴儿伺候小老伴儿干。
1: 嗯。
0: 哎这老伴儿啊就听说你这有活动了这样一种组合赶紧上药房去买药去了你、
1: 嗯、
0: 说没买着嘛。
1: 哦哦
0: 没赶上这已经打电话、
1: 啊、
0: 可着老急了。
1: 嗯在老伴儿还去白跑一趟了是吧
0: 哎对的、
1: 嗯、
0: 我。
1: 要不我怎么让你们听节目咱们听得仔细一点呢、
0: 嗯
1: 光听着别人都好了你想用的话那你得想想你怎么样去定你怎么样去把握这个机会是不是
0: 是啊
1: 哎刚才呀我也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病劝您一句吧还是快点治啊、哦
0: 嗯、
1: 因为什么呢这个眼病啊你可不能再拖下去了
0: 嗯不知道
1: 因为你现在你这个眼底出血呀可能出血的面积比较大了
0: 嗯
1: 你要是再是打激光手术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治疗方式的话激光手术的话它不一定能把你那个淤血给你消除掉
0: 是啊
1: 嗯、出血点一个出血点虽然堵住了、
0: 嗯、
1: 但是呢你整个的就是毛细血管它是属于这种受损的状况
0: 是啊
1: 你这个堵住了有可能另外一刻还会出现这种出血
0: 嗯嗯
1: 哎所以你这个眼睛有可能有一天就真是保不住
0: 哎、嗯、保不住了
1: 哎、尤其是什么呢现在这个视力上0.0几的视力啊也是真基本上看不清什么东西了、所以你在家生活上肯定费劲儿。
0: 费劲。
1: 你这个要是拖不了多长时间的话很可能就会出现什么致盲。致盲的话到那个时候再治的话我们就没办法治了是不是、哎
0: 是。
1: 不过你这病啊你也别担心、
0: 嗯。
1: 你不是听过我这个节目吗、
0: 啊、
1: 你姐姐不用过了吗是不是
0: 用过了。
1: 嗯那它的疗效你应该能知道了。
0: 啊知道。
1: 咱们明目组合呀是专门给大家治疗这些疑难眼病的。
0: 啊
1: 不管你们今年年纪多大、
0: 嗯、
1: 哎，也不管说是你眼病得了多少种了、
0: 啊、
1: 你视力下降了多少、
0: 啊、
1: 我不跟大家说过吗、
0: 嗯、
1: 就咱们这个视力啊在没有失明的状况下、
0: 啊、
1: 就哪怕说你就眼睛就剩下光感了、
0: 啊、
1: 这个我也能慢慢让你看清东西、
0: 哦、
1: 哎，你看这个明目组合、
0: 嗯、
1: 它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甲利 OTC 的治病方法、
0: 嗯、
1: 哎，是专药专治的、
0: 嗯、
1: 就是给大家治眼病
0: 治眼病的
1: 对首先你看你用上它没什么副作用、
0: 嗯、
1: 再有一个呢明目组合咱们组合治疗怎么治内外兼治
0: 啊，内外兼治
1: 哎由内治疗的话它治疗什么呢调节你肝肾功能。

0: 哎，
1: 那王老师啊，
0: 嗯，
1: 您快帮帮我吧，这个活动啊，我也
0: 您早日康复了啊。
1: 哎，好，
0: 嗯，好，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185-0885 400-185-0885 400-185-0885。
3: 热烈祝贺光临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临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名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名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名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2: 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185-0885，400-185-0885，400-185-088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是王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1: 你好，王老师。
0: 嗯，
1: 我是这个河北石家庄的。
0: 嗯。
1: 哎呀，通过这个名目组合4个疗程啊，
0: 嗯，
1: 我现在眼睛全好了。
0: 啊，您也是老朋友了。
1: 哎，停药2个月吧，已经有4个月了。
0: 啊，都停药了。
1: 哎，
0: 嗯，很好。
1: 我是个什么情况呢，王老师？我今年是69岁啊。
0: 嗯。
1: 原先呢，一个是有这个老年性白内障。
0: 嗯。
1: 玻璃体浑浊。
0: 嗯。
1: 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0: 嗯。
1: 哎呀，就是平时就是怎么感觉呢？看什么也是雾蒙蒙的。
0: 嗯。
1: 哎呀，黑影就是老在个眼前飘来飘去。
0: 嗯。
1: 哎呀，看东西还变形。
0: 嗯。
1: 有时候这个眼睛还疼啊，到医院检查呢，还有这个角膜炎。
0: 嗯。
1: 哎呀，又疼，有时候还流泪。
0: 嗯。
1: 哎呀，当时就是怎么说呢，就出不了门了自己。
0: 嗯。
1: 为什么呢？视力到医院一检查呢，左眼吧能勉强能到0.1。
0: 嗯。
1: 右眼呢，也就是0.08。
0: 嗯。
1: 哎呀，就是，怎么说呢？是生活自理感觉都不方便了。
0: 嗯。
1: 哎呀，一天一不好啊，就是在家里屋子里都感觉生活都不方便了。
0: 嗯。
1: 为什么选这个名目组合呢？
0: 嗯。
1: 我也是听别人介绍的。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在家里吧，就是出不了门。
0: 嗯。
1: 看电视、看报纸看不了，就听收音机。
0: 嗯。
1: 听了收音机的你那个讲座以后。
0: 嗯。
1: 正好呢，他们有来到我家来玩的。
0: 嗯。
1: 说起这个名目组合来了。
0: 嗯。
1: 他们有2个用过的。
0: 啊，都有用着的。
1: 啊，都用过了。
0: 嗯、
1: 都而且眼睛现在恢复的都挺好。
0: 嗯。
1: 所以就推荐我用，我正好又听了咱的讲座了。
0: 嗯嗯嗯。
1: 这不当时就买了4个疗程。
0: 嗯。
1: 用上以后，我感觉就是5-6天就见效果了。
0: 嗯。
1: 为什么呢？这个眼睛它不疼了。
0: 嗯。
1: 哎，这个也不流泪了。
0: 那角膜炎好了。
1: 哎，角膜炎慢慢就好了。
0: 嗯。
1: 您看那个，也就是用了有1个疗程那会儿，我感觉这个眼前的黑影黑块慢慢就没有了。
0: 嗯。
1: 看东西也不那么变形了。
0: 嗯。
1: 就是感觉这个生活一下子就是自理一点问题没有了。
0: 嗯。
1: 用了2个多疗程，不到3个疗程啊，
0: 嗯，
1: 我那会儿感觉眼睛基本就都好了，
0: 嗯，
1: 为什么呢？那会儿自己出门，早上起来去锻炼身体啊，
0: 嗯，
1: 有时候去买菜啊，
0: 嗯，
1: 多少干点家务活，眼睛就行了，
0: 嗯，很好啊，基本上能自理了。
1: 哎，就是一直用完这4个疗程以后呢，我是感觉挺好，到底我那视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我到医院去做了检查了，
0: 嗯嗯嗯，
1: 哎，就是左眼。

0: 啊，能看到0.5，右眼能看到0.4了。
1: 嗯，这视力很好。
0: 啊，是啊，现在为什么呢？因为那报纸啊，这个电视啊，就是字幕我都能看清楚了。生活自理是一点问题没有了。
1: 好。
0: 哎，所以说这不停药2个月了，我眼睛还是这么好，也没、也没复发，也没犯病。
1: 他肯定不复发，不犯病。
0: 哎，经常打电话的王老师，我不是我自己不是不买药了。我是给我这个。老家我一个，也就是小孩他舅舅吧，那弟呀，他今年62岁，他那眼睛不好，这不他眼睛呢是一个是有个老花眼，我知道，从去年开始又出现这个玻璃体浑浊和那黄斑变性了，我一问他这个情况和我那个眼睛情况原来差不多，现在呢，您说在农村吧，这62岁啊，还得劳动啊。他什么活现在干不了，别的还没毛病。哎，我一听说这次民工组合说是990就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还赠这个498这个视频滴眼液。
1: 没错。
0: 哎，这不老伴坐不住了。他说您就给小孩他舅我订上一份。您用的好，他用的肯定没问题。给他抢上一份，给他这次好了眼睛，还得在家里还得干活。哎，我一听有道理啊。我这不就给王老师打进电话来了。我也想抢一份，就是说是。
1: 你是想给他抢上一份是不是？
0: 啊，对。
1: 你这个其实就不用用了，都停药了，咱们就继续停药就行。别说停药2个多月，你就停药个10年20年呢，这眼病他也不会犯。因为咱们明目组合，他治眼病治的就是病根儿。把你病根去除了，将来以后就你想让他犯，他也不能犯。这回呢，你看你用了这个明目组合，你也看到它的效果了。我当初让你们用，是不是没让你们用错呀？
0: 没有。
1: 因为咱这样就明目组合专药专治，就治眼病。你像他这个情况啊，用上这个明目组合也能治疗，而且也能治好。给他用多少呢？也是买上4个疗程啊。
0: 4个疗程。
1: 4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
0: 哦。
1: 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把这4个疗程给他用下去之后啊，他那眼病能好以外的话，他那视力也能提高。而且这4个疗程用完以后呢，你看我也能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把这个药给他停了啊。但是你们这回啊，要是想参加咱们这个优惠活动的话呢，现在就得赶快的跟场外专家及时报名，因为咱们现在呀这个赠品数量不多，每天每个地区咱们就只有30个名额，你报名报在30名以内了，这活动你能赶上，你要是排号排在30名以外，这活动还是赶不上。
0: 那王老师要是赶上的话，就是4个疗程只花990，还赠这个498食品滴眼液，是不是？
1: 没错啊，4个疗程优惠活动你要赶上了，那就990块钱呢。
0: 哦。
1: 要赶不上的话，不还和你以前一样得花好几千吗？
0: 哦，比我那省多了。
1: 所以这回这样吧，你要给他抢这个名额的话呀，你现在放下我电话，找场外专家给他报名去啊。
0: 好好好，王老师，我记住了。
1: 好了，那我也祝愿他呀，也能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谢谢您，谢谢您。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85-0885，400-185-0885，400-185-0885。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
3: 王老师，你好。吉林长春的一个患者吧。也是老朋友了。明目组合呀，我吃的效果非常好。你看当初吧，买了4个疗程，现在吃了3个疗程了。现在看啥都好了。你看我岁数不大，今年呢55岁。我吧高度近视。没说那眼镜啊，哎呀，那镜片可厚了呢，1000度呢。你说那个疼呢，就是压着那个鼻梁子都疼。另外吧，你说后期的眼睛里的啊，就是那个小黑点可多了呢。飘来飘去的。这闹心呐。另外后期眼睛出现过啥呢，有个黑块儿挡了固定不动弹，大夫检查呀，说我曾经有过眼底出血，说是那个血块没吸收，就在那挡着了。哎呀，你说这一天呐，这是飘的呀，我这真的就是我自己对自己生活都没有信心了，因为干啥也干不了了。 视力吧也特别差，
1: 嗯，
3: 而且我的眼睛吧就时常出现啥症状啊，就出现了打闪，就是、
1: 嗯、
3: 就是一整就闪，就那些锯齿光啥的就总出现，
1: 嗯，
3: 完了那个检查说是有容易什么网脱啊不咋的、
1: 嗯、
3: 说是哈，那天我那个视力吧左眼睛只有0.02，
1: 嗯，
3: 右眼吧也0.03的，
1: 嗯，
3: 这用了挺长时间吧，你说这个治过那么长时间也没也不见好，而且越来越重，
1: 嗯，
3: 这不后来这听广播才听到您讲那个木组合，
1: 嗯，
3: 说国药准治的、
1: 嗯、
3: 而且是专病专治，
1: 没错。

0: 去啊，给我配了一个500度的眼镜。
1: 嗯，那你那度数下来了。
0: 嗯嗯，而且吧，现在这个视力恢复的也挺好的。
1: 嗯，
0: 左眼睛吧0.3，右眼呐0.4。
1: 嗯，很好。
0: 啊，你说这么好的效果呀、啊，那、
1: 嗯、
0: 是听说有活动嘛？
1: 嗯，
0: 说是900多块钱呢、啊，就是买俩疗程送俩疗程的。
1: 嗯，
0: 完了还有那个。498元的那个什么滴眼液呀、啊，之前啊，我也寻思啊，这个活动听说马上快结束了，
1: 嗯，
0: 我还不知道，我们这块能不能有，还能不能享受到了、
1: 嗯？你想自己再买上一份啊？
0: 啊
1: 啊，你是想趁着优惠活动少花点钱买这一份，留着以后备着用，是不是？
0: 是啊，对啊。
1: 哎、您可能就担心呢、啊，怕这点药用完以后，以后这眼病再出现反复发作的是吧？
0: 嗯、对啊，对。
1: 你们这心情啊，我很能理解。因为你们这眼病啊，原来得的年头时间很长了，
0: 嗯，
1: 也遭了不少罪，
0: 嗯，
1: 吃了也不少药了吧？
0: 哎呀，那药用的、真就是没数了。
1: 嗯嗯嗯，很多患者都跟我这么说，药用的都没数了，
0: 嗯，
1: 钱都不知道花多少了，
0: 是，
1: 甚至还有做手术治疗的呢，
0: 嗯、
1: 但也没有好的。
0: 嗯，
1: 哎，其实你看这次啊，我让大家用这个明目组合，我为什么一定要推荐给你们，让你们用上呢？有的时候咱们患者啊，他这个不放心不用，我都替大家很着急。为什么着急？因为这个明目组合它确实一个治眼病的好药，而且作为咱们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这是我们治眼病的一个特效药。现在唯一一个能够根治我们眼病的药，那就只有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了。你再找你找不出第二个来，因为它这个里边的药效成分呢、
0: 啊、
1: 跟其他药物不一样，咱那个成分它非常稀有，非常珍贵。你比如说明目组合里边我们这个青眼酶活眼素，你看其他药物里边没有，但这青眼酶活眼素给我们起到什么作用了呢？它能把你这个眼睛里边的淤血帮助你清除掉。你要不然你看看你那个就是眼底出血的血块啊，
0: 嗯，
1: 如果说你打激光了，你打激光它干什么？它是止住你的出血点，但是它不能把你血块吸收，是不是？
0: 嗯，
1: 哎，咱们用这个青眼酶活眼素呢，它就能够让你这个凝聚这块的血块帮助你清除掉。
0: 嗯，
1: 哎，所以说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把眼前这些遮挡物消除了。这活眼素它是得让你这个眼部血液循环得畅通了，眼睛的血液循环不畅通了，你到时候你那个高度近视的度数它下不来，一旦600度以上的度数了，它就影响眼睛视力。所以你看，通过青眼酶活眼素把你眼前这些遮挡物给你消除以后，你这个高度近视度数下来了，度数下到600度以下，500度对你眼睛就没有太大的损伤了，没有影响了。哎，你自己你现在都能感觉到你这眼睛特别舒服，
0: 嗯，
1: 就有一种放松的感觉，是吧？
0: 对对，
1: 哎，而且它里边还有一种活性物质叫这个鹰眼活性肽，大家可能你们不知道这鹰眼活性肽是哪儿来的，它是从哪儿来的呢？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咱为什么要从这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呢？因为现在全世界当中啊，咱们屈指可以算，说视力最好的排名第一的是谁呢？就是这个老鹰这个动物。它这个动物的眼睛视力好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它里边有这个鹰眼活性肽。所以咱把这鹰眼活性肽提纯出来用到药物当中，那你看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你要用上了，你要没有这个鹰眼活性肽，你的视力它就不可能提高。哎，你就像以前似的还在0.0几的视力，你也是根本看不清东西。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让你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了，那你视力上自然而然增加了。咱们明目组合呢，它组合治疗内外兼治，不但让你的眼睛视力提高，眼病治疗好，从内它还得要调节你的肝肾功能。
0: 嗯，
1: 肝肾功能调节好了，病根没了。所以说你看看吧，你这病根我都帮您去除了，那您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那您自己想，您的病能犯吗？
0: 那就不能了。
1: 是不就不能犯了？
0: 不能了。
1: 哎，所以话说到这儿啊，我告诉你，这活动你就不用参加了。
0: 行。
1: 哎，他再省钱呢跟您是没关系了，他哪怕就说现在是1毛钱1块钱1分钱，你这1分钱也不花，因为你这次呢你就花最后一次钱，你也是用最后一次药，我让你们收获的是终身的健康啊。
0: 哎，行，谢谢你，
1: 放心了吧？
0: 放心了，王老师，谢谢王老师了。
1: 哎，以后回去啊，好好保重身体。
0: 哎，
1: 要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找我。
0: 行，知道。
1: 好，祝您呢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185-0885，400-185-0885，400-185-0885，400-185-0885。
3: 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家吧是内蒙古赤峰的。
1: 哎。
3: 那前几天呢，
1: 嗯，
3: 我订的就是900多块钱买俩疗程，正打疗程，
1: 嗯，
3: 他给498块钱咨询滴眼液这个，
1: 嗯，
3: 当时排了26-30名吧，
1: 嗯，
3: 这个优惠我享受着了，
1: 嗯，
3: 但是你到应该不给我送家来，你这玩意儿，
1: 嗯，
3: 你光说报上名享受优惠拿不着药，
1: 嗯，
3: 你不着急吗？
1: 嗯嗯嗯，
3: 我寻思我问问王老师，我听一天就30个人，你这要是结束了，
1: 嗯，
3: 你不给我赖了吗？
1: 嗯，
3: 我姓杨，我就杨大勇，你能够给，
1: 嗯，
3: 给我催催啊？
1: 啊，您别着急啊。哦，报上了都排到20多号以后啊，那你就是享受这30个名额了。30个名额以内的话，咱们这4个疗程的名目组合就花990，而且这个498元的实体眼液你也能得到。
3: 能得到。
1: 哎，但是可能我们场外专家呀，
3: 啊，
1: 也是太忙了没告诉你。
3: 啊，
1: 这个给大家送啊是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尤其你越靠后的你就得越多等一天。
3: 哦，
1: 哎，所以你现在你别着急，我估计要是今天给你送不到的话呀，你明天上午就能收着药了啊。
3: 啊，最迟明天上午呗。
1: 嗯，没错，就最迟明天上午了啊。
3: 那我明白了。
1: 哎，放心吧，肯定有你那份儿，因为你报名的时候啊，你那份儿单独都给你留着呢啊。
3: 那行了，
1: 嗯，
3: 我是这么回事，王老师啊，
1: 嗯，
3: 眼睛吧就简单说青光眼，
1: 啊，嗯，
3: 玻璃比分钟还有40英里多，
1: 嗯，
3: 这眼睛啊上乎的难受，
1: 嗯，
3: 就怕光，
1: 嗯，
3: 而且那瞅东西就像那个。怎么说渔网似的，有横的，有竖的，还有卷子的，
1: 嗯，
3: 而且看东西看不全，
1: 嗯，
3: 就中间那嘎看的挺好，剩下那瞅还变形，
1: 嗯，
3: 我合计我说这买2个疗程，挣2个疗程，这个4个疗程能不能给我调了？
1: 嗯嗯嗯，你这眼病我能给你治上，你这都是在我名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啊。
3: 哦，
1: 哎，你是不是应该也听过我这节目了？
3: 听了。
1: 嗯，你不听我的节目的话，你怎么能去报名去呢？是不是？哎，你肯定你也是听明白了。我问问你，你现在你这么多眼病，你心里什么感受？
3: 我就怕我瞎了。
1: 怕你瞎了。
3: 嗯。
1: 觉得自己没有这个眼睛不行，是不是？
3: 那可是呗。
1: 嗯，你看你那眼睛现在就一个桶状的，是不是感觉自己就像那个井底之蛙一样啊？
3: 哎呀，真是那样吗？
1: 嗯。走出去都不舒服，都不顺心，是吧？
3: 对，就是这个管状的叫什么视野？
1: 管状视野，
3: 哎，
1: 视神经萎缩的话，它周边没有余光了。
3: 嗯呐，
1: 你看东西的就没有那种就是扩宽的那种感觉了。
3: 可不是，
1: 哎，还有，对你那青光眼的眼压现在多少啊？
3: 30多呢。
1: 30多呢？
3: 那可是。
1: 哎呦，那你可得注意点了啊！
3: 胀疼难受。
1: 嗯，胀疼难受，那眼睛不好的话，那你心情它能好吗？哎，这回这样吧，明目组合这不是定上4个疗程吗？
3: 定了。
1: 哎，定上以后啊，我告诉你就这4个疗程我就能治好你的眼病。
3: 嗯，那你要是说能治好，我相信。
1: 相信吧，
3: 哎哎，
1: 因为我给大家治疗的患者很多很多。
3: 对你挺负责任的。
1: 嗯，比你严重的呀也有。
3: 嗯，
1: 哎，但是我也都给大家治好了，所以我刚才一听你的眼病啊，我其实很有把握给你治。4个疗程的话，你看像你这眼病要用上啊，用不了多长时间，3-4天你就能见效了。
3: 啊，3-4天。
1: 嗯，也就大概1个多疗程吧。
3: 啊，
1: 你这个玻璃体混浊还有那青光眼的眼压，
3: 嗯，
1: 它就能下来。
3: 哦，就好。
1: 嗯，下来以后你眼睛不胀不疼了，
3: 都不难受了。
1: 对，不难受了。
3: 嗯，哎哎，
1: 眼前那个小黑点啊，那小道子呀，
3: 嗯，
1: 慢慢就消除了。
3: 那多好，聪明了。
1: 嗯，2个疗程的时候视神经萎缩就能好。
3: 啊，这就，
1: 嗯，
3: 就能看着余光了。
1: 能看见了。
3: 哦， 哦
1: 哎，你想看多宽都能看见了。
3: 那多好，你。
1: 哎，而且呢，你看这2个疗程以后，我把你眼前这些遮挡的东西都给你消除了。
3: 嗯。
1: 我最后2个疗程我还能提高你视力。
3: 那多好啊！
1: 哎，这4个疗程用完以后啊，我看看你这视力恢复到0.6，甚至达到0.7都不成问题。
3: 行，
1: 嗯，
3: 就照这个方向努力，
1: 就照这方向努力。
3: 哎哎哎！
1: 哎，到最后我让你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能力没问题啊，哦！而且，
3: 嗯，
1: 这4个疗程用完以后啊，我就能让你停药，以后咱什么药都不用用。那眼病康复好了，终身他都不犯的啊。
3: 行，那您帮忙给推着给问问，赶紧给我送来。
1: 哎，行，您别着急了啊。
3: 哎哎哎，
1: 你可能是听我这节目当中讲这30个名额都快没有了，你就怕没有你的份儿，是吧？
3: 对对 对。
1: 哎，放心，给你留着呢啊。
3: 哎，好了。
1: 哎，我估计明天上午啊，那指定那是给你送过去了。等你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找我啊。
3: 好嘞。
1: 嗯，好，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啊，谢谢王老师，再见。
1: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名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185-0885，400-185-088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

0: 好，
1: 你是王老师吧？
0: 我是王平啊、
1: 哎，你好，王老师。
0: 嗯，
1: 这个明目组合呀，我买了四个疗程，这还有一盒晚上又吃完了、
0: 嗯。啊，我们老朋友了。
1: 啊，对，老朋友了。
0: 嗯。
1: 哎，现在这眼睛啊，哎，全好了。
0: 嗯。
1: 看着呀，觉得亮堂了。
0: 嗯。
1: 哎，你看我今年64了。
0: 嗯。
1: 我这眼睛啊，哎，是糖尿病导致的。
0: 哦，有并发症的眼病。
1: 对。
0: 嗯。
1: 你说有这白内障。
0: 啊、
1: 嗯。哎，眼前看东西啊，总是雾雾蒸蒸的。
0: 嗯。
1: 还有这眼底出血。
0: 嗯。
1: 哎，那时候看东西看不全，那个老师这个是那个那个眼睛里边有血块。
0: 嗯。
1: 这看东西还有黑影。
0: 嗯。
1: 嗯，看着这东西啊，到处可以说都是黑点点。
0: 啊、
1: 嗯。这个角呢，就那个眼角呢，还有炎症，还有角膜炎。
0: 啊、
1: 嗯。哎，这个眼就是疼，红疼。
0: 嗯。
1: 嗯，那时候视力可以说左眼就是个0.03了，
0: 嗯，
1: 右眼呢是个0.05，
0: 啊、
1: 哦、啊，哎呀，没办法，如果后来呢选择了咱那个铃木组合，
0: 嗯，
1: 哎，知道那时候是知道是国药准字的专病专治，
0: 对，
1: 啊，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啊、
1: 哦，没想到效果挺见效还挺快，
0: 啊、
1: 哦，用了有这一个礼拜吧哈，
0: 嗯，
1: 我这角膜炎都好了，
0: 嗯，好，
1: 哎，眼睛可以是不红不疼了，
0: 哎，
1: 哎。用了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啊，
0: 嗯，
1: 眼前的黑影就没了，
0: 嗯，
1: 啊，这两个疗程的时候，这眼睛看东西啊，哎呀，皮筋清楚了，
0: 嗯，
1: 这雾管慢慢它就散开了，
0: 嗯，那白内障慢慢就好了，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哎，你看我这视力现在吧也提高了，
0: 嗯，
1: 这里测这视力，这左眼0.4，右眼0.6了，
0: 嗯，好，
1: 哎，这不挺高兴的。我这不听说有优惠吗？
0: 嗯，
1: 听说现在990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0: 嗯，
1: 额外还送那个490块钱那个哎视频滴眼液。
0: 没错。
1: 啊，我这不今天赶紧给这个王老师打个电话，我是河北邯郸的啊。
0: 嗯嗯嗯。
1: 哎，你看我们河北邯郸还能参加这活动吗？
0: 啊，您也是想趁着优惠再买上一点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哎，咱们老朋友啊，你们不要听说优惠啊，都来跟着着急了、哦、
1: 啊。
0: 哎，我当时让你们买的时候，我不就让你们买四个疗程吗？
1: 啊、
0: 是不是？哎，没让你们买太多呀，那就是意味着什么呢？你这药量够用了啊、
1: 哦。哦。
0: 哎。咱们明目组合呀，本身它也不是跟那个西药一样，说你得长期去用的。它作为咱们国药准字号呢，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四个疗程它是全疗程的用药。你看它里边有这个治疗的阶段呢，它就包含巩固阶段。有的患者说，你看那王老师，我这个眼睛啊比别人的重，我年纪也比别人大，我是不是得多用？没有必要。他跟你年、
1: 哦、
0: 哎，他跟你那个年纪呀、啊，就跟你那个眼病，他病程时间长重与不重没有太大关系。你主要、
1: 哦、
0: 你主要看的什么？看他给你治疗的这个结果。你看你四个疗程现在用下来以后，哦、你眼前的那些遮挡物是不是都消除了？
1: 对对对。
0: 嗯，咱们视力提高的，你满不满意呀、啊？
1: 满意满意。
0: 哎，那这意味着什么？那你的眼病不好了吗？是不是？
1: 哦、
0: 哎。好了的话呀，
1: 王老师，你别说、
0: 哎、
1: 我这更那个心里边就更踏实了。
0: 对，你放心，好的话呀，他将来以后就不会出现反复发作的了。夜明目组合，咱们治眼病就是从你眼病病根上治，而且对血糖没有任何影响。你像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啊，大家都能来用。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以后什么药也不用用了，那眼睛根本就没有必要说你去做手术治疗。将来以后的眼病它都不会再出现反复发作的，就哪怕说你的岁数再大了、你的视力它都不会再下降啊、
1: 哦、哎，好好好好、
0: 嗯、
1: 这王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哎，放心吧，这次活动啊、它的优惠力度确实是很大，咱们来两个疗程呢赠两个疗程啊，花990，还有498元的呢十瓶亮晶滴眼液赠送。但是啊、每天每个地区咱们就这30个名额，老患者老朋友啊，咱们这30个名额也不用抢，因为你这眼病已经好了，咱们已经不用再用药了啊、
1: 哦。哎呀，行行行，好好
0: 好，
1: 那我用完这一盒就停药了啊。
0: 哎，以后呢回去啊还是得好好保重身体了，要是再有什么事儿呢需要我的帮助，你再来找我来啊、哦。
1: 我知道这个电话。
0: 嗯，好了，我也祝愿您呢、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1: 好好好，那谢谢王老师了啊。
0: 哎，好，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 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85-0885，400-185-0885，400-185-088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我家是辽宁抚顺的。
0: 嗯。
3: 你们组合这不是有优惠吗？
0: 嗯。
3: 我跟我老伴那个眼睛都有毛病。
0: 嗯。
3: 我今年50岁，老伴53岁了。
0: 嗯。
3: 我们两个岁数都不大。
0: 嗯。
3: 所以说那个我这眼睛比他重多了。我现在那个视力才0.03，一个0.04。
0: 你是什么样的眼病来说？
3: 我那个原发性青光眼。
0: 嗯。
3: 哎呀，看东西就是说那个。有那红刺看灯泡吗？
0: 嗯，
3: 眼珠胀疼的厉害，有一段时间眼压高都38-40呢。再有慢慢的玻璃体混浊，上医院查说是。看东西眼前飞都黑东西。
0: 嗯，
3: 乱七八糟的。
0: 嗯，
3: 看慢慢的就去年开始吧，就是两边看不见。
0: 嗯，
3: 完中间看东西还变形，就说那个有挖地板有挖刀啊，门框子栽了个拧着，就那样似的，衣服也老高老高的了。
0: 黄斑变性了。
3: 对对。
0: 嗯
3: 嗯，这眼睛越来越重了，我就出不了门了。
0: 嗯，
3: 这个有半年多，就是那个没出屋了，就是有人领着我，我闭上眼睛啥也不瞅，就像瞎子似的。他们告诉我现在卖我就卖，告诉我有坑我就停了。
0: 嗯，
3: 完了那个你睁眼睛他不得不行啊，看个东西你就都不敢下脚。
0: 嗯
3: 嗯，所以说没有人出不了屋，这半年也没出屋了。
0: 嗯，
3: 老伴儿你说我靠，一开始靠原来就是老伴儿那个家里头买菜做饭什么的哈。现在老伴儿眼睛也出现问题了。
0: 嗯，
3: 也是老花眼他可厉害了。
0: 嗯
3: 嗯，再有就是说眼前也出现一缕的一道子了。
0: 嗯，
3: 角膜炎今天好了明天坏了。
0: 嗯
3: 啊，就是这反反复复，一上火一咋的，就又磨蹭又疼啥的。买点眼药膏，买点眼药水的。老伴的视力管点的0.1-0.2，他今晚能买个菜呀，做个饭呢，他说是看的不是说可清楚了，这晚能看得到吗？能看的太啥样了。
0: 能比你强一点。
3: 比我强点啊。
0: 嗯
3: 就这么现在咋着，全靠老伴来维持我们两个的生活，日常生活啥的，也咋整就可愁劲我了。我们两个都这样，还不敢告诉孩子说眼睛看不见，生活不行了。那孩子不在这跟前，你这是着急上火吗？我就寻思你不管咋地省吃俭用点，你说这咱得把病治好啊。但是治了这些年越治越厉害呀。这不听说那你们组合就是说不要损失的吗？专病专治吗？
0: 对，
3: 这不我们两个也都想用。
0: 嗯，
3: 都想用不说吧，现在正好就前几天还犹豫着呢。
0: 嗯，
3: 就是家里还有点别的眼药，老伴说让一想都用了，我说的不行，不好使，也不当事儿，就撇扔了得了。老伴心疼钱。就这么吵来吵去的功夫啊，就说990块钱，就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了。这不多划算呢。这还送498块钱10瓶滴眼液。这滴眼液就不用花钱了。
0: 没错。
3: 啊，完了那个你们组合，你这买了花两个疗程钱就行了，就等于四个疗程的了。
0: 这个经济上啊，确实给大家省了不少钱。木组合呀，搁以前咱们从来没有这么大幅度的优惠。你们如果说要是能知道我们的老朋友，你们可以去问一问。原来四个疗程啊，花好几千块钱，就连这个498元的10瓶滴眼液，那阵大家也是花原价买的。但这次的活动呢，它的力度确实很大，因为咱们厂家帮扶救助啊，也是想让更多的患者吧，咱们就是说你们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啊，都能让你们把这个眼病看得起。而且让大家来看看，说咱们名目组合呀，它作为这个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你们亲自体验一下，花不了多少钱，你们看看它这个疗效。因为有的患者朋友啊，他用药的时候呢，他可能知道这个药比较好，但是由于这个药价钱太高了，他买不起，所以他就用不了这个药，结果怎么样呢？就是耽误治疗了。咱明目组合这回就让你们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国药准字甲类 ODC 的治病方式。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和你老伴的这个眼病的情况，你们俩这眼病啊用咱们这个明目组合是没问题的。都是呢在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你比如说你的这个像什么青光眼呐、玻璃体混浊呀、这个黄斑变性啊，还有这个视神经出现的这个萎缩。你用明目组合以后， 它作为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啊，四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它里边有治疗阶段，有

0: 巩固阶段，而且是属于内外兼治。从你用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用上三四天就能有效果。一个多疗程的时候，你眼前的那些遮挡物啊，玻璃体混浊那个小道小点也好啊，那个眼压呀，它都能下来。哎，而且两个疗程的时候，像黄斑区出现的这个病变，它就能帮助你治疗好了。你到那个时候看东西是什么呢？正的它就是正的，弯的就是弯了。
1: 太好了。
0: 它再也不会说今天坑一个，明天包一个那样的。
1: 哎呀，是愁死了。
0: 而且视力上还能让你增加。
1: 啊。
0: 像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这个视力恢复多少呢？恢复 0.5 到 0.6 是没问题的。那、你就在家你做个饭，洗个衣服，适当的做一些家务。
1: 啥事都不受影响。
0: 什么事都不受影响，都不耽误。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咱可以停药。你像你老伴儿这个呢，他这个治疗的可能要稍微比你还快一点，因为他这个眼病还没有你那么多，他这个视力还没像你那么低。但是他也得用四个疗程治。四个疗程治的话，他这个最先好的是哪个呢？是这个角膜炎。而且这角膜炎好了以后，他不会说今天好明天犯。
1: 那挺好。
0: 对呀，那眼睛就总是不干不涩不痒不胀的了，他也没有这种不舒服的情况。哎，而且他那个玻璃体混浊也能治好，四个疗程以后他这个视力能达到多少呢？ 0.7 甚至达到 0.8 都不成问题。哎，就你们俩在生活上一切正常自理能力都能办得到，你们也不会给你们家孩子造成任何的这个就是负担呢、这都可以啊。
1: 哎，政策的挺好。那我得、我俩得订两份呢。
0: 订两份的话现在赶紧打电话订吧，因为咱们现在呀赠品数量不多了、这每天不就这三十个名额吗？
1: 对，
0: 你得看看你能不能抢上啊，打电话去订啊。
1: 好，
0: 那我就祝愿你们早日康复
1: 啊。谢谢王老师。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 400-185-0885 400-185-0885 400-185-088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当城市的喧嚣慢慢褪去，夜色缓缓铺开，这里是都市广播夜未央。子夜之前，留一段声音陪您度过安静的夜晚。
4: 聊餐桌营养，享精致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老师。那今天节目重磅开团，一年仅有一次的秋冬黄金申季福利。哎，一听这个名字大伙可能知道了吧，去年买过的家人可能这时候都已经在准备好电话要抢线订名额了吧。没错啊，因为导播刚刚也问我，王老师今天团什么品呢？我告诉他，我说今天啊给大家开团，咱们团秋冬福利海参。哎，他说了，王老师我马上要抢一单。我说怎么呢？他说因为去年吃过王老师给大家团的这个海参，再也不想买别人家的了。为什么呀？无论是口感、个头，还有咱们只团海参不卖水这个品质，哎呀，除了去年王老师给大家带的，再也没有遇到过了。所以我们所有的家人们下面一定要认真听，抓紧抢，错过再等一年。老祖宗讲啊，秋收冬藏，顺时养生。黄帝内经也明确记载了，秋养阴，冬藏精，精气藏则百病不生。对呀，一到秋冬季节，天地阳气收敛，气温骤冷骤热，温差极大。你像很多朋友三高不稳，包括呢心脑血管敏感，老慢病反复迁延，气虚血虚，哎呀，一到季节了就开始必感冒，是不是啊？鼻炎咽炎反复咳嗽，尤其女性朋友身体体寒怕冷，手脚常年冰凉，中老年朋友体虚乏力，精神不济的，您知道这些问题根源只有一个，秋冬不藏精，全年都亏虚。所以自古民间老话，秋冬进补，开春打虎。进补啊，绝对不是那个大鱼大肉重油重荤，那样只会积食伤脾，痰湿堆积，越补越虚。其实真正的千年上品温补食材，从古至今为海参独尊。你看明代五杂俎记载了，海参性温滋补，力敌人参，故名海参。清代本草丛新正史定论，海参疗海者，产凉，那么刺身 补肾益精、益气养阴、扶正固本。《本草纲目实引》更是明确批注海参生百脉，同时补五脏虚、益精髓、壮元气，虚损之人最易食之。总结一句吧，朋友们，三部古籍同时认证，疗刺身是秋冬第一温补圣品。怎么呢？的确，它温而不燥，补而不火，不挑体质，不挑人群。所以说你看，中老年人固本养生的，三高人群想要调理的，包括呢换季体弱易感的，那这样想增强底子，病后术后恢复元气，像孕妈妈产后想要补养气血的，包括呢常年疲惫体质亏虚的家人，您真的都是可以吃海参的啊，咱们天天能滋养。但是大伙要记住了，不是所有的海参都能入药食补。怎么呢？滋养身体是一定要有理有据的，古籍字字强调啊，疗海刺身为上品，那你还去买那些乱七八糟的吗？一定不会了，是不是？去年团过的朋友都知道，王老师这个海参绝对咱们得竖大拇指吧，是不是啊？那么今天王老师带给大家伙是正宗的大连长海县瓜皮岛，而且是北纬39度黄金深海牧场的5到6年底波的野生状态下的疗刺身的老身王。去年各位记着吧，咱们那头是什么呢？10到12个头的。今年是啥？是8到10个头的，品质升级了，各位，跟去年不一样了啊。而且这里我要重点表扬一下，怎么呢？因为我们这地区北纬黄金的39度是全世界公认的海参黄金纬度，万亩无人海岛，零工业，零污染，四周是深海，而且是什么呢？是深水冷水的环境。你这样

0: 这个海参还是哎，你所需要的，咱们是底波散养，自然觅食，风浪历练，优胜劣汰，完美媲美野生品质。市面上各位很多人，你买到的都是什么呢？普通圈养的，人工围个池子啊，投喂饲料，速效的是不是速成？哎，然后呢什么呢？哎，身刺软细，肉质也比较稀薄，不弹牙，而且营养极低，你知道吗？你吃再多。最多是什么呢？养胖了，但是补不到身体里头啊。而咱们的辽刺参是什么呀？足足是5到6年足龄的老参王啊。这个参龄每多1年，营养沉淀是翻倍增长的。那参刺是粗壮倒三角的，您再看啊，吸盘是密集扎根的，肉质肥厚紧实，肉筋是饱满完整的，而且里面的海参皂苷、多糖、精氨酸全部自然拉满。这才是老祖宗认可的正宗滋补好参。最关键什么？哎，咱们全程采用的是液态深冷急速锁鲜，我们现在管它叫什么？叫黑科技，是不是啊？零挂冰，零注水，零增重，没有半点冰衣凑重量，实打实的纯的啊，我们纯参的净重。刚才就说了，我们只卖海参，我们不卖水啊，不用泡发，也不用冻煮，也不用繁琐去处理，开袋即食，老人小孩懒人咱们都能够轻松滋补，营养一丝不流失，口感哎呀 Q 弹筋道，懂的家人都知道。而且咱们什么呢，这种品质它就是贵，为什么呀？因为五到六年咱底波的辽刺参没有冰，你知道这一块就差了很多啊，开袋即食，这是精品，一斤咱们市面上是什么呢？460块钱，买过人都知道，普通人根本舍不得常年吃啊，对不对？去过专柜的是不是都遇着了？没错，为什么咱们现在就有听众朋友准备线了，是不是？今天王老师带给所有咱们听众朋友拿下年度破底价专属团购价，就这一回，大伙儿听好，我们正宗给大家的大连的辽刺参8到10头的精品大参王，咱多少钱？不足1000元，999，到手咱们整整4斤。别急，我福利再给您加个码，怎么呢？咱抓紧，您听好，前30名打进电话下单的家人，我们直接免费再加送您1斤，怎么着？999，咱们到手整整5大斤精品的辽刺参王，而且额外我还给你什么呢？您不会做咋办呢？没有那好味儿怎么？哎，咱们说白瞎这东西了，咋办？我再送您5包专用的参爆汁儿。哎呀，太好了，是不是？我重申一遍啊，999，前30名抢5斤正宗底波辽刺参，再送5包参爆汁儿，名额极度稀缺，仅仅30个名额，一旦抢空，咱们就恢复4斤套餐。那么咱们这福利就加码，这福利永久关闭啊，就这么一次。咱们现在限购，不能多订，因为数量太少了。每人仅限购2组，多一单都没有，朋友们，多一单都没有啊！这个价格我告诉您，这个品质，那这个加赠力度，全年就这一次，错过您就再等一整年，那线下你绝对拿不到，过了今天，过了30个名额，我们立即要恢复门店的高价。哎呀，秋冬藏经黄金期呀，各位转瞬即逝，一年就这一回，咱们是最佳的进补时节，想要养好体质，安稳过冬，来年呢身体硬朗少生病的家人，就千万不要犹豫，千万不要错过了，全网咱们是最低，而且是什么呢？史上也是最棒的福利，正品的好参王，而且无冰净重，开袋即食，古籍有认证。所以朋友们记好我的抢单热线吧，你看我们导播都行动抢了啊，那么咱们400-178-3668 400-178-3668 400-178-3668 30个名额，计时正式开始，手慢绝对没有，抓紧抢单。我们下面时间也开始抓紧迎接家人们的热线，欢迎我们的第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1: 哎，现在是999块钱给5斤，那算出来每斤才100多块钱，而且还有参爆汁5包呢。
0: 对，您听得非常仔细啊，可能没想到吧？咱就一年就这一次啊，之后永远不会再有了。要想再遇这个价格，可能就是明年了啊。咱们抓紧来想，是不是？嗯。
1: 对呀，王老师，我上次买的时候是460块钱一斤呢。
0: 嗯。
1: 不过吧，吃的口感呢挺好。
0: 嗯，
1: 这次和上次的质量是不是一样的？
0: 对，没错，我觉得你们在我们。

0: 我之后就谁家也看不上了。为什么啊？那品质，那个不挂冰的这个品相，再加上咱们的口感，弹牙这个劲儿，没有这个再能比咱们家这个品质的了啊！真的非常好，所以说咱别错过，好不好？
1: 嗯、
0: 我也给您排上，咱们就三十个名额，不多唠了，赶紧着，是不是？拿着名额啊！
1: 那太好了，那我打进去就算三十个名额之内了。
0: 哎，没错，哎，您跟那个400-178-3668一定留好姓名电话啊，到那留咱们的地址啊，好吧？
1: 好的。
0: 好，就到这儿，哎，再见。好朋友们，咱们抓紧啊，400-178-3668 400-178-3668电话太火了，我们抓紧接下一位。你好。
2: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您请讲。
2: 哎，我是瓦房店的。
0: 嗯。
2: 哎，我就先谢谢你啊，王老师啊，
0: 哎，
2: 给您带来这个超级福利活动啊。
0: 是吧？啊。
2: 哎，我想问问呢。
0: 啊。
2: 咱们这个海参王是不是这个养殖的呀？
0: 哎哦，您问这个问题，我觉得您是行家呀，因为你在瓦房店，是不是？因为我们给大家是聊刺参，聊刺参是什么呢？它有养殖的和什么呢？野生状态的，没有纯野生啊，就是野生状态的。咱们是什么呢？是野生状态的这种，不是养殖的。我反复强调一下，不是养殖的。咱们这个整个这个地区在北纬39度黄金深海牧场，咱是5到6年叫底波的聊刺参的老参王。你知道吗？我们这块是什么呢？无人海岛，零工业，零污染啊！它是深水，而且是冷水生长。我觉得这个环境不用介绍，您知道是吧？有很多海岛这个状态是什么的，是无人区，而且咱什么呢？它是自然觅食，风浪历练。我们讲这优胜劣汰，完美的媲美什么的纯野生品质。您拿到手就知道了，你看它的刺儿，你就明白了，它倒三角，很漂亮的。啊，三排，哎呀，立立正正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懂，您就明白了。这口感，这个质量，包括里面的成分，海参的这个皂苷的多糖啊，精氨酸的，哎，全都拉满了，是不是啊？为什么？咱们是懂的，因为我们在本地呀、啊，是不是啊？啊，我告诉你，咱今天价格你在本地都拿不着，太好了啊！999，给你足足是5大斤，当然是前30个名额。啊，还有参爆汁儿，我再给您5袋，你看你能拿着不？你拿不着，是不是啊？你看，
2: 是，
0: 哎，所以说咱可以，哎，放心去订啊，好不好？
2: 那好的，那我想订2组，那这个，999，那打哪个电话订啊，王老师？
0: 还是我们的400-178-3668，400-178-3668啊，咱们只能订2组，你想多订没有？为什么？就这点名额，就这些。没了就没了啊，好不好？咱不多说了，我给你留名额，好吧，这位朋友。
2: 好的，好的，谢谢了，王老师。
0: 好，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啊。好，朋友们，我们抢单热线是400-178-3668，400-178-3668，您记好了，咱们是正品好参，无冰净重，开袋即食啊。好，下面时间我们抓紧，而且呢，咱们的名额现在已经开始抢了，不抢就没有，咱用抢的啊。好，这位朋友，你好。
1: 哎，王老师，我是鞍山铁西的。
0: 嗯，
1: 就是上回吧，我姑爷给买那海参呢，400-500呢。
0: 嗯，哎、
1: 这回说你这990就给5斤。
0: 对，嗯。
1: 哎呀，我老头爱吃这海参呢，也就、
0: 啊、
1: 特别的好啊，吃的还没吃够，我还不贵，这回还想买呀，
0: 还想买。哎，好，因为什么呀？咱们这个是加赠的，您知道吗？咱们这价格、这个品质，全年就这一次。我刚才讲了，就这一次，不再团了，没有了。而且线下你们绝对拿不到这样的品相的，这么便宜的，是不是？海参，大伙知道，印象当中就是什么呢？中档偏上的，对不对？中档偏，因为现在不是说高级品了，我是中档偏上，因为咱生活品质提高了啊。但是你能拿到999，是5大斤，还有5大袋的参爆汁的。过了这村绝对没这店，就是错过我这儿肯定是没有的啊！而且我这就30个名额，每人限购2组。为什么？因为
1: 我
0: 没有太多。嗯，
1: 王老师电话我打给你了，你就给我订个990给5斤这个啊。
0: 行，
1: 这个、
0: 那好，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觉得您应该是什么的，就是来拿名额的，是不是啊？因为全网最低。好，那就跟400-178-3668留个姓名电话地址吧，好吗？就到这儿吧。嗯。好嘞，好，再见。哎，好，朋友们，咱们也抓紧啊。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王老师。
0: 哎，是我，你好啊。
3: 王老师，我要订2组，
0: 哎，
3: 底波辽刺参王。
0: 哎，好。
3: 哎，这不是还能送那个参爆汁呢？
0: 嗯，没错。
3: 哎，是这样，我在朋友家吃过。
0: 哎，
3: 他家有钱。
0: 哎，
3: 也确实吃这个口感挺好。
0: 哎，
3: 那个就正咱这个一煲汤啊，炒着吃都行啊，
0: 是吧？嗯，对，就是您煲汤啊，或者炖煮啊，包括刺。

0: 身都行，你知道吧？咱这品质特好，不挂冰的啊，咱不卖水，知道吧？咱们只是什么的大身王，特别漂亮。你拿到手之后，你就会发现了，它本身这个，你看那个刺，你就知道什么叫聊刺身，对不对？你看那个就知道，它整个倒三角的，特别漂亮的啊。而且什么的，咱不是那圈养的，能理解吧？叫底波散养，哎，完全媲美纯野生品质。因为咱是外母的什么的无人海岛啊，无论是纬度啊，包括生存环境啊，都特别好的，拿到手就知道了。而且我告诉你，咱就是线下460一斤那个，能理解吧？就是我们这次团购，就这30个名额，每人限购两组啊，不多给，没有那么多啊。
1: 对，现在才100多块钱，那我是那个沈阳苏家屯的，给我订了两组。
0: 好。好啊，直接给您订购成功，然后呢，把姓名、电话、地址留到咱们400178-3668这个电话上啊。好嘞，
1: 好，
0: 放心吧，那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沟通啊。好嘞，我们再见。
1: 再见，王老师。
0: 好，再见。好，朋友们，咱们的名额真的用抢，你看看没有？咱现在电话一位接一位，我们后面还排一溜呢啊。好，那咱下面的不多说了，400178-3668，导播示意我快点接电话。好的，咱们抓紧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王老师。
0: 嗯，是我，您好，您请讲。
2: 你好，你这个海参是几个头的？能不能细心啊？
0: 哎呀，你看看这个问题问到点上，其实我没讲，但是我下面马上说一件事情啊。第一个，咱是8到10头，跟过去就咱去年比，就不是以前了，去年比我升级了。去年是什么？是10到12头。知道吧？这个头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越少数量，它这个体积越大，就是我们讲的年头也多，营养也丰富，再加上什么呢？咱们品相越高啊，就越少头的，那就越值钱，是不是啊？营养也更好啊，这是一个。今年什么是8到10头？怎么着呢？因为我们有很多新朋友，因为老朋友不说了，新朋友说这行不行啊？好不好啊？能不能跟我那线下的400多的比呀？我告诉各位，4500，咱是线下价，只有我这儿，咱们才30个名额以内才有这999，咱们到手整整5大斤，是不是啊？你可以开袋拿出一根来，咱们缓化之后你现吃，吃的觉得行了您留下，吃的不行好剩下您给我拿回来，我管退。你看谁有这品，哎，谁有这底气，谁有这品相，是不是啊？所以说我管退，你犹豫什么，是不是啊？还担心什么？啥都不担心，你就担心你抢不到就得了，好不好啊？

0: 我呀，我是白塔区的。
1: 啊，白塔区辽阳的应该是哈。好嘞，那这样你就把这姓名、电话、地址，咱们别透露隐私了，留到400-178-3668，400-178-3668这部电话上啊。好嘞，就到这儿吧。好，再见。好，朋友们，咱们名额用抢，就30位啊，全网最低，而且历史咱都没有，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机会很难得，不多说了，抓紧您的电话，400-178-3668，400-178-3668，下一位，您好。
2: 哎，你好，王老师。
1: 嗯，是我，你好啊，请讲。
2: 啊，是真的，我营口老边的，我那啥呀，安林刘自身，我一直在吃。
1: 好，
2: 这个也真挺好，这抵抗力也强的。
1: 对，
2: 我寻啥呢？你说原先那就460一斤那个，有点压力，这太那啥的，太贵。
1: 没错，
2: 但是啥呀？哦，我这刚听你说，这才100多块钱一斤呢。
1: 嗯，对，咱们到手是足足5大斤，才999，都不到1000元，是不是？我还送您5包参爆汁呢。啊、哦，这个你上哪儿找？你看看，对不对？
2: 是是，我寻思你那啥呗，给我订2份呗。
1: 哎，对，因为我每个人就限购2组，多一单都没有，多一单都没有啊。您是营口的，您可能会知道，因为营口也养参，您能理解吗？但是为什么都买辽刺参，而且要在咱们的纬度啊特殊的叫北纬39度的黄金深海牧场？为什么咱要买长海的瓜皮岛的？因为它什么呢？一底波。底波这个养殖都知道啊，辽刺参咱是5到6年的老参王，因为个头咱们什么一斤是8到10头的，您算得多大，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这地儿它不一样，它是什么呢？整个是无人岛，零工业，零污染，哎，这非常好。再加什么呢？它跟那个营口参也有区别啊，咱不说营口参不好，但是古籍记载，《本草重新》是正史定论，海参辽海产者良。刺参补肾益精，益气养阴，扶正固本。所以古籍认证什么？辽刺参是秋冬第一温补圣品，对不对？所以说，哎，这就是不一样的了。你看古籍咱们有记载，对吧？温而不燥，火而不火，不挑体质，不挑人群，定上吧，就定2组，我就替您做主了。
2: 对，
1: 好，
2: 给我老人拿一组，我们搁这留一组得了。
1: 好的，没问题，因为就这点儿，咱们真没有多啊。好嘞，那就把姓名电话留好，400-178-3668这个电话上啊。好嘞，
2: 好，
1: 我们再见吧。嗯，
2: 好，
1: 好，
2: 好，
1: 抓紧啊，我们也接听400-178-3668，我们热线的下一位，你好。
3: 喂，你好，王老师啊。
1: 哎，是我呀，你好，欢迎你啊，请讲。
3: 哎，你好，你好，王老师，我没听清楚，现在是990块钱5斤是吧？
1: 哎，你听清楚了，999不足1000元，咱们拿到整整是5大斤的，而且是8到10头，讲话辽刺老参王，是不是啊？哎，刺参的老参王，而且呢咱是整整5大斤，我再送你额外的5大包的专用参爆汁儿，拿回去不会做，咱直接用了，你看多好，是不是啊？咱们就算是个名额。
3: 但是王老师，我担心这现在这么便宜，和我原来买的质量一样不一样？
1: 我给你这么说吧，因为我刚才跟朋友们说到这个，我一会儿再讲一讲这个事情啊。就说您拿到手，您可以开一包，开一包之后怎么办呢？拿一根您先试吃一下啊，缓化了之后您试吃，因为开到即食嘛，缓化之后就可以用了。你觉得不好，跟我以前买的那个400-500块那一斤的不一样，那怎么办？剩下的你都给我拿回来，我管退。啊，我刚才说了，我管退，你谁有这个底气？我觉得除了王老师没有，为什么？因为去年我团过一波，呵呵，我太知道咱们这个老参王的这个营养啊、品相啊，包括呢我们这个个头啊，包括我们口感的营养成分等等等等，我们太有底气了。所以说我告诉你，没有退的，一个都没有，强到都偷着乐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
3: 对对对，因为啥？我之前买过，孩子们都喜欢吃，
1: 是吧？
3: 所以我这次就想再订上一份。但是王老师，那您那个参爆汁一定要给我5包一起送过来啊！
1: 可以的，你放心，姓名、电话、地址留好，因为咱们每人就限购2组，多一单都没有。我再说，多一单都没有，所以把握住机会啊！好，电话留好，就是在
3: 王老师。
1: 对对，你留到400-178-3668这个电话上啊，姓名、电话、地址就
3: 好
1: 了。
3: 我明白了，好
1: 好，
3: 谢谢啊，再见。
1: 好，不多说了，我们再会，这位朋友啊，好。好的，听众朋友，咱们这时候30个名额，你看看已经在节目内抢得过半了吧，是不是啊？基本上都开始陆陆续续用抢的来形容了。如果不抢真的没有，因为什么，咱们这次应该说全网最低了，品相特别好，就是线下400-500一斤的那个啊。我再说一遍，咱们这次是什么，是999，前30名的听众朋友抢购的，有5斤到手正宗的底波。

0: 刺身，再送五包参爆汁儿，名额是极度稀缺，仅限30单。30个名额一旦抢空，我们立即恢复什么呢？就是以前那个套餐了，就没有加赠的了。加赠是永久关闭，每人仅限2组，多一单都没有。我再说一遍，多一单都没有。咱们立即名额之后就恢复到门店高价啊！大伙一定要记住，咱抢啥呀？辽刺身老身王，是不是啊？8到10头的，你上哪儿找？好了，不多说了，我们电话又开始排队了，400-178-3668，我们迎接下一位啊。你好。
1: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这位朋友你好，您请讲。
1: 啊，我是葫芦岛绥中县的。
0: 嗯。
1: 啊，我问一下，咱这个辽刺身是产地是大连长海县原产地的吗？
0: 对，您拿到手的就是咱们原产地，就是长海的。啊，这块为什么能做到这么好的辽刺身身王？因为它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只有这儿，因为地域广阔呀，是什么啊？它是黄金纬度。再加上零工业零污染，这地儿没有化工厂，您知道吧？四周什么是纯深海环绕，它是30米深冷水生长环境，所以说呢它这个品相出来才好。为啥这个营养高？我告诉你啊，吃的都不一样，就很 Q 弹这种感觉，因为它本身底波散养自然觅食，它不像说人工投喂的那种，那是速成的，能理解吧？就好像有的鸡，哎，咱们说几天就出来了那种，那你看就不好吃，对不对？这种是什么呢？
1: 对，
0: 它是完全媲美纯野生品质的。您拿到手你就知道了，这个身刺啊，我告诉你，它就是什么呢？非常厚实的，倒三角的，吸盘也是密集扎根的，肉质非常肥厚紧实，整个内筋是饱满完整的，特别好，开袋即食啊，所以我才敢，我说你拿出来一根，你先尝，尝不好你给我拿回来，是不是？我们管退，你说谁有这底气？对不对？正宗的啊，这个好参，而且是老参王。您想想，我为什么等一年？品质不好，王老师不给你们团，我不能打我自己脸。所以说，你们放心，这个品相啊，好不好？嗯。
1: 哎，那他挂不挂冰啥的呀？
0: 不挂冰，这个就是您仔细再听了，认真再确认一遍，是不是啊？咱们这块不挂冰，我不卖水。你记住了，零挂冰，零注水啊，零增重。为什么？因为我们采用什么叫液态深冷急速锁鲜技术，这叫黑科技了。现在啊，它跟过去得包点冰啊，挂点水，你泡在里头，然后再冻，能冻结实，这不用了。它是什么呢？是液态深冷的，哎，急速冷鲜，所以说它没有那个冰，对吧？
1: 啊，我以前买过吃过，挺好的。
0: 嗯，
1: 是不是最多能订2组啊？
0: 最多能订2组，不给多订。为什么没有那么多啊？就是咱们怎么讲话，雨露均沾，咱都尝尝，是不是啊？明年咱再有的话再来团，我争取再给大家多拿点，但是就30组。啊，咱们就是每人限定2组，30个名额啊，好不好？嗯，
1: 那行，那王老师给我订上2组。
0: 好，
1: 那电话还是那个电话是吧？
0: 对，400-178-3668。
1: 400-178-3668。
0: 对，没错，400-178-3668啊。好嘞，就到这儿，抓紧抢，我们再会了，这位朋友。
1: 哎，再会。
0: 好的，朋友们，我们这里啊再重复一下我们的抢单热线啊，这个热线很重要，打错了你就抢不着了。这电话呢是 400-178-3668,400-178-3668。好，我们抓紧迎接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那个我问一下，哎，你们这个海参是参龄是多少年头的？几个头了呀，这个是。
0: 嗯，好，这是问的关键点啊！听好了，王老师给你们团的绝对是什么呢？是精品。你记住，不是精品我不团，我的团品质就是这样子，我必须要保证大家伙拿到是什么呢 ？Number one 顶尖的啊！好，咱们来看第一个多少年的，5到6年的啊，而且是什么呢？是底波的，叫辽刺身，我们不拿别的地区的。我们是正宗北纬39度的啊，大连的辽刺身。第二个什么呢？多少头呢？你看这行家问的啊，就明白。我们一斤什么是8到10个头，8到10个头，比去年就我们之前团的那个升级了。去年多少？10到12个吧，团过的都知道，是不是啊？咱们这回绝对放心啊，绝对放心。所以说这块你不用担心品质，你就担心你能不能抢到就行了，明白了吗？
2: 对，是啊，这个我用过，挺好的。我特别爱做那个葱爆海参，可好吃了。
0: 是吧？
2: 关键咱们这回咋这么便宜了呢？
0: 因为啊，咱们这次是给大家伙什么？咱们单独就团海参，不团别的。而且还有一个，我就算。

0: 160块钱一斤的，能理解吧？你到线下专柜，你就是460，我告诉你没有这么多，而且我还送你5大包的参爆汁儿，你直接来刺身去，这个蘸食啊都是可以的，凉拌都是可以的，特别好吃的，您理解吧？我这块没有补单，没有顺延，没有破例，抢完就截止，就这么多。所以有缘的听到的咱抢，抢到了归您，抢不到那就是错过了，就没有，能理解吧？哎，
1: 那赶紧给我来一组吧。
0: 嗯，好嘞，咱们这样啊，直接给您订上，咱们把那姓名电话留好，400-178-3668，我这儿全程库存是实时锁定的，到了那个名额就没有了啊，好不好？就聊到这儿啊，好，我们再会，400-178-3668，400-178-3668，好，迎接下一位，你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是我，
2: 你好。我昨天吧订上了两组了。
0: 嗯，
2: 那个就打那400-178-3668这个号打的。
0: 嗯，
2: 哎呀，我那个怎么没给我送过来呀？
0: 嗯，
2: 我怕没有我的，我是那个抚顺万花的。
0: 哦，
2: 今天我一听你们的节目，这都太火了呀。
0: 嗯，
2: 也不能没有我的吧，我打这个电话对不对呀？
0: 对，电话是对的，400-178-3668、
2: 啊、
0: 姓名电话地址留好，不会错的。为什么？咱是辽四川原产地给大家发货、
2: 啊、
0: 您那是在北头，你比辽阳的鞍山的肯定晚、
2: 啊、
0: 您知道吧？所以说您不着急啊，这订上了有名额的绝对是有您的，今天咱们继续团、
2: 啊、
0: 就这30个名额也是按照这个顺序啊，明白没？
2: 啊，
0: 哎，
2: 那我知道了。哎呀，我一听你们这直播，我这个着急了，我就赶紧快打电话问问、
0: 嗯、
2: 啊。
0: 不用急，不用急啊。所以说啊，咱们这块呢，只要是你拿到名额了，我确保你就有，明白吗？啊，这块是绝对不会差的。
2: 哎、好，那我知道了。
0: 嗯，好嘞，不用担心。
2: 哎、那麻烦您了，哎，好，知道了。
0: 就到这儿啊、
2: 嗯，
0: 再见。哎，好，好，朋友们，我们先等会儿接电话，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在排线的啊。我要说两句，你允许我说两句，朋友们，我一定要说一说。家人们，咱们要抓紧，为什么？因为最后咱名额倒计时了。记住，只有咱们今天团购专属30个名额999，咱们抢正宗北纬39度大连5到6年的底波辽刺身，不挂冰。无注水，无增重，开袋即食，这品质您绝对放心。这么着，您可以开袋吃一根，要觉得您觉得品质不行，好的，剩下给王老师退回来，我们管退。这个底气可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品质摆在那儿呢啊！而且古籍认证，温补圣品，秋冬藏精，固本培元，补足全年元气的，就是这个辽刺身啊！古书您都能查得着。我们今天前30名下单，直接多送一斤，到手整整5大斤，再送您5大袋的5包的叫参爆汁儿，拿过来您可以做刺身，哎，而且你可以做凉拌，都特别好吃，而且呢也愿意什么呢？葱烧的，是不是啊？这名菜呀，辽菜里头最有名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别错过好机会，而且咱们的品相你拿到手你就知道了，所以这不用形容啊。好，名额抢完了，我们立即截止，没有补单，没有顺延，没有破例，想秋冬好好进补，养好身体的家人，咱们抓紧时间，马上立刻咱们来拨打电话，名额就这么多，不多了，大伙儿抢的不亦乐乎，对吧？好，我们现在看在线上还有很多朋友啊，咱们锁定400-178-3668，400-178-3668，400-178-3668。朋友们，我再多说一句，全程库存实时锁定，抢到就是赚到，没有就立即截止。咱没有多，就30个名额，各位每人限购2组啊！咱们抢的是辽刺身的老身王。好，继续迎接热线，我们不多说了。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是我，您好，电话接起来了啊，久等了。
3: 哎，这海鲜和病毒，这年龄大了也抢不过他们。
0: 嗯，年龄大抢不过他们是不是？是，咱们名额就30个名额，每人限购2组。那您琢磨，可能咱抢过人家是不是啊？您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78了。
0: 啊，78岁可不嘛，咱真就抢不过他们，他们手太快了。是不是啊？而且啊，我告诉你，真的拼手速的时候，因为咱们下单前30名多送一斤，那一斤在市面上可是460呢，是不是啊？咱们这会儿呢，要是30名额以内，你想想，到手整整5大斤，还有5大包的参爆汁儿，差一斤差好几百。哎呦，我帮您订吧，好不好，老人家？直接帮您订上啊！哎，对，
3: 谢谢王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
3: 谢谢，
0: 好，你拿到手了，我跟您说一句啊，咱们是大连5到6年的是底波的辽刺身老身王啊，您开袋可以吃一根，您觉得品质不行，剩下可以给我退回来。咱老人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对任何一个老人说一句谎话，您知道吗？我们一定要什么的，保证大家用的都是精品，而且我这是精品当中的精品，你跟着王老师，我告诉你，团的绝对都是好东西啊。

0: 您放心吧，我这会儿给您安排。您把电话、姓名和地址留哪儿呢？留咱们400-178-3668这个电话也行，400-178-3668。不然你留到咱们导播那儿也可以，我帮您安排。打进电话，我绝对是要保证您能拿到手的啊，好不好？
1: 哎，好好，谢谢你。
0: 嗯、好嘞，那咱们不多聊了，家祝您身体健康啊，再见。嗯，好，朋友们，我们这里啊，电话继续开通，太热太火了，我们现在好多朋友还在等啊，400-178-3668，400-178-36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2: 我呢，大连开发区的，前天呢，我订了一组，拿了以后一吃，还真的特别好吃，这回
0: 是吧？
2: 之后啊，跟我媳妇商量一下了，我们打算再订两组，好容易赶上这机会了，您得再订两组吧。
0: 对，吃过就知道了，是不是啊？好不容易碰到了，咱们这块是什么呢？是秋冬黄金春季福利，只有今天咱们一次了，以后你再想拿很难了。就是说我哎呀，我用好了，我再来两组，那基本上没有了。所以说这次咱们就别错过好机会，吃过了吧？口感咋样？好不好？
2: 我很好，特别好，
0: 特别好，是不是肉很厚？
2: 嗯、
0: 是不是啊？哎。
2: 是。
0: 因为我们大连的朋友啊，买海参都是很行家的啊。因为什么呢？大连那块是盛产海参的，对吧？咱们看海参要看什么？首先肉质要肥厚，对吧？吸盘要密集扎根，而且呢，身刺要粗壮，是倒三角，对不对？内筋还要饱满完整。你要不完整，或者是破破糟糟，那就是年头太久，冻得太久的了，是不是？咱这是啥？是黑科技，我刚才讲是黑科技，怎么用液态深冷急速锁鲜，它把这个营养全部给你锁进去，对吧？跟过去那挂冰再冻就缓冻的那种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它没有半点冰衣凑重量。你看就咱们为什么回头再买，原因很简单，实打实的东西，口感还好，营养还足，而且什么呢？咱们是纯身净重，对不对？它跟那个就挂了一层厚厚的冰的，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好，老祖宗都认可，咱们聊刺身是最棒的，所以说人杰地灵的地方，你也是好地方啊，咱们给您安排上，好不好？两组啊，好，好嘞，就到这儿，我们再会，这位朋友啊。好，朋友们，我们可以拨打电话400-178-3668，400-178-3668，直接来团购。好，下面时间我们进行约下一位啊，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这个大连辽刺身啊，我以前买过，那时候买的是460，
0: 嗯，
3: 现在我听说什么999，就是五斤，
0: 对，
3: 这是个质量有保证吗？
0: 哎，质量你200%放心。所有的听众，咱们把心放在肚子里，你记着，你没看你跟谁团的，你跟王老师团的，对吧？我给大家开的所有团，我告诉你，品质优先，不好的我绝对不做，你放心，我还那句话，我不会拿不好的次的东西打我的脸。明白吗？跟着我的所有的团友，您都知道，王老师只要一出手，保证大家品质，保证大家拿到手是精品啊！而且咱今天你再看，我敢告诉你，开袋你先吃一根，如果不好，觉得不行，剩下都可以给我拿回来，怎么的？我管退。你看看，所有的底气，你卖海参的专卖店都没有，对不对？你开袋了，你给拿回去，你给你退吗？那假话食品不给你退，对不对？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品相问题啊，好不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好好好，这个大连这个辽刺身啊，我这不是以前买过嘛，炖汤啊什么的都挺好的。
0: 对，
3: 这次999块钱五斤，还送这个申报证是吧？
0: 嗯，没错，你听得很仔细。我告诉你，拿申报证你做个红烧、葱烧，你看看。我告诉你，那是名菜。你知道在这个饭店多少钱一道吗？然后不要你个400-500块钱，就那么几根，我觉得你都出不去那饭店，你知道吧？所以说你拿到家里头，咱随便做。你想话了，一斤咱是8到10头的精品大海参王啊，是不是啊？特别好啊，哎，真的是订到就是赚到了。我不多说了，这么着，你把电话、姓名、地址留好，留到哪儿呢？留到400-178-3668，400-178-3668，你留到这电话上，我就30个名额，每人限购两组，手慢绝对没有。
3: 行，
0: 啊，好不好？
3: 哦，那我赶紧打，赶紧订两组。
0: 好，就到这儿，祝您健康，祝您吃得好啊！好嘞，我们再会。好，我们继续来关注。400-178-3668，400-178-3668，这电话太热了，抓紧迎接啊！您好，
4: 哎，您好，是王老师。
0: 哎，您好，您请讲。
4: 哎，王老师，我是朝阳古塔区的。
0: 嗯。
4: 我想问一下，咱这个是大连的海参吗？
0: 对，咱们是聊刺身，而且是北纬37度黄金牧场啊，而且是什么呢？咱们的这种环境是不可能用人为去模拟的，不是说你圈个圈。然后呢，你就往里边投这个人工的苗，然后咱们速成生长。我告诉你，拿到手你都不一样，那个身刺是很细很软的，肉质是很薄的，所以营养它就谈不到了，就别说有没有了，咱就两说了，是不是？这个是什么呢？是

0: 州深海的环境，无人岛，零工业，零污染，深冷水生长的。它整个什么呢？是底波散养的辽刺参，位置在哪儿？北纬39度，黄金深海牧场。啊、嗯，咱是什么呢？大连长海县瓜皮岛的，你打听你就知道了。而我给你们团的，还不是说瓜皮岛所有的海参都拿过来，我们是团的五年到六年的底波的，是老参王，一斤才8到10个头，您算算吧，对不对？它是不一样的，跟去年一比较，咱们都升级了。能明白吗、
1: 哦、
0: 哎，对，这回咱懂了，是不是啊？不是说长海我就拿、嗯、我告诉你，在我的团绝对是精品当中的精品啊，放心吧。
1: 嗯嗯哎，那王老师咱们可以试吃吗？
0: 可以呀、啊、拿一根试吃，觉得剩下的就不好的可以给我退回来，我管退。我一直在说这个话题啊，没有人敢承诺这个，对不对？因为你做的什么是海事。

0: 978-3668。啊，好，咱们也都抓紧时间，手慢无，手慢无，这是抢，是不是啊？别错过啊！好，不多聊了，就到这儿。
1: 好好好，
0: 哎，
1: 我知道做病了，好了
0: 好
1: 了。好
0: 嘞，我们再见。
1: 哎哎哎，
0: 好，朋友们，咱们都要抓紧啊！400-178-3668，400-178-3668。我这电话太弱了，真的是，我可能今天啊接不过来了电话，咱们能接几位算几位，好吧，听众朋友您原谅我，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好，我们继续抓紧接下一位，您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这位朋友你好，您请讲。
2: 哎呀，之前呢这个大闸蟹疗参我们都吃过，还有打那个400-178-3668老战线，我抢不过他们，我能不能在你这儿赶紧给我订两组啊？
0: 是这样的，这位朋友啊，因为我们啊是规定在400-178-3668上抢，因为什么呢，我这块是实时的倒计时的库存名额，如果说您抢不到可能就真没有，但你打进我热线了，我倒是可以给你走个绿色通道。这么着吧，咱们先考虑啊，就是说直接拿名额还是不拿名额，你确定一下。
2: 我想跟我母亲来一套，我一套，我们订两套，确定。
0: 确定，那好的，我给你报上名，好不好？咱们给你套组拿上啊，然后你确定一下价格，我告诉你，咱是999，前三十名额我多给你一斤，是到手五大斤，咱们是聊刺身啊，我再给你五大包的什么呢？叫参爆汁儿，拿过来你是烹饪呐、凉拌呐，哎，这老好了，所以说这个机会特别好，这是额外的啊，只有咱们前三十名额里头有啊，我不多说了，好不好？咱们直接给你订上，
2: 谢谢谢谢，
0: 好，那咱们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哎。好，朋友们，我们400-178-3668，400-178-3668。我刚才说了啊，我能接几位听众朋友，接几位听众朋友，不带急眼的。为什么？可能我们电话接不过来，太弱了啊。好，继续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底波疗刺身王现在还能送货吗？
0: 送货是可以的。
3: 我家是葫芦岛属于总线的，能不能帮我送？
0: 可以的，我们可以送货上门啊，货到付款，但是你得拿名额，名额内我才给你999五斤，能理解吧？
3: 能理解，那麻烦帮我送这两组呗。
0: 哦，你想订两组是不是啊？好，直接订，那咱们就打400-178-3668，留好姓名电话地址啊，好不好？
3: 好嘞。
0: 哎，好嘞，那就订购成功了，就到这儿，我们再会啊。好，我们抓紧下一位，你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4: 王老师，现在是那个999块钱五斤吗？
0: 对，没听错，就是这样，但是是30个名额以内。
4: 啊，
0: 每人限购两组，多一单都没有，理解吧？
4: 啊，理解。那个麻烦你给我订上一组啊，我真是着急走亲戚嘛，这过节了。
0: 可不，这不是要过节了嘛，是不是啊？咱们走亲戚拿着老有面了啊。好，那我跟你说一遍啊，你听着啊，咱们前三十个名额抢的是五斤，我给你五斤，我们是正宗的底部的辽刺参，老参王特好，八到十头的啊，然后再送你五包的参爆汁儿啊，好不好？这块呢，我们把姓名电话留到哪儿呢？留到400-178-3668，400-178-3668这个电话上，明白没？
4: 明白，
0: 400-178-3668
4: 哈。
0: 嗯，好嘞啊，行，你拿到手你就看吧，咱这品质绝对让你送人有面子啊。好嘞，我们不多说了，再会啦。嗯，
4: 哎，好嘞，
0: 我们迎接下一位啊。你好，
5: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这位朋友你好，您请讲。
5: 啊，我是葫芦岛绥中县的。我问一下，咱这个辽刺参是产地是大连长海县原产地的吗？
0: 对，您拿到手的就是咱们原产地，就是长海的。啊，这块为什么能做到这么好的辽刺参参王？因为它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只有这儿，因为地域广阔呀，是什么啊？它是黄金纬度，再加上零工业、零污染，这地儿没有化工厂，您知道吧？四周什么是纯深海环绕，它是30米深冷水生长环境。

0: 是纯深海环绕，它是30米深冷水生长环境，所以说呢它这个品它不像说人工投喂的那种，那是速成的，能理解吧？就好像有的鸡，哎，咱们说几天就出来了那种，那你看就不好吃，对不对？这种是什么呢？
1: 对，
0: 它是完全媲美纯野生品质的。您拿到手你就知道了，这个身刺啊，我告诉你，它就是什么呢？非常厚实的，倒三角的，吸盘也是密集扎根的，肉质非常肥厚紧实，整个内筋是饱满完整的，特别好，开袋即食啊，所以我才敢，我说你拿出来一根，你先尝，尝不好你给我拿回来，是不是？我们管退，你说谁有这底气？对不对？正宗的啊，这个好参，而且是老参王。你想想，我为什么等一年？品质不好，王老师不给你们团，我不能打我自己脸。所以说，你们放心这品相啊，好不好？嗯。
1: 哎，那他挂不挂冰啥的呀？
0: 不挂冰，这个就是您仔细再听了，认真再确认一遍，是不是啊？咱们这块不挂冰，我不卖水。你记住了，零挂冰，零注水啊，零增重。为什么？因为我们采用什么叫液态深冷急速锁鲜技术，这叫黑科技了。现在啊，它跟过去得包点冰啊，挂点水，你泡在里头，然后再冻能冻结实，这不用了。它是什么呢？是液态深冷的，哎，急速冷鲜，所以说它没有那个冰，对吧？
1: 我以前买过吃过，挺好的。
0: 嗯，
1: 是不是最多能订两组啊？
0: 最多能订两组，不给多订。为什么没有那么多啊？就是咱们怎么讲哈，雨露均沾，咱都尝尝，是不是啊？明年咱再有的话再来团，我争取再给大家多拿点，但是就30组。啊，咱们就是每人限定两组，30个名额啊，好不好？嗯，
1: 那行，那王老师给我订上两组。
0: 好，
1: 电话还是那个电话是吧？
0: 对，400-178-3668。
1: 400-178-3668。
0: 对，没错，400-178-3668啊。好嘞，就到这儿，抓紧抢，我们再会了，这位朋友。
1: 哎，再会。
0: 好的，朋友们，我们这里啊，再重复一下我们。

0: 你给他抵了头了呀，这个是。
1: 嗯，好，这是问的关键点啊！听好了，王老师给你们团的绝对是什么呢？是精品。你记住，不是精品我不团，我的团品400178-3668 400178-3668。好，我们抓紧一些多少年的？5到6年的啊，而且是什么呢？是底波的，叫辽刺参，我们不拿别的地区的。我们是正宗北纬39度的啊，大连的辽刺参。第二个什么呢？多少头呢？你看这行家问的啊，就明白。我们一斤什么是8到10个头，8到10个头，比去年就我们之前团的那个升级了。去年多少？10到12个吧，团过的都知道，是不是啊？咱们这回绝对放心啊，绝对放心。所以说这块你不用担心品质，你就担心你能不能抢到就行了，明白了吗？
0: 对，是这个我用过挺好的，我特别爱做那个葱爆海参，可好吃了。
1: 是吧？
0: 关键咱们这回咋这么便宜了呢？
1: 因为啊，咱们这次是给大家伙什么呢？叫秋冬的团儿啊，咱们单独就团海参，不团别的。而且还有一个，我就30个名额。我们每个人就限购2组，我就这个点儿。如果说你抢不到，那还是460块钱一斤的，能理解吧？
0: 哦，
1: 你到线下专柜，你就460，我告诉你没有这么多，而且我还送你5大包的参爆汁儿，你直接来刺身去，这个蘸食啊都是可以的，凉拌都是可以的，特别好吃的，您理解吧？我这块没有补单，没有顺延，没有破例，抢完就截止，就这么多。所以有缘的听到的，咱抢，抢到了归您，抢不到那就是错过了，就没有。能理解吧？哎，
0: 那赶紧给我来1组吧。
1: 嗯，好嘞，咱们这样啊，直接给您订上，咱们把那姓名电话留好，400178-3668。我这儿全程库存是实时锁定的，到了那个名额就没有了啊，好不好？就聊到这儿啊。好，我们再会，400178-3668，400178-3668。好，迎接下一位，你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是我，你好。
2: 我昨天吧订上了2组了。
1: 嗯，
2: 那个就打那400178-3668那个号打的。
1: 嗯，
2: 哎呀，我那个怎么没给我送过来呀？
1: 嗯，
2: 我怕没有我的，我是那个抚顺万花的。
1: 哦，
2: 今天我一听你们的节目，这都太火了呀。哎呀，不能没有我的吧？我打这个电话对不对呀？
1: 对，电话是对的，400178-3668，姓名电话地址留好，不会错的。为什么？咱是辽刺参原产地给大家发货，您那是在北头，你比辽阳的鞍山那肯定晚，您知道吧？所以说您不着急啊，这订上了有名额的绝对是有您的。今天咱们继续团，就这30个名额也是按照这个顺序啊，明白没？
2: 啊，
1: 哎，
2: 那我知道了。哎呀，我一听你们这直播，我这个着急了，我就赶紧快打电话问问。
1: 不用急啊。所以说啊，咱们这块呢，只要是你拿到名额了，我确保你就有，明白吗？啊，这块是绝对不会差的。嗯，好嘞，不用担心。
2: 哎，麻烦您了。哎，好，知道了，
1: 就到这儿啊。
2: 嗯，
1: 再见。哎，好好，朋友们，我们先等会儿接电话，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在排线的啊。我要说两句，你允许我说两句，朋友们，我一定要说一说。家人们，咱们要抓紧，为什么？因为最后咱名额倒计时了，记住，只有咱们今天团购专属30个名额999，咱们抢正宗北纬39度大连5到6年的底波辽刺参，不挂冰，无注水，无增重，开袋即食，这品质您绝对放心。这么着您可以开袋吃一根，要觉得您觉得品质不行，好的，剩下给王老师退回来，我们管退。

特别好吃，而且呢也愿意什么呢，葱烧的，是不是啊？这名菜呀，辽菜里头最有名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别错过好机会，而且咱们的品相你拿到手你就知道了，所以这不用形容啊。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热线实在是不能再接听了，太热太火了。我觉得大家伙都是识货的，懂货的，真的是这个品质、这个价格、这个加赠力度，我觉得全年真的仅此一次，线下您绝对是拿不到，而且过了这30个名额您也拿不到，真的是转瞬即逝。各位想要养好体质、安稳过冬、来年身体硬朗、少生病的家人，咱们这会儿还有几个名额了，是不是？千万不要犹豫，千万不要错过，真的是全网最低这款啊，正品的好参，而且是大连长岛的，再有什么呢，无冰净重，开到即食，咱不卖水，各位我们只卖正宗的好海参，而且是老参王，咱们古籍有认证，这参有多好您自己知道。咱们电话现在继续开通，还有几个名额马上就封单了，没有了，绝对是手慢无，电话是400-178-3668 400-178-3668 400-178-3668。好的，王老师跟大伙说声再见，明天再会。

0: 问题，互相影响，比如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中风后遗症、白塞氏病、疑难肺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肝肾问题、慢性肝炎、肝硬化、肾功能不全、肝燥综合症、肠胃病、慢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妇科男科病、不孕症、月经不调，还有风湿病、风湿、类风湿、老寒腿，甚至恶性疾病患者的术后调理、放化疗后的身体恢复，这些都属于疑难杂症的范畴。有想找我看病的，需要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 024-3123-7127。我家里世代行医，积累了不少针对疑难杂症的家传验方和调理思路。我经常跟患者说，找我看病不用急着做一堆检查，让我先号号脉，我就能知道个八九分了，我心里就有数了。能调理的我会尽量帮你调理，如果确实不适合，我也会告诉你该怎么办，让你少走弯路，不花冤枉钱。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哪里不舒服，还是多年老毛病反复发作，只要信得过我，就来找我号号脉，咱们聊聊你身体的情况。五脏六腑是一个整体，调好了这个整体，局部的问题自然就会改善。今天就先讲这么多。我是75岁老中医高瑞迅，在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记得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 024-3123-7127 024-3123-7127。
1: 下面讲座的是成大医馆名老中医高老。
0: 大家好，我是老中医高瑞迅，我今年74岁了，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高老。我家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承，我父亲是老军医专家，100岁的时候生活还能够自理。我12岁时就开始跟着我的父亲学习中医，把脉是中医看病最关键的一步，祖传的中医都不分科，要求五脏六腑、呼吸系统、脑血管、肝胆、脾胃、男科、妇科、糖尿病、眼病都要会看，号脉不准是看不好病的。今天我们重点谈中医秘方对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如肺结节、肺系统、肺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新冠后遗症、白肺症、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等各类肺部疾病。当出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久咳不止、喉咙干痒、痰多的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用了我的方子之后，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困难、喉咙干痒、痰多这样的问题都会慢慢消失，呼吸顺畅了，可以正常出门溜达了，心情自然也就舒畅了。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无论是肺病还是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哪里不舒服都可以来找我，让我给你把把脉，你心里就有数了，自然也就会对治好自己的病有信心。号脉辨证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好中医的标准，目前就号脉辨证这一块能让我信服的人还真不多，而且找我看病其实也花不了几个钱儿，几副药下去你自己就会有感觉了。肺为脏腑之首，各类肺部疾病能够吃药调理好的就轻易不要去做手术，只要你信得过我，就过来让我给你号号脉瞧一瞧，能治好的我肯定会帮你治疗，治不了的我也会指导你该怎么办，让你不走弯路，不花冤枉钱。治疗肺病的同时，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身体上的其他疾病我也都能一并帮你调理了。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吧。我是74岁老中医高瑞迅，我在沈阳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需要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 024-3123-7127 024-3123-7127。
1: 健康是民族强盛之基， 是万家幸福。

0: 福之本，健康万家行栏目为响应健康中国践行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核心理念，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多家权威科研中心、健康产业品牌联合发起，重磅打造，助力国民健康升级，守护亿万家庭幸福安康。
1: 健康万家行全民公益健康栏目正式启航，栏目聘请权威健康专家，深耕大众健康科普，传递科学养生理念，提供专业、严谨、贴心的全民健康指导，秉持公益普惠、惠民利民的初心。同时，健康万家行栏目会面向全国百姓持续发放免费健康物资，适合百姓居家调病方法，让高端健康资源走出科研中心，走出专业机构，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惠及千家万户。
0: 健康中国，万家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万家行。
2: 聆听健康万家行，养好身体享安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王娜老师主讲的健康万家行栏目，我是主持人屈申。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的请到了栏目的主讲人王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国内外多家康养机构的健康顾问。王娜老师呢，贯通营养学、中医、西医学，多年来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那么如果您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随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996-8902 400-996-8902。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携手开启健康旅程。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老师。今天呢又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见面了。跟大家相处这么久啊，我感觉我们慢慢的都处成亲人了，是吧？昨天有不少朋友知道我感冒了啊，都发来关心。我这心里头呀，我确实特别温暖啊，感觉特别温暖，也很荣幸啊，能让大家呢这么惦记。今天我的状态已经好了很多了啊，不像昨天那样疲惫，身子底子还不错，所以大家伙呢就不用太牵挂我了。大家呢也要平时啊也多注意一些防护，因为现在这个病毒啊攻击性太强了啊，一不小心可能就中招。也有很多老同志就是因为一次病毒感冒没注意，是吧？就引发各种各样严重的问题。你看现在这样的这个新闻案例啊，也特别的多。所以咱们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不能把这个感冒啊不当回事儿啊。尤其你本身你就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这类基础疾病的朋友们，一旦要是说你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不要硬扛啊，该休息咱就休息，该看医生呢就及时的去看医生啊，别耽误调理的一个最佳时机。这也是说跟着王老师这两天突然有病毒感冒的，给大家呢一个小小的一个提醒。接下来呢，我还是啊说回咱们今天的节目。这几天呢，不少的朋友就一直盼着咱们机构这个定制的精粹版海胆黄冻干粉，它终于到位了。那目前呢，我们这个活动啊也正在开展当中啊，正常开展当中。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呀先讲清楚一件事儿，就是咱们这次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啊，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库存呢，真的不多了。这款产品是我们机构的精粹定制款，我们本着对所有的患者负责、保证疗效的一个原则，我们是专门在外面定制的啊，只采用的渤海。

湾的野生海胆作为原料。那除了我们机构，大家伙你在外面你根本你就买不到啊。啊，买不到和我们这个一模一样的一个产品。就你哪怕你在外面你买到价格很高的那个海胆黄冻干粉呢，我们也不会用，我们也不会用。我们呢只用品质最好的，我能亲自把关的这个产品。我们就是要给我们的患者啊，用了吃了以后最快的速度来帮助身体康复的一个产品。这是我们机构一直以来坚持的一个原则。我以前常说，我们机构能做成金字招牌，靠的就是两点。第一，只要你不处在疾病的发病期，你来我们机构住院，我们保证你在这里不会出现意外。我们不光给你配备先进的急救设备和专业人员，机构呢还紧邻着大医院，能24小时全天候监控你的身体状况。啊，你就任何一点异常了，我们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而且给你处置的。哎，这是第一点，绝对就是保证啊你的这个生命安全呢。那么第二呢，只要你这个病情不处在急性的发作期，我们机构就一定有办法帮你减轻病症，改善病情。这不是说空口说白话啊，更不是吹牛，这已经是成了我们机构的一个做事习惯了，更是呢所有的在我们这里啊住过院的病人的一个共同认可的一个事实。我们慢病康复救助机构啊就能达到这样的水平，靠的就是好药材，好的方法。那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就是所有来我们机构调理的啊这个老人家呀就都会用到的一个好的东西啊。它来之十分不易啊，就外面你根本买不到，那资源是十分稀缺的。所以这次呢我们是真的要感谢一下厂家啊，啊帮我们争取到了就是买一盒送一盒的这种超大力度的一个活动吧。那接下来啊我就把这个活动政策啊跟大家呢说清楚了。哎，今天说一遍，明天呢再说一遍。哎，之后啊就这个活动咱们就彻底就结束了。这个优惠的政策呢咱们就再也拿不到了。那这款产品呢在我们机构原价是760一盒，那760块钱。对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确实是不算便宜了。就很多在机构治疗的患者呢也觉得吧就稍微偏贵一点。但咱们呢这次厂家给了我们一个政策扶持啊，人家开了好几次会啊，就在我要公布价格的这个最后关头啊就给了一个最终的优惠政策。我听了之后我都感觉特别震惊。那到底多少钱呢？我今天再跟大家说一遍啊，就怕大家呢记不住。原价呢760元一盒，在机构的200元减免的补贴基础之上，订一盒再送一盒，最终啊到手的就是只要560元就能拿到两盒。可以说这个力度啊真的就是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的呀。咱们这次活动啊一共是开展5天，每天呢我们放出30个名额啊，30个。就这样一来呀就肯定是有不少的朋友抢不上。要是活动结束了呢可真没抢上，那该怎么办呢？我的建议啊就是你哪怕说你按原价去购买呢你也应该是用上这款产品。
哎，大家呢，你直接

0: 按机构定价760元一盒购买，哎，就可以。如果说你经济条件不宽裕，哎，你不用说你一次性买太多了，你哪怕说你只买个两三盒呢，只要是提前给身体细胞打好基础。当然呢，我更希望吧，就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朋友能抢到名额，毕竟活动期间两盒才560元，你原价买两盒要花1520元，就差价就这么大。所以大家伙啊，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要是你订三盒呢，咱们还会再多送你三盒，哎，一共呢6盒，刚好是调理细胞的一个基础小周期，哎，够吃4个月的，哎，也花不了多少钱。那么这4个月的这个用量啊，就是一个标准的基础量啊，对大多数朋友来说呢，就已经够用了。所以坚持4个月补充氨基酸，你就能慢慢的补足你日常代谢的消耗，给身体呢打下一个坚实的健康底子。哎，你也能实实在在的就感受到啊，细胞健康人健康的这个效果。所以今天呢，我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伙，活动期间560元就能买一盒送一盒，到手是2盒。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啊，你决定你该订购几盒，这个选择权呢就都在你自己手里头。但前提啊，咱们有一个前提，就你一定要先抢到活动名额。
1: 是的，那么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每天咱们30个优惠的名额是按照打进电话的顺序来算的，先到先得，额满就会提前截止。活动报名电话400-996-8902 400-996-8902。现在买一盒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直接再免费送您一盒，只需要560块钱，折算下来一盒才280块钱。那这样的机会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0: 好，那关于活动的事儿呢，我啊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那接下来呀，咱们接着往下讲。我王老师啊，我在节目里头啊，我讲了这么多天，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到底是能管什么用呢？咱们首先呢，咱们从中医的效果上来说，它能补肾，能壮阳，能益心，能强骨啊。咱们老祖宗啊，早就把这个海胆黄的功效啊记载进了药典当中，说呢它能啊治恶疮，还能够呢益精气。这个作用你要放到现在来说，就是帮助咱们呢调理身体，改善状态，把咱们呢亏空的这个精气一点一点给补回来。有句话说得好啊，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神。海胆黄啊就能帮助咱们呢找回这个精气神。那这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那要是从现代营养学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海胆黄里头啊它含有丰富的20种氨基酸呢。这20种氨基酸它正是咱们细胞代谢不可缺少的这个必要的营养物质。那咱们年纪大了之后的身体机能都是慢慢下降了，你自身合成营养的能力是跟不上的，这个日常的饮食呢又很难呢补够，就你很难补够这些营养。那时间一长呢，那肯定细胞缺了营养，那各种的不舒服问题它就跟着来了。海胆黄里头啊它含有丰富的20种氨基酸，这20种氨基酸呢正是咱们细胞代谢必不可缺的营养物质。咱们年纪大了之后啊，身体机能

能是慢慢下降的。那你自身呢，合成营养的能力你跟不上，那日常的饮食呢又很难给补够这些营养，那时间一长，那细胞就缺了营养了，所以各种的不舒服的问题呀、也就跟着来了。你像精神头差，睡不好觉，是吧？关节呢不舒服，就这些啊，都和细胞缺营养是脱不开关系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它就是直接把这些营养啊补充给咱们的细胞，帮助细胞来补足能量，就慢慢的就把这个身体的底子啊给养好，就这样呢，你身体的各项机能才能慢慢的往好的方向走。之前我给大家呀，我详细讲过氨基酸对心脑血管的帮助，昨天呢我讲了它对肺部问题的一个帮助，那么今天呢我再来说一说，如果呀收音机前你有经常失眠丢三落四健忘的朋友，我跟大家说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真的得用上，而且你必须得用。咱们今天呢着重的说一说记忆力下降和健忘的问题。就关于这个问题啊，有人可能说了，这不小毛病吗？那有人说呢是大毛病。王老师啊，我站在中立的角度，我跟大家说呀，年纪大了出现健忘啊，绝对是个大事儿。就这个问题呀、就甚至比你失眠还严重，比那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还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吧？就你上街买菜，你走着走着，你碰到个熟人儿，你好久不见呢，哎，就格外的亲，就两个人啊，就站到那个街上啊，站到道边，你就聊，聊了十多分钟，哎，分开之后，你走着走着，你就突然想不起来这个人叫什么了，一路走都没想起来，是吧？等回到家跟老伴儿一说，说你记不记得原先呢我们单位那个跟我关系挺好的啊，以前呢总一起吃饭，还给我带过咸菜，还帮过咱们家忙，那个人叫什么来着？老伴儿说老刘吧。哎呀，你才反应过来，对呀，就是老刘，刚才在街上唠了半天，愣是没想起对方是谁。这么熟，相处了半辈子的朋友，哎，都能忘了名字。那我问问大家伙，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年轻人，啊，怎么很少有这种情况啊？怎么就偏偏咱们老年人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呢？大家听好了，老百姓常说呀，啊，常说什么呢？就是脑袋那根弦儿没搭上，啊，你要是说呀，你放在医学里啊，就是你的神经传导出问题了。我们记忆啊，都储存在大脑里，储存了咱们几十年的所见所闻。亲戚朋友邻里关系，哎，就这些事儿都记得。但你要说你把记忆提取出来的时候，你需要神经传导信号，可咱们年纪大了呢，神经老化萎缩变细，反应变慢了，这就导致呢，就明明知道，哎，就是一时提取不出来，
想不起对方叫什么了。我告诉大家，你千万别把这个事儿不当回事儿啊，这其实是老年痴呆的前期表现。你要再严重下去的话呀，你就连眼前人你都认不出来了。你就更严重的呢，就连家在哪儿你都记不住。我告诉大家，这可不是说危言耸听啊。大家想一想，你是不是经常能在小区门口的那个电线杆上看到那寻人启事？那上面写着某某多大年纪，穿什么衣服啊，于某月某日不慎走失了。说这个提供线索的必有重谢，是不是？好好一个人，他怎么会走失？怎么就找不到家了呢？大家伙你应该也发现了，就张贴这类寻人启事的精神疾病患者其实很少。精神病患者经常走失，那家里头啊，那家属早就习惯了。大多是什么呢？第一次走失，或者是偶尔走失的，那家属才会这么着急。咱们现在啊，这个社会这么安稳，怎么会平白无故的就走丢了呀？这归根到底呀，就是你大脑的神经出现问题了。这本身就是一种病。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呢？就目前呢，咱们国家医院将这种病症称为功能性认知障碍。什么是功能性认知障碍呢？它分为轻度功能性的认知障碍和重度的功能性的认知障碍。在国外呢，这种病的名字呢叫阿尔茨海默症，咱们老百姓对它更有一个俗称，是什么呀？就是老年痴呆。老年痴呆痛不痛苦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吧。可能有人就说了，说王老师啊，你竟把这个小事儿给说大了。可我呀，可不是说把这个小事儿给说大了。我告诉大家呀，你是不了解老年痴呆这个事儿啊。那我可不是说把这个小事儿说大了。我告诉大家，你是不了解老年痴呆这个病。你是不了解它的这个发病的历程和它的结果。哎，也就是换句话来讲啊，就事儿没到自己身上。咱们不知道这个事儿有多大。你听听王老师给你讲一讲，老年痴呆也好，记忆力减退也好，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你一定要用。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历程，说这个人老了，丢三落四，拿着东西找东西，拿着水瓢找水瓢，就你拿着啥找啥这个个事儿啊，经常能够见到，是吧？这个就是啥呢？就一走一过，可能你就过去了，哎，就感觉无所谓，哎，不伤大雅。有的时候呢，真是小小的忘了。年轻人就说啥呢？他丢三落四了，哎，就无所谓了。但如果是在老年人身上出现这种

就当时呢，有一位女性出现了明显的认知障碍，就经常的忘记物品的这个名称啊，哎，认不得人了，也记不清回家的路。那这位学者呢，就对他呀进行了十几年的跟踪研究，哎，一直到患者啊去世之后，他征得了家属的同意，哎，取出患者的大脑做成标本用于研究。就放到现在来看，就这位患者其实就是典型的老年痴呆，但在当时的西方医学领域，这种病症还没有明确的定论，也没有专属名称。学者呢制作脑部切片之后啊观察发现，患者的脑部神经回路的淀粉酶含量是异常偏高，神经传导的基本啊就是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了。所以呀，他实际上这种病症最早是由国外的一位是命名啊，就一直就沿用至今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阿尔茨海默症。对应到国内呢，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老年痴呆呀。这个是西方医学第一次完整的公布了这项研究的啊，经过了几十年的观察和病理切片验证。那么这个病症得到了正式命名，但是在阿尔茨海默症被发现之后啊，就医学界一直就没有找到对抗或者是说逆转这种疾病的个方法。西方医学界呢也就早给出了定论了啊，就认为啊就这种病它没法治愈。就你哪怕说到了今天，国外是依旧没有攻克阿尔茨海默症的，甚至还有不少的这个西方学者断言呢，如果说有人能够研发出彻底治疗哈尔茨海默症的药物，那就足以斩获诺贝尔医学奖。那么为什么说王老师在讲如果说我们出现记忆力减退这种情况要尽早的去干预呢？为啥这个病医学界还没有攻克呢？那这是为什么呢？那么我就要详细的跟大家呀讲一下了。大家都知道啊，就我们全身上下呀所有的组织都是由细胞构成的，你不同的细胞你更新周期不同，那短的呢几个小时就能完成更新，慢的呢则是需要几个月。咱们举个例子啊，那咱们吃东西，你一不小心你咬破了那个口腔那个腮帮子出血了是吧，那你上午咬破之后下午基本就长好了。这老百姓常说这是什么呢，叫肉皮愈合快，就你肉皮子愈合快呀是吧。其实啊就是这个黏膜细胞的复制繁殖速度快，口腔黏膜呢像这类部位啊它更新快，哎，就说明啊细胞周期短。普通的细胞的生命周期啊一般是在60天到180天，也就是三个月到半年啊就会完成一次更新换代。那有些细胞呢更新速度更慢了，你就比如说骨关节细胞吧，所以骨病啊就往往就是好得慢，哎，因为骨细胞更新一次呢它需要两三年，不长出新的细胞那病症自然就难以好转。而偏偏呢人体上就有一个部位的细胞是最特殊的，你就根本就没法完成更新换代。那什么呢？脑细胞。脑细胞啊，小孩子你发育成长为成人之后啊，这脑细胞的数量就已经是固定了，到二三十岁四五十岁的时候呢，脑细胞的

的总数是始终不会增加的，只会是说慢慢减少。所以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很难变得再聪明了，很难再变得更聪明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仅很难形成新的认知，那原本呢已经储备的记忆啊，也会慢慢的遗忘啊，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生理过程，那每个人都会经历的。那正因为脑细胞是没法更新，脑神经也是没法再生的，西方医学啊就认为啊，阿尔茨海默症是很难治疗的。哎，再加上呢已经是确认患者脑部的淀粉酶含量异常，没有对应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国外几十年来啊就一直在尝试攻克这个难题，有不少的医药公司啊动辄投入几十亿甚至是上百亿的美金来研究。

0: 爷爷，咱社区这花啊，让您养得可真好。
1: 帮咱社区浇花啊，我这心情也好啊。
2: 来，咱们大家稍微停一下，这一次咱们夕阳红舞蹈大赛啊，大家只是代表咱们社区参赛，所以咱们这个动作呢再舒展一点，好吧？
3: 知道了，咱们呢可得跳出那精气神了。
1: 爷爷是这个图书馆的义务讲解员，下次你们再来的时候啊，爷爷再给你们讲更好听的故事。
4: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夕阳无限好，

0: 晚年绽放更多光彩。
1: 这里是辽宁都市广播 FM 九二点一 ，AM 一三四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二点一 ，AM 一三四一，辽宁都市广播。
1: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一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0: 烟火沈阳，最暖人心。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27-1399 400-627-13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很多人这几天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这类风湿不好治，还有人说大林老师啊，这糖尿病并发症不好治啊。其实我告诉你，就现在啥病都不好治。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发现这肿块不好治，其实我告诉你，肿块不难治，因为老伴这病，所以肿块这个过程我走了一圈，肿块治病，今天呢我告诉你整个流程。

先拍片，拍完片呢做病理。拍片的目的啊，是为了发现你有没有异物，有没有占位。病理检查呢，主要看你这是几期，需不需要手术，需不需要寻找靶向药。每一个肿块医院大夫都是这么检查的，都是这么看的。你无论北京的，还是说你当地的三甲医院，还是你那市级医院，都这么看。肿块难的不是治，难的是你能不能掏得起治疗肿块的药钱。我说这话直接不？那不是几万，那是一个月几万。我还是这话，这病你有钱不难治。那什么病最难治呢？我告诉你，心脏病、脑病其实是最难治的。为啥难治啊？第一，这病它复发，你今天你给它治好了，它跟正常人一样，过几天、过几个礼拜、过几个月，一生气、一激动，天一冷，这病它又复发了。你记住，复发一次加重一次，这病它突发，这是最要命的。说我怕心脏病，我怕脑病，那我究竟怕啥呀？你记住，你怕的是突发心梗啊，这人没了，对不？你怕的是突发脑梗，这人突然走了，你怕这个。因为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来得太突然，让你没准备。很多人说啊，我怕死。其实啊，我也问过很多患者，问过很多病人，人不怕死，怕的是什么呢？就这么离去了，舍不得，你知道吧？舍不得。但是舍不得的呢，不是吃啊、穿啊、用啊，不是，是舍不得我们爱的人啊，舍不得我这些家人朋友。这人呢，你看前一天跟你还有说有笑呢，可能上午还跟你说话唠嗑吃饭呢，下午这人没了，突发心梗走了，突发脑梗走了，这是我们怕的原因。当大夫的都说心脏病、脑病难治，但我今天告诉你，心脑不难治，我就用化瘀来治，我就用舒心颗粒来治。尤其是这鹿心粉之后，我更有信心，因为这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就等于说是用心来治，用血来治。用鹿心粉这药有啥作用啊？怎么能治疗心脏病、脑病呢？第一个，我告诉你，鹿心粉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因为它是梅花鹿鹿心入药，梅花鹿鹿心自带血，叫鹿心血。那么血治心脑速度快呀，你像心脏里边、脑袋里边流动的是什么？血呀，心脏24小时跳动，脑袋24小时运转，需要的是什么？血。血对于心脏也好，脑袋也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部。就任何西药，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都没有血快，血来的直接。包括中草药，你还得吸收转化，等你药效到心脑了，讲话呢，那黄花菜都凉了。你记住，治疗心脑不等人，你记住，任何药它都没有血来的直接，来的快，血直接进来。你像这鹿心粉为啥舌下含服，直接进心脏脑袋，直接起效了。第二个，血治疗心脑全面，你像这鹿心粉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就凭这四点治疗这个心脑全面。而且呢，血中营养物质多，营养心脑也全面。第三个，血治疗心脑彻底。所以我明确告诉你，这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它就能治你心脏病，能治你脑病，而且呢，你肯定能治得起，肯定能承担得起。所以这一次我通过这个舒心颗粒，我送给你鹿心粉，不让你单独去花鹿心粉的钱，所以你就说好不？那很多人说这心脑血管病这么难治，那为啥你说难治啊？是因为你没治对呀。首先你看看他们都是怎么治的。有的心脏病患者天天吃救心丸，吃硝酸甘油，那能治好吗？你要能治好才怪呢。心脏病人出现心脏憋闷啊、气短啊、甚至疼痛啊。

那是因为心肌缺血，那是因为你心脏没有充足的供血了，就像汽车没油啊，憋闷疼痛那是信号，你怎么治的？你成天硝酸甘油、救心丸，你在那扩张心血管，扩张血管这种办法没错，但你心脏不还是没有血吗？一段时间不还疼憋闷吗？有的心脏病患者在一些医生的建议下支架，支架我告诉你，这就是手术扩张血管的办法。支架相当于农村的老房子，房梁啊有点经不住了，塌腰了。说那怎么办呢？你不能看着它塌下来呀，对吧？这房子塌下来，咱不没地儿住了吗？那行啊，去找根木头，挺老粗的、挺老长的木头，哎，给它顶在那个房梁上。你这一顶，是不是这个房梁它就不会塌下来了？这就是支架的道理。那咱们今天有多少支架的？支完了怎么的？你感觉怎么样？你心脏有劲儿了？还是说能干活了？你心脏不憋闷不疼了？不还那样吗？可能甚至还不如以前呢。还有那脑病患者天天阿司匹林，阿司匹林究竟什么药啊？我告诉你，这叫抗凝血药，活血药。你总那么活血，你那脑血管最后都给你干薄了，最后怎么的？脑出血了，而且你脑部缺血缺氧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很多人，很多大夫都说心脏病、脑病难治。其实那不是难治，那是因为你没治对，你治对了它就不难治了。那怎么治对呀？得让你心脑病不复发。怎么才能不复发呀？首先这药得一直在你心脏脑袋里，那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血能做到。你想想啊，心脏脑袋24小时是不是都有血液？因为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它里边只有血，血24小时在你心脏里边，血24小时在你脑袋里边。所以鹿心粉这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相当于24小时保护你心脑，相当于给你心脑形成了一个保护罩，让你上秋的时候、入冬的时候、变天的时候、气压低的时候，你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你躺下去的时候、半夜的时候，这鹿心粉在你心脑啊，能24小时去保护你，所以这药能每一天保护你，能每一个月保护你啊，甚至说能每一时刻保护你心脑，保护你的安危，让你心脑病不复发。那第二呢，能让你远离心梗、脑梗。我们知道，急性心梗的抢救时间是3分钟，急性脑梗的抢救时间呢是15分钟，而急救车啊来的时候，平均基本上是不是也得在30分钟以上啊？一旦突发来不及，这就需要治疗心脑病的药必须得快，这硝酸甘油啊、救心丸也快，但西药化学制剂你能总吃吗？多少胃吃出血的，多少肺吃的止咳血的，太多了。西药不能总吃，中药还慢，那只有什么呢？血药了，只有鹿心粉能瞬间起效。为啥让很多心脑病患者啊在舌下含服呢？因为直接就给送进心脏了。本身鹿心粉就是心和血，所以直接进我们心脑里边了。不需要穿过血脑屏障，直接就进来了，啊，药效特别快。本身心梗、脑梗就是因为心脑缺血所致的，那么血直接上来了，所以早在上千年前，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对鹿心也好，对鹿心血也好，就做出了详细的记载。你比如说鹿心血，鹿心血强心补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这药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那么鹿心粉针对大脑，可以给大脑提供这血氧含量，可以治疗这个缺血性的脑血管疾病，可以保护大脑细胞，因为大脑细胞吃的就是血，可以脑供氧。缺血性脑损伤、突发性心梗也好，突发脑梗也好，就是心脑缺血缺到一定程度了，所以它就怎么的突发了。就跟火山爆发似的，快速的把这血给它补上来，

那人就没事了。鹿心粉能让你远离心梗脑梗，远离这个心梗脑梗的突发。可以说这一药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强心、活血、护脑、祛风能同时作用到你心脏，让你不疼不憋不闷，就能让你的脑袋不胀不疼不眩晕。所以治疗心脏病脑病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的。一般喝下去10到20分钟，你会感觉到脸上发热，手筋脚心发热啊，感觉到有一股暖流，一股热流。喝下去24小时，你心脏憋闷是大大减轻，头不疼不胀，喘气均匀。喝下去7天，心脏疼痛减轻，关节疼痛减轻，头疼眩晕减轻，血压血糖也就跟着往下降。喝到15天的时候啊，心脏症状基本上就消失了，这个脑病腔梗症状也基本消失，脑中风后遗症开始得到改善。有的是不流哈喇子了，有的呢这个手啊能轻微的活动了。你看咱们沈阳有一位病友姓戴啊，今年是76岁，高血压脑血栓，并且半身不遂已经5年多了。这血压常年是在高压180低压100，就常年得吃那个溶栓药降压药，一直呢也是嘴歪，走路也不方便，说话不利索。报名领到的鹿心粉，因为新病友，所以同时呢又购买了一盒舒心颗粒，当天下午这就用上了。鹿心粉吃完能有6-7分钟就感觉到浑身发热啊，另外你像头部感觉发麻，这种麻的感觉持续了2个小时之后呢，这个热的感觉也逐渐消失了。当天晚上他就明显的感觉这身体特别轻松，心脏轻松，脑袋轻松，走路这个腿也轻松。第二天一测量血压，高压160低压90了，这血压就明显的这不就下来了吗？而且脑袋也不胀了，眼睛呢也感觉比之前亮堂一些。他一看，哟，这东西挺好啊，我得继续用。一等用到5天的时候啊，这说话明显的舌头就灵活点了，吐字比之前要清晰了，走路呢也比之前轻快了，就是瘫痪的内侧的那个肩膀活动的范围也比原来增大了，效果非常明显。可以说真的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变化。这次活动呢就非常激动啊，打来电话非要参与咱们这个活动，而且呢直接就订了20盒的舒心颗粒，因为订20盒的舒心颗粒可以给20盒的鹿心粉，说能遇到这么见效的药不容易，所以呢也想把这病治好，好好吃吃用用。他讲话了，争取别再遭罪了，平平安安的，也别再给家里人添麻烦了，多活几年是吧，给那小孙子攒点钱。所以你说人活着活的是什么，讲话呢就为了孩子吗？你说谁又不是呢？其实我也是，这叫啥呀，这叫希望。什么叫幸福啊，人活着就是幸福啊，一家人都在，人全了，这就叫幸福，对不对？有人讲了，活着就幸福，我这也活着，但你别病病殃殃的呀，对不对？你3天去医院了啊，2天就要住院了啊，你说家里人哪有功夫去照顾你，你说那叫幸福吗？那不幸福了，对不对？人活着啥意思，你得健康的活着，你得没病没灾的活着，所以这才叫幸福啊。那鹿心粉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大家伙呢也别错过了。你看这马上这也入冬了，鹿心粉这药呢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有心脑病的，你用完这药你最有体会的，好不？你就说好用不？所以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心梗了脑梗了的时候我喝呀，对吧？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

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的心脏病，能治你的脑血管病，啊，能治你的风湿骨病，治你糖尿病并发症。这药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这一次啊，咱不说那些没用的，啊，你就记好了，鹿心粉这药，咱就治。

0: 心脏病、脑病。10月9号到16号8天的时间，我联合舒心颗粒药厂、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你3盒，这是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你9大盒，这是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那要订上20盒舒心颗粒呢，咱就免费赠送你20盒鹿心粉，这就相当于一送一，这就合适啊。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这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贵，它造价还这么高，而且它的原材料还特别少，所以不可能一直给大伙免费送，的的确确咱送不起，太贵了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护好心脑过好冬，希望大家呢都把握住机会。这个报名电话 400-627-1399 400-627-1399， 你抓紧时间打电话。那今天是咱们这活动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报名，活动结束咱就没这机会了，抓紧时间报名。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3: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3: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 400-627-1399 400-627-1399 400-627-1399。
4: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27-1399 400-627-1399。好，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0: 那咱这个鹿心粉这药到底好不好，讲话了到底有多好，你通过咱们前段时间的试用你就能看出来，那确实是好。我听咱们工作人员跟我反馈说，咱们有一位叫张静梅的病友，高血糖，完心脏也不好，血脂血压都高，平时还总腰疼，这鹿心粉呢他就用了3天腰疼就见好了，带的前胸后背也舒服了。你包括咱们还有一位叫宋淑芳的这病友，今年79了，冠心病高血压胃

完事还有带状疱疹啊，带的后背疼，吃鹿心粉吃了一瓶，一会儿的功夫就明显感觉后背发热啊，脑门呢就微微的出汗，当天晚上睡眠睡得就特别好，完心脏呢也没有之前那么难受。你包括咱们还有一位山东的呢男同志，今年68岁，也是冠心病很多年了，平时喘气都费劲啊，说话没有力气，用了2瓶的鹿心粉吃了2天，就明显的感觉喘气匀称了啊，这喘气好了，身体有劲了。有的人吃上之后啊，头晕减轻了，心脏昏昏沉沉的啊，这也见好转了。有的人吃上之后啊，睡眠好了，尤其眼睛感觉特别亮堂。你像今天是咱鹿心粉活动的最后一天，我生怕谁再错过这么好的药，所以你记住了，鹿心粉这是药，记住什么药都常有，但唯独这鹿心粉的药它不常有啊！你说人参啊、灵芝啊、三七啊，你这都属于什么呢？植物药啊，对不对？它可以年年长啊，尤其现在有好多扣大棚的，对不对？哎，那它是一茬又一茬的，你就包括鹿茸都算在内，你今年割完它明年还长，但鹿心粉它就不一样了，这东西它不是年年有啊，那鹿心是梅花鹿心脏，轻易不会给你宰杀呀，那得看长白山。咱说这个梅花鹿的生存环境啊，你包括说它今年的这个什么呢，养殖的规模，你比如说最近这一年啊，包括最近这2-3年啊，它这个梅花鹿繁殖的特别好，对不对？繁殖的特别好啊，有很多那个小梅花鹿崽，讲话来，我整个呀，我这个养殖区域我都装不下那么多梅花鹿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可以给你宰杀啊，给你制成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你比如说这两年那梅花鹿啊繁殖的能力下降了，完了之后这小梅花鹿崽啊特别少，讲话来都跟不上趟了，那他就不可能再给你治这个药了。你留着这个梅花鹿，它年年可以生鹿茸，你留着年年卖鹿茸多好啊，那多挣钱呐。鹿心粉这药就特别难得，特别珍贵，知道吧？因为一头梅花鹿仅有一个心脏，心脏里边就自带一管血，所以这一次送大家鹿心粉可能是全年唯一一次。这次活动6盒足星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的鹿心粉啊，12盒足星颗粒呢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心脑也就安稳了。你用上，你就等于说每天，你是白天呢、晚上啊，啊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都在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骨头关节还能再犯病吗？你糖尿病那些个并发症还能加重吗？同时考虑到一些重病、疾病、低保的患者，这一次给大伙开通了绿色通道，20盒属性颗粒直接免费送20盒鹿心粉，这就相当于一送一，你就老两口一起用啊，咋用都够。那为啥有这么大个力度呢？因为重病、危病患者啊，他得加量用，甚至讲话了得长时间的用上一段时间，因为你别忘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在治疗上呢，讲的是什么呢？病去如抽丝啊，对不对？你得抽丝剥茧，慢慢来，长时间的用一段时间。那你长时间用一段时间的话，那是不是我就得想办法给你多省点钱呢？是不是？这就是在给你省钱呢。市面光鹿心粉保真的5颗就500多，平均1颗100块钱，就那还不一定保真呢。那反过来咱们喝这个鹿心粉，这一瓶是一瓶的，对吧？这一瓶是0.5颗，你就按50块钱算，这一天一瓶，这一瓶就是50块钱，这一盒里边呢是30瓶，一个月30天，你要花多少钱？一个月相当于1500块钱。你要是自己买，首先你能舍得买吗？那你能拿出1500块钱去买吗？不一定吧。
所以咱们这次通过你买这舒心颗粒，它就免费送给你了，不用单独说我花钱去买鹿心粉了。所以多好个机会啊，我就希望你能把握住。为啥我一直在说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呢？因为你不能说我都不行了啊，完了之后我再想起来吃这药我再治疗，那你不晚了吗？对不对？你不能说出了事儿完事儿我再后悔。就像我说的，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它不像别的病，这别的病啊，我给你个过渡期，包括那个恶性病它也有个过渡期呀，甚至还能生存个三个月半年，对不？但你心脏这病，脑袋这病，你问问，一旦发病啊，尤其那是急性突发性的，它是一点时间都不给你，甚至讲话了，你晚一分钟可能你都没有机会了。你像咱们身边啊有很多这样的老伙伴，对吧？说昨天我看到他的时候啊，那还好好的呢啊，还有说有笑的呢，说那今天怎么就看不着这人了呢？今天这人怎么就没了呢？你像我在哈尔滨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医院呢有对老夫妻，老头呢是医院大夫，伴呢是学院老师啊，年轻的时候老两口啊就拌嘴，总是吵吵离婚。那个时候啊，我们就觉得打打闹闹一辈子怎么还不离婚呢？后来我明白了，打打骂骂那就是爱，那就是一种表达方式。后来有一天老太太啊，我管她叫王老师，半夜呢突发急性心梗，半夜就去世了。有一天我看见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姓徐啊，我管他叫老徐，有的时候也叫徐主任。我说徐主任，你怎么脖子上还戴个红纱巾呢？按理说这么大岁数了，再一个你男同志，你戴那玩意儿干啥呀？我说你戴这东西怎么的，有啥讲究啊？这老主任他就跟我说，说啥讲究？没啥讲究啊，老伴儿啊，你王老师生前一直舍不得戴，总说平时也没啥事，戴他干啥呀？结果你看这人没了。说说呢，这徐主任就掉眼泪了。这老主任就说，一晃我老伴走一年了，哎呀，这一年呢我天天想他，不是无刻不想他。活着的时候吧，你看俩人在一起还总拌嘴呢啊，而且那个时候也没理会这些，这人走了，哎呦，反而倒天天想他了。所以我就把他这丝巾呢戴在脖子上了，就好像我老伴啊他在我身边一样。你说他要是活着这该多好啊，要是没有这心梗这病，没有脑梗这病，那得多好啊。我就看着他离去的那背影，我就在想，如果这世上没有心脏病那该多好，如果这世上没有那脑病该多好，如果老两口都健健康康的该多好。就我说这些呀，我不知道咱有多少人能理解，真的，老两口都健在，你别管有啥毛病，现在双方都在，这就是幸福。你甭管拌嘴不拌嘴，吵吵不吵吵，那也是一种爱的表现。至少现在家和呀，人呢岁数大了不图别的，说有多少钱那都是扯淡，有人就有钱。你就像咱们老伙伴 80% 以上都是有退休金的，你甭管多少，他有是不是他得发给你啊，对吧？不在乎谁开的多，在乎什么？在乎谁活的久，对吧？你就开再多没用啊，没两年这人没了，说人家开的那个少，你架不住人命长啊。你就这么一算，还是人家活的那个久的合适，对吧？活的时间长的合适啊。所以就像我说的，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啊，必须得重视。因为你不知道你会不会突发心梗，会不会心衰，会不会突发脑梗，甚至说会不会死，这玩意儿没准儿啊，真的没准儿。尤其是咱们这岁数大的，你感觉哎呦我没啥事，那是你感觉，谁脸上也没贴东西，所以必须得注意。你像这鹿心粉这药似的，这是好东西，就鹿心粉。

而言，这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你看古人怎么评价的？因为这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那么对于我们的血来讲，目得血而能视，心得血而能活，足得血而能行，骨得血而能动，肝得血而能眠。说这话啥意思？啥叫目得血而能视？也就是说，眼睛有了血才能看清东西。这个目不就是眼睛的意思吗？这个视就是看东西的意思。所以眼睛有了血，它就能看清东西了。你眼睛没有血，你看东西它就看不清楚，看不真亮。哎，它就模模糊糊的，甚至就出现眼病了，什么白内障啊、飞蚊症啊，是吧？你上医院，大夫就会告诉你，你眼底缺血了，你眼动脉硬化了。啊，眼动脉硬化，为啥呀？就是眼底缺血嘛，所以叫目得血而能视。那么什么叫足得血而能行啊？这个足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脚，也就是说你脚上得有血，有血了你就能走远路了，对吧？你像这糖尿病，得了糖尿病没几年，这个脚啊总是疼，总是刺挠，最后怎么的？哎，出现糖尿病足了，对不对？你包括说，哎呦，我这脚冰凉啊，这都说明啥呀？说明你脚底没有血啊，那脚底没有血，所以你看看你自己那脚底板啊，你搬起来你看看，那脚底板白不刺拉的，一点血色都没有，用手一摸还冰凉，裂个口都不爱好，摸起来那都是冰凉冰凉的，这就是什么呢？脚底不缺血了。那你说你都脚底不缺血了，脚冰凉的，你能走多远？你肯定走不远呐，对吧？你再比如说那骨头，骨头的周围都是什么呢？筋，骨头连接的位置，那叫什么呢？关节腔。那么骨头和骨头相接触的地方有那个骨膜，周围是有血管的，所以骨得血则能动。它没有血了，这个关节腔它就僵硬了，啊，那骨头那位置你摸起来它也是凉的，所以。咱们发现一问题，说这人啊脸色不好，脸煞白呀，说明啥？说明这人他贫血。什么叫贫血呀？贫血不就是什么呢？缺血吗？那么发生在脸上，发生在身体里，这叫贫血啊。发生在脑袋，那叫什么呢？就是脑梗啊，就是脑供血不足嘛，对不对？发生在心脏，叫心肌缺血，完了之后出现心梗。发生在骨头下肢，叫什么呢？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发生在肝脏，叫什么呢？肝缺血啊，叫肝硬化。那么针对于心脏，鹿心粉能强心，能救心，能保心啊，能补心脏里的血，能补心脏里边的血氧。所以对于心肌缺血的病人，心衰的病人，冠心病的病人，鹿心粉这药有效啊，最起码你用了你不心梗，你用了你不脑梗，你用了它保你平安。你看那天呢，有个老哥哥给我来电话，哭着跟我说的。你看咱们常说，说这男儿有泪不轻弹，因为是什么呢？只因未到伤心时，对吧？这老哥哥伤心了，哭着跟我说，因为他还带点口音，家是哪儿的呢？云南的啊。说大林老师啊，你这药要是早点来那得多好啊。啊，说完就又哭了。为啥呢？这老哥的老伴儿去年十月份去世了。去世之后，孩子呢怕他想不开，又不可能说一直在家陪着他，怎么办呢？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啊，让他每天没事的听听广播，就这么的听广播的时候跟我结缘了。老哥哥说，说老伴儿呢是心衰走的，啊，临走的时候交代了家里的小狗一定要看好，告诉老哥哥不要难过，啊，有合适的呢再找一个。老哥哥说，哎呦，这一年这小狗我像对待我儿子我姑娘一样对待他呀，但无论怎么喂这狗就是喂不胖，啊，吃东西特别少，成天就在那门口趴着。其实我知道他在等我老伴儿呢，活着的时候呢没感觉我怎么爱他，这人一走我发现我这心里总是想他，
他这人。

走啊，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要不出屋啊，我这一天我都说不上一句话。大林老师啊，你说的对呀，什么吃香的喝辣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辈子老两口都健健康康的，孩子都大了，就剩下我们老两口了，所以谁也离不开谁。人生这路有千万条，但是安全是第一条。你看放下电话啊，我也特别感慨，这个生活呢总会给我们带来这样那样的不幸，就像我常说的，生活啊，这是生容易活容易，但生活起来它不容易啊。命运我们谁也改变不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心梗啊，我会不会心衰，我会不会脑梗，甚至说我会不会死，因为没准儿啊。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坚强的活着。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安全的活着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得好好活着，因为一生太短了，我们哭着来到这个世上，又哭着醒来啊，我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我们一定知道我们不要什么，我们不要死亡，我们不要妻离子散，我们不要悲哀，我们不要心梗，我们不要脑梗，我们更不要猝死，我们想要幸福，我们想要长寿，我们想要有健康有质量的活着，对吧？我把这鹿心粉这药给你带来，这一药等同于四种药，所以这一次咱不说别的，不说没用的。

0: 但是这绿色通道它有要求，符合你才能享受啊。体内有支架的，做过心脏搭桥的，大脑开颅的患者，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十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才能走这次绿色通道，才能拿20盒啊，参加20盒这档。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就500多，平均一颗100块钱，这鹿心粉一盒是30瓶，这一盒市面上至少卖你1500块钱，那你还不一定买到的是真的啊！你自己买，咱说实话，你能舍得吗？对不对？你能舍得买吗？那么这次呢，通过咱们这属性颗粒免费送给你，对吧？最起码这个好药鹿心粉，你别管它多少钱，你不用花钱了，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合计合计吧。药就这么多，就5000盒，送完即止。我希望鹿心粉你用上，就快立冬了。你像咱们说，东北那边黑龙江、吉林，哎，取暖费早就收上了啊。你包括有些农村的啊，也不在外边生炉子了啊，是不是也不在外边做饭烧火了啊？都把那小炉子挪到屋里去了，都开始烧炕了，对吧？天凉了吗？所以这鹿心粉它就等于说24小时保护你，每天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啊。那你心脑病还能再犯吗？你并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风湿骨病还能犯吗？你像鹿心粉这药就这么多啊，能送给大家可能就这一次。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啊，你把握住机会，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的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喝上它大半年的，这个心脑也就安稳了。20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心粉，这就相当于一送一，那这就合适啊。这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啊，咱们这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此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所以免费送是送不起的，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在秋冬保护好心脑啊，过好冬。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今天是咱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你记好了，明天咱就没这活动了。所以鹿心粉这药没了啊，那咱们没报名的抓紧时间报个名吧。400-627-1399 400-627-1399 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让大家不花钱就用上。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你

0: 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27-1399，400-627-13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4: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3: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4: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3: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27-1399，400-627-1399，400-627-1399。
0: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400-627-1399，400-627-13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5: 大林老师。
4: 哎，
5: 你好啊。
4: 你好
5: 啊，我听说啊，今天是活动啊最后的一天。
4: 没错，最后一天了。
5: 我还想订啊12盒
4: 啊。
5: 活动了第一天呢就订了20盒
4: 啊。
5: 那个第三天就给我送来了，上回你还免费给了6天鹿心粉。
4: 对呀。
5: 我吃了
4: 啊。
5: 我老爸没报上啊。
4: 啊，
5: 我病重嘛，就渴着我吃这20盒鹿心粉呢。收到以后啊，
4: 嗯，
5: 我老爸也开始吃了，到现在啊也是3-4天了。
4: 嗯，怎么样？
5: 哎，这效果老好了
4: 啊。
5: 做完当天晚上睡觉睡得可好了，然后啊他自己说的，脖子后边热乎了
4: 啊，
5: 因为他有颈椎病啊，他喝了2天呢，自己说脖子轻松多了。
4: 嗯，
5: 完了呢浑身开始有劲了，就连心脏也舒服了，不那么乱蹦了。
4: 哎，挺好啊。
5: 我合计啊，这20盒啊，
4: 嗯，
5: 我俩呀，啊，也够吃一段时间了。
4: 嗯，
5: 这不是吗？这2天听你讲啊，那个疾病啊，
4: 嗯，
5: 高发期，病重啊，还要加量。
4: 嗯，对。
5: 我算了一下呀，啊，有点不够用。所以啊，赶到今天最后一天呢，
4: 啊，
5: 我合计啊，咱订上的12盒，
4: 嗯，
5: 这鹿心粉还有没？还能报上名不？
4: 咱说现在是最后一天，很多地方都已经没有了。你这么的吧，咱说怎么弄呢？先登记报名啊，完了看看学生那边能不能给你想想办法。有，那咱就非常幸运，还能订上12盒。要实在没有，那就没办法了。就咱们说用得好，这是好事，也证明了咱。

0: 们这鹿心粉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起到回血啊、补血呀、啊，帮助我们护心呐、啊、护脑，因为它一药有四药的功效嘛，对不对？你跟我说说，究竟你是什么样的病情呢？
1: 我年轻的时候啊，
0: 嗯，
1: 在那个钢琴厂上班，白天晚上上班倒，有的时候啊还连着班干，这就落下了一个风湿的毛病。哎，一阴天下雨，冬天凉了，
0: 嗯，
1: 我这两条腿啊就开始疼上了，
0: 嗯，
1: 就像拿那个针扎你似的，哎呀，老是疼了。
0: 哎呦哈！
1: 我这两条腿犯病的时候啊，走道都打晃，走不远就得歇会儿，疼还不算，还肿呢。前两天检查啊，还有那个滑膜炎
0: 啊，
1: 肿的老高了，捅红捅红的。
0: 哎呦，
1: 我没招了，就去医院呐、
0: 嗯，
1: 抽的急，能好点、
0: 啊。
1: 最近一两年啊，又肿了。
0: 嗯，
1: 我这个风湿病啊，还有个问题，就是、啊、外面感觉凉啊，手脚凉啊，
0: 嗯、
1: 浑身也怕冷。
0: 嗯，
1: 但是呢，感觉身里还热，身体里头还热的，像胃啊、腿啊里面，感觉是有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老师。
0: 那我问问你啊，你像你说胃里边热，或者感觉身上哪火烧火燎的，那你平时你感觉口干口渴，喜欢喝水不？
1: 喜欢，有这种感觉。
0: 嗯，喜欢喝水是喜欢喝凉水还是喜欢喝热水？
1: 凉水啊，凉到喝到心里头凉乎乎的，
0: 对吧？那你就是啥呢？你这就属于湿热，啊！完了之后呢，你的那个寒，有的时候感觉，哎呦，我这手脚冰凉啊！它这属于啥呢？它这属于外寒。你像你这种说有寒有热，但是呢，平时喜欢喝凉水，那就是说明你里热，并且是属于湿热啊。但是手脚有的时候一摸一凉啊，它是什么呢？表寒。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呢？就是经络不通，气血不通，也就是说你这个寒和热它中间它没有畅通啊。那么用我们西医话来说，其实你就是经络气血不通，所以有不通的地方，那怎么办？那就先化瘀呗，先化瘀，先把不通的地方给它疏通开，等它通开了之后，它这个寒和热它不就相互交织在一起了吗？对不？
1: 是啊是啊，
0: 哎，相互交织在一起之后，寒的地方不寒了，热的地方不热了，所以首先你得先通啊，对不对？嗯，
1: 用那个舒心颗粒啊，
0: 嗯，
1: 时间不长
0: 啊、
1: 嗯。之前呢一直想买，但没有货。你学生说啊，
0: 嗯、
1: 那个药厂放假了、
0: 嗯，
1: 完了前几天呢领那个鹿心粉的时候啊，正好有货了
0: 啊、嗯，
1: 我就买了两盒吃。
0: 嗯，试试呗。
1: 现在呀、啊，满打满算呢、
0: 嗯，
1: 吃了能有半个月吧。
0: 啊、
1: 嗯，这个舒心颗粒啊，
0: 嗯、
1: 鹿心粉呢、啊。自从当天，我这胃里啊就热了，热乎乎的，漫漾了全身呐、
0: 啊。啊，
1: 虽然热，哎，但是它不难受。
0: 哎，对。
1: 它还挺舒服。
0: 是。
1: 第二天我发现呐、
0: 啊，
1: 身体里边呐、
0: 啊，
1: 难受的感觉，哎，它就不没有了。
0: 嗯。
1: 也不燥热了。完了，我就摸着手脚啥的都有热乎气儿了。
0: 啊。
1: 哎，我一看这药不错呀。
0: 嗯。
1: 等用到四五天的时候啊。
0: 啊，
1: 我这关节疼痛啊，那个减轻多了，两条腿走道不那么费劲了
0: 啊。
1: 再有啊，我瞧我的膝盖呀、啊
0: 嗯，
1: 也不那么肿了。
0: 你看看，这不挺好吗？
1: 到现在啊，每天我还能走上一米多地吧，但走多了不行，
0: 啊、
1: 走多有点酸。
0: 啊，对，它很正常啊。
1: 挺好了。
0: 嗯，因为本身你那块它就是有这种关节炎。
1: 关键呢。我一共才用半个多月、
0: 嗯、啊，
1: 老师啊，感谢你呀、
0: 啊！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就能有这个好效果啊！第一，首先是啥呢？咱对症了，就是用我们舒心颗粒帮助你能够更好的化瘀通经络。其实下一步干什么呢？下一步就是得祛风啊，帮助我们把身体里的这个风，包括寒湿都得去掉。那怎么去这个风寒湿呢？就是活血。你看中医讲了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嘛，对不对？只有让我们这个血液循环开，你这风寒湿才能排出去。那么最好的活血行血的药是啥？就是血药，就像咱鹿心粉，就是以血入药，它进入体内之后，它不需要什么吸收啊溶解，不需要，它直接就可以啊帮助你进行什么呢？活血了。它这血液一循环开，经络疏通开了，咱说这个寒热也就相互凝胶在一起了，完了之后呢，哎，就可以把

0: 们身体里的风寒湿邪给它带出去了。把这风寒湿邪带出去了之后，你这个关节的酸胀啊、疼痛啊，你包括它炎症产生的积液的问题，这都会减轻的啊，慢慢的就好了。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平时注意保暖啊，活动的时候，包括我们走路的时候，不要走太远了啊。
1: 啊啊，
0: 哎，
1: 那个大林老师啊，
0: 嗯，
1: 我这助心颗粒啊，是一天三包，
0: 嗯。
1: 润心粉呐、啊，我现在啊一天一瓶，那个我想那个快点好，你说病重了要吃两瓶，那、
0: 嗯、
1: 我合计合计问问，我吃两瓶一起吃啊，还是分开吃啊？
0: 分开吃，像你这种情况，早期咱们可以给它加量，尤其现在我们说秋冬，特别是往冬天走的过程当中，这天气越来越冷嘛，咱们有那风湿骨病的，在这个时候它就容易症状加重啊，所以呢，你可以适当的加量。就把咱们这个鹿心粉一天给它吃成两次啊，早晚各一次就行，不用说一起吃，早晚各一次，这样的话呢，它这个药效也能够连续上啊。
1: 哎，那好了，我记住了。
0: 嗯、
1: 完了，那个今天我又订了12盒，一定要给我登上记啊、
0: 嗯。行，我这边呢，咱们先给你登记，有的话呢，学生就给你安排，给你邮寄；要没有的话呢，学生也会跟你说清楚，好吧？
1: 好好，
0: 尽量给你想办法。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啊！
1: 嗯，
0: 好嘞，嗯，
1: 谢谢。
0: 哎呀，客气了，好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让大家不花钱就用上。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 ,400-627-1399 400-627-139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1: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0: 25161616。
2: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
3: 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悦己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红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

0: 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6033-559，400-6033-559。
1: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给大家讲点不一样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孟飞老师这肚子里面呢还是有点存货啊。你看最早科班毕业，然后呢跟着老师在这个医院里面实习，实习的时间呢比较长，大学这几年呢一直跟着老师在实习，然后呢大学毕业之后啊就跟着老师在同一个单位了，上了这么一年班。这一年的时间呢，这个结束之后就给老师啊派走了，也是借了老师的光。我可以这么说啊，我感谢我老师一辈子。咱们不讲吗，师徒如父子啊，我有两个师父，这就两个爹呀，这一点没毛病啊。那你看看这两个老师对我呀，那比自己亲儿子都亲。所以说呢，这孟飞啊这么多年下来可以这么去讲，比较顺利。这么多年呢也一直在医疗战线和我们这些患者呀一直在一起，帮助他们呢解决病痛。那我这个年龄啊也不小了，这个当然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啊，那我是小字辈啊。这个收音机前呢，只要能听到孟飞节目的都是长辈，都是老人家。因为现在啊也确实随着这个信息的一个蓬勃发展，自媒体的一个推广，现在呢电视都没什么人看了，是不是？你看现在大人小孩啊一在一起了之后，不像以前聊聊闲天啊干了什么呀，现在这个家里一聚会啊，不用问，大人小孩的都是一个人拿个手机在那看电视剧啊，刷短视频呢，都干这个。那到了这个阶段啊，手机就已经完全普及了，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呢这些老人家们现在用的 90% 也都是智能手机，也都能够上网啊，聊聊微信啊，然后呢这个看看电视剧啊，看看新闻呢 什么都有，这挺好的。信息的一个发展呢方便快捷，你看尤其现在啊这个时代发展的比较快，地球呢也变小了。以前呢咱们要去过哪里啊，太远太远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啊，这个我老爹出差，从哪里呢？从这个我们老家出发。那你看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过程啊，就说现在有多方便。我记着我父亲出差，我们老家是个小镇子嘛，要从这个小镇子里面坐火车啊，坐3个小时，就慢的是3个小时，快的是2个小时。那省钱为主嘛，对吧？这个买了慢的车票，然后啊从我们家到哈尔滨这就3个小时。然后呢又从哈尔滨等了半天，在哈尔滨坐车到哪里呢？到沈阳北。这又坐了多长时间？又坐了13个小时。那时候火车就这个样子的，很慢，什么特快很少很少啊。你看这3个小时加13个小时，这就16个小时了，不算等车啊，这中间还有呢。然后从沈阳北到广州站啊，到了广州，这在沈阳北上车到广州基本上啊就是30多个小时，快40个小时了。那车慢得很呐，一站一停一站一停，大家算一算，你看看啊，3个小时，13个小时啊，再加上这个30多个小时，然后40个小时算，这就是56个小时。大家算算56个小时啊，一天一夜24个小时，2天2夜48个小时。你算算，这就是从我们老家到广州的这么一个距离啊，这折腾了2天2夜还要多，基本上就是3天2夜的时间就到那里。那时候我小啊，回来跟我说我没什么概念，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对这个距离有概念了。为什么呢？你看我在这个藏区工作，我回趟家就很

地儿的，要不然飞到西安，要不然呢飞到这个北京啊，这么要转，而且呢路程比较长，然后啊下来了之后还要转，这个交通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但是这也够遭罪啊。所以说呀，这个现在的时代呀变得越来越好了。那你看包括这个距离还是那个距离，但是呢时间不是那个时间了。包括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现在很多老人家呀手机里面都有这个微信，用不用呢咱先不说，但是自从有了微信呢，这个变化就很大了。为什么呢？那你看现在呀，这个很多孩子呀都不在身边，那平时呢也忙，那你说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啊，年纪大了之后呢，这个家里面的孩子呀各奔东西了啊，守在身边的毕竟少，那什么的原因呢？你看计划生育，咱们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有一部分人就赶上了，即使说那个时候没计划生育，家里面孩子也不是特别多啊，两三个的，是不是？多点的四五个的也抹不湿了，就这么多，那孩子不可能都在身边呢，有的呢就在外地工作，或者呢有的在南方啊，这个距离比较远。可是我们有了微信之后，大家说是不是就方便了？干什么？拿着微信能打电话，拿着微信能发照片看看孩子在干什么，然后呢微信能发朋友圈，孩子们发个朋友圈你一点啊，孩子出去玩了，让小孙子出去玩了，真好。最重要的一点，可以视频呢，是不是？你想了你就可以看一看。所以说这个距离啊被现在的科技给拉断了。咱们手机上有个东西叫地图，哎，叫导航。你看现在年轻人出去没有不认路的，你跟以前比完全不一样啊！你看我家也有亲属，他们干什么的呢？开这个大货车的，那可不是谁都能开大货车的。你不认路怎么办呢？那放以前开大货车，你不认路，那你怎么走啊？你也走不了，你也去不了啊！那没办法，给大货车司机逼到一定程度了之后啊，这大货车司机会干一个事儿，买这个地图啊，大张的或者一本书一样的，按照这个地图的路线去走，连走带打听，连走带打听，哎，走熟了，走几次之后了，知道怎么走了，就是不用打听。但是到现在这个 GPS 就先进了，哎，这个你拿手机这么一定位，你想去哪里你就听着手机说往前走左转到哪儿啊靠右马路怎么样，那就到了，那先进了，是不是？那包括中国最近这么多年啊已经慢慢的追赶上来了，中国呢也在逐步的强大，中国呀很多技术都在逐步的越来越先进，而我们中国人的平均年龄和平均寿命呢也在逐步的提高。你看想象不到的，咱们建国初期那个时候啊，一穷二白啊，咱们整个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说出来大家都可能都掉下巴，多少？当年刚刚建国初期，我们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34岁，你们可以想象一下34岁是个什么概念呢？是不是？就说50多岁那个时候啊都算高寿了，当然那个时候如果要是50多岁的人呢跟现在比不了。什么叫比不了呢？那个时候的50多岁的人都是老人家了啊，满头白发，弯着个腰，拄着个棍儿，都快干不了活，都已经养老了。但是大家你发现没有，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50多岁的人是壮年，还上着班呢，还是中流砥柱。那你看就别的不说，孟非都50多了，是不是？那能跟那个时候比吗？那完全不一样啊。而且现在的平均寿命都到了多少？到了77、78岁了。那你看平均年龄77、78，实际上身边的人就达到了一个什么标准呢？就是80多岁的人比较多。哎，就是身边几乎很多人都能活到80多岁啊，当然90岁是一关啊，那么活到80多岁就不成问题了，83、85、87、88很多很多。你看看你身边啊，就是能活到这个年龄的现在几乎都能达到了，这就是国力的增强啊，经济实力的提高。那说到这里啊，那孟非就不得不提一个事儿了，就说中国现在啊有一个超级厉害的平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空间站。那我们这个空间站呢给中国很多行业啊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这个空间站居然还跟我们中兴有关系。有人就奇怪了，说孟非你们中兴发射了空间站，你们中兴跟这个国家航空航天有关系？没有，没有啊，这个没有啊，我们中兴是治病的啊，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但是有人就奇怪了，说孟非你这有点胡说八道了吧，说你们中兴怎么跟空间站有关系啊，你们又没有卫星，你们没发射，难道你去过空间站？我没去过啊，我也没上去过。但是呢在电视里面咱们知道这个空间站长什么模样，新闻联播里面有过，我也看过啊。你看中国的航天员在里面，哎呀可好了，那里面干干净净的，还能飘着啊，很神奇。然后呢那个空间站里面的宇航员呢在节目当中呢还跟大家打招呼问好，你看

而且啊，还过年送上祝福，多好啊，是不是？那说到我们跟空间站有什么关系，大家听清楚了。空间站呢，跟地面有很大的区别。它第一个区别就是重力不一样。第一个区别就是重力不一样。所以说那个空间站里面的宇航员呢，在里面，它不是站着的，它飘着。它飘着走啊，它在那里面，空间里面没有，几乎没有重力，它在里面飘着走，它不用站着，它睡觉是站着的。但是睡觉的时候呢，跟咱们这个地面不一样，咱们是躺着，它不是，它站在那儿，然后拿个绑带给自己绑住啊，要不绑住，它的手脚睡觉的时候一翻身一动就飘走了，在那个空间站里面飘了啊，你看这多神奇。然后他们在空间站当中喝水，不像咱们拿着个杯子喝水，不是的，他们那个水啊是悬浮在空中的，就那么一团，然后嘴凑过去，一张嘴一吸，那个水就进到嘴里面去了。但是吃的东西跟地面上不一样啊，咱们地面上你看炒个菜呀，啊，蒸点米饭呢，那不一样，那吃的都是太空食品啊，那个都是那个不用做的，就加个热就可以了。哎，对了，说个有意思的事啊，你知道他们怎么加热吗？不知道吧？那我告诉大家，微波炉大家家里有呗，电磁炉大家家里有呗，这个微波炉和电磁炉啊。

家里有吧？电磁炉大家家里有呗？这个微波炉和电磁炉啊，现在对大家来说啊，这都是很普通很普遍的东西。这个微波炉和电磁炉当年都是在航天领域当中给宇航员用的啊，甚至说现在咱们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个在宇航员那个位置上啊，在太空上面连马桶都跟家里的不一样，咱马桶家里的坐在上面就排便就可以了，不行啊，太空失重啊，没有重力拉不出来啊，那怎么太空马桶是吸啊，把人的大便给吸出来，这个呀很神奇。那太空里面没有火呀，怎么办呢？也没有什么煤气灶啊，怎么办呢？微波炉就是在太空啊，给宇航员这个使用。

这个太空也不是谁能去的。那有人说孟非，你们跟那个空间站有什么关系？我告诉大家，在空间站当中，它有很多的实验，有什么样的实验呢？其中最重要的、最多的一类实验，就是跟这个动物、植物还有菌类有直接的关系。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有的这个飞船上来了之后，或者火箭上来之后，带小动物。你看现在有只小狗啊，就已经被发射到太空去好多年了啊。包括当年苏联的时候啊，都是把这个猴子什么的最先发射到太空上去，然后再返回测试一下安全与否，然后再把这个很多能够带的小小的动物带到天上去，看看它们在重力失去的情况下能不能够正常的生存，然后呢有没有一些基因的变化等等等等，都是这样的。研究动物的实验，研究胚胎的实验，研究植物的实验。那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很多到了太空都变了，变了什么呢？就是很多个植物啊，通过杂交的方式进入太空，然后呢，经过太空一段时间，太空有宇宙射线啊，经过太空这个诱导失重的情况下，把这个种子培育之后，然后做成了母体，再带到地球带回来。可说的简单啊，带回来之后不一样了，什么不一样了？这个种子呀就发生了变化，但是它又不是说对人体有害的变化，没有，是正常的一个变化。所以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关键词叫什么？叫太空育种。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太空南瓜、太空西红柿啊、太空黄瓜、太空辣椒、太空茄子、太空土豆。那这个东西可不是乱研究的，那就知道什么个情况吗？就是说把这些植物的种子带到太空培育之后，然后再带回地球再去种植，就经过了这个失重发育，就这么一个情况。当然这里面还有更多的科学细节啊。回来了之后，这些植物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变了，第一个变了抗病虫害，第二个增产了。哎呀，这个太空的南瓜、太空的西瓜、太空的西红柿、太空的樱桃这类的东西很多。有人说孟非啊，这个我怎么没见过呀？我告诉你，这个东西中国都研究二三十年了，可是呢，这二三十年回来呀，这个太空西瓜、太空黄瓜、太空西红柿、太空的葡萄等等很多，但是呢，老百姓捡的少，为啥？贵呀。这个东西就跟原先你家里头那个苹果树啊、葡萄树啊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哎呀，这变化大的不得了啊，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所以啊，这个只要经过太空培育的这些东西，基因还有这个性状，还有出来的这个结果，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说呀，这个飞船一上天呢，每一次飞船一上天能够搭载的东西那就不得了了，那太小了，因为你这个宇宙飞船一上天，跟那个天宫号对接的时候，那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能上去。那火箭的推力是有限的，带的最多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吃喝的，还有科研的仪器。所以说每次能够带上去的东西很少，那就可以想象一下，能够带到太空去研究的东西就少之又少，少之又少，非常非常少。但是，一旦进入太空研究的序列，那就是国家的重点课题。那只有国家的重点课题才能够带到这个天宫号上面去，带到这个中国的空间站上面去，带到那上去研究。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技术是不是都是顶尖的？啊，都是最顶尖、最顶尖的。达不到这种顶尖的技术，达不到这种顶尖的东西，这个是没有资格进入空间站进行研究的。那有人就说了，孟非你说了这么多，什么意思啊？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心用的有一些东西，就是在太空当中研究出来的。就是在中国的空间站当中研究出来的，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这个东西神奇不神奇，厉害不厉害？那绝对是最顶尖、最尖端的，能够到那儿去的东西，那就是没有一定的实力，没有一定的技术，你想都不要想，问都不要问。可是呢，我们中心里面就有这样的东西，而且是完全的成品，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东西生活当中谁见过？少之又少。甚至有的人一辈子都没碰过，啊，这个是完全在最高科技的情况下，完全在最佳的一个状态下，完全在一个最有实力的企业的情况下才能安排出来这样的结果。所以说，我一说到这儿，有的时候以前的听众朋友就感觉神奇了，哎呀，我想明白了，孟非呀，这个是个大夫，他们中心里面呢，不可能说把这个黄瓜土豆放到太空里面去研究吧。那一定是在太空当中研究了某一种药啊，这样的情况下研究的特别好，

0: 然后出的成品才能到他们中心里面去。哎，您猜对了。哎，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够有资格到我们的中心里面来，只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中心才绝对要把它抓到手里面啊。这样的东西为什么说厉害呢？因为我不说了吗，经过太空培育的西瓜，那到了地面上又大又甜，变了。经过太空繁育的西红柿啊，又抗虫又抗病，又结得好又结得多。那你看这技术不就厉害了吗？是不是？所以说能够进入太空的那就都不得了了，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什么叫天翻地覆啊？能够上一次天再回来，真发生天翻地覆了，可不是那么回事啊！是上了天了要培育，培育完了要研究，研究之后要剥离，剥离之后要分离，分离之后要留种，留种之后再培育，而且还要挑掉不行的，这个就是一系列的麻烦事儿。你想想吧，这是费功夫的。那国家空间站那是什么人呢？中国最顶尖的宇航员，代表的是国家最高科技实力，研究的一定是中国最顶尖的技术。所以说，只要经过那里的东西，就没有一个简单的，就没有一个普通的，就没有一个不是高科技的，就这样的东西。所以说呀，今天呢，此时此刻，孟非啊，心情有点激动。为什么激动啊？因为啊，这个东西啊，我将亲自揭开谜底，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中心里面运用太空技术来帮助我们的患者解决病痛的好东西。那后面呢，我就用最简短的话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详详细细的好好的来给大家讲一讲。
1: 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6033-559，400-6033-559，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么深。

神奇的一个东西啊，又是好，又是中国空间站，又是太空培育，那这到底是哪儿的？怎么这么厉害呀？它怎么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技术水平啊？那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企业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为我们中国呀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为中国的航天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这么一个单位，也就是说，在国内已经是顶尖了，没有比它再尖端的企业了。这个企业研究的所有的一切东西，都代表我们中国的最高科技水平。也就是说，只要能拿得出来，随便一个拎出来都是世界级的。那这个企业叫什么？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有没有人听说过啊？那这个单位，它最大的一个后面的母公司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我再说一遍啊，这个背后的所有的技术总监啊，技术支持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这几个字。前面第一个中国，这就不用问了，代表的是我们国家水平啊，代表的是我们的国家国字头。第二个空间技术，你想想，私人普通人能研究空间技术吗？研究空间的研究什么？研究空间技术最基本的就研究太空的火箭，就这个火箭能飞到太阳上，能飞到月亮上，能飞到宇宙里面去，就研究这东西的。老百姓谁听说过这玩意儿？老百姓谁注意这玩意儿？老百姓谁能够见到这玩意儿？我告诉你，每一个国家，我不是说中国啊，我说每一个国家，只要是研究空间技术的这样的单位，都是保密级别最严的。也就是说，这个单位里面一个纸片你都不能带出来，你要是带出来一个纸片，带出来一个数据，可能就是泄密罪，这都是属于咱们中国国家的最高级别的。

边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也就是说这类的研究公司研究院不是一个啊，那咱们中国不有句话吗，叫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有竞争才有进步。每个集团公司研究的不一样，都是研究空间的啊，这个空间不一样了，有研究小行星的，有研究彗星的，有研究太阳的，有研究这个虫洞的，有研究多少光年之外的星系的，等等等等，每一个这个跟空间技术有关的这个单位研究的主要课题都不一样啊，每个单位研究的都不一样啊。那么其中呢，研究航空航天技术的就是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的第五研究院。这第五研究院就干一个事儿，这第五研究院干什么事呢，就研究什么空间站呢，啊，航天呢，怎么把人带上去啊，怎么把东西带上去啊，怎么在太空研究啊，研究完了之后怎么拿回来呀，怎么回收啊，派谁去啊。也就是说这个第五研究院是所有中国研究空间技术当中运用率最高的一个啊，就说这个集团里面的这几个研究院里面，中国第五研究院它研究的这个东西是最实用的，最贴近老百姓生活的。什么意思呢，有人说研究别的没用吗，有用啊，你看别的研究院研究什么，研究哈雷彗星啊，这哈雷彗星多少年转一圈轨道，这是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啊，专门研究金星，专门研究这个啊木星。那你看现在这个金星都上不去，木星上不去，是不是，研究太阳，太阳也上不去，但是你得研究它对地球有什么影响啊，对人类有什么影响，那个行星是有啥，就研究这个的。所以说咱们中国航天集团里面只有第五研究院是专门研究航天技术的啊，航空航天的这一块。那么这个集团呢是2006年，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才正式成立的。但是呢不是说以前不研究啊，以前就是研究院，现在呢叫研究集团了啊，是这样的。那么咱们现在啊说的这个单位就是背靠着中国航天集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航天集团第五研究院主要解决的就是什么，航空的研发，航空的生产啊，航天当中所有的这些东西怎么样能够出来，出来了之后还能够正式的用到我们老百姓身上啊，或者说用到这个科研领域，对这个中国的农业和医药界这两大块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受益者啊，最大最大的受益者。那么现在呢啊，尤其是这个股权完成了之后啊，他又跟这个另外一个企业进行了合作，把这个技术啊民用化，把这个技术民用化。也就是你研究再多的东西，你不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那你研究出来干什么呢，是不是，那终归结底这个科研技术成果要转化成实用的。所以说呢，那么要是有实用的东西，实用的技术，实用的成果转化为民用，那必须得有民用的企业来参与当中。那什么样的企业，人家这个单位里中国航空航天呢研究这个的，他们哪会研究营业呀，他们哪会研究商业呀，不会研究，那怎么办，那就得找信得过的。所以说呀，后来这个股权重组了之后，那么跟一个企业进行了一个双向的合作啊，那这个企业呀不得了啊，这个企业呀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全世界都知名的华润集团。那么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老百姓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过华润万家超市的啊，去过华润万家超市的你就知道，这个华润集团呢它不只是开超市的，这华润超市很大很大，世界级的。华润集团呢它啥都有，有科研啊，有生产，有研发，有超市，有地产，有股票，有证券啊，有科技。所以说这个华润集团的实力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那么华润集团就跟着咱们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一起干，不是说航空航天干不了这个活，而是说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还有这个技术投入到研究的领域。所以说现在呀，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中心里面啊，跟哪个单位呢能接上我们单啊，我们跟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可接不上，我们没那个实力啊，我们中心即使再厉害跟这个国家级的还不行，但是我们现在跟华润控股啊，也就是说跟这个华润双鹤能够联系到一起去了。因为华润这一块
把这个整个中国航空航天

现在啊研发的这种能够转用民用的这种技术全部给承载，全拿下来了。所以说呀，从2006年开始，那么这个集团就开始干这个活了，把这个技术啊逐步的就做出来了。那其中最厉害最厉害的呀，这里面有一个公司，那这个公司啊也是个集团啊，也是隶属于中国航空航天下面集团公司的，叫什么呢？叫神舟生物。我再说一遍，叫神舟生物啊。什么叫神舟生物呢？也就是说这个神舟生物啊，它是以生物研发、生物技术啊、生物发酵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公司。那么它是隶属于国字头啊，它是由我们中国航空航天集团研究院下面控制的。那又叫神舟又叫生物，它是以生物技术为主的研发方向。那么这个神舟是什么呀？我给大家说清楚，你们一定要听好了。它的这个神舟的寓意就是研究神舟飞船的这个名字用上了。也就是说这个神舟生物所有的技术项目都是跟航天神舟飞船有直接的关系的，跟我们中国的空间站有直接的关系的。咱们中国的空间站在没有正式运行的时候啊，那都是神舟飞船呢啊，神舟几号啊，什么神舟5号、神舟6号、神舟7号。

神舟飞船呢，神舟几号啊，什么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号的往天上，然后到最后再回来啊，然后在这个围着地球转的这个飞船当中啊，卫星当中啊，然后在这里面搞科研。那个时候没有航天站呢，没有航空站呢，没有航空中心呢，没有这个空间站，怎么办呢？就拿这个神舟飞船呢来做这个研究。所以大家就想象一下，你说这个技术是不是顶尖的？那这又是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又是这个下面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又是这个神舟生物啊，专门研究航空航天技术，专门研究航空领域当中的这种生物技术的集团。然后呢，又有这个世界级的集团企业华润参与其中，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单位，你们就说吧，厉害不厉害？那厉害到一定程度了，也就是说，这样的单位，在别说中国了，在全世界都能派得上档啊，都能派得上档啊。那么这么多年下来呀，这个集团公司啊，拿到的技术专利，就是跟神舟有关的，跟宇宙飞船有关的，跟这个神舟号上面研究的这种生物技术有关的，其中这些专利就达到多少？大家听好了，这种在神舟飞船上研究下来获取的专利，一共啊就27项。有人说这也少了点吧？大家听好了，这都是突破呀，这都是全世界没有的呀。也就是说，一定要通过神舟几号来搭载呀，这个才能达到这种太空级别的研究啊。所以说，这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号这个飞船，都被神舟生物成功的搭载了一些菌种。那这些菌种拿回来之后，经过大量的研究之后啊，就能够生产出来民用的东西，在生物制药、生物医药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所以一直到神舟15号啊，到2022年、2023年，中国已经到了神舟15号了。那么这个从神舟号开始一直到神舟15号，这个研究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在这个研究项目上，开始是国家的，国家投入了多大的人力、物力、财产啊？这个成本简直太大了。但是呢，这个结果是喜人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神舟七号开始搭载，一直到十五号啊，发生了重大的科技转变，取得了重大的技术突破。由此啊，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那是天大的好消息。所以说呀，这样的技术运用到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患者用上，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们说厉害不厉害？那有人说了，孟非老师，这个东西市面上有吗？我告诉大家，市面上有，只是说量少一点，因为这个东西啊，现在生产完了之后，80%都出口创汇。有人说，那为什么不给中国人用啊？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第一个，这个东西啊，它代表了世界级的最先进的水平；第二个，这个东西啊，成本价也不低呀，价格也不便宜啊，而且卖给国外能够多卖3到5倍的价格。那你说，任何一个集团到最后成立，它是不是以营业为主啊？那一定是啊，而且赚外国人的钱，大家一起听听，你说光彩不光彩？我认为赚外国人的钱是最有本事的事儿。所以说，这样的企业这么多年以来啊，给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那你说这叫不叫为国争光？那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这个企业不得了啊，这已经是没有顶尖的顶尖了，最尖峰最尖峰的了，最顶尖最顶尖的了。那他们到底研究啥呀？那我告诉大家啊，他们研究的东西特别的多。第一个，他们研究抗癌制剂。也就是说，现在啊，很多的抗癌的靶向的东西啊，尤其是生物技术里面抗癌的东西，必须经过太空的培育。很多东西到了太空之后，就具备了神奇的抗癌能力。所以说呀，这第五研究院啊，包括这个华润集团跟这个航空航天研究一起的，首先研究的就是这个抗癌方面，而且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也是研究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研究个什么东西啊？可能我一说名字啊，大家有人听说过什么东西呢？辅酶库值。有人说，哎呀，酶库值这个东西太多了啊，哪里都有。那不一样，那什么叫不一样呢？我告诉你啊，任何东西啊，它就有高低之分。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嘛，我说一说，看看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叫树分松柏杨华啊，人分上下高低，10个手指伸出来

一般起，这就是什么区别呀，是不是？所以说每一个东西啊它都不一样啊，不一样在哪儿？咱们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来说啊，同样咱们就说以牛肉为例吧。那咱们看看这个牛肉，那你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谁没吃过呀？当然啊，有的人可能说不喜欢牛羊肉的那个味儿，他就不吃了。那别人不说啊，说我啊，我是喜欢吃的，尤其是在藏区这么多年，那以牛肉为主啊，基本上是每天都会吃，而且我还比较喜欢吃。那你看，就以我吃牛肉为例啊，咱们这个牛肉呢，今年便宜了，很多地方这个牛肉啊35左右啊，有的地方还便宜点，30块钱左右，咱们就按这个价格来说吧。这是什么牛？大家听好了，这是普通的牛，也就是说咱们普通老百姓普通人吃的这个牛肉。哎，这样的牛肉啊30块钱一斤，35块钱一斤。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贵，我都买过20块钱一斤的牛肉，还有15块钱一斤的牛肉呢。那你看这35块钱一斤的牛肉啊是普通的啊，还有更低的，低到多少钱？我说出来你别害怕，我说出来你别害怕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说完你千万别害怕。也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商家卖的那个牛肉啊便宜到什么程度，大家听好了，熟牛肉，熟的牛肉啊，我可说的可不是生的，酱熟了的牛肉啊，多少钱呢？25块钱一斤。25一斤，你能想象什么结果吗？哎，这有人说是不是假的呀，拿别的肉冒充呢？大家听清了，真真实实的真的牛肉，熟的25块钱一斤，你能想象得到吗？啊，有人说是不是病死的牛啊？不是，就是正常的牛肉。那有人就奇怪了，说为什么这么便宜啊？国外来的。大家不知道国外的牛肉便宜到什么程度啊，普通的那种牛肉也有，但是很多国外的那种边角料的牛肉啊，就啊大块的牛肉啊，因为国外吃肉啊它不带骨头的啊，那一点骨头都不带，然后呢那牛排啊切完了之后，大块的牛肉切完了之后，边边角角的啊什么三两二两的那种肉啊多了去了啊，筋筋唠唠的那种肉多了去了，但是咱们中国人还就习惯了呢，就喜欢吃这种筋筋唠唠的，这种在国外都边角料的啊。你知道他们出口到中国呀，可是正常关税呀，不是走私的，就正常的经过检疫检验的那种啊，边角料的那种牛肉也是块的啊，只是块没有那么大，小的块三两二两，大的块两斤三斤，就这样的牛肉冻的运到中国来，漂洋过海几万里啊，运到中国来的这种冻的牛肉，批发价就在冷库拿的价10块钱一斤。那这个是真牛肉，人家那边的养殖场大，人家那边的牛肉就是这个价格，便宜的不得了。包括到俄罗斯去，那肉比菜便宜，便宜的不得了，菜才贵呢。所以说这回大家就理解了吧。那你看看这个进口的牛肉，普通的就这么便宜，那有一些饭店里面他们就买这种，就不是不能吃啊，经过检疫检验的好的，只是它是人家国外说边角的那个东西，什么好的牛肉啊，干净那种啊，牛排啊，啊包括那个牛瘦肉啊，牛肋啊，牛里脊啊，人家单独切着卖啊，这样的肉过来到中国来，很多餐馆用的就这个，就这样的是没问题的，能吃啊，但是你说便宜不便宜，十来块钱一斤，这也叫牛肉，那这价格不就出来了吗？那中国养的这个牛就零售生牛肉35块钱一斤，是不是？人家国外来的这个速冻的牛肉便宜的多少钱？10块钱一斤，当然我说的是最低的。有人说孟非你说的这啥意思，我就告诉大家区别，你赴美客值一说，哎呀这个东西满世界都有，那区别大了啊，那区别大了。什么区别大了？接着说牛肉这块啊，那你知道好点的牛肉，国外进口的什么那种牛排啊，啊战斧牛排啊等等等等，那就贵了。那多贵呢？要现在在超市里面去买，你买那样的牛肉一斤呢70-80块钱一斤，你看这有便宜呢十来块钱一斤呢，还有普通的35块钱一斤呢，还有好的啊，是不是70-80块钱一斤呢？那有一些啊特殊的叫什么叫有机的牛肉，这就又不一样了。啥叫有机的牛肉啊？就这个牛啊他没吃过那种什么饲料，这种牛啊就在天然的牧场当中，这牧场啊没有一点工业污染，没有任何一些什么给他吃的激素啊药啊都没有啊，吃的就是这个青青的草。那这样的牛啊产的奶也贵，叫有机牛奶啊，出的这个牛肉也贵，叫有机牛肉。那这个价格就高低不等了，有100来块钱的，有200多块钱的。有人说还有人吃吗？有的是人买，可多人买了。那牛肉不一样啊，那真的好吃啊，孟非吃过真的好啊，那有机牛肉真的好啊，但是

他说那你那老熟牛肉呢，那你看便宜的十来块钱一斤，普通的三五十块钱一斤，好点的一两百两三百块钱一斤，大家知道吗？还有一个叫什么小鬼子，那边叫什么和牛啊，我没吃过啊。你说我能不能吃得起？我能吃得起。据说那个牛肉啊，一斤牛肉就一两千，好的那种说什么顶级的和牛肉啊，叫雪花牛肉啊。那什么叫雪花？就那肉切出来，那上面那肥的白白的，就跟飘了一层雪一样啊。大家很多人知道，这牛肉啊，肥的多了香，但是肥的多了腻，是不是？但是这种呢，肥的镶嵌到里面一点一点的，跟雪花一样。那大家知道吗？这牛肉切出来非常非常的好看，一斤呢三四千，你听听这差别不就出来吗？同样是牛肉啊，便宜的十来块钱一斤，国外进口那种边角料那个速冻的，那国内普通的三五十七八十一两百两三百，和牛1000多，好几千三四千块钱一斤，那这区别就大了，每一个价格的接档区别，那就预示着质量不一样。所以说，虎门特使也是如此。大家听好了，虎门特使拼的不是价格。你听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辅酶 Q 值永远拼的不是价格，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普及了。辅酶 Q 值这个是最早是药店医院里面的药啊，它是用于心脏方面的。也就是说，现在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听到辅酶 Q 值，就一个感觉，说这个东西是解决心脏方面的，专门解决心脏。对，也不对。什么叫对呢？对，这个东西是针对心脏，但是这叫普通的辅酶 Q 值。普通的辅酶 Q 值就是营养心肌细胞的。你听清楚了，普通的辅酶 Q10 外面满世界都有，你到任何一个药店医院里面都有，有药用的啊，就是 OTC 的，还有一些就是带蓝帽的都算上。普通的辅酶 Q10 便宜啊，有八九十块钱一盒的，有一两百块钱一盒的，最贵的普通的辅酶 Q10 不超过三百块钱一盒，能用一个月啊。有胶囊的，有片的都有，这是普通的辅酶 Q10， 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吧？也就是说，这种辅酶 Q10 普通的，它确实能够营养心肌啊，让这个心脏动力提高啊，啊，让这个心脏跳得平稳一点啊，这是普通的辅酶 Q10 都能够达到的。所以说价格也便宜，便宜的就低的100块钱左右，贵的就是300块钱左右。所以说辅酶 Q10 这个东西从来不以价格来占领市场，以的是什么？以的是结果。也就是这个东西啊，是有钱没钱的普通老百姓也好，还是有钱人也好，都能吃得起的，而且食用率非常高的这么一个东西。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你们中心用不用辅酶 Q10 啊？我告诉大家用，我们中心也有，但是我们中心的这个。

这个单单就这一个 Maker 池就已经有八项专利在里面附加，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技术，这样的质量，我敢保证是全世界独一份。那老百姓说那歇后语嘛，叫什么蝎子粑粑独一份嘛，那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 Maker 池就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全世界唯一。有人说全世界 Maker 池那么多，对，全世界 Maker 池那么多，哪个国家都有，但是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个 Maker 池是所有的全世界整个地球上啊，发明专利加持运用技术第一名。也就是说你们能够在外面市面上找到的 Maker 池，一般情况下能有一个发明专利甚至两个发明专利已经是顶天了，但是在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个中国航天的跟神舟生物的这个跟华润的这个生产的这个 Maker 池八项发明专利，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技术是不是已经高到天顶上去了。也就是说这个 Maker 池同样也不是以价格争天下，它没有说什么高到老百姓都用不起的那种程度，当然说我说的是国内，但是在国外价格就翻三到五倍了，所有外国人钱，所以说它有 80% 左右的生产份额都是出口国外的，给国家创外汇去了。但是呢在国内也是只是供应一些单位，我再说一遍，也是只是供应一些单位啊，不是说放开了的，不是说你谁去找有的是的，没有那种程度。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想象了吧，能够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这个集团生产的这种含有八项发明专利的国内最顶尖国际最顶尖的全球唯一这么一个技术加持最强的Maker池的，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一是多幸运的一件事，第二个就是那都不是钱能不能买到的问题，这个东西也不会不是钱能买到的问题，而是它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技术，有了这么多专利，导致它的作用跟别的Maker池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完全不一样？别的Maker池只有一样最基础的功能，大家听好了，别的Maker池只有一样最基础的功能，就是营养心肌细胞啊，增强心脏动力，让它跳得平缓一点，这是全世界所有的Maker池达成共识的。也就是说Maker池进入医疗当中，进入医药领域当中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解决心肌细胞的营养，增强心脏去跳动的动力，就唯一的这么一个。但是大家听好了，我们中心如果要是只追求这一点，那Maker池都没有资格进到我们中心来，因为说要是营养心肌，我们中心里面随便拿

的全面。全面到什么程度？就这么一个辅酶扣十能够解决身上很多的问题，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那不是一个，而是十几个问题。那这种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功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治疗方面？那我大家听好了，这是整个中国，整个中国，我说整个中国唯一，整个中国唯一一个搭载神舟飞船进到中国的这个空间站，在那里进行繁育培养出来的这种辅酶扣十的菌株啊，有了这个地方的加持，它的这种作用、制剂以及它的这种效果，那就一下子突飞猛进的变化，变化成什么时候？变化成什么样子啊？就是超越了市面上所有的辅酶扣十，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大家听好了，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它能够有效的啊，最有效的改变心肌细胞的状态啊，同时呢，它不只是单纯的营养心肌了，它能够促进心脏细胞的代谢啊，促进细胞的代谢，加快它的代谢频率，这样的情况下，逐步的就恢复了我们心脏心肌细胞的功能，从而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啊，在病态的情况下，长期用到这种辅酶扣十，然后干什么？让它变得越来越年轻，让它变得越来越年轻，让心脏变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它跳的就越来越好。这一跳的就越来越好了，里面的血管啊也开始跟着变好了，它就两大心脏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第一个啊，这是辅酶扣十最基本的功能。第二个，这个辅酶扣十经过太空繁育育种的，能够有效的增强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免疫功能啊，增强我们的抗氧化功能，尤其是对心脏方面啊，那也是效果非凡的。它能解决什么情况？第一个，它能够同时附带解决心脏血管病变的问题。你包括血管的痉挛啊，血管的堵塞，血管的栓塞，血管的变硬，它都能解决。第二个，它能够解决病毒性心肌炎。第三个，它能解决我们所有心脏的慢性功能不全。你看，这个慢性的心肌功能不全呢，这个病很难治。但是呢，用到这个太空培育的这种辅酶扣十，哎，慢慢的这个慢性心功能不全解决了。第三个，往下走啊，除了心脏免疫力，它能解决肝炎啊，这个病毒性肝炎呢啊，包括这个急性的肝坏死啊啊，慢性的肝炎呢，甚至包括一定的癌症啊，都能够减轻放化疗带来的各种不良反应。所以说这样的辅酶扣十啊，那是刚才说那句话，蝎子粑粑独一份啊，能够具备这么多的功能。首先呢，就能保护心脏啊，而且呢，解决心肌细胞。有人说了，它还能解决哪？我告诉大家，我把这个事说清楚啊，这种经过太空繁育的、太空培育的这种辅酶扣十，保护心脏，保护大脑的所有的细胞，哎，它能够不止解决心，还能够解决脑袋。你看看，这就厉害了啊，这就超过了市面上所有辅酶扣十的功能。这是第一。第二个，它还有个作用，这是其他所有的辅酶扣十解决不了的，它能够有效的中和，听清楚了，它能够有效的中和所有他汀类药物的各种副作用。有人知道吗？吃完他汀啊，伤肝伤肾呢。这他汀是必须要吃的降脂药，但是吃完了他汀，伤肝伤肾。但是呢，这种经过太空培育的辅酶扣十，它能够有效的中和他汀类的药物在身体当中的副作用，那这就不得了，挽救生命啊。第三个，它能够有效的解决我们偏头疼啊啊、头晕呢、啊、这种情况，用完了之后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它还能够干什么？能够辅助降压，它不是单纯降压啊，它能够辅助降压。这个现在我们有临床数据，这个经过太空培育的辅酶扣十，它能够让达到 30% 的人吃完了之后血压平稳，恢复正常。有人说这个数字不高啊，这是附带的，这个辅酶扣十是不降压的，别的辅酶扣十没有一个降压的，但是咱们现在这个辅酶扣十能够让 30% 的高血压的患者血压恢复正常，那就已经不得了了。然后呢，大家再听好了啊，它能够提高免疫力啊。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它能够有效的让我们中风啊啊、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这些患者呀，稳定病情，控制住症状，减轻症状。那你告诉我，达到这样程度的这种辅酶扣十，你们说说吧，你们以前听没听过？你们以前见没见过？我敢保证你们以前都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就这么神奇的东西。这是哪来的？这跟大家说清楚啊，这个辅酶扣十一般人可见不着。为什么说一般人见不着啊？大家听明白了，这是神舟生物集团呢
也就是中国航空航。

0: 研集团有限公司啊，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啊，联合华润集团两个企业单位，这么厉害的两个企业，一个是国家级的，一个是这个商业世界级的，这两个单位一起来筹建创办的这么一个技术公司来生产出来的，把这个技术用于民用来创汇的。你想想这个东西老百姓听过吗？老百姓见过吗？你想都不要想，见都不要见。也就是说要用就用最好的。那辅酶扣十为例，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前用过，或者以前家里买过，或者现在都有。那我告诉你，东西是一样的东西，都叫辅酶扣十，是不是？人都是一样的人，那为什么有的人一个月这个2000块钱的工资，打工累得要命，有的人一个月能挣2000万，能挣2亿，那差别大不大？就这么大的差别。所以说你见到的那个辅酶扣十，那是最普通最普通最基础最基础的辅酶扣十，那么能放到我们中心用的一定是最顶端最顶端最厉害最厉害的这个辅酶扣十。所以说大家明白了吧，这个差别呀、啊、不是一点半点，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普通的辅酶扣十，就相当于10来块钱那种边角料的牛肉，那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种辅酶扣十，就相当于最贵的那种3-4千块钱一斤的牛肉，那差别大的，这就是一个天一个地。那有了这么大的差别，我告诉大家，效果也是天差地别啊。那普通的辅酶扣十就是能够解决心肌细胞的能量的问题，营养心肌的，但是咱们中心里用到的这个辅酶扣十是国内国际最顶端最尖端全世界独一无二唯一一个能有8项发明专利，而且是航空航天技术培育出来的这么一种。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这种能够比普通的要效果高多少倍，独一无二。也就这么去讲吧，我一直强调一句话，我说到了我们中心来想死都死不了，为什么？我们有最方便的技术，我们有最全的技术。那大家听好了，这句话今天我给大家一个解释，在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其中有一个最大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有最好的抢救技术和抢救人员和抢救设备，这个是为了突发风险的。那么再有第二个，我们最大的一个技术保障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心里面有这种世界顶端的辅酶扣十。人最容易出现意外走掉的死亡的病例就是心血管堵塞和脑血管堵塞，明白了吧？那么心血管脑血管堵塞的情况下，就是老人家突然发生猝死最大的危险。也就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有一个口号，一是我们有最好的急救措施，二我们有最好的防范心脑血管突发危险的东西。今天我给大家揭晓谜底，大家听好了，能够保证这一点的，就是因为我们中心里面用到了国家技术、航空技术、航天技术、神州集团生产的这种世界级顶端的辅酶扣十，保护了心脑的血管和细胞不突然之间出现危险和变异，从而就让这个心和脑稳定下来，而解决了病痛，远离了危险，躲开了突发的一个猝死。大家明白了吧？这才是我们中心里面非常核心非常核心的东西。我以前呢，这个事儿我得给大家道个歉，我都遮着藏着没有给讲，今天我给大家讲出来了。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不要流口水，不要流口水，不要流口水啊！今天咱们时间呢讲的比较长啊，我就不接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电话了。但是呢，大家听好了，你们不要流口水，明天你们在同一时间继续等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教你们怎么样能够把心脏和脑血管保护住，以后不发生任何危险，好不好？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650-33559。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4: 健康活过100岁，
5: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6: 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指定少儿培训基地正式成立，专业平台支撑，主流媒体助力，高规格舞台展示，名师公益教学。4到12岁报名，请拨打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让每个孩子自信发声。
2: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五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400655188。
7: 给孩子一方国家级舞台，让大师为孩子掌灯。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少儿公益口才培训基地正式成立，著名播音艺术家、播音指导铁辉、齐芳两位老师联袂坐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阿鹏老师等一线骨干倾力执教。优秀学员可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播间，获得交广小主播以及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少儿朗诵艺术团的身份认证，与名家同台。协会持守公益初心，祝每一位4到12岁孩子自信发声，从容绽放。前30名报名赠送定制话筒模型、声音测评及优先录制机会。报名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

0: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即是。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1: 爷爷奶奶，房价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联盟卡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0000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6: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象，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7: 易拉罐小弟弟，快别哭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8: 我是被人随手乱扔在这儿的。
7: 那你家在哪儿啊？
8: 我的家在可回收垃圾箱，它是蓝色的，里面还有废纸、塑料袋、矿泉水瓶、玻璃瓶、废旧衣服、布鞋等兄弟姐妹。
7: 小弟弟快别哭了，让我送你回家吧。
9: 打造优美城市环境，就请从把垃圾送回家开始吧。
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12: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
13: 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悦己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1: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10: 烟火沈阳。最暖人心。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0: 健康活过100岁。
14: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6: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14: 25161616。
0: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即是。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5: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联盟卡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0: 老房翻新担心踩坑，怕增价，怕品质没保障？丰子伟装饰24周年宠粉巨献，专属福利火热来袭。作为全国连锁家装大品牌，新房旧房装修都专业，我们承诺隐蔽工程终身质保，全部主材达到国家1级环保标准，设计免费，不满意就砸掉，所有后果丰子伟承担。本次电信福利，装修大包49800，地热19.9元每平，断桥窗199元每平，全屋定制299元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价值16800元，签约即送拆除抹灰，加99元送全屋欧普照明，加199元送全屋窗帘。全国50多家门店深耕家装20余年，6大

0: 协议保障，零增项不加价，贵一万补一万，贵十万补十万，旧房翻新就找丰子伟装饰，详询25871111，25871111。
1: 硬核养生，你听得懂？名医坐镇，咱讲得透。听小康说健康，咱们一起健康活过100岁。
2: 各位早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就爱你的921，我是您的健康使者小康，咱们每天半小时一起健康活过100岁。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资讯，
3: 欢迎收听健康资讯。噔噔噔噔噔，
2: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获得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光遗传学技术治疗眼病研究进展。欧美研究团队宣布，在运用光遗传学技术进行的临床试验中，眼部疑难杂症患者的视功能得到了部分恢复，相关结果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我们再来关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联合相关企业研发出国内首个基于高通道矩阵式电刺激的脑机接口精细运动重建系统，探索帮助运动功能障碍者从手部抓握训练逐步迈向手指精细操作。我们再来关注日前2026中关村论坛系列活动第六届人多能干细胞研究与治疗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500余名中外代表共议器官修复与再生路径。我们再来关注假期来泉州旅游的宁波游客陈先生晨跑时不慎摔倒，鼻子几乎断裂，泉州医高专属人民医院医生用3个多小时成功将断鼻接回。最后再来关注2026年辽宁省公立医院社会工作服务赋能新就业群体社会心理项目启动仪式在沈阳举行，作为中央社会工作部2026年度重点项目，开展心理健康摸底筛查、分层分类干预、搭建线上心理支持服务等。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信息。今天啊，小康来跟您说一说洗内裤这件事儿啊，因为呢，网上有5种的常见说法，其实呢，这5种说法都缺乏科学依据。咱们都知道啊，这个内衣裤卫生跟咱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内衣裤上的血渍、分泌物的残留，还有这个尿渍残留等等，如果说清洗不当的话，是可能会滋生细菌，影响健康的，尤其是会引起女性妇科疾病反复发作。你看，网上就有这种说法，说内衣裤发黄啊，那就是说明你有妇科炎症了。啊，内衣裤每天都得用消毒剂来消毒。这网络上是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呀，大伙儿是不是也都怀疑过自己的内裤，你到底洗对了吗？自己洗干净了吗？其实啊，洗内裤这事儿看起来简单，但涉及到的专业领域知识可是不少。来吧，接下来啊，咱就一个一个的给各位详细解读一下。首先第一个误区是，有人说内裤发黄就说明你有妇科炎症。其实啊，穿着了一天的内裤底裆会微微发黄，这是正常的现象。但如果清洗过后依然会出现黄印儿，那你就要警惕，这个污渍啊可能没有被彻底的清除。那这内裤发黄的东西到底是啥呢？这可能是由于分泌物残留氧化，还有尿液和各种汗渍残留的原因。女性啊，这个身体器官每天都会分泌一定量的白带等等的分泌物，其中的蛋白质在接触到空气之后可能会发生一些氧化反应，那颜色呢就会逐渐的变黄，尤其呢在女性的排卵期、月经期前后啊，包括这个产后会更为明显。但是如果内裤清洗过后依然会出现黄印，这就说明有分泌物或者是汗液这样的有机物会残留在内裤纤维当中，那这些东西啊就可能成为细菌的培养皿，为它提供营养。如果说内裤同时还处在潮湿没完全干燥的环境，那这样的微生物就更容易繁殖了。长期穿着这些清洗不彻底的内裤，可能会持续的刺激外阴的皮肤和黏膜，增加瘙痒、红肿以及外阴炎、阴道炎或者是尿路感染的风险。好，第二个误区是啥呢？有朋友觉得这内裤洗过以后啊，闻起来香香的，哎，这就代表它已经洗干净了。但答案可是不一定啊，因为这个香味儿可能只是嗅觉上的一种假象。你看，洗涤剂或者是柔顺剂当中的香精成分啊，它可能会盖过内裤上原本残留的一些异味，反而会掩盖内裤没洗干净有细菌滋生的这些信号。

同时呢，这个漂洗的不彻底也可能会让内裤哎闻起来过香啊，这不但不意味着它洗干净了，反而意味着这洗涤剂会有残留啊，表面的活性剂啊香精都残留在内裤上面了。另一方面，香味过浓本身也可能是问题，因为啊，人体的外阴区域跟身体的其他部位的皮肤相比，它更加娇嫩，要是高浓度的香精残留的话，它可能会刺激外阴黏膜，敏感人群尤其要注意了。真正洗干净的内裤应该是没有异味也没有浓烈的香精气味的。那第三种说法，就网上有人说啊，去 HPV 病毒内裤洗涤剂，这能杀灭 HPV 病毒。哎，各位可别高估了洗涤剂，真正干脏活的其实就是水。 HPV 啊，它是属于无包膜病毒，它对于外界的抵抗力特别的强，普通的洗涤剂当中的表面活性剂对于 HPV 病毒几乎是没有灭活的能力的。洗涤过程当中真正的意义在于物理清除，就是靠大量的水流去冲刷，去搓洗，有这种机械的摩擦，才能够把残留在纤维上的病毒颗粒剥离，并且稀释到极低的浓度，这样呢让它不足以构成感染的剂量。所以真正有效的 HPV 预防手段呢，那是接种 HPV 疫苗和定期的筛查。再来看看第四种说法，说这个热水烫过了啊，还有呢就是用消毒液，这样内裤就没有细菌了。各位，一次性杀菌可不等于长效的能够抑制细菌呢，长效抑菌更能提供持续的保护。你看绝大多数的内裤底裆都是纯棉材质的，为啥要这样啊？因为它吸水性强，亲和皮肤，尤其是双层裆部啊，在通风条件一般的时候可能需要8到12个小时才能够彻底的干透，潮湿天气所需要的时间就会更长了。在温暖潮湿而且有分泌物残留的情况下，某些种类的细菌最快大概20分钟就能繁殖到下一代了，几个小时内这个数量就可能明显的增加。那跟等到清洗的时候再一次性除菌和杀菌相比，持续的抑菌这才有助于在穿着期间提供更持久的保护，更有利于健康。你看消毒液啊和热水烫，这都属于一次性的杀菌方式，同时还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因为长期使用消毒液就可能造成化学物质残留，有可能会刺激外阴皮肤黏膜，导致产生接触性皮炎，甚至会干扰正常菌群平衡。那对于用热水烫来说呀，咱们私处的分泌物当中它是含有蛋白质的，你要是放在热水里边很容易就会被凝固了，它会附着在内裤纤维上，反而不容易清洗干净。好了，到第五种说法了啊，有说这个沐浴露啊还有洗手液也都可以用来洗内裤。咱要告诉各位啊，沐浴露还有洗手液是不能够完全有效的清洁内裤的，建议还是使用专用的内衣裤洗涤剂。因为内衣裤啊清洁的时候有一对特殊的矛盾，就是一方面这个分泌物啊血渍汗液啊还有皮脂等等这些污渍啊，它的成分是比较复杂的，你既要把它洗得干净也要减少细菌滋生。另一方面，这个内裤长时间的贴近咱们的私密部位，配方必须要足够的温和，容易漂洗，漂洗过后还得少残留，尤其是在手洗的情况下，短时间的搓洗更需要兼顾去渍能力和温和性。你像沐浴露还有洗手液这些产品标准规定的总活性物含量是低于普通型的洗衣液的，并且呢通常是不含有蛋白酶，所以它的清洁能力非常有限，所以不建议各位用沐浴露还有洗手液这些产品来进行洗涤内衣裤，建议还是优先选择专用的内衣裤洗涤剂。那咱们怎么来判断这个内衣裤到底洗干净没有呢？哎，一看污渍，不止湿的时候你要看，等它干了之后还要再看看有没有留下印记，因为干了之后没有印记，这才代表污渍被彻底洗干净了。那第二就是闻一下气味啊，尤其是干后如果没有异味并且没有浓烈的香味，这说明也洗干净了。那您在购买这洗涤剂的时候，如果说这个产品宣称我有抑菌的作用，哎，那你得关注一下它有没有第三方检测报告来支持，以及检测的菌种是不是包含尤其是跟女性私密健康密切相关的一些代表性的致病菌啊，避免仅凭它宣传就把咱给忽悠了。那第三点判断洗没洗干净，就是你得摸一下它有没有残留，就是洗的时候哎，这个泡泡少，干了以后
它不黏腻。洗涤剂残留，这是会刺激皮肤引发身体不适的，所以呢优先选择那些低泡的易漂洗的配方，确保流动的清水能够快速的冲洗，减少化学残留，而且干了以后你摸起来没有那种黏腻感。哎呀，这个内裤虽小，但它却是守护咱们私密健康的第一道贴身的防线，所以呢把每一次清洗咱们做得更科学，也是为自己的健康添了一份安心呢。接下来啊，给各位插播一条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都能体验到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一诺双十一聚会活动重磅开启，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痛不舒服的，那现在打个电话就可以半价体验，而且呢周期订购只需要9.9元，还可以多得三重双十一好礼。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特别是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疲劳模糊发雾的，那一定要试一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啊。一诺双十一聚会重磅开启，现在打个电话即可半价体验，而且周期订购只需9.9元，还可多得100元叶黄素、一套冷熏护眼膏、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只有双十一才有这么划算的活动啊！抢完即止，抢定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是否想一次看遍雪山、古城、高原、湖泊、热带雨林和少数民族风情呢？921专属彩云之南18号夕阳红火车双卧旅行团火热招募中，一趟行程玩转云南6大片区，走进昆明，游览石林、九乡溶洞，奔赴大理，畅游苍山洱海、大理古城，打卡丽江玉龙雪山、束河古镇，前往香格里拉探访虎跳峡、普达措、独克宗古城，走进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体验摩梭民族文化，最后来到西双版纳，穿行热带雨林，邂逅野象谷，感受傣家风情。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行程还特别安排了野生菌火锅、孔雀宴等特色民族美食，全程火车卧铺往返，入住舒适型酒店赠送高额旅游意外险，无购物纯玩团，节奏舒缓，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出行。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就爱你的921，我是您的健康使者小康，咱们继续来关注健康话题啊。最近啊，有媒体报道，浙江宁波有一位26岁的年轻女孩啊，每天爬30层楼减肥，结果会导致了自己的膝盖老化到50岁左右的情况。检查发现她的髌骨后方软骨是严重磨损，而且这种磨损是永远无法复原的。那这件事啊，就引发了大家的热议。这爬楼梯为什么容易伤膝盖呀？那咱们要爬的话，爬多少层，爬多久才能够燃脂又不伤膝盖呢？那哪些人群不适宜爬楼梯减肥呢？今天咱一块儿给大伙儿说一说啊。你看，咱们正常平地走路的时候啊，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大约是自身体重的1到2倍。那在上楼梯的时候，你的髌骨关节承受的压力能够达到体重的3到5倍。如果要是下楼梯的话，那这个关节瞬时的受力甚至能达到体重的6到8倍。一旦要是出现膝盖前方你感觉疼痛了，哎，包括蹲起的时候这关节会有弹响，还有包括上下楼出现打软腿的症状的时候，往往你的软骨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了。另外，很多人在爬楼梯的时候习惯膝盖内扣，还有踮着脚尖发力，或者呢直接跨越2级台阶，其实这样的情况都会让关节受力不均，局部的软骨的压力会进一步的飙升，连带增加半月板撕裂，包括髌腱慢性炎症的发病概率。那爬楼梯的时间怎么来控制呢？哎，爬楼梯20分钟约等于40分钟。

营地快走的燃脂，但是需要分阶段进行。这个爬楼梯减肥啊，那可不是爬得越多瘦得越快啊，它的安全核心是你得把运动强度严格控制在你的关节耐受阀值之内，不同基础的人要对应完全不同的运动方案。你看，对于平时几乎不运动很少爬楼梯的人士啊，你前两周从每次爬5到10层开始，那总运动时长你要控制在10到15分钟，每周呢安排个3次就够了。咱们给膝关节和下肢肌肉一个足够的适应的时间，你可别一开始就跟冲锋似的20-30层楼的高强度往上上啊。那对于已经有了一定运动基础的健康人群，适应之后你可以逐步的把单次有效爬楼梯的时长提升到20到30分钟，那对应的总楼层大概是在15到20层左右，每周也是运动3到5次就行了。而且两次爬楼梯之间你要留出至少一天的你给关节休息的时间，避免连续每天高强度的爬楼。那进阶的训练的人，你就可以采用这种快爬3层加慢走1层的这种间歇模式来提升你的燃脂效率。但是单次的总层数绝对不要超过30层，而且呢，全程你要坚持是往楼梯上爬，下楼的时候坐电梯的这个原则，避免下楼会带来高冲击的负荷。那从燃脂效率上来看，把你的心率控制在每分钟110到140次左右啊，保持呼吸微喘，但是能够正常说完整的句子的这种状态，那在20分钟爬楼消耗的热量基本上就等同于你平时40分钟的平地快走，所以呢是完全能够达到中等强度有氧运动的燃脂效果的。另外运动前啊，最好适当的做个5到10分钟的热身，比如说这个踝关节环绕啊，膝关节屈伸环绕啊，包括这个髋关节环绕，你再配合上30秒1组的原地高抬腿，做个3到4组，直到你感觉身体微微发热，让你的关节润滑液啊充分分泌之后，再开始爬楼。那爬楼梯呢，也有些人群是不适合的啊，因为这个爬楼它的确是不适合所有人通用的减肥法，尤其是体重基数过大的，你的体重 BMI 指数如果超过了28，那爬楼梯就会加速你的软骨磨损。那这样的人呢，优先还是选择游泳啊，骑自行车呀，做一些这种椭圆的机械类的这种低冲击的有氧运动。那对于本身就有膝关节旧伤的，包括这个髌骨软化、半月板损伤的人啊，还有呢就是低血糖、高血压、心脏功能比较弱的人，还有呢就是刚刚熬过夜，你身体感觉过度疲劳的状态之下，也不建议进行爬楼梯的运动。那小康要提醒各位，爬楼只是众多燃脂方式当中的一种，它的效果是建立在科学适度的基础上，保护好膝盖才能长期的坚持运动，才能收获真正健康的减重效果呀。接下来啊，还有一个醒，因为啊前不久网上有一位朋友啊，在饮用了自己隔夜的鱼汤过后，遭遇了惊险的一幕。那这位网友也是回忆啊，自己喝了2-3口鱼汤啊，感觉嗓子有点不舒服，没在意，又喝了一口，这时候啊就感觉喘不上气儿了，要窒息了啊，感觉嗓子眼儿像被塑料布给糊住了一样，怎么咳嗽啊怎么喘都没有用，脸被憋得通红啊。然后他就跑到了水龙头前接水猛灌，前2口都不管用啊，直到第3口才总算是通开了，重新喘上气儿了。这整个过程大概就是1-2分钟，但是呢他自己说呀，如果不是自救及时，那120来都赶不及呀。事后他查资料得知，这隔夜的鱼汤在加热过后，里边的油脂会卤化形成油膜，就是这个油膜会盖住会咽处，导致窒息啊。所以在这儿小康也给各位提个醒，隔夜的鱼汤、肉汤这些油脂类的汤品啊，咱千万别乱喝，真会出大事啊。那医生啊给咱们进行了科学的解释，首先这个鱼和高蛋白的食物隔夜之后会分解产生组胺等等这样的化学物质，这些啊都可能诱发人体过敏，引起喉头水肿，产生窒息感。另外隔夜的食物如果保存不当，细菌会大量繁殖，进食之后有可能会引起咽喉黏膜急性炎症、水肿，从而呢引发窒息。其次，这高油脂食物啊会降低食管的括约肌的压力，隔夜后更油腻了，就更容易反流到你的咽喉部位，刺激声门，引起喉痉挛、粘液附着。另外也不排除有可能是有异物就卡在了他的喉咙里边，就像这网友说的这个油膜，但是这种情况呢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呢
在这儿，小刚也是提醒大伙儿，如果是仅仅喉咙难受，能正常的咳嗽说话，

这时候呢，你要保持冷静，采取坐位前倾。如果是过敏，可以服一些抗过敏的药物，而且呢，要到医院就医。如果出现无法咳嗽、不能发声、呼吸也困难、嘴唇都发紫了、这个双手掐脖子等等这些重度的梗阻的话，需要立即启动急救。这时候最好是找人帮你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但是也要注意啊，如果这时候你能正常的咳嗽啊，甚至呢可能会哭闹、会说话，那就不要使用海姆立克法，因为盲目的使用这种方式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内脏损伤。当然了，日常预防大于关键时刻的急救，隔夜菜咱尽量能不吃就不吃了。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是您的健康使者小康，每天半小时，咱们一起健康活过100岁。明天再见。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小妹说新闻。下面讲座的是成大医馆名老中医高老。
2: 大家好，我是老中医高瑞逊，我今年74岁了。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高老。我家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承。我父亲是老军医专家，100岁的时候生活还能够自理。我12岁时就开始跟着我的父亲学习中医，把脉是中医看病最关键的一步。祖传的中医都不分科，要求五脏六腑、呼吸系统、脑血管、肝胆、脾胃、男科、妇科、糖尿病、眼病都要会看，号脉不准是看不好病的。今天我们重点谈中医秘方对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如肺结节、肺系统、肺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新冠后遗症、白肺症、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等各类肺部疾病。当出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久咳不止、喉咙干痒、痰多的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用了我的方子之后，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困难、喉咙干痒、痰多这样的问题都会慢慢消失，呼吸顺畅了，可以正常出门溜达了，心情自然也就舒畅了。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无论是肺病还是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哪里不舒服都可以来找我，让我给你把把脉，你心里就有数了，自然也就会对治好自己的病有信心。号脉辨证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好中医的标准。目前就号脉辨证这一块，能让我信服的人还真不多，而且找我看病其实也花不了几个钱儿。几副药下去，你自己就会有感觉了。肺为脏腑之首，各类肺部疾病能够吃药调理好的，就轻易不要去做手术。只要你信得过我，就过来让我给你号号脉，瞧一瞧，能治好的我肯定会帮你治疗，治不了的我也会指导你该怎么办，让你不走弯路，不花冤枉钱。治疗肺病的同时，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身体上的其他疾病我也都能一并帮你调理了。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吧。我是74岁老中医高瑞逊，我在沈阳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需要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024-3123-7127，024-3123-7127。
3: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0: 这里是辽宁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4: 头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3: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4: 25161616。
0: 热气腾腾大沈阳，生生不息921。
1: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5: 晨读念段小古文是我的习惯，早起煎个溏心蛋是妈妈的习惯，清晨打理小阳台是爸爸的习惯，一起听小妹说新闻是我们一家人的习惯。
6: 早市挑捆新鲜菜是我的习惯， 清晨煮锅小米粥是老伴儿的习惯。一起听小妹说新闻是我们的习惯。
7: 清晨一杯热美式是他的习惯，早起冲个热水澡是我的习惯，一起听小妹说新闻是我们的习惯。
8: 观点供应商，话题发源地，综合信息库，这是一档节目的经典标签。
9: 离你最近，跟你最亲，说你最爱听，这是一个主播的个性化标签。
8: 小妹说新闻，既经典又个性，每天都要听，天天都好听。

北京时间7: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妹说新闻，来自九二一都市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妹。今天呢是10月16号，星期五，今天是农历的9月初7，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沈阳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6度。

0: 那么今天呢又是周末了，这周呢咱们是正常休双休的。今天的气温和昨天相比呢略有下滑，最高气温呢比昨天下来一点，但是最低气温上升了。明天沈阳是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气温不降反升。明天沈阳的最高气温会上升到24度，最低气温13度。这场降雨过后，冷空气就开始登场了，气温稳步的回落。那么大家知道吗？周日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6度，最低气温是接近0度了，冷暖转场节奏是非常明显了。关注完了天气情况，下面的时间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热搜榜单，看看有哪些重点内容吧。
1: 没有热搜不算新闻，小妹说新闻，今日热搜即刻上线。
0: 热搜即刻上线，我们来关注一下热搜榜单上的新闻内容。昨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幕，展期呢将持续到11月4号。这届广交会一共有32000家企业参展。第一天呢，就有来自208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有86000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这两天呢，如果您旅游或者出差去广州的话，估计呢酒店啊，各大商业街呢，那肯定就是跟11黄金周的时候差不多了，人多了起来哈。昨天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新的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通互联的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呢，会进一步的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最近呢，中央网信办等4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从10月份开始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的专项整治。国家发改委昨天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这次的汽柴油价格没有做出调整。工信部等3部门针对网络反映的尊界 V800 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检察机关依法对四川省成都市委员、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王凤朝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巾帼英雄，来自我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殊荣。截止到15号12时，发生在蒙古国境内的草原火灾已成功拦截于中蒙边界一线，火线未烧入我国境内。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可视范围内无烟无火。当地时间15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高于该机构今年4月预测的4.4%。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日前表示，如果卢浮宫得不到修缮、调整和改造，其地位将迅速下降，最终可能不得不对公众关闭了。日前呢，教育部印发通知，公布了第一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试验区和试验校，一共包括134个科技教育试验区，1246所科技教育试验校。牙膏呢，我们每天都要用，昨天呢

0: 住指引，维护咱们消费者口腔健康和合法的权益。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热搜榜单内容。下面的时间啊，咱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诺。为了让更多的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能体验到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一诺双十一的聚会活动重磅开启。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痒酸痛不舒服的，打个电话即可半价体验，周期订购9.9元多得3重双十一好礼。抢订电话是400-657-1589，400-657-1589。特别是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疲劳模糊发雾的，一定要试试着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双十一的聚会重磅开启，现在打个电话就可以半价体验，而且周期订购只需要9.9元，还可以多得100元的叶黄素，还有呢一套冷熏眼护眼膏，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只有双十一才有这么划算的活动，抢完呢那就赶紧吧。没有了，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呢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端起饭碗的时候，我们总会想起一个人，那就是袁隆平。袁隆平老先生生前常说，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20世纪60年代，青年袁隆平在安江农校的田里遇见了那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从此遇见了他自己一生要走的路。1970年，让海南这块土地一株花粉败育的野生稻给杂交水稻研究打出了突破口。从成功培育3系法、2系法杂交水稻，再到攻关第3代的杂交水稻，亩产的数字一次次翻新，中国人的饭碗从此牢牢端在了自己的手中。他是我们全国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也是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
1: 重阳敬老，守护口腔健康。盛泰口腔专业医师团队种植牙老年修复特惠来袭，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200米。
2: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1: 黑风关谷镇重磅来袭，18日网红 NPC 严冬空降现场，近距离互动打卡，几10块门票还赠送12项游乐项目免费玩。古风古镇沉浸体验，现场演绎500名 NPC， 电话0427-585-3333。
2: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3: 4008-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0: 天都好听，这里是小妹说新闻正在直播，早安沈阳，早安小妹。小妹说新闻，今天你听了吗？
1: 晨读念段小古文是我的习惯，早起煎个溏心蛋是妈妈的习惯，清晨打理小阳台是爸爸的习惯，一起听小妹说新闻是我们一家人的习惯。

7:42的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妹说新闻。这里是921都市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妹。这时间段呢，咱们来关注我们沈阳本地的新闻内容哈。斑马线呢是行人过街的安全线，也是我们城市文明的风景线。机动车到了斑马线前不减速不礼让，轻则影响了通行秩序，重则可能酿成事故。从昨天开始呢，沈阳公安交警在重点路口集中开展机动车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的专项整治，而且同步开展了点赞礼让斑马线好车主，处罚不礼让驾驶人主题宣传活动。这种呢，这是向交通陋习亮剑的行动哈，就是想让文明礼让蔚然成风啊。那么针对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为的违法行为呢，沈阳交警坚持是见到一个查处一个，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

相关的供热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是给出大家一些小的建议哈。首先呢，就是暖气周边不能堆放一些家具，沙发呀、衣物啊、纸箱子啊、书柜啊等等，它是影响散热的。而且呢，每年我们都要提示不能私放暖气水，放水造成管网压力失衡，而且腐蚀管道会带来爆管的隐患。再有一个就是你要留意暖气片管道接口有没有渗水，听到管道异响及时查看，一旦发生漏水，第一时间关闭自己家的进户阀门，拨打供热企业的报修电话。还有一个就是呢，室内升温之后空气就会比较干燥，注意适时的开窗通风换气，留意老人孩子湿度温度的变化，干燥不适这个也是挺闹心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年呢，我们沈阳市呢供热部门已是提早的抓好各项热准备的工作。你像呢，这两天呢是实施错峰起炉，避免集中起炉对大气环境造成污染。起炉之后，供热系统会进入到一个试运行的状态。那么10月29号能达到正式的供热标准。目前的供热企业上水打压试运行，这两天呢，无论是我们单位还是家里的小区都贴出了上水试水的通知，你也留意一下，家中最好是留人。今年呢，咱们改造了老旧管网380公里，淘汰65吨以下的低效燃煤锅炉6台，而且呢，推进老旧住宅的节能保温，完成了507栋老旧住宅外墙保温的施工工作。还有呢，就是给大家捞干的说一点哈，爆管停工原则上6个小时是要修完的。那么根据辽宁省城市供热条例规定，那么供热单位呢，在供暖期当中保证用户的卧室起居室温度是不低于18摄氏度的。测温是可以的，入户测温，测温时间呢可以在上午6点到晚上8点之间，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期间是不测温的，因为那个时间段的外面的温度相对来说比较高。大家呢有比较畅通的投诉渠道，如果您对室温退费有争议的，可以向所在地区的供热主管部门反映问题。那么拨打供热企业的公开电话，拨打市区的供热管理部门的公开电话都是可以的。在这里呢，告诉大家一个小的窍门啊。那么开栓初期呢，居民室里的供热管网内是有一定的空气的，所以说呢，开栓上水升压的时候，空气就被裹挟进单位立管、入户支管、暖气片里形成气堵，这样的话你家的热水循环是受阻的。所以呢，可能人就说，有些人就说了一半热一半凉的情况，全屋升温都比较慢，局部也不热，这都是开栓初期的普遍现象。那么大家可以自行的简单操作，比如说呢，你找到暖气片末端的小旋钮，手动放气阀，准备水盆接水，缓慢的拧开放气阀，听到出气儿的声，等到它连续流出来稳定的热水，那再也没有气儿的声音了，赶紧把阀门关闭。还有呢，就是你一次别开太大，慢慢的操作，排完一组，隔半个小时观察观察，可多次少量的去排气。那同一栋楼，有的人家热，有的人家就凉，温差比较大是什么原因呢？供热部门怎么去排查一栋楼热度不均衡的情况？首先呢，原因有以下几种：水力失衡，这是最常见的，因为开栓初期呢，供热管网调节是不充分不均衡的，所以说呢，楼栋的立管和支管它的阻力不一样，热水优先走近道，近端的住户过热，远端顶楼底层流量就不那么足。还有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一部分住户他就是私盖暖气了，加装循环泵了，管网的流量是失衡的，所以呢邻居家流量就少了，温度就是上不去。再有一个就是你家的管网里它有淤堵，滤网积垢了，所以它水过不去。再有一个就是有的家它换了断桥，这个叫铝，或者是密封窗保温效果好，那有的家呢可能窗户就漏风，这个差不少事儿呢。私盖暖气片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辽宁省供热条例规定，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超期不改的，处1000元罚款，要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的责任。供热期开始20天前办理停工，那么现在办可能都有点来不及了哈。哎，刚才呢，咱们的
微信公众平台呢，有听众朋友留言了，

说咱家房子不住人，我没有主动去办理停工，他是不是就默认我正常供热收取全额采暖费了？因为我常年在外地。既有建筑室内供热设施已经分户，或者你的这个你家的供热设施保修期已经满的这样的房子，那你如果房子空着，你没有主动去申请办理暂停供热，或者你没有按期缴纳采暖费的，那么这个供热企业在不影响你邻居家供热安全的情况之下，12月1号之前会给你关阀停热的，而且按规定呢是计收采暖费的。所以我觉得您啊还是赶紧安排人或者是跟供热企业沟通一下哈。家庭说了，小妹，咱家阳台加装了保温层，那这个保温层影响咱家暖气不？你正常合规的施工当然不会影响室内的暖气，但是我觉得这个加装了保温层它不应该有助于保暖吗？热量是减少流失的呀，我觉得屋子是更容易保持温度的，要不然你加那个保温层干啥，你说是不是？750说了，小妹，我家办理停工了，需要缴纳基础热费吗？收多少钱呢？我报停之后如果我又想开阀用暖了怎么办呢？还收钱不？办停工之后你不需要缴纳基础热费，但是你报停这个期间呢，你自己如果再把阀打开，这属于违法的啊，叫窃热，这个去年咱就说过，按照我们相关的条例你要受到处罚，这个不行啊，你办了就办了，咱就不能再打开了。那么这个事儿一定要给大家明确一下哈，所以你看一到供暖季啊，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呢就发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整明白吧朋友们啊，这个是大事儿哈，趁着还没供热赶紧把自己家的事儿捋利索了哈。说点开心的事情吧，我们的小伙伴们这两天出门是不是发现沈阳的景色特别美呀？想看黄叶有黄叶，想看红叶有红叶，街边的银杏已经开始泛黄了。那么昨天呢，沈阳市生态和农业气象中心发布了今年我们沈阳银杏秋叶观赏期的预报。今天明天全市的银杏金黄占比可达到50%到75%，正式进入最佳的观赏期。今年银杏50%叶变色期比去年偏早了一个礼拜左右，那么落叶的时间比去年也提前了一个礼拜，秋叶的观赏时间段最佳的观赏窗口就这么半个月的时间。那么银杏哪看呢？辽宁大学、沈阳农业大学、北陵公园、万泉公园、沈阳市园林植物标本公园、沈水湾公园、长白岛森林公园都可以看到大片的银杏哦。无论您是去古建筑旁边看、河滨旁边看、校园附近看，都是各具特色的。大家呢要看的话，我觉得晴天是最好的，今天没问题，明天下雨哈，不适合看，礼拜天也行。降温大风的过程你要安排自己的时间出门照相，咱虽然说美你得带纱巾，但是呢你得多穿，确实是礼拜天要降温的哈。7:52，咱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问题。这两天呢，咱们的复大医院的这个，叫什么呢？静脉曲张的这个诊疗计划，大家都关注到了哈。下肢的血管明显突出，小腿上的血管鼓起来，弯弯曲曲，跟蚯蚓一样。然后呢，酸胀发痛，静脉曲张，这是典型的症状。现在这个季节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老烂腿这些血管疾病的高发。早期呢，这些症状都不明显，很多患者压根不当回事儿。结果怎么的啦？拖到后来走路也不行，皮肤也发黑，都溃烂了。那么有类似情况的朋友呢，你要注意这样一条好消息：沈阳复大血管病医院专科医院这个月启动下肢血管健康公益筛查计划，聘请的是北京血管外科专家团队来沈阳一对一的亲诊，而且呢，重点引进的是镭射激光技术，结合动力学矫正术，专治静脉曲张、老烂腿、动脉硬化这些病症，治疗优势非常的突出。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它微创不开刀，不用手术，针眼操作，所以快速安全，全程半个小时左右做完呢，咱就可以下地行走了，你也不需要住院，随治随走了，不影响正常的生活。而且我们是签约治疗的，所以会保证你的效果，特别的安心。如果您家或家人正被这个问题困扰，像刚才的说的症状，青筋突起的、酸麻胀痛的、腿脚一直凉、走路酸沉，还有这种蚯蚓状的、脚踝发黑的甚至溃烂的，那就是重度的静脉曲张了。劳烂腿啊，这些问题真是不容忽视啊。公益热线预约起来吧，024-866-2436 866-2436。这次会诊持续到这个月底，那么千元检查费是全免的，而且给您一个双下肢的动静脉的彩超、血液检查，这都是免费的，每天的义诊名额只有20位，因为为了

0: 保证大家诊疗的质量，所以一定要提前预约了。那么预约电话记好了，024-866-2436，866-2436，866-2436。蚯蚓腿、老寒腿会拖垮我们的健康，那么赶紧早检查、早治疗，才能轻松走路，安享晚年。记住我们的复大医院的免费义诊，024-866-2436，赶紧打电话预约吧。下面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呢 CBA。今天是16号了，辽宁男篮将在18号在济南迎来2026-2027赛季 CBA 的首场比赛。今天全队将前往客场，踏上新赛季的征程。昨天呢，在沈阳完成了出征前的最后一堂训练课之后，主教练乌戈和队长赵继伟接受了采访。那么这个新的赛季，赵继伟呢也说了，希望全队在技术、战术、打法和精神面貌上都能焕然一新。因为近3个月吧，随中国男篮进行世预赛和亚运会的训练还有比赛，赵继伟呢是刚刚归队不长的时间。从国家队回来之后呢，他在跟随体能教练和康复师进行系统性的恢复。那么上周季前赛，他和新的队友第一次在一起打比赛。那么昨天呢，也算是他归队之后第一次完整的参加了队，状态都没有调整到最佳的状态。现在赵继伟呢是球队里资历最老的球员了，他对这一季有着很高的期待。他相信呢，无论从攻防两端还是球队的气势上，跟上赛季都会有非常大的变化。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这个赛季呢，我们辽宁男篮近10个赛季，这是人员调整最大的一个赛季，3个新的外援，还有很多年轻球员从梯队进入到一线队了，会首次参加职业联赛。外援新人都会给很多的机会，而且他们需要更多时间去适应 CBA 的强度和节奏，尽快进入到角色。上赛季呢， CBA 开始推行每节10分钟的这个新的规定，这个所有球员都要去适应，因为和国际比赛接轨的新的规定，今年是第二年，所以呢新的规定要实施，人员流转这个事儿怎么弄，包括每个球员的搭档啊，这个搭配怎么搭啊，谁和谁搭，上场时间的长短，还有呢这些人体能的分配，这些都是辽宁队在这个赛季需要尽快适应的问题。那么主教练乌戈呢，他认为赵继伟呢，那肯定是不可或缺的大宝啦。他现在呢，从身体上和心理上都非常照顾赵继伟。在很多赛季以来呢，你看赵继伟既征战联赛，还有国家队，所以呢，他应该留出合理的时间去调整他的比赛强度和出场的时间，这个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毕竟也不年轻了。当然，这个赛季辽宁男篮最重要的外援呢，那就是咱们的老熟人了，大家呢非常喜欢的库珀就出来了哈。这个3年前呢，他短暂的加盟了辽宁男篮1个月的时间，然后呢帮助咱们怎么说呢，可以说是夺得 CBA 的总冠军吧。但是呢后来他不就是回 NBA 了吗，有人说呢回去练一练更好，回来更出色，没问题，他的身体绝对是比以前更强壮了。这3个外援现在融入的还挺好的，和咱们国内球员之间已经有了化学反应了，而且他们还主动帮助年轻球员去提升能力，大家配合的相当的不错。所以说呢，一场一场打吧，球员经验丰富，带着年轻球员慢慢成长，期待这一次咱们的辽篮出征新赛季 CBA 焕然一新吧。
1: 新闻正在直播，
2: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00。

0: 专家新房更专业，大邦49,800，地者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
1: 现在沈阳维尔口腔院庆10周年，荣耀十载礼赞全程，膨胀金卡预存10元抵1000元，拔牙10元起，补牙10元起，半口镶牙500元起，美国清水种植牙980元起，瑞士清水种植牙2980元起，到院即送实用好礼一份。详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河区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2: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3: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4: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5: 好了，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根据沈阳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报，今天白天呢，夜间沈阳市为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6度，东北风2到3级。好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吧。

0: 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2: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十月换新颜，美丽越级享好礼。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十月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个1。
0: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3: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4: 清晨一杯热美式是他的习惯，早起冲个热水澡是我的习惯，一起听小妹说新闻是我们的习惯。

8:01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妹说新闻。下面呢，咱们来关注一条好消息，那就是宝马第六代动力电池在沈阳正式量产了。昨天呢是2026宝马中国创新日，那么也是第六代动力电池下线的仪式在沈阳举行。第六代动力电池正式的量产，标志着新时代车型在华国产化进程迈出关键的一步。那么从核心技术研发到本土生产体系的全面的准备，为新世代车型陆续投产和上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2010年以来呢，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累计投资已经超过了1200亿，其中呢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投资达到100亿。今年5月份，第700万辆整车在沈阳生产基地下线，所以说呢，宝马在华的全价值链的体系能力在沈阳可以说是长期投入和生产沉淀。我们来说说这个新的技术哈，它凭借电芯和系统集成创新，这个宝马第六代动力电池呢，是在上个月还得到了2026年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国际新能源汽车创新技术大奖。那现在呢，第六代的电驱系统三大的核心部件都将在中国生产了，这也就进一步的强化了宝马在中国的本土化的能力。而且